0: 10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今时今日的渔夫农夫都讲新科技噶，
4: 渔农科技新天地。
5: 大家出海咧都会见到啲木制嘅鱼排啊嗰啲，嗰、那个其实咧系香港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引入嘅科技嚟嘅，咁所以而家有好多新嘅鱼排嘅物料啦，可以令到佢更加坚固、更加抗风浪，咁咧你就可以养多啲鱼啦，啲鱼又冇咁容易病，出嚟个产品会比较好嘅。
3: 更多关于渔农业科技嘅资讯，欢迎收听 CIBS 节目《渔农科技新天地》，
6: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7: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8: 春春孩子由星期天开始，拥抱孩子由呢度开始。
9: 逢星期一
10: 朝早八至十，
9: 香港电台第二台
10: 有思思妈妈，
9: 有子豪爸爸，
10: 玩玩星期天。
11: 星期日的早上玩玩星期天，各位听众朋友早晨，思思妈妈早晨。
9: 早晨子豪爸爸。
11: Hey, 早晨早晨，咁今个星期日呢其实呢都即係叫做有少少嘢可以 update 一下大家嘅。咁话说呢即係我女女呢咁就即係叫做点讲呢，又见咗一次家长啦。
9: 我咪纯粹家长日咋嘛。
11: 纯粹家长日啫係啦，因为呢佢哋学校呢就原来 hit 系即係见两次嘅。係、啦，即係叫上学期见一次，下学期见一次。咁而呢喺即係今次嘅家长日呢同上次有啲啲分别嘅。个分别呢就係在于上次呢就係我去见啦，咁今次呢就係我同我太太两个人一齊去见。咁而呢喺嗰个见家长嘅过程呢，其实呢我自己个人觉得呢同上次呢嗰个分别呢都有少少唔同嘅。因为上次呢其实是因为阿女啱啱转校啦，叫做喺嗰个地方即係啱啱
9: 重新适应啦。
11: 重新适应啦，即係叫做两三个月左右嘅时间，咁佢就去见家长啦咁。咁而呢喺嗰个两三个月嘅时间咁去见家长嘅时候呢，其实呢佢即係都讲緊好多一啲即係适应性上面嘅问题啦。咁而呢嗰种适应呢，系因为你始终系一个陌生嘅环境嘛，系一个即係叫做第一次去到跟住之后人又唔識啦，最有趣嘅係因為呢嗰、那個時間呢原來係有好多轉校生，咁、所以其實呢大家呢都係處於嗰種好多唔識嘅，
9: 係你又唔識我，我又唔識你，大家又唔知呢度發生咩事。
11: 係啦係啦，即係好多呢一種嘅即係唔識嘅狀況咁樣啦。咁而呢喺即係嗰陣時呢個老師呢都幾強調一樣嘢，就係話阿女呢而家呢就即係同在場即係或者可能喺即係學校裡面嘅同學仔呢合作嗰方面呢需要留意多少少啊咁樣。因为呢佢话我个女呢都几习惯嗰种我行我素，或者系嗰种习惯咗自己一个人去处理问题。
9: 系纯粹因为冇识嘅人，所以佢先至自己行动啫。咁以前学校有朋友，即系已经叫做识咗好耐啦，咁应该会好啲嘅。
11: 佢话因为呢佢留意到嘅嗰种唔同呢，就系可能喺即系之前嘅时间啦，咁就系一个叫做同学仔之间呢嗰种合作呢，慢慢就会形成，慢慢就会叫做得 OK 咁样啦。咁而系讲紧可能系其他同学仔已经进入咗嗰种合作啊，大家互相去处理一啲问题啊嘅嗰个阶段咧，其实系应付得 OK 嘅。但系咧佢就觉得咧，即系阿 B 咧，即系我女咧，佢就好似唔系，有啲唔系做得好 OK， 即系好多时候

0: 可能是第一樣嘢可能克服咗啦，第二樣嘢就係、是、可能呢發生咗另外一件事，令到呢佢哋會覺得啊，即係呢個問題其實應該就已經冇問題啦咁、樣。咁話說係乜嘢呢？佢就話呢有一次佢哋學校呢有一個類似係圖書分享嘅活動啦。咁而呢個圖書分享嘅活動呢其實就係一個即係你當係即係佢哋揀一本圖書，咁而嗰本圖書呢就可能係裡面介紹一個呢就係一個壞蛋角色。佢係專門講壞蛋嘅，即係可能例如喺即係你當係喺呢一個嘅點講呢寵物小精靈咁樣，咁、可能喺裏面呢就係嗰個咩咩怪就最曳㗎啦咁樣，咁可能佢就係專門揀呢一種即係可能偏壞嘅角色嚟到去做介紹嘅。咁而呢喺嗰個介紹嘅過程裏面呢，其實呢就即係大家呢可以自己去即係 dress up 下、即係可能即係扮嗰個角色啦。
1: 我想扮咩貓怪咁樣。
0: 係啦，或者係我想扮嗰個女巫咁樣。係得嘅，即係咁你就扮曬啦。跟住之後佢仲要拍片嘅。咁、拍片嗰部分我哋會一齊幫手啦。咁拍曬片，跟住準備好曬嗰啲即係戲服啊嗰樣嘢。咁就拎曬所有嘢呢就返學校呢就要做個 present 咁樣，就喺學校嘅即係啲班啲同學仔面前要做咁樣啦。好啦，當佢做完曬呢堆嘢呢，原來呢佢哋仲有後續嘢要做嘅。就係咧，佢哋喺班裏面咧就會揀兩個人出嚟咧，就去即係類似係代表個全個班，就向唔同級數嘅同學仔去分享啦。即係可能例如高年班，可能四五年班、四五六年班，咁就一個即係類似係組會咁嘅東西，咁你哋就要上台去分享啦，咁樣啦。咁而呢非常之即係有幸嘅就係我女呢係被揀選咗嘅。咁、而嗰個揀選係乜嘢呢，就係、全班一齊投票舉手。即係你哋覺得邊個同學仔 ok 呀、咁樣啦。咁而今次嘅家長會呢，咁佢哋就好主動咁就即係將呢一個故仔分享俾我哋聽，就係話呢佢話而家呢即係阿芝芝呢佢又好 enjoy 即係嗰個即係學校嘅氛圍啦。咁第一樣嘢就係呢哇佢嗰次呢佢直頭呢即係同學仔揀咗佢出去呢做分享嘅時間，咁佢就哇真係冇話 say no 喎，因為佢話因為咧好多同學仔咧其實都會 say no 嘅，
1: 唔好咧唔好揀就會醜，
0: 係啦會醜怪啊，唔中意啊，怕醜啊各樣咁樣啦，好多同學仔都會 say no， 但係咧佢話我個女咧就係即係好啊，你揀咗我去咯咁樣，即係好義不容辭啊，
1: 用義不容辭去形容，
0: 義不容辭係啦，係交俾我啦呢一個問題，
1: 等
0: 我嚟處理咁樣。咁而咧佢就即係上咗台啦，咁去分享啦，咁可能咧佢冇預備到呢樣嘢啊，即係佢冇預備到要上台去分享呢樣嘢，咁所以咧佢就變咗係咩咧？佢就係、即係拎住佢嗰本圖書咧，咁就行咗上台啦。即系冇稿啊，冇稿冇
1: 成，好有型喎。
0: 跟住冇稿冇成，乜都冇咁样啦。咁跟住之后系上到去嘅时候咧，咁佢就开始去分享啦，咁样。咁跟住咧，阿老师咧系有 send 到张相俾我哋睇嘅，但我哋唔知道个内容啦，系琴日佢讲完我哋先知。佢话上到去嘅时候咧，佢话啲同学仔咧都好即系好 support 啊，即系大家就一齐去支持佢啊。咁佢就即系分享得好好啊，咁样。咁佢话我哋做家长嘅角度系咩咧？佢话我哋就觉得。佢不嬲都係唔識得喺即係場即係好多人嘅場合講嘢嘅。
1: 嗯，
0: 你屋企多少少人呢，即係你叫佢喂、你嗰日咪有本圖書想分享嘅，你不如講俾大家聽。唔講呀唔講呀，咁樣佢就會走開咗㗎啦。即係佢會有一種即係唔係咁想喺眾人面前去講嘢嘅嗰啲性格嚟嘅。我哋又問佢喂你有冇興趣，即係你見到你啲同學仔學唱歌你有冇興趣呀、見到你同學仔學跳舞你有冇興趣，冇興趣。
1: 我唔要表演，
0: 系啊，唔想
1: 使啦。
0: 系佢唔中意啊，即系佢唔中意嗰种喺众人面前去表演自己嘅嗰种咁嘅感觉咁样。咁所以佢就系比较中意嗰啲咧，即系自己整幅画，即系之后幅画俾你睇啊，或者拍条片，跟住条片又掉俾你睇啊，嗰啲佢中意呢一种嘅，即系做幕后少少嘅角色嚟嘅。咁而呢今次即係呢一個嘅即係嗰個分享啦，佢就話呢嘩喺佢好主動啦，一嚟佢又好即係叫做好 enjoy 嘅，即係你 feel 到佢喺上面就好 enjoy 咁去分享即係佢睇嘅嗰本圖書佢鍾意嘅嗰個角色佢覺得得意嘅地方咁樣啦。咁二嚟就係、原來同學仔之間其實同佢就好 friend, 好共用好即係唔係共用，即係好支持佢，好 support 佢咁樣啦。咁而呢佢係講緊到個家長即係見家長嘅時間完咗之後啦，咁佢呢係即係要離開嘅時間啦，咁佢呢係講緊差唔多逐層樓佢會有啲 prefect 嘅同學仔呀，即係啲 friend 呀，佢話我想同阿邊個講 bye bye 喎，即係佢會逐層樓
1: 多咗咁多朋友，
0: 即係多咗好多朋友啦咁樣。咁我相信嗰種即係叫

0: 做大家一齊協作去完成一件事嘅呢個問題，應該就係喺即係呢幾個月裏面叫做解決咗啦，或者係叫做處理咗、適應咗啦。
1: 適應咗啦，
0: 係啊。咁呢個我覺得都係一個幾重要嘅即係過程，
1: 係
0: 即係作為一個學生，你喺學校裏面你需要去學識嘅一樣嘢。
1: 冇錯，即係由一個群體點樣去參與翻入去咧，自己係成為成個群體入邊嘅其中一份子。
0: 嗯，
1: 係嘅，有時候我哋大家都慣。患咗系独立一个人嘅，佢自己做晒佢咪自己做晒佢咯，仲干手净脚，快快脆脆添。咁但系其实有时候我哋都要学习一下点样同其他人去合作咧、
0: 嗯，
1: 有需要嘅时候揾其他人去帮助咧。
0: 系啊，呢、這个我觉得系有一个嘅即系难度喺度嘅。咁而点样去做得好，我谂即系学校同埋家长两边，我谂一齐要合作咯。即系要点样可以令到件事会搬得更加好咁样。咁当然喺学术上面有可以合作嘅地方。咁喺呢啲即係側邊嘅位置，亦都可以去一齊合作啊！即係等於點解可能你會覺得哇咁辛苦，要幫佢又整片，又要幫佢準備啲衫啊呢樣性。是的，有啲辛苦的，咁但係当佢返到去學校，佢可以好自信，好自如地去同啲同學仔去分享嘅時間，我覺得呢個都係一個幾重要嘅過程、
1: 嗯、
0: 即係原來家長都可以出一分力嘅時候，咁不如就即係大家一齊共同努力啦，點樣可以將件事做好佢啦，咁我覺得呢個都係好緊要嘅。

0: troubles, we got nothing to prove. Shuffling defeat is all we do.
1: 主流、
2: 另类、
1: 舞台、
2: 文字、
1: 影像、
2: 形体、
1: 媒介、
2: 环保、
1: 文化快讯。
2: 世界上有形形色色的人，很多时候我们都会不自觉地帮他们贴上不同类型的标签。由谭安婷自编自导自演的作品《又是女司机》，就以一个穿越时空的奇幻经历，带领观众一起去思考一下社会标签的议题。
3: 一个女孩子因为好想揸佢爸爸生前留低嘅一架私家车，所以就走咗去学车。点知咧学车嘅期间就撞车啦，撞车意外地咧启动咗佢可以 time travel 嘅呢个超能力。
2: 当初会创作呢一部作品，原来同佢嘅人生经历有关。再交俾编剧兼演员谭安婷分享一下。
3: 首先我都是一个很喜欢揸车的人，驾驶的期间都会遇到不同的趣事，我自己也都有上到驾驶改进课程，那些的经历那些的画面我都觉得很有趣也都很深刻，我都很想记录低它变成一个剧本去分享女孩子怎样透过揸车这个文化里面去成为一个大人，成为一个女人。这个社会对于女司机存在很多不同的看法的，除了驾驶文化，除了女司机之外，其实这个社会也都充斥着各种各样的标签。咁我都想透过呢一个作品去反思一下，究竟我哋系点样开始去标签一啲嘢嘅咧？我哋又可以点样去除呢啲标签咧？
2: 又系女司机，6月12至21号，赛马会创意艺术中心黑盒剧场。
4: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5: 爸爸，
6: 上个礼拜咧，我好记得有一个小朋友就话啦，哦，我好想养青蛙，我做晒资料搜集啊，我知道自己养啲咩品种啊，佢要食啲咩啊，等等等等等等，
7: 系，
6: 从而咧希望可以说服屋企人俾佢养青蛙嘅，咁但系最后咧，屋企人就会觉得唔得啊，青蛙我真系搞唔掂啊，唔养啦咁样啦，咁咁啱咧，我同呢一个小朋友倾完偈之后咧，我就见到有呢一条嘅短片。呢條短片咧就係喺內地有一個小朋友，佢亦都係想養，唔係想養青蛙，佢想養蜥蜴。
7: 係。
6: 咁蜥蜴咧，佢咧今次咧屋企人咧就話唔係要做 research， 而係你要將佢即係嗰只蜥蜴要食嘅嘢擺喺隻手度。
7: 哦。
6: 你夠膽掂佢食嘅嘢咧，我就俾你養啦。但系呢只蜥蜴究竟系要食啲乜嘢咧
7: ？OK。
6: 你會覺得只蜥蜴食啲乜嘢，而屋企人要有咁樣嘅要求？
7: 咁即係屋企裏面嘅啲害蟲啦，因為佢咁樣可以幫手解決到即係屋企裏面嘅一個問題㗎嘛，咁即係佢係一個。
6: 咁唔係放養嘅，唔係真係俾屋企嗰啲害蟲捉俾佢食嘅。
7: 唔係，因為我直接諗就係話，如果佢可以解決到屋企嘅某一啲問題，咁佢就有個用處啦嘛，有個用處屋企人就自然覺得OK 啦，好啦，俾你養啦，咁樣即係會有個咁樣嘅。嘅聯想喺度咯。
6: 其實最主要係因為佢個外表有啲得人驚啫。
7: 係啊，
6: 係啦、
7: 啊，咁、樣啊，
6: 係
7: 啊，咁係咪即係佢話我有套衫俾佢啊？套衫令佢可以靚仔啲，咁啊冇事啦，咁啊。
6: 係唔係嘅。
7: 唔係好，係
6: 食啲乜嘢咧？嗰隻蜥蜴係因為要食一啲曱甴啊。
7: 咁啊係咯。
6: 係啦，要咁，但係你唔會喺屋企嗰啲，屋企嗰啲係真係有害菌喺入邊。咁噶嘛，咁但係佢食用嗰啲曱甴係真係你養出嚟係專登俾可能蜥蜴啊、
7: 哦、
6: 其他嗰一啲
7: 爬蟲類
6: 去食啊咁樣嗰啲嘅，係啦，咁所以咧佢哋去咁啱呢個小朋友咧，佢就去咗一個地方啦，嗰、個地方入邊佢有養到蜥蜴嘅，咁就哇只蜥蜴好得意啊，爸爸我好想養啊，咁爸爸就話啦，哦你將呢一隻即係佢要食嘅曱甴，你夠膽擺喺隻手度 hold 住。
7: 哦，
6: 咁我就俾你養啦。
7: 哦 ，OK，OK，OK，
6: 系啦。咁但系嗰个女仔咧，其实咧喺中间嘅时候咧，佢系喊噶，
7: 挣扎挣扎，
6: 你唔好攞俾我住，我好惊，我有洁癖噶，我搞唔掂噶。 都是那一句，這是一隻養字特登養出來是給一些爬蟲類食的曱甴來的，不是說就這樣在街邊撿回來的那一隻來的、
7: 嗯、
6: 但是都完全明白就是喂不得、啊、搞不定、啊、怎樣可以放在隻手上、啊、但是這個小朋友是一隻手拿住他很想養那隻蜥蜴、
7: okay.
6: 另外一邊雙爸爸就在旁邊，你夠膽碰他吃的這隻曱甴拿了給你養了，你想清楚啊，
7: 又很 make sense、
6: 啊、是啦，我都覺得很 make sense，
7: 又很 make sense、啊、真的
6: 是啦，因為誰去養他就是這個女孩子去養他，誰去喂他吃東西、嗯、就是這個女孩子去喂他吃東西，他哭的，而他哭呢當中他說為什麼，其實我明明知道他沒有害的，我就是覺得他噁心而已，我是不夠膽放上手，但是我真的很想哭、啊、他用這個方法去宣泄自己的情緒，到後來他越來越那個叫做心理的一個程度他們可以再加得高一點、
7: 嗯、
6: 他真的夠膽將那隻曱甴放在隻手上，
7: 是
6: 咁一開始你一定會係擺遠啲，我真係唔想見到佢。咁但係擺咗上手之後，呢、這個小朋友就會覺得，哦，其實都冇乜嘢啫，除咗佢兩條鬚鬚會核突啲之外，擺、
7: okay.
6: 上手冇想象中咁恐怖啊，又或者係咁令人覺得好似好唔知點啊嗰一種情緒。咁、所以咧，最尾佢屋企人就話：好啦，咁你克服咗呢一樣嘢啦，你就真係可以養呢一條蜥蜴啦。係係啦，咁而當中最重要嘅就係好多人都話：嚇喊咩啫？你要養的話你就要做這件事的啦，你不即、如果你真的怕的話你就不要養咯，因為很多小朋友就是用喊去宣泄他的情緒的嘛，
7: 是道理我都懂，
6: 沒錯，但是我覺得最、跟著下面有不同的朋友仔他們的留言就在說其實這個小朋友已經做得很好的了、
7: 嗯、
6: 他不是用其他的方式去宣泄他的情緒，而是只是用喊這一回事去做，還有他很清楚知道自己為什麼要喊，喊還喊，但他知道、啊、我喊的原因是因為其實我都不知道自己喊什麼，其實我知道他又不會咬我又不會吃我，他只是因為噁心所以我不夠膽擺上手而已，
7: 但又好笑、啊、即他都既然不怕即蜥蜴啦，那為什麼會覺得會怕這個小曱甴呢，
6: 因為噁心咯，那種不是真的說怕的，而是覺得哇真的很噁心，因為由小到大我們被灌輸的就是曱甴是很噁心的東西，你不要碰它，
7: 即只要灌輸它曱甴是好味的就 OK 了、OK， 好、這個都是一個挺好的挺不錯的方法，即我覺得起碼你要即我覺得你又要自己餵的嘛、
6: 嗯、
7: 你要餵它的時候你可能少不免你都會接觸到，如果你克服到這個問題的話我覺得都值得給你想一想，
6: 我克服不到，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粉岭绕道东段今朝早八点通车，标志北部都会区首个大型运输基建项目顺利落成，为北区提供更直接高效的道路连接。粉岭绕道东段全长大约四公里，采用双程双线分隔车道设计，由地面道路、地下行车道以及高架桥组成。走线由粉岭公路近大埔九龙坑开始，绕过安乐村工业区，经过龙跃头交汇处，沿梧桐河畔延伸，连接石湖新村和粉岭北新发展区，成为连接北区与市区的重要绕道。绕道通车后，驾驶人士可以取道新路线来往粉岭龙跃头、联和墟以及粉岭公路，无需途经上水和粉岭市中心的现有道路，在繁忙时段可以节省大约十分钟车程。美国财政部下属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警告，任何航运公司以包括慈善捐款在内的任何形式向伊朗支付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都可能受到制裁。办公室星期五发布的警示提到，美国禁止公民或实体向伊朗缴纳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费，非美国公民如果支付这类费用，亦可能面临制裁风险。警示又指出，伊朗方面的付款要求可能不只包括现金转账，还包括数码资产、债务抵消、非正式互换或其他实物支付，包括向伊朗红新月会、伊朗使馆的慈善捐款。有关个人或实体无论以乜嘢方式，一旦向伊朗方面付款，都可能面临美方的制裁。办公室强调，将会继续大力打击伊朗的主要收入来源部门，特别是他们的石油和石化产业。伊朗传媒披露，伊方日前经斡船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的最新谈判方案内容，包括14点提议聚焦结束战事。报道说，伊朗正在等待美方正式回应。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美方先前提出的方案当中要求停火两个月，但伊朗在回应中强调，各项议题应该在30日内确定结果，而且重点应该放在结束战事，而不是延长停火。报道说，伊方提议的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制裁、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实现和平，以及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法尔斯通讯社报道形容，伊朗透过方案划出坚定的红线，就结束战事提出明确的路线图。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偏南风，下昼骤雨增多，同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渐转吹和缓北风，风势间中清劲，晚上气温逐步下降至午夜最低大约23度。展望听日同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1、22度，随后两三日气温逐步回升。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天黑了，夜猫请开眼。十个不眠夜晚，玩尽十个夜缤纷。电视真人 show 夜游香港，由我炮仔旅居黑夜的香港，月光之下发掘本地通宵玩意，越夜越精彩啊！
4: 最后一个星期约埋嘉宾全为你露营睇日出。
3: 夜游香港，今晚八点，港台电视31。
5: 逢星期一
6: 朝早八至十，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玩玩星期天，
7: 好啲嚟，靓靓嚟，好想同你 share。
8: 好啦，又嚟到呢我哋好想同你 share 嘅時間，咁今日呢繼續有四位小嘉賓呢上嚟同我哋傾偈同埋分享嘅。咁而今日嘅題目呢係我期待已久啊，即係之前都有嘗試問過啲同學仔嘅，咁我今日呢即係覺得不如再嚟多次啊，我好想知啊，因為呢而家嘅小朋友呢即係佢哋有好多唔同古靈精怪嘅嘢發生㗎嘛，咁究竟會係啲乜嘢，我哋轉頭就再話俾大家聽，介紹咗佢哋出場先，就由你開始介紹下自己先。
9: 我叫吴朗轩，嚟自顺德联谊总会何日东小学五 D 班。
8: 好，我哋有五年班嘅朗轩，隔篱嘅呢位系，
10: 我都系同佢同一班，同埋同一个学校嘅。我叫陈子乐，我同佢系 friend 嚟嘅。
8: 哦 ，OK， 好，咁啊已经有一对好朋友喺度啦，男孩子啊，五年班嘅。
11: 好，问下女孩子先，可以介绍下自己先。
12: 大家好，我系嚟自顺德联谊总会何日东小学嘅宋子荣，系就读六 C 班嘅。
11: 系六年班嘅子荣，隔篱嘅同学仔咧。
13: Hello， 我系顺德联谊总会何日东小学六 E 班嘅邝月儿。
11: 系，都系六年班嘅月儿。
8: 即系有即系都系高年班嘅同学仔啦，咁啊都系啱数噶啦，因为咧即系你越高年班咧，即系拥有嘅嗰个自己嘅嗰个想法咧就会越多嘅。因为我哋今日嘅题目咧就系你同屋企人啊有啲乜嘢私人珍藏咧？之前问过就系、是、啊，你有啲咩私人珍藏？今日咧我哋就讲埋屋企人，系啊，因为你都会观察到噶嘛，即系啊，即系屋企人爸爸妈妈会唔会特别对于啲乜嘢特别钟情嘅咧？我都想知道，系啊，睇下佢哋究竟会收埋啲乜嘢，或者收藏咗啲乜嘢？嗱，俾你哋拣啦，你想讲自己嗰啲先啦，定系讲屋企人嗰啲先？
12: 点
8: 睇？讲自己先。OK， 好，咁啊就讲自己先。我哋男孩子开始先。咁啊由阿朗轩开始先啦，问下你啦。嗱，我想知道你自己本身有冇话即系收藏啲乜嘢，或者系特别中意啲乜嘢咁样噶？
12: 冇嘅。
8: 冇嘅咩？冇话有啲咩玩具啊、卡牌游戏啊嗰啲咩嘢，冇玩呢啲嘢。
12: 唔系嗰啲。
8: 哦，唔系嗰啲嘢。咁你系收藏嗰啲乜嘢噶自己？
12: 即系我画咗啲嘢，跟住觉得好有趣，跟住 keep 到好耐，跟住咧，即系我惊唔见啊嘛。
8: 系。
12: 跟住咧，我用过啲工具，我都会尽量 keep 翻咯。
8: 哦 ，OK， 即系你就唔系话特别有某一种嘅物品好中意收藏，反而系自己即系可能画嘅画就好中意收藏啦。用过嘅嘢。咁但我好好奇嘅系，你本身系好中意画画嘅。
12: 唔系，
8: 又唔系嘅，咁点啊？又唔系好中意画画，但我画过嘅，
11: 因为罕有咯，
8: 系咯，
11: 好少可会
12: 画。咁即系游戏咯，画嗰啲游戏出嚟，
8: 画嗰啲游戏，即系嗰啲天下太平嗰啲，
12: 系吓，同埋即系自创一啲游戏，
8: 自创一啲游戏，
12: 我同佢都有画
8: 过。哦，你同佢都有画过嘅，即系你两兄弟就大家一齐玩过啲游戏，就会收埋佢啊，阿王轩你
12: 系。
8: 例如你会画啲咩游戏咧？即系例如天下太平系一种啦，仲有啲乜嘢？
12: 壽司整 pizza，
8: 吓，
12: 跟住操控一个飞机嘅咁
11: 样咯。啱啱系话画出嚟，
8: 你又整壽司咁啫？
10: 即系佢系有一本簿，跟住之后佢就喺入面画啲嘢出嚟。即系例如整壽司就自然要用即系例如整 pizza 咁样就自然有个焗炉。咁我哋画个焗炉出嚟就
12: 跟住再画个 pizza 出嚟。
8: 哦，即系全部都系平面。嘅，但系哦，咁所以你就系画一个世界出嚟啦，简单啲嚟讲系。但点解你会即系有一个咁样嘅兴趣嘅咧，朗轩？
12: 因为我觉得好玩咯，纯粹好玩。
8: 哦，即系纯粹觉得好玩。
12: 系
8: 几年班开始有呢个兴趣噶？
12: 三年班左右。
8: 三年班开始。
12: 系。
8: 所以就即系同身边啲朋友，可能例如阿子乐咁样，都有一齐玩呢个游戏咁样。哦、OK， 咁但我好好奇嘅係點解即係可能而家好流行嘅一啲例如可能啲人好鍾意抽卡啊，又或者好鍾意打機啊嗰啲興趣你冇嘅，點解冇呢？
12: 因为嗰啲过咗时就过咗时，跟住冇用啦。
8: 即系佢意思系嗰啲嘢 outdate 咗就冇用啦，系咪先？
11: 玩过一阵仔就冇啦。
8: 做嚟做乜鬼啊？咁样即系你嘅意思系咁样。咁但系你又有冇玩过先？
12: 有同學送過一兩張俾我，
8: 即係俾你送俾你咁啊！你有冇興趣啊？送俾你玩，諗住即係帶你入坑。
12: 係。
8: OK， 邊個？嗰個係咪阿子樂啊？就係。
12: 唔
8: 係。又唔係佢。咁但係平時其他嘅一啲興趣咧，例如可能打下波啊嗰啲，有冇㗎？
12: 有嘅。
8: 有嘅。咁中意玩啲咩運動啊？
12: 羽毛球。
8: 羽毛球。咁用過嘅用具你都會 keep 㗎啦。是咪咁有冇话打过嗰啲羽毛球就算烂咗你都要 keep 住咁样呢？
12: 我要 keep 我阿媽都唔会俾。
11: 烂咗囉仲摆喺度做乜嘢。
8: 咁你头先有提到就係话你自己画嘅嘢你会 keep 啦。另外就係你用过嘢都会 keep 㗎嘛。你用过嘅嘢你 keep 咗啲乜嘢呢？
12: 铅笔。
8: 铅笔。
12: 间尺擦胶嗰啲。
8: OK， 咁但係嗰种 keep 系点样啊？即係你 keep 住佢就唔用啦，就即
12: 因为都可能用到好短或者
8: 系嗰啲你都会 keep 住佢嘅。点解你要 keep 住嗰啲嘢佢咧？
12: 有回忆。
8: 哦，有回忆，你会记得嘅。即係你會記得嗱呢支鉛筆呢就係、是、為我考過四年班最後嘅一個試啦咁樣。吓即係你會咁樣記得㗎。嘩好誇張喎、啊、如果係咁樣。
11: 咪因為你刨完筆刨完佢就冇㗎啦嘛。
8: 係囉刨完就完㗎喇喎。
11: 但係你又點解你會突然之間有呢個心啊佢好似刨到我就嚟用曬啦不如 keep 住佢唔好再用啦。
8: 已經唔可以再揸到佢啦。
11: 即係幾時開始有呢一個嘅諗法喺入面呢
12: 一兩年前。
8: 一兩年前。OK。咁但係我想知道另外一啲嘅方向就係例如細個啲玩具你有冇 keep 呢
12: 有、
8: 啊、都有 keep 嘅，咁有 keep 住最珍貴唔可以掉嘅系边一个？
12: 嗰啲车。
8: 车仔，哦，即系你中意车嘅，咁所以其实你其中一个珍藏都系车啦，可唔可以咁讲啊？咁系几大部啊？嗰啲车？
12: 有啲好大，有啲好细。
8: 有啲好大，有啲好细。咁你会唔会话即系大过咗想买车嗰啲咁样噶？要做一定要考车嗰啲，有冇呢啲梦想噶？
12: 有可能。
8: 有可能啫。即係你又唔係好享受即係揸車嗰樣嘢嘅你覺得
12: 揸車
8: 有冇期待過先
12: 揸咩車
8: 我揸咩咁你要揸咩車呀點呀
12: 揸摩托車我唔
8: 識、哦、即係電單車你好你唔麻麻地你要揸咩貨櫃
12: 私家車、
8: 哦、私家車即係、有冇話係要跑車定係要咩咁樣㗎
12: 冇乜所謂
8: 冇乜所謂四個碌就得啦 OK 好即
12: 系
11: 唔好太渣，
8: 哦 ，OK，
11: 有要求。
8: 总之就系要嗰啲比较性能好啲嘅，系咪？个样要靓嘅。
11: 识唔识分咩系棍波同自动波？
12: 识，
11: 开始分。
8: 系咁，你会唔会考棍波车呢
12: 有机会啦，
8: 有
12: 机
8: 会。OK， 好，咁我哋了解咗阿朗轩啦，佢最珍贵嘅都系佢嘅画，
11: 冇错，
8: 系啦，佢嘅玩具画。咁啊，问下子乐啦，你嘅情况系点嘅咧？你最珍贵嘅系乜嘢咧？
10: 我咧系屋企好多同埋好珍贵嘅嗰啲，就系好多公仔嘅，好多模型嘅。
8: 好多公仔模型系咩公仔嚟噶？
10: 即系我个公仔系一个粉红色嘅圆球状啦，有只红色脚，跟住手好短，可以即系佢有个游戏嘅，佢、
8: 哦、
10: 系可以吸入同埋吐出嗰啲敌人嘅，系、哦、神秘生物嚟。
8: 吓、啊，神秘生物，即系你好系嗰一款嘅公仔你好中意，
11: 定系嗰一套卡通你好中意啊？
10: 佢好似冇卡通，
11: 佢冇卡通，
8: 冇卡通嘅，
10: 系有游戏咯。
8: 哦，有游戏，咁、哦、所以嗰一款嘅公仔嘅即系唔同嘅样，你见到你就会想要买，想 keep 咁样啦。
10: 系啊，所以我屋企系有好多只呢啲，跟住之后妈妈见到就话：，哇，你又买唔好啦，屋企好多啦。
8: 哦，但系我想知道你系有 keep 咗几多只咧？即系如果你话好多嘅话，那个量有几多？有冇数过？
10: 我喺床上面，我记得我已经有。七隻啦，跟住之後喺客廳嗰度都已經有六隻咯，所以最少都有十幾隻。
8: 哦，十幾隻。
10: 但係我客廳嗰啲係好大隻，即係成個即係仲大過人頭。
11: 哦，
10: 好大隻，
11: 即係佢已經佔咗 sofa 嘅其中一個位
8: 嘅。係啊，你 keep 咗，即係可能講緊係十幾隻，但係我本身係嗰啲係硬嘅定係軟㗎？即係
10: 你可以
8: 毛公仔定係
10: 毛絨嘅，毛絨嘅。
8: 哦，毛絨嘅，即係總之就係你撞到佢係唔會痛嘅，
10: 唔會痛嘅。
8: 係，因為我以為係嗰啲硬身嗰啲咧，嚇點解擺喺張牀度
11: 咁樣嗰啲係咪？
8: 但係你就淨係鍾情呢一隻啫，因為你坊間有好多款㗎嘛，
10: 最主要鍾情呢一隻咯。
8: 哦，即係有啲唔係最主要嘅。
10: 系，
8: 咁嗰啲有冇储啊？
10: 嗰啲都有，不过唔系太多咯。
8: 哦，但系头先你有提到系模型，模型嗰啲系咪即系硬身嗰啲？你又 keep？
10: 系，不过硬身嗰啲就唔系摆喺床度，系摆喺我个书台嗰、那个，有张我系有张小型台咁样，就做功课嘅时候可以望住佢咯。
11: O、okay, K，、嗯、做功课就会望住个公仔嚟做功课啦。
10: 系啊，
11: 系。
8: O K， 哇，咁如果系咁嘅话，咁你会唔会话即系可能例如有零用钱嗰啲，你都会即系拨一部分储起佢，就谂住攞嚟去买啲公仔咁样噶？
10: 咁呢一个又唔系好会，因为通常咧，啊唔系呢个会嘅，因为有时我去夹公仔啦，咁我即系我去旅行夹公仔，跟住之后爸爸就会用我啲零用钱转去嗰啲嗰个国家嘅货币，跟住之后就俾我去夹咯、嗯。因为当时就系俾晒嗰啲钱我，咁嗰啲钱系我自己，跟住之后我就佢就要我学识点样好好善用呢啲嘢咯。
8: 系，咁但系你就会疯狂咁样夹你嗰只粉红色嗰只波波。
10: 系啊。
11: 我即刻有个问题啦，喺你呢一个珍藏入边啦，有冇边啲系佢你好想去将佢收入，但系仲未收
8: 嘅？但
10: 系仲未买
11: 到。有冇目标啊？
10: 而家系有，不过唔系呢一个款啦，而家系有一个系动漫嘅样啦。
8: 嗯。
10: 跟住之后就系有三只模型嘅，但系我一直都好想开咗，跟住之后摆喺一个好靓嘅位置啦。但系我而家仲未揾到个位，所以我而家一直都谂紧点样执好个位。
11: 即系纯粹系买咗，但系未开封啫，系嘛？
10: 系啊，
8: 唔够位。哦、OK，
11: 有冇边啲系连买都未买啊？
10: 连买都未买就有嘅，因为我之前见过呢、這个粉红色呢粒波咧，我之前见过一个好靓嘅一个公仔，跟住之后我一直。叫我爸爸快啲买俾我啦，咁样，跟住佢就话：诶，唔好啦，你已经有好多啦。
8: 哦，即系咩咩卡比嗰、那个，系啊，我终于知系边只嘢。我睇我谂紧边只波，乜嘢波系有粉红色，佢只脚又短，系啦，究竟系乜嘢嚟嘅咧？
11: 我都估唔到。
8: 系啦，就系、是、有一只，即系有游戏嘅嗰只游戏，你有冇玩嗰只游戏啊？
10: 有啊，
8: 有玩嗰只游戏，嗰只游戏就系、是、即系总之就系一个即系你当系卷轴式冒险游戏，由左至右。系啦，整齐咁样排好啦嘅一个游戏嚟嘅。O K， 几得意，几得意。好啊，咁啊睇下女子组呢边点先。
11: 好啊，我问下子荣先，子荣你嘅珍藏系啲乜嘢咧？
0: 咁最近就好兴嗰啲拼豆，即系一粒粒嗰啲嘢就可以拼埋一齐烫、哦，就可以成为一只公仔挂喺书包度啦。咁咧我就拼咗我自己，即系好似我咁样，即系成日有个红色头箍咁啊，着住校服，同埋我细佬、我爸爸同埋妈妈嘅。
11: O K，
0: 咁佢哋都可以挂喺书包度，成日都可以见到自己屋企人，就觉得好开心咯。
11: 即系你系拼咗一个全家福出嚟。
0: 系
11: 几大块啊？嗰
0: 即系人仔一个个人仔
11: 即系成件事出到嚟系好似电话咁大块嘅，定系细细粒嘅？可以将佢再解开啲，可能半只手咁大，
0: 半个电话咁，
11: 半个电话咁大嘅，你自己逐粒逐粒去拼。
0: 系啊，即系网上面有啲素材啦，咁就可以一粒一粒咁拼。
8: 即跟住个素材嗰啲颜色。
11: 其实同砌拼图差唔多去做。
8: 其实系差唔多，但系我觉得个创造空间都多嘅，因为系你自己去 design 嗰、那个即系公仔系点样去拼出嚟。
11: 咁当你拼完嚟送俾爹哋妈咪啊细佬嘅时候，佢哋会咩反应啊？
0: 佢哋就话啊，好多谢你啊，然后我下次都会买啲礼物俾你，或者送啲礼物俾你。不过佢一直都冇做俾我。
8: 哦，哦，
11: 仲记住呢一句。
8: 系啦，佢就攞喺个电台度同你讲啦。
11: 冇
8: 错，系啦。
11: 啊，好似又话要送嘢俾我噶，唔知送咗去边咧。
8: 系啦，所以爹哋妈咪自己识做啦。
11: 系啦，
8: 今日可以啊，即系去行下街啦咁样。咁但系我想知道你几时开始即系叫做接触呢一个拼豆呢一个嘅玩意咧？
0: 即係好似半年前到啦，因為先開始咁興咯。
8: 哦 ，OK， 我講個事實俾你聽好唔好啊？其實興咗好多年。
11: 係咁，人哋啱啱先開始接觸睇緊啫嘛。
8: 係啊，係啊，所以我又咁覺得，即係如果有一個興趣係你自己可以製造到一啲嘢出嚟，而嗰啲嘢可以變成你嘅收藏嘅話，幾正嘅。
11: 但係你有冇持續地繼續去拼其他嘢？
8: 係啊。
0: 又或者係星期六、星期日嗰陣有時間嗰陣咧，即係做曬功課啊，做曬自己嗰啲任務啊，即係溫完習之後咧，就可以去拼一拼咯。
11: 最大可以拼幾大幅出嚟咧？
0: 幾大都得。
11: 喺你嘅作品入面，
0: 我嘅作品入面手掌咁大，
11: 手掌咁大，會唔會想挑戰再大啲？
0: 想嘅，不過冇乜時間。
11: 好啦，既然拼咗咁多啦，有一啲就話送咗俾屋企人啦，咁剩翻咧，有一啲可能都唔係你自己收埋啦，你會收去邊啊？
0: 自己收埋嘅话，我就会有啲会挂喺书包度啦，然后有啲咧就会摆喺我嘅柜度。
11: 咁你个书包都几多嘢要挂噶？
0: 唔系全部都挂晒嘅，
11: 全部噶，每一个拉链度都要挂一嚿。
8: 系，但我好奇嘅系你接唔接订单嘅咧？
11: 啲同學仔啊嗰啲咧，咦幾靚喎？可唔可以幫我砌我個樣出嚟啊？
8: 幫我拼啊！我想拼一把間尺咁樣，即係你會唔會 OK 嘅咧都？
0: 即係其實都冇乜時間，同埋就唔會做買賣嗰啲嘢，即係
8: 冇諗住買賣嘅，係希望純粹你送嘅啫。
11: 啦，
8: 得唔得咧？叫你送咁樣得唔得咧？
0: 人哋生日嗰陣就會送少少。
11: 等多一年啦，你生日我就送咁。
8: 即係生日嘅時候你就 OK 啦。咁但係都有限制啦，係咪啊？即係唔可以拼太大塊啊，冇時間拼㗎。如果係咁，
0: 係啊，
11: 可以拼成個電視機咁大嘅，
0: 唔會嘅。
8: 咁得啦，掛喺邊度啊，大哥？
11: 就掛喺埲牆度，
8: 掛喺個扮電視機。咁都俾你諗到好嘢好嘢。咁你而家最近有冇話有啲咩得意作品，即係除咗屋企個全家福之外，仲都拼咗覺得啊幾滿意喎，拼得幾好喎咁樣呢？
0: 其實因為最近呢即係近排就嚟畢業啦嘛，所以呢就想要試下拼曬我嗰啲 friend 嗰啲名囉。
11: 我有一秒拼曬我啲 friend
8: 嗰啲
11: 樣
8: 、哦。其實都唔怕嘅，個樣基本都係嗰個樣㗎啦。
11: 但係好難
8: 可能長啲條邊長少少，跟住呢個就係扎咗個計嘅咁樣，咁就算㗎啦嘛，係咪先？
11: 你逐個逐個去認喎。
8: 即係你準備咗一個即係小禮物小手工送俾佢哋咁樣。
0: 是啊，因為都是最後一年嘛。
8: 哇，好好有心啊。
11: 你覺得你需要用幾多嘅時間先拼曬你啲朋友嘅名字出嚟呢？
0: 其實好簡單嘅，即係嗰啲名字呢唔使話好粗，然之後就上條鏈就得，不過唔知夠唔夠。
8: 嗯、okay,
11: 即係夠唔夠原材料。
8: 又或者唔係咩拼嗰啲咩英文單字囉，即係可能佢姓陳嘅就拼個 C 字俾佢咁樣。
0: 都得嘅。
11: 佢有錢。短咗啲喎，第一個字母。
8: 你全部你就拼即係廿六個英文字母咁樣，係咪先？可以好量產化啦。OK， 幾好喎，呢個興趣又可以變成為珍藏。
11: OK，
8: 唔錯唔錯唔錯。
11: 好，月兒呢？月兒你自己有啲咩嘅私人珍藏？
13: 我有每日自己寫封信俾自己咯。
8: 嚇！
11: 即係好似寫日記咁樣寫俾自己。
13: 我都有儲日記㗎，我有寫故事，我都有自己儲起。
11: 哇！你係真係會寫咗啦，然之後就入落個信封度，跟住就收埋咁樣嘅。
13: 我就唔入信封囉，即係我折埋佢，跟住我就擺落去一個盒仔度。
8: 有冇話每日要寫幾多個字先至 OK 咁樣㗎？
13: 冇啊，咁我嗰日譬如成功咗，咁我咪寫多啲囉。
8: 哦，成功咗，咁大約係寫幾多個字到呢？
13: 寫一段咯，一段仔，
11: 一段仔，
8: 一段仔。
11: 張紙有冇好似而家我手上面呢一張咁大張啊？
13: 差唔多，
11: 差唔多，即係其實都係大概可能兩隻手掌砌埋一齊嘅 size，
8: 一百字、二百字咁樣咯。咁、會唔會係咁？你記錄裡面嘅嘢係會記錄即係日常發生嘅一啲事，定係記錄啲乜嘢㗎會？
13: 我就係會記錄嗰日發生重要嘅事啊，或者提翻自己聽日要做咩咁樣。
11: O、okay, K，、你由幾時開始咁樣會每晚寫信俾自己？
13: 我五年班嗰陣就有寫日記同作故事啦，咁六年班嗰陣又有情分啦，咁就冇咁多時間，咁我而家就變咗就係寫信咯。
11: 哇！
8: 哦，
11: 你用啲乜嘢去收埋你寫嘅信呢？
13: 我有個盒仔咯，不過冇
11: 盒咁。
8: 冇蓋啊，
11: 冇蓋嘅。
8: 咁但係會唔會即係俾屋企人見到佢會攞嚟睇咪知道曬你啲秘密啦？
13: 咁我擺喺我間房，咁佢哋通常都唔入嚟
11: 嘅。即係間房要你執嘅，佢哋就唔入嚟啦。
8: 都收得好嘅。OK， 你知唔知道有個作家咧，佢又係咁樣噶，佢每一日咧都要寫五千字咯，佢自己嘅要求係
0: 五千字。
8: 五千字好少㗎，
11: 佢哋全部都。
8: 五千字好
11: 平時你哋作文係幾多字啊？
0: 四至五百字。
11: 咪係囉，而家佢要作十篇喎。
8: 四百咪咁我。
0: 十篇。
8: 咪你寫開就唔覺就寫咗㗎啦嘛。咪
0: 你
8: 作文
0: 一隻手都會寫嘛。
8: 咪佢係打字嘅。
0: 咁就好啲。
8: 打五千字。是啊，不過現在有沒有 keep 不知道，但是這個的習慣我覺得挺好的，還有我覺得這個的即少少的一個習慣又可以形成到又變成一個自己的私人珍藏，這件事是挺有趣。
11: 其實你有沒有想過可能不是真的手寫了，而是用打字的方式呢？
13: 其實我為什麼我不打字，就是因為我覺得打字好像抒發不到自己的情緒。
8: 哦，咦，那你有沒有想過學書法呢？
13: 我之前有学中文书法，我英文就写了草都有学咗，不过我都系中意写正佳多啲。
8: 哦，即系所以你用书法嚟到抒发你自己嘅情绪。咁同時間你又可以即係記低一啲即係事情，
11: 係啦，唔同嘅事，每一日開心啊，唔開心啊，一啲比較重要。
8: 你會唔會睇翻咧？如果你每一日都有嘅話，其實都好大量喎、啊。其實，
13: 如果我有一時唔開心，我咪睇翻自己啲信咯。即係我亦都會寫啲鼓勵自己啊，要積極啲啊，向前咁樣咯。
11: 係邊個教你呢一樣嘢㗎？即係關於寫俾自己、寫信俾自己。
13: 我有睇書、睇日記嗰啲啊，
8: 係
13: 我同
11: 喺嗰度參。考翻嚟，
13: 同埋我觉得咧，当你大个咗睇翻自己啲信嗰阵咧，我觉得好好笑，因为我而家睇翻，譬如我三年班都会老师系要写封信俾自己，咁我而家睇翻，我觉得哇，当时点解我会咁样谂嘅？
8: 系都几搞笑嘅呢样嘢，
11: 系嘅，几得意嘅。
8: 但系我好奇嘅系，有冇试过断桥咧？即系有冇试过？哎呀，今日真系唔得闲啊，好忙啊！所以唔寫啦，咁樣有冇試過呢？
13: 有啊，即係我五年班嗰陣呢，我就寫啲好長好長日記，即係一篇日記就有幾版嘅。咁、
8: 哦、
13: 呢我就會臨瞓寫啦，不過呢我即係有一排我就功課多咗啦，咁我就停咗寫，跟住之後就再回覆返要寫返篇日記。
11: 屋企人都知道你有呢一個習慣嘅。
13: 有時唔知咯，
11: 有時唔知道，因為我諗佢哋如果知道咗之後，會唔會啊？其實都好好奇，究竟佢會寫啲咩咧？
8: 嗯，你有冇企圖？係互相尊重啦、啊。
11: 係嘅，
8: 係啊。點啊？你有冇企圖啲咩啊？
11: 唔係，我就係想問啊，其實你除咗寫信俾自己，有冇企圖寫信俾可能朋友啊，或者屋企人？
13: 哦、我有寫信嘅，即係譬如我做錯咗嘢，激嬲咗佢哋，我都係會寫道歉信。
8: 哇！咁你中文係咪好勁啊？
13: 我寫英文
8: 嘅。我寫英文。哇！你英文係咪好勁啊？咁樣。
13: 我英文 OK。
11: OK。
8: OK 哇！
11: 無論係可能閱讀理解嗰方面，又或者作文嗰方面都唔錯嘅。
13: 兩樣都 OK。
11: 兩樣都 OK 嘅。不得了啊！
14: 用中文都算，你就用英文，
13: 啲英文写几多字？
8: 你学下师姐啦，你两个真系仲喺度讲，你真系好意思。
14: 师姐好难
8: 讲，唉，真系俾你激死啊！真系。OK， 好啦，嗱，咁我哋咧就叫做初步了解咗我哋四位小嘉宾嘅一啲私人珍藏啦。转头翻嚟咧就要讲下屋企人啲珍藏啦。哇，呢个真系最期待嘅部分啦。究竟屋企人最中意收埋啲乜嘢咧？会唔会就系、是、啊，即系可能佢哋好中意收埋嗰啲纪念品啊？即系可能，哎，去唔同嘅地方咧，咁你会住酒店噶嘛？酒店嗰啲拖鞋好中意啊，周围纪念佢先咁样，定系点咧？我哋转头翻嚟咧就会同大家揭晓啦。I be that baby savag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周九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粉岭绕道东段今朝八点通车，是北部都会区首个大型运输基建项目。记者在通车之后观察，使用绕道的车不算多，沿途交通畅顺，整条绕道行车时间大约是五分钟。绕道全长大约是四公里，走线由粉岭公路近大埔九龙坑开始，绕过安乐村工业区，经过龙跃头交汇处，沿梧桐河畔延伸，连接石湖新村和粉岭北新发展区。运输署表示，绕道通车之后，驾驶人士可以取道新路线来往粉岭龙跃头、联和墟和粉岭公路，无需途经上水和粉岭市中心现有道路，在繁忙时段可以节省大约十分钟车程。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已经向斡船方巴基斯坦提出旨在永久结束战事的方案。现在的波在美国的一边，是选择外交途径还是继续对抗，美国要作出抉择。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高级官员阿萨迪表示，伊朗和美国再次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很大，但伊朗方面已经做好充分准备。阿萨迪说，有证据表明美国不遵守任何协议，美方官员的言行更多是宣传策略，是为了防止油价下跌，摆脱他们自己制造的困境。伊朗星期四晚向调解方巴基斯坦递交新的谈判草案，美国总统特朗普其后表示不满意伊朗的最新建议。路透社引述伊朗政府高级官员透露，一直被特朗普拒绝的伊方方案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结束美国对伊朗的封锁，以及将伊朗核计划的相关谈判留待之后再处理。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共和党高层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对五角大楼计划从德国撤出大约5000名美军的事件深感担忧。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威克和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罗杰斯在联合声明表示，德国已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分担更多防务责任的要求，大幅增加国防支出，并为美军驻扎和行动提供支援。声明呼吁，任何涉及美军在欧洲部署的重大调整都应该经过审慎评估，并且与国会和盟友密切协调。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以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为由，加大对古巴的制裁。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表示，特朗普已经将对古巴的军事侵略威胁提升至危险及前所未有的级别，又指美方行径意在满足一小撮带有复仇诉求群体的利益。迪亚斯卡内尔在社交平台贴文强调，任何侵略者无论几咁强大，古巴都不会屈服，古巴人民将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独立。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较早时表示，在大幅强化对古巴经济封锁之后，特朗普又发出新的明确和直接的军事侵略威胁，针对古巴的攻击上升至危险水平，但古巴人民不会被吓到。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此外位于广东内陆的冷风正为该区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料该冷风会在黄昏前后横过广东沿岸，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是29度，吹和缓偏南风，下午骤雨增多和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渐转吹和缓北风，风势间中清劲，晚上气温逐步下降至午夜最低大约是23度，展望明日和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大约是21度和22度，随后两三日气温逐步回升。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是 78%。 香港电台 Net 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FM 94.8至 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FM 94.8至 FM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
2: 有快乐。
5: 做老板要有远见，订立十年发展大计，凡事做好十足准备。
6: 咪住，想做个十全十美的好雇主，一定要准时出粮，同帮雇员准时供强积金，要在每个月十号或之前供款，同埋交付款结算书。如果十号或之前有公众假期，就要提早安排。过期供款就要俾拖欠供款额5%嘅附加费。适用电子服务，供款就更快捷准确啦。
7: 泰国朋友的香港故事太特别了，
8: 讲得太微妙。
9: 知不知道泰国人最喜欢在香港带什么回去呢？
10: 吃糖。
9: 知不知道泰北其中一个最地道而不是人人接受到的小食是什么呢？
10: 西国必散。
9: 知不知道以前泰国新娘刚刚来到香港最适应都是什么？
10: 闹妈。
9: 知不知道？
11: 不要再知不知道了，听我们的节目就知道了。
12: 更多关于泰国文化的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讲得太微妙》，
13: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5: 逢星期一
16: 朝早八至十，
15: 香港电台第二台
17: 玩玩星期天，
18: 好啲嚟，靓靓嚟，好想同你 share。
19: 好啦，翻到嚟好想同你 share 嘅時間，咁啊都俾聽眾知道咧，究竟咪後嘅世界係點啊？因為咧喺咪後咧，佢哋不斷咁收到 message 嘅，
13: 係啦，點解啊？
19: 即係可能係啲屋企人 send 嚟，你小心啲啊！你唔好亂咁講，
13: 你唔好亂咁爆屋企有啲咩？
19: 你唔好亂咁講啊！講咗啲秘密出嚟又唔知點算啊？咁樣
13: 保險箱嗰啲密碼，
19: 其實唔係，即係啲屋企人打電話嚟鼓勵佢哋啫，即係叫佢哋加油。是不是是叫你們加油嘛，是不是？
20: 是，即是他說他現在在聽
19: 著。是啊，我們聽著啊、okay. 你們加油啊、小心點說話。
13: 唔係，我諗好多句嘢咧。
19: 我諗呢個係我講嘅啫，應該就 O K 嘅。
20: 你自己作
19: 嘅。係啊，唔係我作嘅，我作嘅係啊。唔通佢收埋咗即係幾噸黃金又話你聽咩？係咪就豬嚟嘅？好啦，我哋睇下即係由女子組嗰邊講下我哋今日嘅題目啊，就係、是、你同屋企人啊有啲乜嘢嘅私人珍藏咧？頭先佢哋都講咗個人㗎啦，咁究竟係會有啲即
13: 係
19: 屋企人有啲咩私人珍藏咧？我哋睇下女子組嗰邊係點情況先。
13: 咁我問下月兒先，月兒，你知唔知道屋企？家人有啲咩私人珍藏？
20: 我同妈咪有储起我啲窝窝嘅狗毛咯，
13: 即系因为屋企有养宠物，
20: 系即系有时佢哋剪毛啊，咁储低佢咯。
13: 你剪毛嗰下就储，咁就好大量噶咯。
20: 唔系储大量，即系攞少少嚟储。
19: 我攞少少，
13: 我以为全部一齐储。
19: 但系我想知点解会想储起，即系可能例如今个礼拜同佢剪毛啦，咁跟住之后可能系要隔几耐会再同佢剪一次噶？
20: 我哋差唔多。每个月剪一次，不过又不是每个月攞毛咁样咯，
13: 系久唔久少少。
19: 系咁啱呢一条比较靓就 keep 啦咁样。
20: 嗯，唔系嘅，即系佢哋佢第一次剪毛就收起佢啦，因为有时窝窝过咗身之后，咁呢啲亦都系同佢一齐用嘅嘢，
13: 系、
19: 哦。OK OK， 咁但系我想知道你哋系会点样 keep 噶？
20: 我有自己一个化妆盒，就咁去封密佢，咁我咪摆入去咯。
13: 嗯，即系用一个可能透明嘅樽，定系就咁一个普通嘅盒，就咁入住佢，跟住就收埋。
20: 普通嘅盒仔咯。
13: 普通嘅盒仔。
19: 嗯、OK， 即系都系for纪念用啦，即系啊可能佢真系第时离开咗啦，咁我哋就有一个嘅东西，好似同佢有一个回忆嘅结连咁样。哦 ，OK。
13: 系，你有冇见过咧？有一啲朋友咧，佢哋会将自己宠物嘅毛啦收集咗，个数量会系大啲嘅，就唔系净系几条嘅。有玩一啲叫做咪羊毛毡嘅，喺度吉咗个公仔出嚟嘅。
19: 有冇谂过？
13: 有冇考虑过？哦，不如我再储多少少狗仔嘅毛，然之后第时做呢个小公仔。
20: 其实我都冇谂住咁样，因为我屋企人都其实唔识啊。我就谂住怎储起佢，
13: 就咁储起佢就 OK 啦。
20: 就睇翻就知，谂翻起啲回忆都几好。
19: 但我覺得絕對是可以諗呢個角度嘅，我覺得其實佢哋整出嚟嗰個效果係幾靚，
13: 係㗎，
19: 同埋其實網上面好多教學嘅，係啊，即係你想學識佢咧，其實唔係咁困難嘅，我覺得係啊，我覺得呢個位係可以即係諗一諗佢嘅，係啊，咁但係我覺得想了解多少少就係月兒除咗呢一個即係可能養嘅狗仔嘅可能一啲嘅毛毛咁樣啦，仲有冇？

0: 或者是那個成長好像都可以記錄住這樣、哦、
1: 因為其實斑斓舞鞋呢它的鞋頭呢、
0: 嗯、
1: 如果你擺出來很久它鋪塵或者它會甩色的，所以就不拿出來、
2: 哦、明白，所以就要收起
0: 來，會不會間不中又會拿出來、就是回憶一下這樣的？
1: 那我就不知道、
2: 不知道媽咪有沒有可能夜晚、我當年跳舞那時候
0: 真的充滿血與淚
2: 那你那些斑斓舞鞋呢、媽咪有沒有幫你儲啊？
1: 我就冇嘈啊！
2: 你就冇嘈，
0: 点解你唔嘈咧？
2: 系咯，
1: 因为我而家仲跳紧芭蕾舞咯。
0: 哦，唔
2: 系啊，你跳紧咪就系可以嘈咯。
0: 就
2: 系
0: 因
2: 为跳啲舞得嘈。
0: 你个回忆就系你要嘈咗，你之后先至可以回忆到嘛。
2: 系咯，
0: 但系你冇嘈到嘅话，咁当你唔跳嘅时候，哎呀，我想回忆，诶，嗰啲鞋已经掉晒啦，咁就冇咗咯。
1: 因为其实我就冇特别等，我唔知道我有冇嘈气。
2: 哦，即系系妈咪去处理
0: 的。可能妈咪嘈气咗都唔定。
2: 我都觉得系。
0: 系啊，既然妈咪都咁重视呢样嘢嘅时候，系啊，帮你嘈气一啲都唔出奇。
2: 真系嘈气咗佢，我都好认真两即系两个世代嘅鞋咁样摆出嚟、嗯、去陈列出嚟。
0: 阿月儿都系回忆向嘅嘢，即系回忆向嘅嘢比较多啲。
2: 你系咪一个感性嘅人嚟噶？
1: 唔系，
2: 唔系，你系一个好理性嘅人嚟嘅。
0: 佢已经写晒喺纸上啦。是啊，用他的英文抒发、
2: 哦、
0: 是啦、啊、抒发晒出来这样。OK， 好，那我听下子荣怎么
2: 样。子荣你呢家人有什么东西的珍藏？
3: 那我爸爸和妈妈都很喜欢记录一些东西啦，所以呢、嗯、他就有个相簿啦，就可以记录回我即是一到十二岁做了究竟做了什么咯。即係今朝早呢、oh. 我爸爸俾我睇咗條片啦，話咩嗰個私人珍藏呢可以係我細佬喺我媽咪嘅肚入面嗰、那個嗰、那個
0: 超聲波嗰張相，
3: 係同埋片、oh. 因為有四圍嗰超聲波，
2: 係
3: 咁我見到我個細佬嘅樣真係好核突。
0: 唔係你可唔可以講嗰啲咁美麗嘅事情嘅時候唔係用呢、這個我細佬真係好核突嚟做結尾呢？
3: 是我小佬好靚仔啊。
0: 你可
3: 以
0: 話
3: 好醜而家好靚仔。
0: 我細佬真係好特別啊，咁咪得囉。充滿住聯想嘅空間。
2: 我冇諗過係咁嘅，頭先明明好溫情㗎嘛。我睇返佢細個嘅啲可能四圍啊小青包嗰啲相。
0: 但我想知呢個就係、是、即係可能爸爸媽媽嘅一個私人珍藏，就係佢哋有一個相簿，係咪咁嘅意思啊？
2: 係。
0: 哦，
2: 但係嗰本相簿係真係揭得㗎嘛，唔係話我就咁開個電話
0: 相
2: 簿啊？
0: 唔係話。
3: 係我哋屋企有個盒仔啦，然之後就裝啲相。
0: 哦。
3: 就唔會驚手機冇內存。
0: 哦，所以佢係曬出嚟。
2: 真係要將佢哋曬。
0: 曬出嚟或者 print 出嚟。
2: 係
0: 咁你有冇睇過嗰啲相啊？睇過曬咁啦，有冇啊？
3: 太多
2: 了，
0: 太
2: 多
0: 了，哦，即是他們是即每一個階段都會盡量拍這樣的。你自己有沒有很深印象呢？除了你弟弟的張相之外。
3: 我自己都有，我給他領。
0: 哦哦他自己都有一個超聲波相，是啦，即是那些 3D 那些呢，那他就說他我給他靚，是啦，這個就是個重點啦。 OK，
2: 我就在那裡想
0: 我好想知道，好奇一問阿家姐，你係咪嗰啲即係可以控制到細佬嗰啲家姐嚟㗎？
3: 唔係，因為
2: 佢
3: 同我爭四
2: 年，我爭四年，係咯，
0: 係咯，咁咪可以控制到咯，
2: 係咯。細佬幫我去山燈，
0: 會唔會係
3: 衰嘅？好衰嘅，
2: 好衰嘅，
3: 真係好暖男咯。
0: 包裝得真係好啦。佢好 sweet 㗎，細佬幫我攞拖鞋過嚟咁樣，佢就會攞㗎啦咁樣。
3: 佢都有主見嘅，
0: 佢、okay, 有主見嘅，
2: 我唔攞拖鞋。
0: 但係你可以控制到佢嘅主見係咪？
3: 唔得嘅，
2: 唔得嘅。你同佢 friend 唔 friend 㗎？
3: 嗯，幾 friend
0: 嘅，所以先至可以咁樣笑佢。
2: 係啦，
0: 好衰啊呢個家姐。
2: 因為頭先我聽到子榮喺度講有相簿呢一樣嘢啦，爹哋媽咪主要記錄啦。咁你有冇見過喺佢哋未生你哋兩個之前嘅一啲照片咧？
3: 有婚紗照。
2: 哦，
0: 哇，點睇點睇？
3: 兩個都靚仔靚女。
0: 咦？OK。其實應該都是的，
2: 是的，
0: 是啊，是啊。但我想知道你會不會即都很好奇他們之前的故事呢？
3: 不會啦、
0: 啊、不會啦、啊、為什麼、啊、
3: 因為大過都會有啦。
2: 你大過你有自己的故事啫、啊、但你不想聽，
0: 你都想八卦一下的嘛。
2: 是啊，
3: 都聽過的，
2: 聽過說了已經。
0: 即你有沒有記得哪個片段你覺得嘩是這樣的，你們這樣那些有沒有的？
3: 就是我爸爸就向我媽咪求婚嗰陣，係真係掟咗個大屏幕咁樣。
0: 哇！

0: 劲、哦。
1: 其实咧，你听完佢哋嘅故事之后咧，当你第时哦，我要搵男朋友，我都要搵一个好似爸爸咁嘅人，有冇呢一种嘅咧？
2: 比佢仲好啲嘅。
3: O K，
1: 将成个 standard 拉高咗啦，爸爸。
3: 爸爸做得真系好啊，系啊，即刻即刻咧，对于即系可能男士嘅嗰个要求咧，即刻会提升咗噶，系啊，你咁啊几咁重要啊呢样嘢，即系爸爸爸爸要做个好榜样呢、這个系真
1: 的。同埋继续不停咁样去记录，将嗰、啊、本相簿越嚟越厚，啊、多啲唔同嘅回忆。
3: 子荣，你记唔记？知唔知个荧幕几大噶？佢哋有冇影相俾你睇噶？
2: 即係有嗰陣時我爸爸就自己做了一段片，然後呢、就喺深圳嘅大屏幕，即係偷偷地、然後搵晒佢啲 friend 啊，然後喺啲同一隻行街，然後呢喺食飯嗰陣就特登叫佢過嚟嗰個中心點，然後睇嗰個大屏幕。
3: 係
1: 呢、這個 standard 有啲高喎、
3: 啊。子榮嘅未來男朋友都真係有啲難度。
1: 有壓力、
3: 啊。自己諗清楚佢啦，希望你會 keep 得到呢段錄音，到時俾佢聽，你自己睇下啦，你聽下啦、啊。我當時嘅想法就係咁啦，你自己諗清楚啦。OK 喎，真係幾好幾好，唔錯唔錯，哇！女子組好勁喎，好犀利喎，嗰啲即係屋企人嘅私人珍藏。唔知道我哋男子組點啊？頭先笑得咕大聲，點啊？子樂笑得咕大聲，你屋企人嘅私人珍藏
2: 係
3: 咩呢？
2: 我爸爸媽媽都有唔同嘅，
3: 係
2: 我爸爸咧就係嗰啲叫日本嗰啲孤樽啊，嗰啲孤樽即係裝嗰啲。裝清酒啊嗰啲
3: 咯，哦，即係總之就係飲完嗰個酒嘅酒樽，佢就中意 keep 嗰個酒樽。
2: 唔係，即係用草隻包住嗰啲酒樽。
3: 哦，哇，有啲咩唔同㗎？會有冇話有啲咩唔同㗎？
2: 即係正常嗰啲酒樽咪就係、
3: 是、就咁一個樽啦，
2: 係咯，就咁一個樽，但係佢係一個好細嘅樽喺入面，跟住之後佢會有啲草隻包住嗰個酒樽咯，
3: 係包住喺出面，
2: 係跟住之後出面咧嗰啲就會有啲畫係日本特色咁樣啦。
3: 哦，點解即係爸爸特別喜好呢一方面嘅收藏品呢？
2: 因為佢佢係好中意嗰啲日本嗰啲山啊，日本嗰啲雀仔嗰啲樣嘅，
3: 即係中意嗰個即係地方文化，咁所以佢就好中意。咁點解係酒樽咧，而唔係其他嘢直頭儲佢哋嘅畫咪得咧？
2: 佢因為佢都中意飲酒，但又唔係好著迷咯，即係佢係
3: 小著小著，
2: 係啊，即係佢中意呢個樣咯。
3: 咁屋企有幾多個啊？你有冇留意到？
2: 都好多個，即係客廳嗰個電視櫃下面又有一個，跟住之後佢房嗰度又有一個，跟住之後媽媽房又有一個，咁好多咯。
3: 哇，好羨慕啊！可以有咁多位嘅，點解？
1: 但係儲錢嗰方面會唔會好困難啊？
3: 係咯，
1: 呢一種質地，
2: 呢一個佢。應該唔會，我有冇特別？
1: 即係驚唔驚話入邊會尤其是潮濕嘅啲天氣，係啦，
2: 因為都擺咗好耐，一直即係搬咗咁多次屋都一直喺度。
3: 我諗應該嗰啲係真係收藏品嚟嘅，係、啊，即係真係可以收藏、可以擺得到、可以 keep 得到嘅一啲東西。係
1: 啊，
3: 係啊，哇，咁好開心啊！除咗呢個之外，仲有冇其他嘢㗎，爸爸？
2: 佢仲有日本城堡啊、武士嗰啲模型。
3: 哦，即係佢係好中意嗰個角度嘅一啲東西。
1: 嗯，
3: 係啊，哇 ，keep 咁多，我知係啲乜嘢啦，哇，好誇張喎，嗰啲好大嚿㗎喎。你屋企系咪有四五千尺嗰啲噶？
2: 唔系，我哋冇我唔记得几多尺咯，但系正常咯，
3: 正常咯，系
2: 好大嚿，一个手掌左右。
3: 但系你嘅正常会唔会系？ Okay. 系啊，正常咯，我要搭车翻房。
2: 可能就
1: 系屋企入边，我要搭 lift 上去楼上咯。
2: 一层都冇一间房。
3: 哦。
1: 一层就我间房啦，
3: 越嚟越扑朔迷离啦，系啦，一层都系点样咧？
2: 一层系即系一层入面有好多间，我哋好多个住户，我净系其中一个啫嘛。
3: 哦、okay. 即系总之一梯有好多火，佢嘅意思系 OK 好
1: 啊！
3: 哇，好夸张，即系储呢方面嘅，唔系讲少，系要系亚位嘅，少少都系啊，
2: 少少
3: 系啊，所以就摆唔到你嗰、那个即系卡比公仔咯。
2: 系
1: 啦，唔系佢只公仔仲大过呢个孤樽。
3: 其实冇啊，你系将你嘅公仔换咗佢嗰啲樽，佢应该都唔知，应该个 size 都系差唔多，都系嗰啲样。
1: 你会唔会企图尝试下？
3: 系啊，
2: 应该唔会，因为其实我都几中意佢嗰啲样咯。
3: 哦，即系你都中意佢嘅嘢，咁、okay, 所以你都觉得诶、应该要有嘅，要 keep 咁样。咁好啦，你头先话爹哋妈咪都唔同啊，妈咪系储咩噶？
2: 佢就同我一样啦，都系嗰啲公仔模型嗰啲咯，
3: 系
2: 即系摆设嗰啲啦，主要都系有一个系。 冇嘴嘅猫同埋一个交叉嘴嘅兔。
3: 哦，一个系 M 字头嘅，系啦 ，Maffy 咁样嘅，一个系 Matty 咁样嘅。咁佢系储好多呢啲嘢嘅，
2: 好多即系佢有个display 柜咁样啦，跟住之后佢系有四层咁样啦，四层入面差唔多有两层都系嗰只猫，跟住之后有两层都系嗰只兔咁样咯。
3: 哦 ，OK， 头先你就咁听佢讲咧，你都已经知道佢屋企有好多柜啦，系啊，有好多即系专门攞嚟做摆设噶啦。
1: 我想问咧，你哋屋企咧，可能去到新年啊嗰啲咧，会唔会就话，哦，我哋每一年大扫除要执嘢啦，跟住然之后大家要倾啦，啊，有冇啲咩要掉咧咁样？
2: 冇，因为我哋通常大扫除就系扫扫，跟住清洁晒成间屋，跟住就冇啊，
3: 就算数啦，
2: 就完啦，即系我哋唔会抌其他嘢。
1: O K， 但系你哋嘅珍藏会越嚟越多噶嘛？
3: 系咯。
2: 即系之后，即系有一次就系。爸爸去日本，跟住之後就諗住買嗰啲孤樽啦。
3: 又買啦。
2: 係啊，又買啦。跟住之後我哋好多啦嘛，跟住之後媽媽話冇位擺啦，你再買真係冇位擺。跟住之後佢最後
3: 你望下你嗰啲 T 同埋你嗰啲 V 先啦、啊。你唔俾我買，但你又買，咁點先咁樣？係咪咁樣？
2: 爸爸都有嗰個話，即係媽媽又想買呢只貓，跟住之後咧，爸爸話，但你而家嗰個櫃已經好多啦，跟住之後咧。妈妈话执下就得噶啦，
1: 咁啊执下就得。
3: 佢哋毛公仔嚟噶嘛，去压缩噶嘛，
2: 去压缩噶。
3: O K 喎，
1: 啱喎，有道理喎，妈妈。
3: 真系估你嚟唔到，系啊，我始终都系好想去佢屋企参观一下，系啊，
1: 博物馆咁。
3: 我严重怀疑啊，系啊，佢系要搭车翻房嘅，系啊，大到咁，好夸张，好夸张，
2: 一千尺都冇。
3: 好啦，你唔好再将你屋企嘅秘密透露出嚟啦，系啊。O K， 好，咁我哋又听埋最尾嘅呢一位小嘉宾啊，朗轩啊，你嘅情况系点啊？屋企有啲咩珍藏先？
0: 有啲嗰啲明信片咯，
3: 明信片啊，哇，咁系真系要去嗰个地方寄翻嚟嗰啲嚟嘅，
0: 即系去每次去旅行都会买一两张。
3: 系呢个系边个嘅珍藏嚟嘅呢个？
0: 爸爸妈妈都有买。
3: 哦，即系两个都有嘅，佢哋好中意寄明信片俾自己，定还是系好中意
0: 收藏
3: 明信片？咁有个量有几多度啊？
0: 唔知
3: 咁多。
1: 佢哋有冇将啲明信片摆出嚟啊？定系有个盒仔盒住噶？
0: 我唔知佢装喺边嘅，我就系见到每次佢都买。
3: 哦，每次都买嘅，即系一定会有一个买明信片嘅动作。
0: 即系突然之间就，点解有张明信片？
3: 哦 ，OK， 咁但系呢个量唔系好多嘅啫，即系你扁扁一张咁样，咁相对系咪都唔会压好多位咧？即系唔会好似阿子乐嗰边咁夸张？系啊，
0: 有啲都喺我嗰度都占咗，都几厚。
3: 哦，即系佢都会摆喺你嗰度啊？吓，咁系
0: 有啲寄俾我，
1: 系因为要寄俾佢啊嘛。
3: 哦 ，OK。
1: 通常明信片你哋会写咩？有冇话特定嘅内容噶？哇！我嚟咗呢度啦，你睇下，拜拜咁样。
0: 即系我好挂住你啊，仔。
3: 我好挂住你啊，仔咁样。咁但系你喺佢隔篱噶咯，都仲要挂住。
0: 佢嗰阵时喺嗰个地方写完之后寄翻嚟，但系佢快过封信。
3: 我发觉唔系，但我好奇嘅系佢系佢自己去旅行。
0: 佢出差
3: 哦，咁好掛住你，好make sense 係咯，咁所以就佢會將呢一個思念就會喺個明信片嗰度同你分享啦。佢仲會唔會有其他嘢同你分享咧？即係例如阿仔俾心機讀書啊嗰啲，有冇呢啲㗎？
0: 嗰陣時啊，佢話呢度風景好靚啊，有機會帶你過嚟玩啊。
3: 係有冇帶到先？
0: 未安排，
1: 未安排緊。
3: 好嘢啊！用字精炼程度可以做主持我话你听，未安排到系啦，
1: 我哋去睇一睇个 schedule 先。
3: 佢就唔系话冇，系啊，未安排到啫，系啊。咁嗰个地方喺边度啊？
0: 有澳洲有时，
3: 哇！咁又系，
1: 咁要安排
0: 下。
3: 系有啲远，
0: 跟住有啲系英国。
3: 哇！
1: 你有冇申请话？咦，你想安排我？即系我想申请睇边一个地方先咁样噶？
0: 冇，
1: 未有，
3: 冇嘅 ，OK。但系嗱，你个明信片系一种啦，咁我觉得都唔算系嗰啲即系超级亚位嘅，即系一啲收藏啊。仲有冇啲咩其他嘅即系珍藏可以同我哋分享？睇下亚唔亚位先。
0: 都系相簿
3: 啊！哦，都系相簿，中意影相嗰啲嘅。OK， 咁系中意影你，定系影风景，定系影啲咩咧？
0: 影我。
3: 喺度影你嘅，咁所以其实你
0: 我个妹啊，
3: 我同你个妹，咁所以就系你同你妹由出世到而家会唔会又好似阿月儿咁样，又系嗰啲超声波相开始啊？唔系，好似阿子荣咁样，即系
0: 超声波相系第二本簿
3: 啊，第二本簿，
0: 跟住真嘅相就系六本。
3: 哦、
1: 六本啊，已經記錄咗。
3: 哇 ，OK， 咁佢哋又係鍾意曬出嚟咁樣嘅。係，咁
0: 有啲就 keep 俾個相機。
3: 你自己有冇睇啊？
0: 有
3: 睇嘅，有冇邊一啲相係你特別深印象嘅？
0: 即係例如我幼稚園畢業第一次翻小學嘅時候。
3: 哦、
1: 其實你仲有冇印象啊？而家記唔記得嗰一陣時做過啲咩嚟啊？
0: 記得嘅。
1: 我翻張相，你知道自己點解會企咗喺度跟住影相嘅？
3: 係。你
0: 但係。五六年前嗰啲就唔係幾記得。
1: 幼稚園咪五六年前囉唔係咩？
3: 係啊，幼稚園咪五六年前，即係再前啲嘅記憶就冇咗啦。
1: 哦，
3: 即係你而家嘅記憶就係淨係去到可能小學一年班開始嘅記憶，幼稚園嗰啲就唔記得。
0: 唔記得㗎啦，就係記得啲人物。
3: OK， 咁但係我好好奇嘅係呢，即係可能其他小朋友都可以答一下，就係屋企人呢有冇將你嘅物品變成為佢嘅私人珍藏？即係例如可能呢，你第一次嘅默書成績咁樣，咁我哋原來一直都 keep 到而家喎，有冇呢？
0: 有個櫃。
3: 哇哈。朗軒，你係收藏咗啲乜嘢？屋企人幫有冇幫你收藏啲咩？
0: 應該有秘密收藏咗。
1: 秘密收藏
3: 咗你嘅。
0: 突然之間，咦，點解有呢啲嘢？
3: 哦，即係你嘅東西就突然之間屋企出現。
0: 唔知係我劈咗喺嗰度定係
1: 自己劈過去。
3: 咦，點解會出現返一年班嘅作文嘅呢？咁樣嗰啲係咪？我真係有呢啲嘢嘅。OK， 咁子樂呢？
4: 我就係即係之前啦，我即係嗰啲考試嘅成績啊，測驗嘅成績咁樣啦。跟住之後有一次我見到我有一個架咁樣啦，上面有一個好厚嘅一個 file， 咁我就好奇咯，叫我打開一睇，竟然係我全部嗰啲一年班至即係當時有四年班啦，成績表啦，同埋我嗰啲考試成績咯。
3: 哦，即係佢幫你 keep 住曬。係
4: 啊。
3: 哦，哇，係 OK， 好咁啊，子榮咧。
2: 頭先都講咗
3: 係
1: 有個櫃，
2: 即係由一年班到六年班啦。再加埋我細佬嗰啲都好多嘅，都真係一沓沓咁樣咯。
1: 你有冇打開過嚟睇啊？
2: 有啊。因為而家嗰個英文書同我細佬個唔同啦，咁咧我想睇下，原來我之前嗰個英文書係咁簡單嘅，
3: 係嘅，咁一定嘅，係啊，即係睇翻細個嘅時候嘅嘢，啲一定係即係相對簡單，但淨係儲啲學術嘢㗎，有冇一啲你哋可能例如啊呢對係第一對買俾佢嘅鞋仔嗰啲，有冇呢啲㗎？
2: 冇啊，真
1: 係我未揾到咧，
3: 唔係可能佢哋唔知啫，可能其實有 keep 到嘅，你哋係唔知道咁啊。月兒咧有冇啊？
5: 我喺畫畫班畫嘅話，媽咪都會儲起咯。不過佢又唔係自己儲起，佢會擺我間房咯。
1: 嗯，幫你儲起佢，遲啲慢慢攞出嚟睇。
3: 其實都幾温馨嘅。
1: 係㗎。
3: 係啊，即係你問你冇話咩啦。我哋做爸爸媽媽，我哋都會想 keep 翻一啲可能佢哋細個嘅時候嘅嘢。就算你冇位都好咧，你都會想影張相，去記錄低咁樣。係啊，因為你好真實嘅香港嘅生活空間又相對比較細。即係你話要 keep 曬咧，其實係好難嘅，係啊，同埋你 keep 咗佢有機會即係可能會老化、氧化各樣嘢啦。咁其實好似變咗浪費咯，即係可能就會有啲位就會可能free 俾人啦，同人哋分享，等人哋都可以繼續用到嗰個產品。
1: 所以幻化做照片啦、文字啦，成件事就真係一個我一睇到張相就好似打開咗一個自己記憶中嘅櫃桶咁樣。
3: 冇錯冇錯。
1: 嗰陣時發生啲咩事咧？小朋友又發生啲咩事咧？同佢哋分享成件事都會具體好多
3: 啦。係啊，咁今日呢即多謝曬四位小嘉賓啦，上嚟同我哋分享咗即係好多好多好多一啲我哋意想不到嘅收藏品。
1: 嗯。
3: 係啊，因為呢喺我哋嘅角度就覺得收藏品係咪一定會好貴重啊，或者係一定會好即係好大量
1: 啊
3: 或者好大件啊各樣嘢。咁呢啲嘅固有嘅印象對於我哋嚟講其實就即係未必適用啦已經。係啊，有唔同嘅情況。咁今日呢大家都可以互相去了解一下，睇下爸爸媽媽有啲咩珍藏啊，又可以睇下其實小朋友有啲咩珍藏咧咁樣。咁啊，今日咧多謝曬四位小嘉賓啊，期待有機會下次又再同你哋傾偈。Thank you，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周九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粉岭绕道东段今朝八点通车，是北部都会区首个大型运输基建项目。记者在通车之后观察，使用绕道的车辆不算多，沿途交通畅顺，整段绕道行车时间大约是五分钟。绕道全长大约是四公里，走线由粉岭公路近大埔九龙坑开始，绕过安乐村工业区，经过龙跃头交汇处，沿梧桐河畔延伸，连接石湖新村和粉岭北新发展区。运输署表示，绕道通车之后，驾驶人士可以取道新路线来往粉岭龙，系粉岭龙跃头、联和墟同埋粉岭公路，无需途经上水同埋粉岭市中心嘅现有道路，喺繁忙时段可以节省大约十分钟嘅车程。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计划大幅削减驻德美军，而且人数将会大幅多过五角大楼早前公布的5000人。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共和党高层较早时发表联合声明，对于五角大楼计划从德国撤出美军深感担忧。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威克和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罗杰斯在联合声明表示，德国已经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分担更多防务责任的要求，大幅增加国防支出，并且为美军驻扎和行动提供支援。声明呼吁，任何涉及美军在欧洲部署的重大调整都应该经过审慎的评估，并且与国会和盟友密切协调。伊朗传媒披露，伊方日前经斡船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的最新谈判方案内容包括14点提议，聚焦结束战事。报道说，伊朗正在等待美方正式的回应。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美方先前提出的方案当中要求停火两个月，但伊朗在回应中强调，各项议题应该在30日之内确定结果，并且重点应该放在结束战事而不是延长停火。报道说，伊方提议的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制裁，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法尔斯通讯社报道就形容，伊朗透过方案划出坚定的红线，就结束战事提出明确的路线图。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方面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是29度，吹和缓偏南风，下午骤雨增多和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渐转吹和缓北风，风势间中清劲，晚上气温逐步下降至午夜最低大约是23度。指望明日和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大约是21-22度，随后两三日气温逐步回升。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78%。香港电台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

0: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日或之前用至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记得俾埋住址姓名同联络方法，用至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睇下资料更新咗未。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系6月2日截止。查询2891-1001。
4: 语妙天下西班牙语篇
5: Academia de Lenguajes，
6: 从西班牙语出发，带你认识拉丁美洲文化。
7: 无论你在哪个拉美国家都啱用的打招呼的方法，就是最简单的 Hello。 但在西班牙文 H 是永远都是不发音的，我们就会读 Hola。
6: 星期日晚8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4: 邓嘉丽、余思敏，
6: 语妙天下。
8: 听说为书到用时方恨少，是非经过不知难，识多几个字无坏啊。玩玩四个字，一个主持出题，一个主持估，识多个四字定语是开心的。
9: 好啦，送走咗四位呢，即係好得意亦都好 talkative 嘅小嘉宾之后呢，咁嚟到呢我哋即係玩玩四个字呀，咁其中呢有一位小粉丝直头问係咪一间就係玩玩四个字。是啊，冇錯，
10: 佢記得曬喎。
9: 係啊，咁啊考下你哋啦，睇下你哋有冇機會會識得呢一個嘅即係四字成語啊。呢個四字成語呢個意思呢就係咁嘅，就係呢比如呢平時呢就係默默無聞嘅，然之後呢突然之間有一啲呢好特別好
10: 一鳴驚人。
9: 嘩勁啊，我都未講曬你已經估到啦。哎呀，今日會太淺啦，係咪？因為呢這個呢就真係一個叫一鳴驚人嘅故事。咁佢呢就係講緊即係平時冇乜嘢講啊，平時呢就比較即係內斂啲啦。咁但係呢佢一做起嘢上嚟或者係一表現出嚟嘅時候呢就有驚人嘅效果啊。係呀，出乎意料之外嘅一個嘅表現咁樣。今日呢要講嘅呢就係一鳴驚人啦。咁啦呢一個嘅故事呢佢根據嗰個典故嘅說明呢就係源自於韓非子嘅預老當中嘅，咁啊講緊咧喺春秋時期啦。咁啊，楚庄王咧，佢就系即系做咗即系呢一个嘅王之后咧，其实咧都已经讲紧系有一段时间啦，讲紧系有3年时间咁多啦。咁但系咧就即系身边啲臣子啦，就见佢，咦？佢好似都唔係好積極處理國事就喎，咁而呢即係周圍啲大臣呢都開始驚啦，就覺得哎呀弊啦，會唔會其實呢一個嘅皇上都係嗰啲好日烏爐嘅皇上
10: 呀、啊、唔做嘢呀
9: 咁樣。咁有一日呢阿右司馬呢就即係打咗個比喻，咁同阿莊王呢就去講啦，佢就話有一隻大雀啊，佢係棲息於呢南面嘅山丘上面，3年裏面呢佢唔單止呢冇拍翅膀啊，即係冇諗住飛啦，唔飛不但止啊，佢都唔叫添啊，靜到點呢係連一粒聲都冇啊。我想問下你啦大王，呢一隻係咩雀啊？咁咁楚莊王呢就
10: 冇贏你嘅
9: 是石頭嚟嘅，其實咁樣。咁楚莊王呢就話不過呢一隻呢唔係一隻平凡嘅雀，佢雖然呢就唔飛，但係一飛呢就一定係飛得好高嘅。目前呢雖然呢佢冇叫，但係一叫呢一定呢可以驚震天下。你放心啦，我明白你嘅意思嘅。咁所以呢喺嗰一刻呢其實即係莊王呢其實就已經知道緊佢想同佢表達嘅係啲乜嘢。咁可能呢個題外話少少啦。以前呢你做奸臣呢、即係同皇上進谏嘅時間呢其實你都要好俾心機，好考心思。
10: 你又唔可以太過直白。
9: 係啦。即係你唔可以直接同佢講話，哎皇上你咁樣唔得啊，你咁樣唔掂㗎咁樣係唔可以嘅，你係所有嘢最尾都係包啊皇上你真係叻啦咁樣，全部都要咁嘅。可能例如呢另外一個四字成語指鹿為馬都係一個即係類似嘅道理，都係唔可以直接講，即係話俾皇上聽有呢啲咁嘅狀況，話俾啲大臣聽有呢啲咁嘅狀況，一樣都要用一啲比喻啊，有一啲嘅故事嚟到去包裝佢哋真正想講嘅說話啦。咁而呢一個 嘅即係右司馬呢講緊呢個故仔，其實就係話俾個皇帝聽，佢話喂你平時真係一粒聲都冇喎，你咩都冇做喎，你
10: 要做啲嘢喎，
9: 你唔開工咁樣搞唔掂喎，三年你大哥咁。咁啊，莊王咧就佢，我明白嘅，你放心啦。咁咁啊，喺嗰件事過咗半年之後咧，咁啊，楚莊王咧啊，突然之間咧就親自處理一啲政事啦。對於一啲唔合理嘅事項咧，就加以廢除。另外咧，又制定咗一啲咧，即係一啲嘅法章啦，一啲嘅即係唔同嘅規矩啦。同時咧，亦都處理咗五位咧，即係唔係好好嘅即係大臣啦，即係覺得哇，唔係做
10: 炒咗佢，
9: 唔係做嘢啊，處理咗佢先。咁亦都提拔咗呢六位即係處士，咁啊將呢一個嘅楚國呢治理得非常之強盛，咁而楚莊王呢亦都成為咗春秋五霸之一嘅，咁最尾呢個古仔呢就被濃縮為一鳴驚人。
10: 原來咁嚟嘅，
9: 係啦，就係、是、話平時呢即係好似唔聲唔聲咁樣啊，即係呢個廣東話
10: 一做起上嚟
9: 一做起上嚟啊，嚇親你啊咁樣，咁呢個就係一鳴驚人嘅嗰、那個即係效果啦。咁好多時候呢，你喺可能學生嘅界別裏面呢都會有呢種咁樣嘅情況，
10: 係
9: 即係可能平時見佢行步路都慢啲啊，嘩跑起上嚟咁勁嘅，
10: 原來運動健將嚟㗎嘛。
9: 以前讀書嘅時候呢，有一個即係一個師兄啊，我哋佢叫小明啊，小明師兄，佢呢本身呢就係嗰啲瘦瘦削削，唔係好點即係好斯文嘅，即係斯斯文文瘦瘦削削，但你知道佢係嗰啲運動型嘅男仔嚟嘅，因為呢黑實實咁樣嘅。咁我哋嗰陣時啱啱入去讀書，唔知道呢個人嘅存在啦。咁就覺得啊，佢都係一個即係做嗰啲咩學生會好幹練嘅一啲即係師長啊，即係一啲即係師兄咁樣啦。咁我諗緊，應該即係做嘢叻嘅啫，做運動應該麻麻啲嘅咁樣啦。咁點知咧，原來咧佢係玩嗰啲跨欄。
10: 哦，
9: 我係第一次唔係喺個電視嗰度見到人哋一個標準嘅跨欄嘅姿勢。
10: Okay.
9: 因為你見嗰啲人跑跨欄呢，即係可能嚟學生界別佢係跳戲㗎嘛，佢唔係㗎，佢係真係可以做到嗰個 L 字型過欄嘅嗰個動作。
10: Okay.
9: 即係總之就係前腿抬高，跟住之後呢側邊隻腳呢就係翹起腳咁樣翹過去咁樣啦。嗰、那個姿勢好難形容嘅，你哋可以上網去睇返。佢係真係可以做到呢，係好似係個人上面嘅重心冇轉移到，就咁樣飄過個欄。
10: Wow.
9: 而最誇張嘅就係呢，佢係一支箭咁跑啦，你係見住嘩咗一聲，真係講緊十二三秒咁，就真係好快，超級快。後嚟我哋先知道原來喺嗰個嘅年代呢，佢係學界出名嘅嘅勁人囉。咁所以係真係嗰刻就真係嘩好勁啊，小明師兄。
10: 因為細個呢跨欄呢一樣嘢啦，即係我哋呢一啲叫做因為呢個運動會啦，大家搵啲嘢參加下啦，咁樣都有玩過嘅。咁、但係學你話齋，唔跳呢係唔夠高嘅、尤其是對於我嚟講、所以你話可以就咁跑過去，點樣跑過去啊？
9: 好勁！你有睇跨欄，你知佢真係嗰種跑過去係個大髀擘大少少，跟住之後就攬咗過去。佢係冇任何跳高嘅動作㗎嘛，即係只
10: 唔
9: 使等等一下。但係喺我哋嘅印象裏面，學校嘅嗰啲比賽，你只係會見到人棘住個欄㗎嘛，係
10: 啊，就冧咗啦。
9: 呢種都係一鳴驚人啦！哇，估你唔到啊，咁樣。
10: 又買蝦魚咁。
9: 冇錯啦，咁啊，今日咧要帶俾大家嘅就係呢個四字成語一鳴驚人啦、啊。

0: 主流、
1: 另类、
0: 舞台、
1: 文字、
0: 影像、
1: 形体、
0: 媒介、
1: 环保、
0: 文化快讯。
2: 人类探索宇宙嘅历史可以追溯到去数千年前，东方古人透过夜观星象，观察天象变化，去理解天地之间嘅关系；而西方就运用观察工具同科学方法，记录同研究天空。
3: 托勒密博物馆而家正举行追光者西方古典望远镜的世界导赏团，艺术导师陈善如话，希望透过古董望远镜、星盘、古籍善本同相关艺术作品等，参加者了解光学、天文同科学发展相关嘅历史。
4: 我哋展示咗啲月面嘅地图，几百年前啲人有卫星就冇得影相，咁你就要对住望远镜去画翻月球嘅表面嘅一啲地图嘅。我哋仲制作咗一个艺术装置嘅空间，就系还原咗咧天文学家阿维胡尔佢画画嘅嗰个工作室，带大家咧就去用我哋复原咗嘅暗箱啦，去观察以前嘅人系点样绘画嘅。
2: 陈善如特别提到，参加者可以观赏到一件近250年嘅历史望远镜藏品，呢件文物工艺精湛，背后仲有一个传奇故事。
4: 拥有佢嗰个主人咧，系个英国皇家海军嘅上校嚟。咁呢个上校佢带领咗佢嘅海军，带咗啲科学家一齐去咗一次北极嘅科学探险。那个时代地图又唔系画得好精准，亦都冇 GPS， 佢就系带住自己嘅一啲仪器啦，带住自己嘅望远镜啦，一齐去北极嗰度探险嘅。咁佢就用个望远镜观星啦，去导航啦。相信咧，我哋展示嘅一架比较大嘅反射望远镜咧，就系、是、当时喺200几年前跟佢一齐去过北极嘅一架望远镜。
3: 详情请浏览托勒密博物馆网页。
5: 香港电台文教组织。

0: 我覺得咧呢個題目咧應該要即係恆常出現啊。
1: 係啊，
0: 因為咧你真係會估唔到就係、是、啊，原來喺即係小朋友嘅世界，佢哋點樣對待私人珍藏呢樣嘢？呢個你估唔到。第二就係你估唔到就係喺小朋友嘅世界或者小朋友嘅角度啦，佢哋眼見到父母嘅私人珍藏又會係點樣嘅存在？
1: 同埋、其實我覺得幾得意嘅就係、是、好多時候咧，頭先所講，首先私人珍藏唔係講緊話哇，我一定係貴古董先至可以係私人珍藏。第二樣嘢就係、是、啊，好老實講就係、是、關於照片。咁對於其他人嚟講話，喂，咪就係一張相咯，一張風景相咯，就咁一張明信片都冇乜特別啦。但係當你喺入邊加咗一啲文字啦，又或者寄出嗰個人究竟係一個乜嘢嘅人？
0: 嗯、
1: 你就會將成件事嘅價值又再變咗唔同咗。
0: 係啊，
1: 最得意係呢樣。
0: 你真係估唔到究竟喺小朋友嘅角度，緊佢睇緊嘅一個點樣嘅世界。
1: 係啊，我好記得細個嘅時候咧，喺屋企咧有一幅牆咧，就係、是、特登將所有嘅相過咗膠之後咧，就黐咗上去。當牆紙咁樣封咗個夢牆佢，
0: 係
1: 咁，所以久唔久就會見到，呢、這個咪就係細個嗰陣時咯，即係可能就再大個少少啦，就會見到一粒好細粒嘅小朋友喺某一張相嗰度。哦，原來我細個係咁噶，哦，原來我細個嘅笑容咧係同邊個邊個屋企人係一樣樣噶，嗰一種感覺，會係你會覺得好神奇嘅成件事。
0: 所以其實咧喺對待物件嘅時候，其實我覺得都有好多位可以同小朋友去分享嘅。究竟佢點樣去對待佢擁有？有嘅物件咧，你喺个过程里面，你都好多嘢学噶嘛，即系你学下点样去珍惜一样物品，又或者你点样学下去对待一样物品，因为而家呢一个世代或者系衰啲咁讲，就系、是、消费主义社会，就系、是、希望你消费，你唔消费咧，其实个社会运作唔到，咁但系当你要 keep 住系咁消费嘅时候，究竟你对于嗰个社会或者系对于个世界造成嘅负担有几大咧？其实好少提，系啊，虽然而家嘅商家咧。很多时候他们都会跟你讲就是说啊是啊我们呢已经采取一些环保物料一些生物可降解的物质来到去处理我们的衣物或者是点或者我们呢亦都是根据公平原则来到呢去处理那个的即制作这样那可能在成本上面各有控制我们都已经平衡了啦这咁但係實際上個操作係咪真係咁呢你時不時你都會睇到一啲可能係即係環保相關嘅議題話俾你聽就係、是、啊原來人類其實每一日可能講緊每一年都浪費緊唔知幾多噸嘅物資資源。咁呢一點我覺得係即係唔好話因為我自己一個人嘅力量太細啦所以我哋唔使做呢啲嘢唔係咁樣嘅。即係你願意做咁講真好似你執屋咁咋嘛。你係啊！我一個人咁細細個，我點可能執到間屋啫？唔緊要，你淨係執張 sofa，
1: 係
0: 都係一樣嘢嚟㗎嘛。
1: 執張台啊，都可以㗎嘛。
0: 係啊，所以我會覺得嗰個嘅教育其實係好大嘅，即係你點樣可以同小朋友分享一個咁大嘅即係世界觀，我覺得係好重要嘅。
1: 同埋另外一樣嘢就係講緊，啱啱你講得好好嘅就係、是，我而家個年代不停講買嘢，啲嘢壞咗就買新㗎啦，等等。咁、但係你會發覺咧，就係、是、其實久唔久都係。見到啲人分享，哦，原來咧嗰個電器咧用咗幾廿年嘅啦，
0: 係啊，
1: 佢而家咧都仲行得好好啊，可能有少少嘈啦，但係佢仲運作好如常。仲要係用一個好簡單嘅界面去操作啊，等等添，有好多唔同類型嘅電器都係，你就會覺得嚇、啊，其實以前啲嘢好似又真係襟用啲喎、
0: 啊。係啊，我都唔比較先啦，起碼就係而家現世代咧，我覺得有一個幾特別嘅主義，叫做長期主義。係啊，咁嗰個長期主義係乜嘢咧？就係、是、咧，寧願買貴，係啊，但係就唔好買即係可能係一啲可能你只係用一段好短時間，嗰、那個即係嗰個使用周期好短嘅東西。咁所以咧，佢哋喺分享長期主義呢樣嘢咧，即係嗱，而家呢個第一層次啫。長期主義就係、是、啊，點樣可以買一樣嘢係你可以用好耐嘅？例如可能係我買一個水樽，咁我長期主義嘅一個建議就係你買一個你可以用到多過一年嘅一個水樽。咁而嗰個水樽咧係可以方便你去做清潔嘅，可以循環再用嘅，可以係俾你咧即係方便帶出帶入嘅。即係你又唔好話啊，我長期主義啊，我買個兩公升㗎啦咁樣。咁你兩公升你都
1: 唔
0: 會用，
1: 帶佢出街，
0: 你都唔會用，你只不過買咗翻嚟封塵嘅。咁呢個都唔係啱數嘅。咁所以佢哋可能個主張就係、是、啊，我買緊一個即係真係可以俾我用得好耐嘅東西，而嗰個用得好耐嘅東西係合乎我自己生活上。 上嘅需要嘅，我先至买，而唔系啊呢、這个系一个长期主义嘅水樽，我就买啦咁样。咁呢个都变成为翻一个即系纯粹消费主义嘅一个产品咁样。咁我又觉得啊呢、這个都系一个几得意嘅想法，即系而家开始听到越嚟越多人去分享呢一个嘅想法嘅嘢咯。
1: 甚至乎啲衫裤鞋咪都系，有时候咧我会发觉真系买一啲诶，唔系话真系复古啊，系以前嘅衫啊。
0: 系，
1: 因为都而家有啲人会攞翻一啲，哇，好耐好耐好耐以前，可能有啲百货公司佢哋诶冇再做啦，咁仲有一啲新嘅衫流咗出嚟嘅。
0: 系，
1: 跟住你发觉，哇，唔系，佢哋啲质地其实好好噶，好襟着噶，系好坚硬，唔系话我等我洗衣机揈两下佢就烂咗啦，嗰种噶啦，系啦。咁所以呢一个亦都系其中一个、就是，就系我当我去买衫裤鞋袜啊日用品嘅时候，点样去做一个挑选呢？
0: 系啊，所以呢一点我觉得系大家都可以去学习啦，大家都可以去了解啦，唔系话净系你小朋友，即系小朋友唔关我事啊，唔系噶，个世界其实即系迟啲都系交俾你哋嘅啫嘛，系咪先？所以你点样好好对待佢咧，都系一个好重要嘅课题嚟嘅。咁啊，希望你哋都可以谂多一步啦，谂多一点啦。咁啊，今日咧玩玩星期天嚟到呢度啦，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再见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周十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大埔宏福苑七座楼宇居民分批上楼的第14日，继续是宏盛阁和宏泰阁居民上楼执拾。上午8:30之前，陆续有居民在广福社区会堂外等候登记。居住在宏盛阁15楼的蔡小姐和嫲嫲上楼，表示嫲嫲每日都有做晨运，希望体力她可以应付，又感谢火警当日协助嫲嫲逃生的人。居住在宏泰阁25楼的黄先生和妈妈一起上楼，他表示在宏福苑居住了40多年，事隔半年之后回家，心情忐忑和紧张，希望取回上宝、爸爸的遗物等有珍贵回忆的物品。居住在宏盛阁18楼的邝小姐和男朋友几年前买入单位，原本已经完成装修准备结婚，但因为大火而要延迟举行婚礼。她表示上楼之后最希望攞返钻石戒指。粉岭绕道东段今朝8点通车，是北部都会区首个大型运输基建项目。记者在通车之后观察，使用绕道的车辆不算多，沿途交通畅顺，整段绕道行车时间大约是5分钟。绕道全长大约是4公里，走线由粉岭公路近大埔九龙坑开始，绕过安乐村工业区，经过农药头交汇处，沿梧桐河畔延伸，连接石湖新村和粉岭北新发展区。运输署表示，绕道通车之后，驾驶人士可以取道新路线来往粉岭农药头、联和墟和粉岭公路，无需途经上水和粉岭市中心的现有道路，繁忙时段可以节省大约10分钟的车程。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计划大幅削减驻德美军，而且人数将会大幅多过五角大楼早前公布的5000人。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共和党高层就发表联合声明，对于五角大楼计划从德国撤出美军深感担忧。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威克和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罗杰斯在联合声明表示，德国已经回应特朗普关于分担更多防务责任的要求，大幅增加国防支出，并为美军驻扎和行动提供支援。声明呼吁，任何涉及美军在欧洲部署的重大调整都应该经过审慎评估，并且与国会和盟友密切协调。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以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为由加大对古巴的制裁。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表示，特朗普已经将对古巴的军事侵略威胁提升至危险和前所未有的级别，又指美方行径意在满足一小撮带有复仇诉求群体的利益。迪亚斯卡内尔在社交平台贴文强调，任何侵略者无论几咁强大，古巴都不会屈服，古巴人民将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独立。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此外位于广东内陆的冷风正为该区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料该冷风会在黄昏前后横过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一阵骤雨，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南风，下午骤雨增多和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渐转吹和缓北风，风势间中清劲，晚上气温逐步下降至午夜最低大约是23度。展望明日和星期二仍然有一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大约是21度、22度，随后两三日气温逐步回升。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81%。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运输署提提你，在长假期各个口岸都会较为繁忙，过境前最好先计划行程，避开繁忙时段和尽量使用铁路服务。如果选择其他陆路公共交通服务，无论是黄巴、金巴、其他跨境巴士，亦或是香园围、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落马洲支线或深圳湾等口岸的本地公共交通工具服务，都是揀非繁忙时间过关好啲。
5: 主流、
6: 另类、
5: 舞台、
6: 文字、
5: 影像、
6: 形体、
5: 媒介、
6: 环保、
5: 文化快讯。
7: 支持后起之秀好啊，定系支持大师级人马好呢
8: ？Why not both？
9: 第四届璀璨耀眼之星系列音乐会今年的主题是大师与新星，今次我们邀请到两位殿堂级的大师来到香港，和我们本地乐坛的新星一起合奏，分别是音乐学院院长兼大提琴家李康浩教授 Kang Ho Lee， 以及世界知名 Novus 弦乐四重奏的创办成员小提琴家金英旭教授兼庸屋。
7: 这场演出不单只是一场听觉盛宴，更象征着艺术的薪火相传，演出曲目亦相当多元化，由古典巅峰之作到当代崭新作品，包罗万有。等香港新世代艺术协会营运经理赵伟恒继续同大家分享。
9: 曾经在卡内基音乐厅登台的钢琴家黄思源 Jason， 他会同两位韩国大师合奏演奏高难度的亚连斯基钢琴三重奏，大提琴家李康浩、小提琴家金英旭仲会分别亲自带领国际音乐比赛中精选出来的弦乐成员演奏澎湃的波佩尔匈牙利狂想曲大提琴弦乐版本，以及耳熟能详的韦华第四季。另一个重点是钢琴家黄慧元 Valerie， 他会演绎新生代作曲家 Lip Hilton 的新作品，而 Valerie 仲会联同我们2025年国际音乐比赛最新出炉的两位小提琴冠军得奖者曾嘉怡 Chloe、黄文正 Evan 一起演奏肖士塔科维奇五首小品的选段。
7: 璀璨耀眼之星系列音乐会大师与新星，5月11日香港大会堂剧院。
10: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11: 生活营营役役，嚟到星期日对自己好啲，就用呢一个钟头同我一起放松一下，真正感受生活。同星期日早上10点到11点 ，Kitty 崔洁彤，新生活。
12: 听众早晨啊，嚟到5月3日嘅新生活啦，喺直播室里面有 Kitty 崔洁彤喺度嘅，咁多位早晨。又踏入到5月了噃，大家的步伐是怎样？会不会又真是一个月的新开始去到回顾一下呢？我想呢，大部分的人都是匆匆地去到过了，因为每一天呢都是排住有很多事要做啦，是啦，工作啦，家庭啦，再者可能亦都有好多嘅唔同嘅活动啦，同人哋庆生啊，有时放假嘅时候又要出去 social 下，咁所以时间呢真係可以过得好快，眨下眼呢即係今年呢又过咗5个月，即係啦，过咗4个月踏入第5个月啦。咁我就喺度諗啊，不如今日呢同大家慢活下啦，我哋嘅主题就讲下慢活啦，仲要係树懒式嘅慢活喎。咁树懒呢就係、一隻好可爱嘅动物啦。我自己呢即係虽然个人已经咁大个啦，但係间唔时呢喺街度见到树懒嘅公仔呢，我都会觉得啊好得意，会买返屋企摆下嘅。咁再者呢，有啲卡通片里面呢树懒嘅角色呢亦都係非常之可爱。我唔知道係咪因为同我哋平时嘅节奏啊，或者我哋见到嘅嘢呢，树懒係好似活喺佢自己个世界咁样，同我哋好唔同啊，所以佢嘅每一个动作啦，每一个表情啦，我都会觉得哦，好搞笑喎、哦。 为树懒咧，其实佢嗰种嘅节奏咧，好多人都话系一个哲学嚟嘅。咁不如咧喺呢个钟头里面咧，我哋尝试去学习下树懒嗰种嘅慵懒嘅感觉。因为我哋咧成日都会觉得，好似分秒都要必争咁样，尤其是喺香港呢个地方啦，高度紧张，行慢一步咧都好似惊俾人淘汰咁样嘅。有时咧，好似真系自己摊头下咧，简直系最大恶极啊！不过我觉得去到而家呢一个嘅时代，大家开始识得睇翻嗰个心灵嘅健康嘅时候咧，慢慢又识得叫翻大家，喂，其实放慢脚步系可以噶、哦。咁所以咧，我哋就开始有啲人话啊，不如去下慢跑啊，做下啲冥想啊，享受下啲纵活嘅时间啊。总之咧，就将我哋平时嘅

慢半拍啊，慢十拍啊咁样啦。咁但系咧，其实而家我哋向另外一个嘅角度去谂，慢可能就系将我哋属于自己嘅时间攞翻翻嚟，我哋做翻一个主导。我哋放假嘅时候，点解唔可以就咁摊喺 sofa 睇电视，冇生产力啫？我哋平时都好多生产力噶咯噃。有时候赖下床，其实又有咩唔可以呢？是不是每一下的忙碌我們都真的忙得很有意義的呢？而這一場慢下來的運動，最好的代言人就是剛才所說的樹懶。所以今天的這個小時，希望可以陪著你們放慢的節奏，去到享受一些靚歌，學下樹懶的哲學。帶來有盧冠廷老老的陪著你走。

非常之舒服嘅一首歌曲，露露嘅陪着你走。咁啊，卢冠廷先生咧，亦都系我哋今届十大中文金曲嘅金针奖得主。再次恭喜卢卢。咁啊，呢一首歌咧，亦都好配合我哋今日嘅主题啦，好平静、慢活、放松嘅。咁今日咧话同大家去到学下呢个树懒式嘅哲学，点样可以咧将我哋个人嘅心情咧放慢少少。其中一样嘢咧几得意嘅，就系关于树懒嘅耳仔啊。树懒个样，我谂大家即系印象深刻，可能就系佢嗰个好似眼圈嘅物体啦，成日好似未瞓醒咁啦，动作好慢、好缓慢嘅。不过我想讲咧，其实树懒咧喺陆地慢啫，喺水嗰度咧佢嘅动作系快啲嘅。咁但系讲到佢嘅耳仔又有啲乜嘢咁特别呢？咁其实原来话到咧，树懒嘅耳朵咧系好细只嘅，几乎咧好似听唔到声咁样啊。咁佢哋多数嘅时间咧都系活在安静当中啊。喂，几好咧？你话真系咧，即系借咗龙耳陈只耳，系咪我哋

以前成日讲呢句俗语，咁听唔到好多嘅声音，对于佢哋嚟讲咧，系一件福音嚟噶。你谂下，如果我哋而家即系听到嘅嘢唔系咁多嘅时候咧，可能你个集中力就会 focus 翻喺自己身上，唔会有咁多嘅噪音去到烦扰到你啦。我唔知道大家嘅居住环境宁唔宁静、安唔安静嘅咧？嗱，我自己咧就住喺一个相对系一个山卡拉啲嘅地方，咁但系咧，我觉得换嚟嘅安静同埋宁静咧系值得嘅。而空氣亦都比較新鮮啲啦，即係哇放假吸一啖嘅新鮮嘅空氣，又冇乜車啊，即係樓下冇乜好多人啊，人煙稠密啊，唔係嗰種咧，你會覺得個人咧個心情都會好啲，個人係冇咁猛整嘅。其实噪音污染咧，的确系会危害我哋嘅身体同埋心理嘅健康。咁不过我哋又唔可以好似树懒咁啊，借一只好细嘅耳朵，或者咧觉得唉受唔住啦，就爬翻去树嗰度。嗱，我哋长期咧都暴露喺一啲好大声嘅噪音之中咧，当然会造成我哋听力衰退啦，我哋睡眠障碍啦。譬如如果夜晚嘅时候都听到一啲噪音嘅时候咧，我哋都会瞓得唔好啦。高血压啊，压力上升等等。咁而世界卫生组织咧就建议住宅区嘅噪音值咧系唔可以超过50。咁不过对于好多地方，对于好多人嚟讲咧，这个只系一个梦想。咁举例嚟讲啊，譬如警报器就系120分贝，而建筑工地嘅噪音咧就系测得喺80至90之间。即係亦都遠遠咧係即係超過咗頭先所講嘅一個理想嘅分貝嗰度啦。咁所以如果你話誒慘啦，附近即係屋企係有一個建築地盤，而家不停喺度起緊啊、整緊嘢嘅啦，話咧就係長期處於一個噪音當中。咁點算呢？即係居住環境又唔可以成日改得到喎。咁但係寧靜對於我哋嚟講，其實對於我哋個人放鬆啊，或者放慢腳步呢，都係有一個好大嘅影響嘅。咁我哋可以做咩呢？咁啊都有一啲建議嘅。譬如如果我哋去街嘅時候，即係話條街好嘈，好多好密集嘅人聲啊、車聲，其實好多人咧都會覺得受不了啊。只不過有啲係冇辦法啦，咁啊慢慢麻木或者習慣啦。咁其實咧可以戴下啲降噪功能嘅耳機啦，令到你對耳仔舒服啲啦。另外咧就係、譬如你話一啲啊，明知道嗰度係起緊樓或者有建築工地嘅，睇下可唔可以盡量都避開。咁啊得閒嘅時候咧，行去公園嗰度散下步。去返一啲呢真係相對於寧靜嘅地方，咁聽一下一啲自然界嘅聲音。咁如果你話喺屋企嘅話，又可以點樣呢？你話喂，我屋企真係喺馬路旁邊波。其實又可唔可以安裝一下一啲隔音窗，令到你喺屋企嘅環境裏面呢都唔會咁嘈呢？再者啦，就係、是、哦，真係如果你話我安唔到呢啲隔音窗嘅話，有時間就自己咧去翻一啲寧靜啲嘅地方唞一唞，俾自己咧放鬆一下。所以話咧，原來跟住呢一個樹懶去學慢活嘅哲學，第一樣嘢就係要有一個寧靜嘅環境，俾自己個心定落嚟啊！听下呢啲柔和嘅音乐，可能都可以令你嘅心定落嚟。

0: 好啦，咁啊，头先讲咗啦，树懒式嘅哲学教我哋慢活，除咗要宁静之外咧，第二样嘢咧，佢教我哋呼吸。可能你会话，喂，呼吸啫，系人都识啦，与生俱来嘅能力嚟噶嘛？喂，其实唔系噶，原来好多人咧，嗰个呼吸咧做得唔好噶。首先讲下树懒有啲咩咁特别先啦，佢有一个独特嘅结构嘅，就系佢个内脏嘅位置咧都系固定嘅，唔会彼此咧互相挤压啊，即系个肺咧又唔会受到压迫啊，咁所以佢哋咧做各种嘅姿势嘅时候咧都可以轻松咁样呼吸到啊，即系你譬如话我倒转嘅时候，你会啊觉得有啲位唔舒服，咁但系你会见到咧树懒佢成日都会倒吊喺个树嗰度嘅，佢又觉得好悠然自在嘅、哦。因为咧就系佢哋呼吸得好放松啦，可以。其实好好呼吸咧，应该系一件简单嘅事嚟嘅。我哋就系靠呼吸嚟维生噶啦。咁啊，对于呢个讲法咧，你可能会觉得有乜问题咧？而家即系呼吸得好畅顺啦。问题咧系我哋呼吸成日都好似冇乜效率咁样啊。我哋呼吸緊，但係你有冇留意你可能係全身都好绷緊嘅，或者你而家呢即係就算聽緊心機都好啦，驼住背彎住腰嘅，又或者呢其實呼吸只不過係你一個好自然做緊一個動作，但係你分心做緊好多其他好忙碌嘅嘢，以至於呢你吸入同埋呼出嘅空氣呢其實真係好似噴氣咁樣。所以咧，练习深呼吸咧系好重要嘅，佢咧可以减少我哋压力啦，同埋降低血压，藉此咧就可以增加我哋血里面嗰个血氧浓度啊，亦都可以咧加速细胞痊愈，甚至咧可以被认为系减少发炎添啊。美国嘅南卡罗来纳科大学在2016年的时候做了一个研究，就发现只是20分钟的呼吸练习就可以让发炎的唾液细胞激素减少，也就是说几分钟的专心呼吸真的能够对我们身体有益，而且是从细胞开始。因为呼吸咧系深呼吸啦，令人惊叹嘅效果，经过呢个科学验证，所以你而家就会发现啦，啊，开始大家譬如练瑜伽啊，或者一啲运动员嘅即系训练咧，都会加入一啲呼吸嘅练习啦。当我哋真系有意识地去做一个深呼吸嘅时候，你会发现你个肺由空间去到扩张。然后深深咁样吸一口气，呼出嚟，再吸第二啖，再呼出嚟。喂，不如今日即系趁住星期日呢一个嘅时候，我哋好好地咁呼吸一下。最好咧就好似头先咁讲，搵一个宁静嘅地方，去下公园，系啦，享受一下呢个天气，深深吸一啖气，再呼出嚟。看看帮不帮你放松和慢活啦。
1: 如果有一天汽车与飞机转眼再不足够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0: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大埔宏福苑七座楼宇居民分批上楼的第14日，继续是宏盛阁和宏泰阁居民上楼执拾。朝早8:30之前，陆续有居民在广福社区会堂外等候登记。居住在宏盛阁15楼的蔡小姐和嫲嫲上楼，表示嫲嫲每日都有晨运，希望体力可以应付到。她又感谢火警当日协助嫲嫲逃生的人。居住在宏泰阁25楼的黄先生和妈妈一起上楼，他表示在宏福苑居住了40多年，事隔半年之后回家，心情忐忑和紧张，希望拿回相簿、爸爸的遗物等有珍贵回忆的物品。居住在宏盛阁18楼的邝小姐和男朋友几年前买入单位，原本已经完成装修准备结婚，但因为大火而要延迟举行婚礼。他表示上楼之后最希望攞返钻石戒指。积金局积金易平台历时近2年的上台工作正式完成，成功将12个受托人的强积金计划行政系统整合在一个电子平台。主席刘麦家轩形容是自强积金制度实施以来影响最深远的改革。刘麦家轩发表网志表示，乐见积金易使用率持续上升，又相信随住越来越多用户以电子方式使用积金易，收费未来可以进一步下降，有信心10年之内可以节省500亿元行政开支。另外，3个积金易服务中心将会由5月中开始延长星期6的服务时间，并且新增周日服务时段，亦都会增加预约名额。巴西东北部连日暴雨造成北南布哥州和帕拉伊巴州共6人死亡。当地民防部门表示，北南布哥州有超过2000人被迫离开家园避难，其中过千人的家园被毁。消防部门说累计救援489人。另外，帕拉伊巴州政府宣布进入公共灾难状态，并且组建跨部门工作组应对灾情。州内部分地区降雨量创近30年最高纪录，多条道路和桥梁受损或者中断。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此外位于广东内陆的冷风正为该区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料该冷风会在黄昏前后横过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南风，下午骤雨增多和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渐转吹和缓北风，风势间中清劲，晚上气温逐步下降至午夜最低大约是23度，展望明日和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大约是21、22度，随后2、3日气温逐步回升。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79%。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
2: 有快乐。
5: 天气咁好，去海边钓鱼啦！
6: 一号风球，安唔安全噶？可能有涌浪噶。
5: 边会有事啊？
6: 涌浪嘅危险，你估咁易察觉噶？佢由热带气旋引起，嚟自远处嘅海洋。但当佢到达岸边，就往往会翻起巨浪噶。
5: 咁真系要留意天文台有关涌浪嘅预报及警告信息啦。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
6: 即刻上天文台网页 hko.gov.hk 睇下先。
7: 生活营营役役，嚟到星期日，对自己好啲，就用呢一个钟头。同我一起放松一下，真正感受生活。逢星期日早上10点到11点， Kitty 崔洁彤，新生活。
8: 晨啊，听众，继续翻嚟咧下半小时嘅新生活啦，喺直播室里面有 Kitty 崔洁彤喺度嘅。咁啊，今朝早咧同大家讲下慢活啦，亦都系借镜呢一个嘅树懒嘅生活哲学嘅。因为讲到慢嚟讲咧，树懒就真系表表姐嚟噶啦。埋點解會想講呢一樣嘢咧？我自己係一個好急嘅人嚟嘅，即係無論食嘢又好啦，去做嘢又好啦，跟住我諗我都唔係幾肯俾自己停嘅一個人，即係亦都好似頭先啱啱開節目所講啦，可能由細到大咧就係被教育我哋要快，我哋要做嘢要有效率，乜嘢咧都要即係計劃好曬嘅。反正咧，就系如果你好似摊喺度乜都唔做，好冇生产力咁样咧，就俾人觉得哇你唔得，好懒惰，系一个坏嘅印象嚟嘅。咁所以咧，其实好似唔俾自己停落嚟咁样。咁但系咧，就慢慢开始觉得喺呢个咁节奏咁快嘅地球啦，我讲即系都未必净系我哋香港啦。開始呢即係好急速會感受到帶嚟嘅一啲唔好處，即係正所謂過猶不及啊。喺適當嘅時候呢都應該要俾自己停一停唞一唞嘅。咁呢個都係我自己成日提住自己嘅一樣嘢啦。咁亦都好希望呢將呢個訊息呢帶俾即係聽緊我節目嘅聽眾啦。我相信可能都有唔少人同我一樣呢都係急性子嘅。快啲啦快啲啦咁樣。我試過呢去旅行啦，譬如去泰國咁樣啦，泰國嘅節奏都係好慢㗎。即係我舉個例子啦，譬如我哋喺香港去按摩咁先算啦，按摩應該係放鬆啦啩。咁你 book 咗，譬如 book 咗三點咁樣啦，我 book 一個鐘頭啦。2:59或者58大概嗰啲時間咧，嗰間按摩嘅鋪頭咧就會 send 個 message 俾你，啊崔小姐啊，係咪差唔多到啦？或者3:05你都未出現咧，就開始會打嚟問你啦。因為咧 booking 都係接一個嘅，咁所以咧如果你遲到咧，就會影響下一個 booking 噶啦嘛。咁所以其實諗下咧，喺香港按摩嘅節奏咧，即係都係要好準時同埋好準誠嘅，慢少少咧都唔得嘅，都係要按住嗰個嘅節奏去到做啦。咁啊，嗰次去泰國咧，又係 book 按摩喎，咁啊泰式按摩啦。咁去到嘅時候，亦都係諗住plan 好曬行程啊嚇，我哋咧11就去到按摩，按一個鐘，跟住12就要去邊度食飯，跟住剩咁樣啦。咁我點不知咧？去到嘅時候咧，泰國人你嘅節奏就並唔係咁樣嘅，即係唔係接住一個 booking 接一個 booking 咁樣嘅。佢咧你11即係諗住開始按摩咧，啊點不知你去到咧又叫你填下 form 啊，跟住飲下茶啊，好似等喺一邊等下先啊咁樣啦。哦，去到咧可能真係10-20分之後咧，你先至入房開始按摩，即係等你個人咧靜曬落嚟、停曬落嚟咧，先至開始嗰個俾你放鬆嘅活動嗰個程序嘅。咁所以咧，變相咧，可能你預好咗，我12按完摩按一個鐘咧，其實可能你真係12:30、12:09咧，先至離開嗰間鋪頭嘅門口。咁你就會發現，有冇啲唔慣啊？係啊，我有啲唔慣啊，因為本身 plan 好咗嘅嘢咧，不能夠如期地進行。咁但係原來人哋嘅節奏就係咁樣㗎啦，你預可能一個鐘去放鬆，其實人哋比較個半鐘你好未？所以希望今日咧，大家都即系放松下节奏啦。我哋平时做嘢就系呢一种嘅模式，哇！所有嘢都系凹凹陷嘅。如果真系去到今日系放假嘅，就唔好咁样啦。听下啲慢歌，舒缓下自己嘅情绪，饮住杯咖啡。

过有曲婉婷的 Drenched。咁啊，所以如果我哋放慢下脚步，其实咧都可以真系留心啲睇下我哋身边嘅嘢啦，身边嘅事物又好，留心下喺我哋身边嘅人亦都好，感受下大家之间嘅联系。如果所有嘢都匆匆忙忙咧，可能有时候连缘分啊都捉唔住，有冇咁夸张咧吓？到底？冇理啦，我哋都系集中翻喺自己嘅生活上面先啦。嗱，头先咧有讲到啊，我哋学树懒要宁静啦，揾一个舒服嘅地方去到唞一唞，唔好俾咁多噪音啦，去到围绕住自己，令到自己个人咧好急躁啊。咁啊，除此之外咧，仲有啲咩可以学下树懒咧？我想讲下咧树懒嘅一个即系休闲娱乐嘅哲学。我哋平时譬如睇戏啦、睇电视啦、睇书啦，甚至欣赏下一啲艺术品咧，都系令到我哋成个人啊、成个世界去到运转嘅。而其实我哋唔需要花好多力气咧，就可以轻松去到享受到。所以喺树懒式哲学当中咧，有个重要部分就系要保留时间去到自得其乐啦。系啦，到底我哋而家又反思一下自己啊，安排咗几多个时间俾自己去到自得其乐，享受一啲休闲嘅时光咧？你放假嘅时候系咪又系排满咗啲行程去为其他人服务呢？其实只不过静静地一个人去到睇下书、听下音乐，甚至好似而家咁听住新生活，都系一个俾自己喘息嘅空间。尼采咧都曾经有讲过，佢话我一直或者仲算系咧哲学家嘅原因，就系因为我系一个万读嘅教师。咁佢讲咗啦，哦，原来咧，譬如你做一啲嘅艺术嘅活动啦，休闲嘅活动，譬如睇书咁样，都要放慢嘅，即系唔系话哦，我去呢一个展览，匆匆地即系打个卡，然之后放上网，咁就走。咁你就冇真係去到享受呢一種嘅藝術，享受呢一個娛樂嘅時光啦。所以而家咧都好鼓勵係慢慢去到閱讀。我哋細個咧真係冇話你慢慢睇啦，慢慢讀啦咁樣嘅。你諗下我哋細個做嗰啲讀書報告咧，哇，一年要做好多個，每個禮拜要睇幾多本書。反正咧就系、是、睇得越多书嘅同学咧，就系、是、嗰一年嘅阅读冠军咁样噶嘛，即系睇得快就好世界。但系其实呢一样嘢咧，并唔系即系而家我哋想鼓励同埋鼓吹嘅，反而调翻转睇书咪慢慢睇咯，即系水过鸭背咁样，有几好咧？与其啊，你去挑战嗰啲数量，咁不如我哋真系重质唔重量啦。慢读嘅活动咧，提倡就系以放松嘅步调去到阅读，主张慢慢咁样读咧，先会增加阅读嘅乐趣同埋理解嘅。细个嘅时候，你为咗做读书报告，唉，今个礼拜又要睇一本书，跟住睇唔晒，但又要交功课，跟住咧就左抄啲，右抄啲，唯有咧嗰、那个公仔画得靓啲，希望老师咧就喺嗰度俾高啲分啦，咁样真系冇享受到阅读嘅乐趣嘅。即系而家你要我讲翻细个有冇睇过边一本书，我系好印象深刻，学到好多嘢嘅咧，我自己系冇嘅。咁所谓慢读咧，就系将书本嘅内容系真系全部吸收。有阵时咧，你真系可以对住嗰本书咧，系读出嚟一啲字。当然啦，我哋逐只逐只字读，比起我哋用眼睛去睇，会慢咗啦。咁但系读出嚟嘅时候咧，你会发现，呢个字唔识，可能你会去查，甚至读嘅时候咧，你会话，点解咁得意嘅呢句嘢？你可能会同人哋去到讨论下。这个呢就真是阅读了。事实上呢，根据一份英国报告指出，只要六分钟的真正阅读，好像我刚才这样讲，可能你真的读出来的，你每隻字都有去细味一下的，甚至不识的东西你会去查，会去问。这个报告讲呢，是会将我们的压力指数降低的，比起喝一杯茶或者听一段音乐呢，是更加之有效。
咁不過要注意啊嚇，佢呢一個嘅英國嘅報告咧，佢係唔包括嗰啲即係好多數據嗰啲文章，即係唔係話啊呢一、這個即係升咗幾個 percent 啊嗰、那個嘅一啲嘅數據嘅報告啊咁樣啦。同埋咧話原來你睇嗰啲係充滿住照片嗰啲書咧，又唔計啦。真係好似頭先咁講，可能係一啲文字嚟嘅，你慢慢去到咀嚼嘅。我真係對於我哋咧降壓力指數咧降低咧係有幫助嘅。咁所以不如呢個時候又可以放低下你部手機啊，攞一本紙做嘅書出嚟，聞下佢嘅紙張嘅氣味，然後慢慢閱讀，唔怕讀出嚟噶，唔係漫畫嗰啲即係公仔啊，係有字嗰啲，睇下會唔會對你嘅壓力有所幫助啊？我覺得讀書咧，仲要營造埋個氣氛嘅，係啦，舒服嘅位啦，有啲陽光啦，配杯嘢飲咁啊最好啦。

真係攞樹懶嚟到去講啊，擺佢上台。咁啊，講咗佢都好多唔同嘅特質啦。原來我哋都即係做一個城市人咧，都可以借鏡下嘅。咁啊，頭先所講啊，又可以慢活啊，無論係娛樂方面啦，或者譬如可能我噪音方面啦，啊，仲有其實好多嘢咧，都係可以即係模仿下佢哋嘅噃。啊，譬如佢哋咧就即係喺呢個户外去到生活啦，我哋其實近年都有提倡就係森林浴，即係唔係話即係唔著衫喺個森林度走嚟走去啦。咁但係其實就係話我哋沉浸喺大自然嘅環境當中。係啦，即係多啲去接觸大自然。咁之前天氣好啲嘅時候咧，就梗係要把握機會去到行下山啦。咁如果你話哦，近期都有啲日子哦，幾風和日麗，幾舒服嘅，咁都我身邊都有好多朋友就不如即刻去跑個步啦。咁啊即係出去呼吸下啲新鮮空氣啊，咁樣。咁啊，望下啲綠色嘅嘢啊！如果你話哦，真係唔係，我真係住嘅地方係人煙好稠密嘅，又好少可以去到公園嘅。其實屋企咧去擺一啲綠色嘅植物咧，都係一件好事嚟嘅。咁啊，仲有一樣嘢咧，我哋亦都可以學下樹懶嘅，即係唔係話嗰個習慣啊？我覺得係個性格添啊。原來樹懶咧係好擅長靜止唔喐嘅。係啦，即係可能你睇啲片都知啦，無啦啦點解會喺條馬路嗰度停咗喺度唔喐嘅咧？要等人救佢嘅咧？原來咧佢哋就係靠住呢啲完全唔喐嚟到躲避一啲掠食者嘅攻擊嘅喎。如果譬如佢太過大聲吵鬧啊，即係正所謂嗰啲打草驚蛇啊，喐嚟喐去啊咁樣樣咧，就會好容易吸引老鷹嚟到去即係攻擊佢嘅。在樹懶式的哲學裡面他有說就是說你顧好你自己先，是啦，你明白你自己身處什麼環境先，不是每一下都要趌個頭出來去衝去說的。那我覺得這個都正正也是一個小小提醒來的，有時候咧，識得好好去到保護自己，唔係喐嚟喐去，係啦，靜靜地咧，都係令我哋即係安身安心嘅一個做法嚟嘅。其實講咗咁耐，就係希望大家透住呢個鐘，可以揾翻平靜嘅內心啦。點解需要慢活呢？就係因為咁樣，你先至可以活在當下嘛。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粉岭绕道东段今朝早8点通车，土木工程拓展处人员早上在龙跃头交汇处的环形天桥视察回旋处的交通情况。土托处总工程师张柏坚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今朝早整体交通尚算畅顺，相信有部分市民趁星期日试新路，利用绕道由上水粉岭出九龙或者大埔。而绕道今日啱啱开通，龙跃头回旋处的出入口对于驾驶人士可能比较新，相信需要时间适应。他又说，听日是绕道通车后的第一个工作天，预计翻工翻学时间车流量会比较多，呼吁驾驶人士去到回旋处的时候尽量慢驶，适应出入口安排。本身是北区区议员的民建联新界北立法会议员姚铭表示，早上观察所见交通畅顺，绕道可以舒缓区内交通挤塞，节省上水粉岭居民的出行时间，不少居民都表示欢迎和期待。大埔宏福苑七座楼宇居民分批上楼的第14日，继续是宏盛阁和宏泰阁居民上楼执拾。早上8点半前，陆续有居民在广福社区会堂外等候登记。住在宏泰阁25楼的黄先生和妈妈一起上楼。他表示在宏福苑住了40多年，事隔半年之后回家，心情忐忑和紧张，希望攞回上簿和父亲遗物等有珍贵回忆的物品。住在宏盛阁18楼的邝小姐和男朋友几年前买入单位，原本已经完成装修准备结婚，但因为大火而要延迟举行婚礼。她表示上楼之后最希望攞回钻石戒指。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以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为由，加大对古巴的制裁。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表示，特朗普已经将对古巴的军事侵略威胁提升至危险和前所未有的级别，又说美方行径意在满足一小撮带有复仇诉求群体的利益。迪亚斯卡内尔在社交平台贴文强调，任何侵略者无论几咁强大，古巴都不会屈服，古巴人民将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独立。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较早时表示，在大幅强化对古巴经济封锁之后，特朗普又发出新的明确和直接的军事侵略威胁，针对古巴的攻击上升至危险水平，但是古巴人民不会被吓到。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表示，在法律层面上，只要是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进行，有浓缩水平就不受任何限制。伊朗的情况一向是这样。代表团发布公告，提到美国作为拥有几千枚核弹头的国家和这类武器的扩散者，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生效的56年时间，公然违反条约关于核不扩散与核裁军的义务。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此外位于广东内陆的冷风正为该区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料这道冷风会在黄昏前后横过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南风，下午骤雨增多和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渐转吹和缓北风，风势间中清劲，晚上气温逐步下降至午夜最低大约23度。展望听日同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1、22度，随后两三日气温逐步回升。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Gemma 提翻你啦。 通往柴湾华人永远坟场一带的交通都比较繁忙，当中是包括连城道以及是环翠道。同时因应警方实施的临时交通管制措施，车辆是不能够由环翠道右转入连城道，车辆是不能够由环翠道右转入连城道。另外，粉岭绕道东段今日已经通车，由石湖新村沿住梧桐河畔绕过粉岭北新发展区，途经农药头交汇处，连接粉岭公路九龙坑段。隧道情况，而家只是红隧九龙入口跟住收费广场车多，其余各区隧道的出入口都大致畅顺。提翻大家啲封路措施，观塘海滨道是有工程，近住海滨道变电站的部分行车线封闭，禁止所有车辆驶入。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粉岭公路大头岭来回和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上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上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7: 主流、
8: 另类、
7: 舞台、
8: 文字、
7: 影像、
8: 形体、
7: 媒介、
8: 环保、
2: 文化快讯。
9: 茶具文物馆最新展览《香港艺术家对话系列茶之形》，集合35组由宋代至20世纪的茶具馆藏，以及木艺家翁永恩和竹艺家林家裕的新作，从古到今带大家细味淡薄典雅的茶文化。
10: 有请茶具文物馆一级助理馆长邱玉佩介绍下。
11: 展览以茶之形为题，希望透过艺术家的创作呈现他们对茶的形状、形态及形式等的独特想象。我们亦都希望透过这个展览，令观众感受到饮茶不是只是得香气和味道，或者是茶具和茶席有几咁靓，还有是饮茶的过程中和自己和其他人的互动。
10: 艺术家翁永恩和林家裕分别创作了9组以及11组作品，除了精致的茶具之外，还有一个2米高的入笋茶架。
9: 交俾木艺家翁永恩分享下佢嘅创作理念啊！
12: 成个都系木结构嚟嘅，咁点解用成个木结构去做呢？一嚟啦，我自己做木啦；二嚟嘅其实都系想营造翻一个气氛啦。我就挂咗一啲纸上去啦，都系好想大家去睇个茶具及其他一啲细嘅茶架嘅时候，感受到当时宋代一个文人气氛啦，同埋我哋而家现代社会嗰个连结系点样。我都好想带俾其他人一起去諗，即係我哋飲茶，跟住我哋去创作、去寫字、去画画，喺呢一个空间度得到一个快乐咁樣。
10: 香港艺术家对话系列茶之形展览，
9: 茶具文物馆，
2: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13: 它是壮美古都、文化名城，古典与现代交相辉映。

0: 海纳百川，中西文化荟萃，东方之珠璀璨耀眼。呢度系香港，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以北以南，
0: 南来北往，
3: 金港话你知。

0: 北京和香港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和香港电台联合制作的《京港话你知》。大家好，我是香港电台主持人 Siri 林思敏。大家好，我是香港电台主持人 Siri 林思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静宇。
2: 大家好，我是沙瓦。
0: 已经说得很好了，
1: 这次非常不一样的打招呼的方式哈，
2: 来，
1: 我们两个来介绍一下我们在哪里。
2: 此时此刻正在香港电台第二台的录音机房当中，是一个非常大的非常漂亮的录音机房。
1: 就是 Siri 现在距离我们直线距离一米，
2: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 Siri 本人，好漂亮。
0: 我也是第一次见到泽华，听说我之前见过了。
1: 是的，因为之前在我们京港话你这节目还在筹备的过程当中，然后当时我正好来香港出差，来的时候，然后当时应该是

0: 牌的主持人。
1: 没错，我们的
2: 他的心声。
1: 对对对，我们的公共运输上面经常会播放我们香港电台的声音，所以是很多时候你都在一些可能小巴啊，然后出租车上面能够听到自己的声音、哦。
0: 再见 DT， 再见郭鹏，以后只能有扎瓦和静宇的声音。
2: 所以今天我们用这样，哎，跟平时不一样的，可能我跟泽华试着用我们的塑料广东话。哎，
0: 然后很有缘分的一点是 ，C 位第一次见到我说我的发型好像曾比特。
1: 对，你是为了就是见曾比特而弄成他的发型的吗？
0: 是的，他现在在内地真的很红，在香港也很红。
1: 对，而且我觉得他的发型也有点不一样，因为我们一开始他是圆滚滚的爆炸头嘛，现在他比较时髦了一点，真的像一种就是有点进化版本的，但是他真的跟泽华的发型很像。你那天看到他有没有觉得真的很像？
0: 他不光发型像，然后他整个人的气场啊，他整个人的气质啊，营造出来的歌曲的感觉啊，都是现在很受大家喜欢的。
2: 但是我要拆台一下了，就是一张口唱歌就完全不像了。
0: 下回面对面的一块试一试。
2: 也是要非常感谢香港电台了，因为这次很荣幸的，我们作为北京台，哎，我们很好的合作伙伴，然后受邀来参加香港十大中文金曲的颁奖典礼。
1: 对，
2: 其实当时一落地香港的时候，我就觉得哇，真的好像大家都在有一种全程期待这个盛世的感觉。
0: 是，
2: 因为不管是就是地铁呀，还有包括各种的广告牌啊，包括我们在电视上都有看到关于香港十大中文金曲的广告。
1: 对，
2: 所以呢，大家其实对这一件对于香港乐坛来讲非常重大的盛世都是非常期待的。那其实去年的时候，我们也是作为2025年的港乐行的一部分，当时有很多的我们的一些主持人还有工作人员来现场去观看了嘛。那今年呢，其实我们也发现了很多的一些变化。首先的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地点
1: 啊，对，
2: 去年的时候在红磡，
1: 没错，
2: 这是我本人很大的一个遗憾，因为我还没有去红馆看过演唱会。然后得知这次要出差的时候，当时很兴奋，我说哇，我要去红馆
1: 了。
2: 然后通知我说在东九龙文化中心。不过去感受完了之后，觉得哎还是很不一样的。
1: 因为呢这一次用一个比较创新的方式去演绎这样子的一个颁奖礼音乐会吧，所以说呢我们就选用了这样子的一个场地，因为之前呢就是可能是当场去公布，然后颁奖，然后演唱这样子的一个流程去进行的。那么这一次呢，因为感觉呢就是我有一点感觉是音乐剧的模式，所以呢我们特地选了一个剧场形式的场地，然后呢让大家呢可以感受一下。因为我们这次呢是在可能一个月之前，我们就会把它先公布在可能各大媒体平台上呢，就已经公布了结果了。那大家说哎，那我当天看什么就没有悬念了，大家最想看的就是颁奖礼的那个悬念，到底是谁得奖呢？这一次呢我们就首先公布了。那么公布以后，那颁奖典礼看什么呢？我们今天今年呢也改了个名字叫音乐会，因为呢它用一个比较特别的形式，它会有男女主角用一个比较可能爱情的模式，然后用一个音乐剧的感觉，然后把所有可能得奖歌手的歌曲啊串联在其中，而且是有剧情的串联在其中，也有我们非常资深的电台 DJ 郑子成，就是大家看到那个封神榜的纣王他的声音就非常的雄厚，然后非常
0: 关碧霞那版的，
1: 对对对，没错，非常美丽的声音，非常好听的悦耳的声音，作为当天的一个 VO 版本。然后我们也有现场的手语传译，因为我们其实去年那个手语传译也是蛮有名的，所以说呢也有这样子的一个让可能不同界别的朋友们也能看到听到感受这样子的一个音乐会音乐盛典，让大家可以置身其中，作为一个在故事里面的人。
2: 因为这个可能是现场呈现当中的一些变化啊。
1: 对，
2: 但可能对于很多的特别是内地的观众朋友来讲的话，大家可能更关注的就是奖项本身，哎，最终是花落谁家呀。
1: 没错，
2: 因为我们的这个名字叫做香港十大中文金曲颁奖典礼，所以大家就会关注说到底是哪十首歌。我还记得就是去年的时候看完这十大中文金曲颁奖以后呢，其实还有一些细分的想象，比如说最有前途新人奖，还有优秀流行华语歌曲奖，
1: 没错，
2: 优秀流行歌手大奖，其实也非常的感谢香港十大中文金曲。去年我才了解到了很多可能自己平时没有关注到的，但是他的歌声真的好好听，比如说就是 MC 张天赋
1: 啊，对
2: 啊，去年真的我看到我同事们他们录的现场的视频，我就说我说天哪，怎么能有人唱歌这么好听，就一秒垂直入坑变成他的粉丝。
0: 是，这次也我们的整体的工作安排呢，彼此也是相互羡慕的，像我们在后台区域呢就会非常的羡慕静瑜可以在场地非常近距离的去感受到每一位歌手的现场的表演。
1: 对的，
0: 因为我们在后台也能看到那个屏幕的播放嘛，但是跟你在实地场地当中听到他的音响播放出来现场唱出来那感觉还是不一样。

0: 没错。
1: 可是我们在后台也是接触到了很多的艺人，
0: 嗯，
1: 对于我们而言稍微是有一点难度的点在于这言语之间上的一个问题，
0: 哦，
1: 因为大家会讲粤语嘛，
0: 嗯嗯嗯，
1: 我们又怕听不太懂。
0: 其实我觉得语言是有一种共通的能力的，就是大家互相有这样子的一个想要沟通的心的话呢，无所谓语言的都能沟通的，而且你们还有一个共同的语言就是音乐嘛，
1: 所以你看喜欢粤语
2: 的
1: 朋友特别多，虽然歌词并不太听得明白，
0: 嗯，
1: 但是情绪啊还有那个唱腔啊那个咬字啊大家都很喜欢。
0: 没错，也贴合我们今年的主题嘛，全程传情嘛，就是透过音乐去传达那个感情，我觉得那份感情是无分语言的，在旋律当中然后用歌手自己用心去表达的话，我觉得就算你听不懂那个语言还是能够听得懂歌曲本身想要表达的一切。就好像其实我们以前哦你说不懂英文的人大多是都是，然后不懂日语的不懂韩语的或者不懂国语的不懂广东话的都有，但是他们也会听，而且我觉得音乐还是一个学习语言很好的媒介。
2: 对，那既然聊到这里了，我们就让这份非常好的桥梁来说话吧，
0: 嗯，
2: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他们的作品吧。

0: 那既然刚刚提到了登比特，其实去年在舞台上，可能对于我们而言呢，相对认识的这些香港新生代的歌手比较有限，那最有名的可能就是登比特了，因为他参加过内地的音乐综艺节目嘛。
1: 对的。
0: 当时印象很深刻，就是他在舞台上唱了一首 Talk to Me， 这首歌曲也是入选到了十大中文金曲奖。哎，那可能对于很多在听节目的，特别是内地的观众朋友就很关心说，那我们家比特今年有没有再拿奖啊？
1: 今年呢，在十大歌曲里面呢，就是没有登比特的奖项，但是呢，其实登比特呢，在那天晚上呢，也有为大家献唱一首《初恋》。对，而且也作为就是这个音乐剧的开场嘛，就是哎情窦初开的时候，大家都非常有感觉。所以说呢，哎，就算他没有得到奖项的话也不要紧，因为他的歌曲呢还是一直陪伴着我们的。那么但是呢，去年呢有一个演唱嘉宾出来的时候呢，也非常让大家觉得哎呀很好听啊，因为他跟太极乐队呢同样是担任这个表演嘉宾，就是蔚蓝。
0: 是的，是的，而且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当时刚刚放出消息说蔚蓝要去当内地的一档因为竞演节目的踢馆嘉宾，然后我们正好在这边去采访，当时的时候他们也在后台采访到了蔚蓝，拿到了 A 第一手的资料回去啊。那大家其实也借由这个机会更多了解到了这样的一位实力派的歌手。
1: 没错，而他的金曲呢今年呢也入围了十大金曲奖里面的其中一首，就是 The Best Version of Me， 所以来听一听这首来自蔚蓝的 The Best Version of Me。

0: 那刚刚我们聊的，不管是曾比特来讲，还是说蔚蓝来讲，对于内地的一些听众和观众朋友来讲，都是比较熟悉的。那我们也很想知道说，哎，今年的香港十大中文金曲有哪一些新的新生代的港乐的歌手值得推荐给大家的？
1: 我觉得比较推荐的呢，是有三位之前没有在十大金曲里面拿到奖项的朋友呢，今年呢是得了奖的，而且呢这三首歌呢也是非常的好听，而且传唱度呢是非常高的。第一首呢就是林家谦的《四月物语》，也是一首关于感情的歌曲。然后呢第二首呢就是来自于Gareth T 汤令山的一首《用背脊唱情歌》。然后呢这一首歌的话呢，他当时的宣传黄队也蛮厉害的，因为他在这个我们旺角的一个非常厉害的商场，然后呢他就找了一群的壮男，就拿个背去唱情歌，就他的背面有写他的字，用背脊唱情歌。因为我们可以教一教广东话，在这里背脊就是我们的背，背脊用背脊唱情歌，就是我们就不面对面唱情歌，我们拿背来唱情歌。因为呢有些情话我面对着你说不出来。
2: 林俊杰的背对背拥抱
0: 是得把背练的肌肉很好才敢唱情歌，不然
1: 对，所以说呢这一首歌的传唱度真的非常高。然后另外一位呢就是来自马天佑的我们什么都不是，他出了两个版本，有一个版本就是跟魏如萱合唱的。而这首歌曲呢他也非常厉害，因为他在社交平台上呢他是一位很厉害的播主，所以说呢他找了很多很多可能以前的一些歌手朋友们，我们很久没有见过的，或者现在的一些歌手朋友们，做了一个非常大型的翻唱行动。所以就是我们会不停地刷到他唱这首歌曲，所以说呢这首歌曲也获得了十大中文金曲奖的其中一首歌曲了。
0: 那其实啊，这次在十大中文金曲颁奖典礼上，有非常多的用音乐感动我们的瞬间。我们一期节目的容量非常有限，对，当然因为这次我们来到香港了，所以当然要跟大家展开聊一聊。所以接下来我们就集中收听一下 CV 刚刚介绍的这几首歌曲。那更多精彩的内容呢，下期的金港话题之节目当中，我们来跟大家继续盘点第47届香港十大中文金曲颁奖典礼。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政府今个星期二公布第一季本地生产总值预估数字，财政司司长陈茂波预告将会比去年第四季经修订的 4% 增长进一步加快，成为近五年来最强劲的季度增长。他又說五一黃金週頭兩日來港旅客按年增加 6%， 預計全年旅客有機會超出原先預估，預料帶動全年和入境旅遊相關總消費增加至超過2400億元，按年增加 9.5%。 與此同時，本地消費市道已經呈現明確的復甦趨勢。粉岭绕道东段今朝早通车，土木工程拓展处人员早上在龙跃头交汇处的环形天桥视察回旋处的交通情况。土拓处总工程师张柏坚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今朝早整体交通尚算畅顺，相信有部分市民趁星期日试新路，利用绕道由上水粉岭出九龙或者大埔。而繞道今日啱啱開通，龍躍頭迴旋處的出入口對於駕駛人士可能比較新，相信需要時間適應。他又說聽日是繞道通車後的第一個工作天，預計翻工翻學時間車流量會比較多，呼籲駕駛人士到迴旋處時盡量慢駛，適應出入口安排。本身是北区区议员的民建联新界北立法会议员姚铭表示，早上观察所见交通畅顺，绕道可以舒缓区内交通挤塞，节省上水粉岭居民出行的时间，不少居民都表示欢迎和期待。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计划大幅削减驻德美军，而且人数将会大幅多过五角大楼早前公布的5000人。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共和党高层就发表联合声明，对于五角大楼计划从德国撤出美军深感担忧。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威克和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罗杰斯在联合声明表示，德国已经回应特朗普关于分担更多防务责任的要求，大幅增加国防支出，并为美军驻扎与行动提供支援。声明呼吁任何涉及美军在欧洲部署的重大调整都应该经过审慎评估，并同国会以及盟友密切协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南风，下午骤雨增多，同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渐转吹和缓北风，风势间中清劲。晚上气温逐步下降至午夜最低大约23度。展望听日同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1、22度，随后两三日气温逐步回升。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Gemma 提翻你啦。通往柴湾华人永远坟场一带的交通繁忙，包括是连城道、环翠道和东区走廊近住柴湾道回旋处等等。现在东区走廊去柴湾道回旋处方向，龙尾就排到接近永泰道花园。同时因应警方实施的临时交通管制措施，车辆是不能够由环翠道又转入连城道。另外，而家通往和合石坟场一带嘅通路交通都系比较繁忙，当中系包括大窝西支路、华明路、铭贤路同埋百和路等等。咁同样系因应警方实施嘅临时交通管制措施，车辆系不能够沿铭贤路前往和合石路，车辆系不能够沿铭贤路前往和合石路。隧道情况，而家只是红隧九龙入口跟住收费广场车多，其余各区隧道的出入口都大致畅顺。提翻大家啲封路措施，沙田围路是有水管急收，去马鞍山方向跟住小沥源路的部分行车线封闭。 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粉岭公路大头岭来回和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最后是由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7: 喂，听唔明仲可以问，听唔到就冇得补救啦。喺高噪音环境工作，冇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好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要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嘅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8: 它是壮美古都，文化名城，古典与现代交相辉映。这里是。

0: 海纳百川，中西文化荟萃，东方之珠璀璨耀眼。呢度系香港，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一北一南，
0: 南来北往，
3: 今晚话题之。

0: 京港话荔枝的朋友你们好，我是 Alex 李志刚。那今年呢，就是这个星期，就是一个很火的活动在香港就是举行，就是草蜢的演唱会，就是在红磡的香港体育馆举行。草蜢是香港有名的就是跳舞的组合，由蔡依杰跟哥哥蔡依智还有他的朋友就是苏志威组成。他们是怎么开始的，就是他们只参加这个歌唱的比赛，但是呢没有赢，就是又当时的梅艳芳就是挑他们出来的，把他们就是组成一个组合，跟梅艳芳就是在台上表演。草蜢这个名字也是由梅艳芳改的，最初的时候叫草蜢仔，草蜢仔啊，咁之后咧觉得草蜢仔咧就好似唔系好顺口，不如就叫草蜢啦，就更加顺口。草蜢是就1985年组成的，草蜢已经组成就是40年，这一次2026年的演唱会就是叫做 Three in Love 草蜢演唱会2026，在香港体育馆子一开就是7场，第一场的嘉宾就是陈奕迅，现场可以说是非常的开心，非常的疯狂。还有草蜢的演唱会有一个习惯，就是他们会要求观众是玩这个人浪，所以呢每一次的观众也非常的投入。这一次的演唱会一开始就有很多的跳舞的作品，我呢差不多第一首歌就已经站起来跳舞了。看草蜢的演唱会就是可以享受他们的歌声，也可以做运动跳跳舞，真的非常好。有一个部分我是蛮感动的，因为之前呢蔡依杰就是身体不好嘛，之前的演唱会就是要停下来，这一次的演唱会就是看到蔡依杰在台上就是谈她的健康的情况，这个部分就是让我有一点就是感动，也留下眼泪。草蜢就是非常的成功的一个香港的组合，还有他们的年纪也不小了，但他们还是非常的有活力，不停的跳不停的唱，差不多3个小时，他们真的敬业乐业，水准真的非常的高。2016年的草蜢演唱会呢就叫做 Three in Love 草蜢演唱会2026，4月26号做到5月3号啊，红磡香港体育馆啊，连开7场啊，亦都系庆祝佢哋咧就系成军40年啊。其实我睇过好多场嘅草蜢演唱会咧，即系极尽视听之余咧，同埋全场嘅朋友咧都可以企喺度咧跟佢哋一齐跳舞啊。我看到了差不多现场很多的观众也是站起来跳舞，气氛真的非常的好，也真的希望就是未来的日子草蜢也可以继续的开演唱会，继续的唱歌，也希望蔡依杰杰仔呀哈身体健康，希望他就是身体健康，在未来的日子继续唱一些好歌给我们听，我们约定一定要跳舞跳到80岁，真的不要停啊。草蜢 Good Show， 今天的金港花荔枝的时间差不多，我们下一个星期再见，拜拜。
1: 在今天我们金港话你这个下半时段呢，还是要为大家重点介绍一下本周的双城主打歌。首先登场的是香港龙虎榜，来看一下中文歌曲龙虎榜最近有哪些热歌金曲值得推荐呢？
2: 马上请出中文歌曲龙虎榜主持人黄天怡，请他来推荐最近香港人气超旺的主打歌。
3: 金港话你知，
4: 英皇话你知，
3: 双城主打歌。
5: 经讲话你知嘅听众们，你哋好，我系黄天怡。欣听周欣婷呢位歌手，每次出歌都有佢嘅 message 同埋亮点带俾乐迷嘅。今次呢首 Social Pop 第一个亮点咧，就系佢事隔9年再挑战跳唱，仲话下一次可能要等另一个9年噶啦。跳舞虽然就唔系佢嘅强项啦，但系今次为咗配合曲风，系佢自己要求加入跳舞嘅动作嘅，务求要将毕生嘅舞技都攞晒出嚟。第二个亮点咧就系 rap 同大量嘅假音啦，加埋一齐呢两样嘢，令到 Yan Ting 承认录音嘅时候都几辛苦噶。特别系佢希望假音嘅部分可以做到又有力又肉紧，呢方面真系有考起到佢噶。第三个亮点咧就系今次呢首歌系阿修罗嘅延续嚟嘅。早喺做阿修罗嘅时候 ，YT 已经构思埋呢一首 Social Pop， 希望从中再探讨自己内心嘅阴暗面。而最后一个亮点就是他动用了自己珍藏的一架顶流级电单车来拍摄，来配合 MV 中想逃离心魔的一幕。这么多亮点只因成首歌都是他自己构思的。Marketing 这个名字绝对不是近排才有的。周欣婷 Social Pop。

快乐不知时日呢句说话大家都有听过啦，而 DJ 今次呢首快乐不知时日就是将呢个概念浪漫化，填词人将地球加速同埋世界变得纷乱嘅背景融入去歌词入面。不过呢啲都唔系令时间真正变快嘅原因，真正令人快乐不知时日过系因为身边有对的人，浪漫之余亦都系提醒我哋要活在当下。歌词入面写到，任何事件不切计时，任何地点只在目前，约会再迟也定抱得及时，短短几句就带出要爱得及时。听完呢首轻快旋律嘅 DJ 式摇滚作品，记住时间快快过，所以要快乐过啦。DJ 快乐不知时日。

0: FM 九七四华语金曲星光会，回顾经典，迎接新生。
1: 华语金曲星光会，接下来跟大家推荐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周深的《等晴天》。整首歌曲当中，他唱到的都是在雨天的过程当中如何去迎接晴天到来时的那份心情。他很像离别之后那种无处安放的思念，又很像在下雨天当中我们的那份不断去发酵，不断去蔓延，甚至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像渗入到皮肤当中每一寸所带来的那种潮湿的痛。而在这首《等晴天》当中呢，周深也是把自己的个人的情绪幻化成一种很好的情感上的一个气口的表达，所以随着他的演唱，随着情绪的铺陈，我们在雨天的过程当中好像也越来越去迎接那份晴天的到来。无论此时此刻您是身处在雨天，还是已经过了雨天这个阶段，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都会慢慢的找到属于你的那份晴天。接下来我们所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周深的《等晴天》。

接下来推荐的这首歌曲来自于李健的《蓝色夜曲》。喜欢蓝色和喜欢夜晚的朋友特别的多，所以当我们看到这首歌的歌名的时候，就知道是冲着蓝色和冲着李健而来的。在这首歌曲当中呢，李健也是把无数个蓝色的夜晚，他自己经过无数的思考思索之后，变换成了这首歌曲当中他想传递出来的人生哲理。依旧延续了李健真诚干净的嗓音，把深夜当中的那份心事轻轻地唱出来，没有激烈的情绪，只有对无常的轻叹，对身边人的守护和一句温柔到心底的祈愿，请他放了我们，或者暂时放了我们。在这样清冷又温柔的旋律当中，让我们跟随李健的蓝色夜曲，一起进入到这样的一份温柔又有守护。

0: 那今天的金港话你知节目内容就是这些了，当然还是非常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手机找到我们，了解更多的关于美食、艺术、音乐、风景等金港品质生活指南。
1: 当然也欢迎各位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视频号，香港的听友呢记得锁定香港电台的官网及社交媒体，我们会在这里分享金港双城主持人所拍摄的短视频和精彩图文。
2: 那么最后送上有冯运谦的一首 Break Me Down。

0: 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本周已公布第一季本地生产总值预估数字，财政司司长陈茂波预告将较去年第四季经修订价 4% 增长进一步加快，成为近五年来最强劲的季度增长。他又说五一黄金周首两日来港旅客按年增加 6%， 预测全年旅客有机会超出原先预估，预料带动全年与入境旅游相关总消费增加至超过2400亿元，按年增加 9.5%。 与此同时，本地消费市道已经呈现明确的复苏趋势。粉岭绕道东段今朝八点通车，土木工程拓展处人员朝早在龙跃头交汇处的环形天桥视察回旋处的交通情况。土拓处总工程师张柏坚接受本台访问时说，今早整体交通尚算畅顺，相信有部分市民趁星期日试新路，利用绕道由上水粉岭出九龙或者大埔，而绕道今日刚开通，龙跃头回旋处出入口对于驾驶人士可能比较新，相信需要时间适应。他说听日是绕道通车之后首个工作天，预计上班上学时间车流量会比较多，呼吁驾驶人士到回旋处的时候尽量慢驶，适应出入口的安排。本身是北区区议员的民建联新界北立法会议员姚铭表示，早上观察所见交通畅顺，绕道可以舒缓区内的交通挤塞，节省上水粉岭居民出行的时间，不少居民都表示欢迎和期待。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以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为由加大对古巴的制裁。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说，特朗普已经将对古巴的军事侵略威胁提升至危险和前所未有的级别，又指美方的行径意在满足一小撮带有复仇诉求群体的利益。迪亚斯卡内尔在社交平台贴文强调，任何侵略者无论几咁强大，古巴都不会屈服，古巴人民将会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独立。今日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在北京外交部表示，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盛世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加具现实意义。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接受东京审判的判决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前提，但令人遗憾的是80年后的今日，日本军国主义余毒未清，面对东京审判历史定论和铁证如山，日本右翼势力极力否定、极尽歪曲甚至美化侵略罪行，篡改历史教科书，向日本社会灌输错误的历史观。朝鲜内务省批评美国炒作渲染朝鲜网络威胁是无稽之谈，试图向国际社会扩散对朝错误认知。外务省发言人表示，美国方称全球各地发生的网络欺诈行为都与朝鲜有关，将自己讲成是全球最大的受害者。实际上，美国掌控全球信息技术基础设施，对别国实施无差别网络攻击。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位于广东内陆的冷锋正向南移动，与其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逐渐影响珠江口一带，预料该冷锋会在未来几个钟头横过广东沿岸，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骤雨逐渐增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偏南风，渐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今晚气温逐步下降至午夜最低大约是23度，展望明日和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天气稍凉，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1度，随后两三日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是7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Gemma 提醒你啦。通往柴湾华人永远坟场一带的交通繁忙，包括是连城道和环翠道。 因应警方实施的临时交通管制措施，车辆是不能够由环翠道右转入连城道。另外，通往和合石坟场一带的交通亦都是比较繁忙，当中是包括大窝西支路、华明路、冥贤路和白和路等等。同样是因应警方实施的临时交通管制措施，车辆是不能够沿冥贤路前往和合石路。而九巴第 277X 和 278X 号线是需要改道行驶。隧道情况，现在只是红隧九龙入口跟着收费广场车多，其余各区隧道的出入口都大致畅顺。提翻大家的封路措施，观塘茶果岭道是有地下公用设施工程，茶果岭道去油塘方向跟着茶果岭海水抽水站的快线封闭。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粉岭公路大头岭来回和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7: 主流、
8: 另类、
7: 舞台、
8: 文字、
7: 影像、
8: 形体、
7: 媒介、
8: 环保、
7: 文化快讯。
9: 圣雅各福群会未来女性就业计划的学员以永续发展为主题，在展览入面筹划和展出由他们全程主导设计和制作的饰品。听下计划经理萧学仪做 Wang 的介绍。
10: 今次的展览用温柔的力量为主题，集合了25位来自不同文化背景、有不同工作经验的女性学员，经历多次改版合作，做出独一无二的饰品。过程入面，团队需要不断尝试挑战自我，接纳挫折，所以展览除了展示本地和非华语女性学员的共融创作，亦希望让更加多人懂得欣赏女性坚韧温柔的力量。
9: 今次学员制作的三类展品全部都是升级再造的成品，再听下做 Wang 的介绍。
10: 第一款是心形袋，它是由一大一小的心形布袋组成，寓意将隐形的心意化作可见的距离。布袋亦都选用本地布行剩余碎布制作，象征关系的重塑与重生。第二款是手带环保袋，由旧牛仔布和净布升级再造而成，可以作为时尚手带配饰，拆开亦都是环保袋。第三款是由合中国成结和巴基斯坦绣花布艺制作而成的锁匙扣，学员选用传统的南亚服饰作为部分的材料，用针线缝成心形。心形里面的填充物是由旧布料打碎而成的再生棉纱，加上学员亲自编织的中国成结，象征文化融合。
9: 展览编织他故事，5月9至10号中环街市。
2: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11: 星期日中午12点到1点 Tidy 生活进行式。

你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中午12点到1点嘅生活进行式。我系 Heidi， 你好。你平时咧多唔多用可爱呢一个词语去形容一个小朋友嘅咧？咁你觉得如果一个成年人俾人赞可爱，又系咪一件值得开心嘅事呢？有啲人咧会唔中意俾人赞可爱噶，因为咧觉得可爱咧系有潜台词嘅，表面上咧好似系称赞，咁其实系一种嘲笑，觉得咧对方其实系暗中想笑我哋幼稚啦，笑我反应慢、天然呆或者系唔识谂。仲有啲人就认为啦，可爱呢个形容词咧只系适合用喺小朋友身上。其他人应该可免则免。咁喺这个世界很烦，但你要很可爱呢本书当中咧，就讲到每个人咧其实都应该变得可爱。咁不过呢种可爱咧就唔系指长相啦、外形上，而系你嘅行为。因为我哋无法单凭个人力量去改变世界。但是至少呢，我们可以透过变得可爱，令到生活过得快乐一点，也都可以令到自己舒服、坦然、自在一点。这本书里面呢总结出几个可以令到自己变得可爱一点的方法。第一个方法就是，你不一定要长得漂亮，但是一定要走在漂亮。

且外靓咧，并唔代表你肤浅，唔代表你只系着重外表，反而咧代表住你对自己有一份执着，表示你愿意好好打理自己，从而学识打理好自己嘅人生。从此。

第二个你要记住的可爱准则呢，就是重视金钱并不俗气，千祈不要假装成不爱金钱。当收入不多的时候呢，就要更加小心理财，不要先使未来钱，要量力而为。有时跟朋友和同事讨论下怎样去赚钱，不要怕被人觉得你市侩，不要以为喜欢钱是一种很俗气的事，咁又唔係要你为咗钱去做啲伤天害理嘅事。咁实际啲讲，钱确实呢係生活嘅一份保障。

人生并不完美，但是你可以生活得可爱一点。咁例如你可以有糟糕嘅爱情，但係唔能够放纵自己过一个烂透嘅人生。有回应嘅付出呢係相爱，没有回应嘅付出呢係单恋。你无法控制对方係咪一个好人，但係你绝对可以控制自己係咪选择咗一个好人。咁当遇到一个好差劲嘅人，就应该及早做个了断。不应该被对方去摧毁你余下的人生。

四个可爱准则咧，就系失败之后安慰自己之余，一定要找出原因。好多人在面对失败的时候咧，会以失败乃成功之母呢句说话去鼓励、去安慰自己，却忘记咧从中要找出失败的原因。过于乐观咧，并不会令你成长。失败并不失礼，亦不可怕。可怕的是你将失败作为自己不再需要努力和进步的理由。

0: 后备。
1: 可爱呢不是一种任性，亦都不是一种幼稚，可能是成年人帮自己的一种方法。咁随着时间历练，渐渐呢失去了当初那份纯真，慢慢呢就会变得冷漠，对美好的事物呢变得麻木。咁不论你的生活过程怎样，都会有人对你评头品足，指指点点。咁倒不如索性专注活出自己。咁只有你的内心不断强大，你的世界才会变得越来越可爱。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表示与冷锋相关的雷雨区正影响广东内陆和珠江口以西，并预料会在未来两三个钟头逐渐靠近本港，提醒市民留意天气变化。政府本周已公布第一季本地生产总值预估数字，财政司司长陈茂波预告将会较去年第四季经修订的 4% 增长进一步加快，成为近五年来最强劲的季度增长。他又说五一黄金周首两日来港旅客按年增加 6%， 预测全年旅客有机会超出原先预估，预料带动全年与入境旅游相关总消费增加至超过2400亿元，按年增加 9.5%。 与此同时，本地消费市道已经呈现明确的复苏趋势。有意见关注大埔宏福苑独立委员会听证会上多个政府部门有问题出现，会不会影响公务员加薪？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回应，公务员薪酬调整机制涉及六个因素，会作出不同考虑，包括市民的观感和公务员的士气。至于推行部门首长责任制，当局会不会公开调查报告？杨何培恩重申，政府做事一向透明。粉岭绕道东段今朝八点通车，土木工程拓展处人员朝早在龙跃头交汇处的环形天桥视察回旋处的交通情况。土托处总工程师张柏坚接受本台访问时话，今朝整体交通尚算顺畅，相信有部分市民趁星期日试新路，利用绕道由上水粉岭出九龙或者大埔，而绕道今日刚开通，龙跃头回旋处的出入口对于驾驶人士可能比较新，相信需要时间适应。他说听日是绕道通车之后首个工作天，预计上班上学时间车流量会比较多，呼吁驾驶人士到回旋处的时候尽量慢驶，适应出入口的安排。大埔宏福苑七座楼宇居民分批上楼的第14日，继续是宏盛阁和宏泰阁居民上楼执拾。朝早八点半前，陆续有居民在广福社区会堂外等候登记。居住在宏泰阁25楼的黄先生和妈妈一起上楼，他表示在宏福苑住了40多年，事隔半年之后回家，心情忐忑和紧张，希望攞回上簿、爸爸的遗物等有珍贵回忆的物品。居住在宏盛阁18楼的邝小姐和男朋友几年之前买入单位，原本已经完成装修准备结婚，但因为大火而要延迟举行婚礼。她表示上楼之后最希望攞回钻石戒指。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骤雨逐渐增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偏南风，渐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今晚气温逐步下降至午夜最低大约23度，指望明日和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天气稍凉，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1度，随后两三日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是71%。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Gemma 提翻你啦。通往柴湾华人永远坟场一带嘅交通繁忙，包括系连城道同埋环翠道。因应警方实施嘅临时交通管制措施，车辆系不能够由环翠道右转入连城道。另外，通往和合石坟场一带的交通亦都仍然繁忙，当中是包括大窝西之路、华明路、铭贤路、桥头路、和兴路和白和路等等。同样因应警方实施的临时交通管制措施，车辆是不能够沿铭贤路前往和合石路，和不能够由大窝西之路林锦公路方向右转入桥头路、桥头道。九巴第 277X 同埋 278X 号线是需要改道行驶。隧道情况，而家只是红隧九龙入口车多，龙尾排到理工大学对出，其余各区隧道的出入口都大致畅顺。提返大家啲封路措施，新清水湾道是有道路改善工程，去西贡方向 介乎順利村道和新利街之間的快線封閉。最後要特別留意安全車速的位置有粉嶺公路大頭嶺來回和屯門公路屯門角去九龍。好了，我們下一節的交通消息再見。
4: FM 94.8 至 96.9
5: 香港電台第二台。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依托米子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嘅健康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唔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系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系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4: 我系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唔好试，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5: 凝聚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31，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6: 罗启豪、戴祖儿。今集继续请嚟呢一对一动一静的新鲜组合，在港乐港乐期间限定音乐会演绎动人情歌。
5: 星期二晚9:30，港台电视31。星期日中午12:00到1:00 Heidi 生活进行式。

翻嚟继续下半部分嘅生活进行式，啱啱听过有叶巧林嘅《不是那种励志歌》。想自己咧经常可以开心一啲、快乐一啲，咁当然冇错啦。咁而且咧系唔同人咧就会有唔同嘅方法去令到自己开心。有人咧可能系靠食嘢啦，有啲就可能系选择做个按摩、做下 facial。又或者是有机会去行下街看场戏，买些小礼物给自己都可以令到自己快乐一些。不过其实有没有想过，与其是靠做某些事而令到自己开心，有时可能是要自己不要去做某些事，反而才是最直接令到自己开心的方法。以下是一些高情商的人会避免做的事，务求令到自己可以时刻保持冷静、乐观和积极的心态。第一种他们会避免做的事，就是明知道别人的说话是想令到自己不开心，就要将他们的说话尽快忘记。我們控制不到別人的想法，亦都不可以阻止別人對我們的批評，唯一可以控制的就是我們自己的反應。你可以選擇將對方的惡言惡語全部聽曬入耳，還要不斷在腦海當中重複又重複。又或者你可以有權選擇將這些難聽的說話聽完就算，不值得你花任何精神大脑的容量去将他们记住。因为无论别人在这里讲什么或者是做些什么，都真的与你无关。既然如此，就何必因为别人的说话而影响心情。讲到尾，你才是掌控自己情绪的主人。想自己能够经常开心一点的话，第二样要留意的就是不要一直回望过去。过去的事情就比它过去，无论怎样你都要继续向前。就算过往是多么不堪回首，又或者是曾经你有过多么辉煌的成就，一切都已经过去。一直回望过去其实对于未来的帮助不大，只会令你停滞不前。何况每日都会有新的挑战要面对，只有活在当下，专注于现在，你才可以将你的专注力放在重要的人和重要的事情上面。

管理好情绪才能够令到自己活得更加快乐，那就应该去避免做一些事。那头两样就是不要被其他人的恶意攻击影响到自己的情绪，那同埋第二就是不要一直回望过去。那第三样就是不要纠结于问题本身。咁比起咧一直纠结于问题本身，或者净系识得问点解会咁噶 ？EQ 高嘅人咧会努力揾出解决方法，因为佢哋知道，如果咧一直拘泥于事情发生嘅原因，又或者只系咧谂点解呢一件事会发生喺自己身上，只会咧令到负面情绪不断上升，不停咁打击紧自己。佢哋嘅态度咧就系、是。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不如就好好面对，找办法解决，对自己、对别人、对整件事才是更加适合的做法。要做好情绪管理才可以令到自己轻松一点、快乐一点。第四样要做到的就是不要花太多心思在一些负面的人身上。你身边都可能会有一些想法，总是很悲观、很负面、消极，觉得自己是一个受害者，经常会自怨自怜的朋友。情商高的人通常就不会花太多的心思在这一类人身上，但是并不代表他们没有同理心、冷漠或者是不近人情。他们的应对方法通常会是，当遇到朋友心情低落不停大吐苦水的时候，他们会尝试鼓励对方的。但是若果对方仍然坚持住他那种消极的态度，高情商的人就只好选择远离，以免被这些负面情绪一直会影响到自己的身心健康。第五种高 EQ 的人会做到的事，就是他们会避免令到自己一次又一次这样受到同样的伤害。 EQ 高的人懂得原谅宽恕别人的错误，并且很快就会将这些问题放低，令到自己释怀。但是就不代表他们会轻易忘记曾经受过的伤害，他们不会用别人的错误来影响自己，来惩罚自己。所以他们一定会吸取教训，然后学会保护自己，等自己不会再受到同样的伤害。

对于高情商的人呢，会避免做某些事去确保自己呢能够经常保持冷静、乐观和积极的态度。咁第六样呢，他们不会做的事呢，就是他们不会一直抱怨。咁虽然当你好猛整嘅时候，同朋友抱怨完一番之后咧，某程度上系能够令到你释放到一定程度嘅压力。咁但系要知道嘅系，其实咧你都同时将你嘅负面情绪传咗俾对方。咁如果你凡事都系中意抱怨埋怨一番，老实讲，你身边嘅朋友咧都会觉得辛苦。咁万一等到佢哋咧再包容唔到嘅时候，就唯有咧选择同你保持距离。咁你到时咧就唔好问点解，啲朋友咧会一个一个咁样疏远你。对于抱怨啦、吐苦水，重点咧都要记住四个字，就系、是、适可而止。唔好咧逢人就诉苦，又唔好咧对同一个人诉几十次苦。凡事睇开一啲，抱怨少一啲，个人咧真系先至可以开心一啲。咁至于最后一样 EQ 高人唔会做嘅事、就系佢哋唔会咧轻易许下承诺。凡事都应承人，乜都话好嘅人咧，唔一定系好事。佢只系咧将所有嘅压力都揽到自己身上。咁而当你无法兑现承诺嘅时候，别人咧就会对你失望，甚至咧会怪你做得唔够好。咁又何必咧将啲原本唔属于你嘅责任揽上身呢？咁所以对于不确定啦、难以做到嘅事情，高情商嘅人咧系唔会随便给予承诺。对佢哋嚟讲，开空头支票咧系一种极不负责任嘅行为。咁而为咗避免双方嘅困扰，佢哋会好诚实去衡量自己嘅能力，正视自己嘅不足。若果无能为力嘅话咧，就会勇于拒绝对方，唔会为难自己，亦都唔会拖泥带水，咁样先至系高情商嘅表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更新特别天气提示，表示与冷风相关的强雷雨区正逐渐影响珠江口一带，预料未来两三个钟头，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狂风雷暴，提醒市民提高警觉。天文台又说，预料强阵风吹袭香港。政府本周二公布第一季本地生产总值预估数字，财政司司长陈茂波预告将会较去年第四季经修订价 4% 增长进一步加快，成为近五年来最强劲的季度增长。他又说，五一黄金周首两日来港旅客按年增加 6%， 预测全年旅客有机会超出原先预估，预料带动全年与入境旅游相关总消费增加至超过2400亿元，按年增加 9.5%。 与此同时，本地消费市道已经呈现明确的复苏趋势。有意见关注大埔宏福苑独立委员会听证会上多个政府部门有问题出现，会不会影响公务员加薪？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回应，公务员薪酬调整机制涉及六个因素，会作出不同考虑，包括市民的观感和公务员士气。至于推行部门首长责任制，当局会否公开调查报告？杨何培恩重申，政府做事一向透明。大埔宏福苑七座楼宇居民分批上楼的第14日继续是宏盛阁和宏泰阁居民上楼执拾。朝早8:30前陆续有居民在广福社区会堂外等候登记。居住在宏泰阁25楼的黄先生和妈妈一起上楼。他表示在宏福苑居住了40多年。事隔半年之后回家，心情忐忑和紧张，希望取回上宝、爸爸的遗物等有珍贵回忆的物品。居住在宏盛阁18楼的邝小姐与男朋友几年前买入单位，原本已经完成装修准备结婚，但因为大火而要延迟举行婚礼。她表示上楼之后最希望攞返钻石戒指。积金易平台历时近两年的上台工作正式完成，成功将12个受托人的强积金计划行政系统整合在一个电子平台。主席刘麦嘉轩形容是自强积金制度实施以来影响最深远的改革。刘麦嘉轩发表网志表示，乐见积金易使用率持续上升，又相信随住越来越多用户以电子方式使用积金易，收费未来可以进一步下降，有信心10年内可以节省500亿元行政开支。另外，3个积金易服务中心将会由5月中开始延长周六的服务时间，并且新增周日服务时段，亦都会增加预约名额。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与冷风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逐渐影响珠江口一带，预料该冷风会在未来2-3小时横过广东沿岸，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偏南风，渐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今晚气温逐步下降至午夜最低大约23度，展望明日和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天气稍凉，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1度，随后2-3日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7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只有下午2:30。跟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开放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此外，预料一道冷风会在未来数个小时横过该区，并且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级，渐转吹北风达6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南澳以南、新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风4级，渐转吹北至到东北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北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后转吹北风达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东部间中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 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西南偏南风两级，汕头吹西风三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两级，澳门吹西南风两级，能见度45公里；西沙吹东南偏南风一级，能见度系21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海天气报告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Gemma 提翻你啦。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科学园是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天富海湾。另外，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近住奥运港铁站亦都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现时一带慢车。咁而家通往柴湾华人永远坟场一带嘅交通系繁忙，包括系连城道同埋环翠道。咁因应警方实施嘅临时交通管制措施，车辆系不能够由环翠道右转入连城道。另外，通往和合石坟场一带嘅交通仍然系繁忙，当中系包括大窝西支路、华明路、铭贤路、桥头路、和兴路同埋百和路等等。同样是因应警方实施的临时交通管制措施，车辆是不能够沿铭贤路前往和合石路，以及是不能够由大窝西支路去林锦公路方向右转入桥头路。九巴第 277X 和 278X 号线是仍然需要改道行驶。隧道情况，现在只是红隧九龙入口近住收费广场是车多，其余各区隧道的出入口都大致畅顺。最后是有选举事务处提提你，记得6月2号或之前用智方便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详情上 vr.gov.hk 睇下啦。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我是石修，我咁好武功，都一样要打肺炎球菌疫苗。如果长者感染了肺炎球菌，会有较高风险患上严重肺炎和致命疾病的。一旦感染抗药性肺炎球菌就更加难医了。要预防就要打疫苗。65岁或以上的长者去公营诊所打是免费的，去私家诊所打就有资助。打去2125-2125了解一下。
7: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返在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被他们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返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在安全地方。
8: 细味不同地方的音乐，透过旋律游走世界各地，
9: 欣赏不同地方音乐色彩，用旋律体验文化之旅。星期日中午1点至2点，
8: 白元浩、
9: 秋旋，音乐无界。
8: 5月3号时间来到下午的1点08分，你收听的是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无界，直播室呢度有我，我系秋旋。

0: 带住佢哋嘅热情啦，带住佢哋嘅热力，音乐燃烧住乐迷嘅世界。继续咧，都系男子组嘅魅力。
1: You know all the pastimes, plan is like choking at a curve, I drill night。
0: 紧接出场啦，由 Play 之后有 Anthem 然之后。

三首作品都是展现了一种男团的热情如火，还有他们自己独特的个性，当中包括就是面对着自己相信的理念又或者相信的心意，不会那么容易就让步的，即使会受到别人的少少的冲突都好，如果违反到自己心里面的想法的话，都会忍不住就是要

聽到是什麼語言呢？這位女歌手呢，她當然是韓國的女歌手，她是 Jenna Yenna， 她的作品 Like Catch Catch 有這個普通話的 version。但是我都花了一些時間，就是要不看著歌詞去聽一下她唱什麼，是有一點

里面咧，其实能够选择嘅歌曲咧，真系相当之多。特别系咧，而家每隔两个礼拜咧，见你哋一次咧，即系直播室呢一度，实在有好多咧新嘅作品咧，想带到去你哋面前。韩国嘅女团咧，佢推出歌曲嘅时候咧，都总系咧好强调咧，就系寻找自我嘅一个旅程啊。有阵时咧就系揾到自己啦，有阵时咧又话呢个唔系我，亦都有阵时咧会讲话我唔再可爱啦。

0: 半之前咧，想同你再听多对新人嘅作品，感受到咧最近嗰啲歌咧都系呢种电音嘅状态。
1: We are unchild，
0: 佢哋叫做 Unchild， 同名主打作品 Unchild。

哋系新人女团，叫做 John Child。转头翻嚟继续有音乐无界，同你哋转下啲曲风啊，会。星期晚开。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有意见关注大埔宏福苑独立委员会听证会上，多个政府部门有问题出现，会不会影响公务员加薪？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回应，公务员薪酬调查机制涉及六个因素，会作出不同考虑，包括市民的观感和公务员的士气。至于推行部门首长责任制，当局会不会公开调查报告？杨何培恩重申，政府做事一向透明。政府本周已公布第一季本地生产总值预估数字，财政司司长陈茂波预告将较去年第四季经修订的 4% 增长进一步加快，成为近五年来最强劲的季度增长。他又说，五一黄金周首两日来港旅客按年增加 6%， 预测全年旅客有机会超出原先预估，预料带动全年与入境旅游相关总消费增加至超过2400亿元，按年是增加 9.5%。 与此同时，本地消费市道已呈现明确的复苏趋势。粉岭绕道东段今朝8点通车，土木工程拓展处人员朝早在龙跃头交汇处的环形天桥视察回旋处的交通情况。本身是北区区议员的民建联新界北立法会议员姚铭表示，早上观察所见交通畅顺，绕道可以舒缓区内交通挤塞，节省上水粉岭居民出行时间，不少居民都表示欢迎和期待。今日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在北京，外交部表示，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成势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具有现实意义。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接受东京审判的判决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前提，但令人愤慨的是，80年后的今日，日本军国主义唯独未清，面对东京审判历史定论和铁证如山，日本右翼势力极力否定，极尽歪曲甚至是美化侵略罪行，篡改历史教科书，向日本社会灌输错误的历史观。发言人又说，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任何人或任何势力如果不自量力企图为侵略翻案，必将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坚决抵制，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偏北风，风势间中清劲，稍后气温逐步下降至午夜最低大约是23度。展望明日和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天气稍凉，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1度，随后两三日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7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日下午2点半。香港台呢则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Gemma 提翻你啦。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新和里游乐场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而家一带车多。吸水门大桥去机场方向，桥面系有坏车阻路噶，部分行车线受阻，经过请小心。另外，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跟住奥运港铁站的意外仍然处理当中，部分行车线受阻，而家大慢车。而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科学园的意外就清个场噶啦。咁而家跟住天富海湾一段仍然是比较车多。隧道情况，而家只是红隧九龙入口跟住收费广场车多，其余各区隧道的出入口都大致畅顺。提翻大家啲封路措施。何文田佛光街是有道路工程，去窝打老道方向介乎仁丰街和忠孝街的部分行车线封闭。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

0: 期日下午一点到两点，音乐无界。
1: 三号律师，我嚟到下昼嘅一点三十五分，继续咧系香港电台第二台直播室，呢度有我，我系秋璇。呢个节目叫做《音乐无界》。首先想同你哋听一首彭文少少嘅作品。点解刚才一节嘅旋律好强劲系咪？同你哋听一只咧深情少少嘅泰文歌。

呢位女歌手咧，泰国人气女歌手，佢叫做 Bokki Lion。呢个作品都系佢嘅人气之作啦，英文咧就叫做 Record， 泰文 What Way。呢首歌咧其实系佢写俾咧自己已经唔喺身边嘅妈妈嘅一首作品，虽然咧唔喺自己嘅旁边，但系依然咧都会不断咁回想记起所有同佢相处嘅点滴。之前咧佢都曾经嚟过香港咧，献唱呢只歌曲嘅时候咧，仲加上咗广东话嘅歌词，一种感动咧可以。

星期日下午一点到两点，音乐无界，周旋。继续同你哋游走一啲咧新嘅作品。上一 part 嘅歌曲咧就系个旋律好似熟口熟面，首首歌都好似差唔多咁，系咪？但有一啲歌曲有啲歌星咧就系想听翻佢唱呢一种。Bubba 呢间沙春杰。

日感觉嘅一张碟啊，里面呢一只歌啦，拣咗马登潘莫多当当噶。歌词部分咧讲话就系大家咧都话春天嚟到啦，但系咧点解我唔觉嘅，我唔知嘅，唔知咁你要行出去睇下啦。

top 嘅時候咧，好似個感覺青春可愛一啲嘅。我哋係 Idol， 咁一陣咧，有一作品叫做 Hide and Seek， 應該咧係嚟自咧一個日本嘅動畫咧，叫做《那裡有温柔對待阿澤的辣妹》呢一套卡通片嘅片頭曲嚟嘅。听着主题曲好似都唔差喎。

佢哋已经出道咗15周年啦。所以嘅时候一定会咧有属于佢哋嘅 fan song， 虽然迟咗少少，但系今天咧都想带俾你哋，属于 A Pink。第15个 season。

some ceremony.有 message 想带出的就是 I'm not the one but I'm the only one， 自己永远都是最独特最特别，

啦 ，Celine 嘅呢只新作品咧叫做 Celebration。喺时候带住咧呢一只船咧，继续同大家向前航行。因为要迎接咧今天节目嘅最后一首歌曲啦。Oh yoga, it's under heroes.假期里面咧，唔知道你会唔会都周游列国啊，或者咧都去欣赏下唔同类型嘅演唱会。希望你每一个欣赏现场演唱嘅时候咧，都系 good trip 啦。

嘅节目。音乐就是我和你之间的记忆。Hong Kong Sada Moody， 听得上。有了伴，两个礼拜之后，我哋再喺呢个节目再见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安排大埔宏福苑七座受影响大厦的居民上楼執拾，今日继续是宏盛阁和宏泰阁居民上楼，中午陆续有居民執拾完毕，不少人推住手推车离开。居住在宏泰阁25楼和妈妈一起上楼的黄先生说，今日天气较热，上楼需要多费力气，单位状况较预期好，只有部分位置被分黑，今次已经将大部分需要的物品取回，会视乎情况考虑是否申请再次上楼。谭小姐四兄弟姊妹上楼，帮居住在宏盛阁20楼的弟弟執拾，她说步行上楼没有想象中吃力，环境都没有想象中恶劣，楼层的走廊已经清理干净，单位情况较想象中理想，由于未有太多东西要取回，不够三个钟头就完成執拾。政府本周二公布第一季本地生产总值预估数字，财政司司长陈茂波预告将会较去年第四季经修订的 4% 增长进一步加快，成为近五年来最强劲的季度增长。他又说五一黄金周首两日来港旅客按年增加 6%， 预测全年旅客有机会超出原先的预估，预料带动全年与入境旅游相关总消费增加至超过2400亿元，按年增加 9.5%。 与此同时，本地消费市道已经呈现明确的复苏趋势。积金局积金易平台历时近两年的上台工作正式完成，成功将12个受托人的强积金计划行政系统整合在一个电子平台，主席刘麦家轩形容是自强积金制度实施以来影响最深远的改革。刘麦家轩发表网志表示，乐见积金易使用率持续上升，又相信随着越来越多用户以电子方式使用积金易，收费未来可以进一步下降，有信心十年内可以节省500亿元行政开支。另外，三个积金易服务中心将于五月中开始延长周六的服务时间，并且新增周日服务时段，亦都会增加预约名额。朝鲜外务省批评美国炒作渲染朝鲜网络威胁是无稽之谈，试图向国际社会扩散对朝错误认知。外务省发言人表示，美国方称全球各地发生的网络欺诈行为都同朝鲜有关，将自己讲成是全球最大的受害者，但实际上美国掌控全球信息技术基础设施，对别国实施无差别网络攻击。发言人又指，美国炒作朝鲜网络威胁是对朝敌视政策的延续，出于政治目的，散布虚假消息以抹黑朝鲜的污蔑阴谋行为，纯粹是无稽之谈，别有用心，强调朝鲜将会积极采取一系列的必要措施维护国家利益。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道冷锋正逐渐横过广东沿岸，与其相关的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该区，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和有强烈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稍后气温逐步下降至午夜最低大约是23度，展望是明日和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天气稍凉，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1度，随后两三日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是79%，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日下午4:30。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Gemma 提翻你啦，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近住奥运港铁站嘅意外系仍然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而家龙尾排到去南昌站。而较早前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新和里游乐场嘅意外就清咗场噶啦。而较早前吸水门大桥去机场方向，桥面嘅坏车亦都已经离咗场，两边嘅交通都回复正常。另外，通往和合石坟场一带嘅通路交通系大致回复正常。 较早前警方实施的临时交通管制措施，即是车辆不能够沿永贤路前往和合石路，同埋不能够由大窝西支路林锦公路方向右转入桥头路的管制措施，而家已经是取消咗噶啦。另外，受影响的巴士路线亦都陆续恢复原有的路线行驶。隧道情况，而家只是红隧九龙入口车多，龙尾在理工大学对出，其余各区隧道的出入口都大致畅顺。好，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喂，你哋做乜啊？主力墙嚟嘅，咪拆！记住啊，根据建筑物条例，涉及建筑物结构嘅建筑工程，例如改动或拆除主力墙，都要先经由认可人士同注册结构工程师向屋宇署申请兼获批准，才可以动工噶。擅自改动或拆除主力墙，不但构成危险，仲犯法噶。切勿乱拆主力墙，犯法兼且首尾长。上 bd.gov.hk 了解更多啦。
7: 泰国朋友的香港故事太特别啦，讲得太微妙。
8: 知唔知道泰国人最中意喺香港带咩翻去咧？
9: 吃糖。
8: 知唔知道泰北其中一个最地道而唔系人人接受到嘅小食系乜嘢咧？
9: 西国热散。
8: 知唔知道以前泰国新娘啱啱嚟到香港最适应都系乜嘢？
9: 闹妈。
8: 知唔知道？
10: 唔好再知唔知啦，听我哋嘅节目就知啦。
11: 更多关于泰国文化的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讲得太微妙》，
12: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4: ，CIBS 开声社区声音。
15: Hello， 我是 CIBS Latino Dance 的制作人 Mandy。香港人太忙啦，咁所以社區聲音咧，其實就係一啲佢哋平時忽略咗，但係其實非常之有趣、非常之吸引嘅社區故事。
16: 你都想透過大氣電波將你嘅聲音發放出去？即刻上 cibs.rthk.hk 申請做電台節目。截止時間5月28日下晝5:30。
13: CIBS 人人廣播。
17: 快啲啦，唔好迟到啊！依一温梗系要俾心机啦。
18: 你上堂唔迟到，登记做选民都唔好迟。
17: 未登记啊，我都未够18岁。
18: 今年9月25日或之前，年满18岁就合资格登记噶啦。你即刻用智方便提交申请啦。
17: 咁方便，等我上堂前申请埋先。
18: 9月25日或之前够18岁，2026选民登记就预埋你啦。
19: 主流、
20: 另类、
19: 舞台、
20: 文字、
19: 影像、
20: 形体、
19: 媒介、
20: 环保、
19: 文化快讯。
21: 人类探索宇宙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去数千年前，东方古人透过夜观星象，观察天象变化，去理解天地之间的关系，而西方就运用观察工具和科学方法记录和研究天空。
22: 托勒密博物馆现在正举行追光者西方古典望远镜的世界导赏团，艺术导师陈善如说，希望透过古董望远镜、星盘、古籍善本和相关艺术作品等参加者了解光学、天文和科学发展相关的历史。
23: 我哋展示咗啲月面嘅地图，几百年前啲人没有卫星，就冇得影相，咁你就要对住望远镜去画翻月球嘅表面嘅一啲地图嘅。我哋仲制作咗一个艺术装置嘅空间，就系还原咗咧天文学家阿维姆尔佢画画嘅嗰一个工作室，带大家咧就去用我哋复原咗嘅暗箱啦，去观察以前嘅人系点样绘画嘅。
21: 陈善如特别提到，参加者可以观赏到一件近250年嘅历史望远镜藏品。呢件文物工艺精湛，背后仲有一个传奇故事。
23: 擁有佢嗰個主人咧，係個英國皇家海軍嘅上校嚟。咁呢個上校佢帶領咗佢嘅海軍，帶領科學家一齊去咗一次北極嘅科學探險。那個時代地圖又唔係畫得好精準，亦都冇 GPS， 佢就係帶住自己嘅一啲儀器啦，帶住自己嘅望遠鏡啦，一齊去北極嗰度探險嘅。咁佢就用個望遠鏡觀星啦，去導航啦。相信咧，我哋展示嘅一架比較大嘅反射望遠鏡咧，就係、是、當時係200多年前跟佢一齊去過北極嘅一架望遠鏡。
22: 详情请浏览托勒密博物馆网页。
0: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

0: 自在轻松，活出好心情。
1: 一个人要保持身心健康并不困难的，
0: 只要同人分享正面思想和享受人生，就会日日心情愉快，天天都可以活出彩虹啦。他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2: 以前咧成日听人讲啦，话如果你开始怀旧嘅话咧，证明你年纪咧已经大啦，已经老啦，借车睇翻以前嗰啲好嘢啦，就唔系好懂得展望将来啦。我就两样都中意啊，我中意咧 adventure 咧，又冒险啦，啲新嘅尝试，又或者咧真系都中意怀旧啊，怀缅过去一啲好嘅时光。但我唔会因为咧以前嘅好时光同而家相比咧有一段距离咧而固步自封噶，我依然都会咧即系大胆地啊，大步踏出去咧，就系喺呢个世界当中咧，系嘅经历一啲新嘅一啲经验啊，又或者冒险啊，或者一啲新嘅尝试，呢个都系我一啲做人嘅宗旨嘅。以前开心当然系好紧要啦，亦都拥有呢一个美丽嘅回忆，但系回忆咧就系属于旧事嘅吓。时间只会向前，时间就唔会向后噶嘛。你估呢个世界真系咁多呢一个时光倒流啊，咁多呢个 time machine 啊，时光机器咩系咪？时光咧只会不断咁样向前嘅啫，所以人都要跟住呢一个 flow。跟住呢个步伐咧，就系不断咁样向前，千祈唔好后退啊！虽则为要跟住呢一个时代嘅洪流啊，跟住呢一个 flow 咧就系向前进啦，但系同时都可以咧有一啲嘅空间，就系属于自己一个自主嘅空间啊！嗱，星期日咧晏昼2-4点咧系一个属于我自己嘅自主空间，因为咧我就发晒版噶啦，自己拣歌啦，自己请嘉宾啦，谂下一啲嘅主题啊、话题啊咁样，诚邀你咧星期天咧同我一齐咧就系开开心心咁样度过呢两个小时，希望你都会有一个好心情啊！5月份对我自己嚟讲咧，绝对系好心情嘅，因为就系我嘅生日月，耶、yeah! ！今日就系5月3号。

我好中意呢一啲咧，即系跳舞 beat 嘅。每次咧啲歌咧有一个 beat 啊，有一个咧即系好振奋嘅啊，即系节奏咧，我就非常之开心啊！呢一队人马，佢哋嘅名叫做咧 Afro Medusa。Medusa 就系当年咧即系一个啊，即系希腊嘅传说咧，就系讲到咧有一个嘅系咪叫女妖咧，或者一个神啦吓，咁咧系女性嚟嘅，个头发就有好多蛇咁样嘅。咁但系只要你一望到佢对眼嘅话咧，你就会变做石头噶啦吓。Medusa 绝对系一个传说，呢个名咧都几正嘅。Afro Medusa 有呢一首 Pizza。今日星期天系一个放假嘅好日子，希望呢啲心情开朗，呢啲愉快嘅节奏同埋气氛咧，可以带到你嘅耳边。

以下是一节特别天气消息，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在下午的2:20发出，你听的是香港电台第二台。

0: 以前我是完全不听韩国歌，但是今时今日呢没办法不听啦，这个 K-pop 红霸这个国际乐坛，这个世界啊，女歌手 Wax 再加上这位 Remix 大师，这只歌呢我听咁多年都是咁正，因为好有气氛啊，野花 A Wildflower。
1: 大家好，我是任达华。
2: Hello， 大家好，我是莫文蔚。
3: 大家好，我是 Annie 廖安丽。
4: 大家好，我是李在堂。
5: Hello， 大家好，我是汤宝如。
6: Hello， 我是 Richard Ng 伍京衡。
7: Hi， 我是方国山。
8: Hello， 大家好，我是松松陈松伶。
9: 各位朋友你好，我是大 L 张武孝。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cqueline 庄思敏。
11: Hello， 我是何启南。
12: Hello， 大家好，我是戴梦梦。
13: 他是好心情的美人李广刚。
0: 星期日下午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今日咧，即系第二个星期咧，同阿波波咧，即系唐丽球倾偈啦，咁样。咁上礼拜讲到话，你其实都系做个 model 啊，咁样。但我嘅认知就
2: 系
0: 你好似参加香港小姐噶嘛。
2: 系啊，
0: 咁其实阿唐丽球你系点样入娱乐圈嘅咧？
2: 嗱，咁其實咧，我話我以前好肥嘅，咁但係咧就係唔知點解大下大下咧就真係自己瘦，同埋就想減肥啦。因為瘦開始瘦啦，咁我有個朋友咧，佢個 uncle 咧就係 Richard De Silva 理查斯魯華，
0: 哇，好出名喎！
2: 係啊，咁佢咧就有一間 modeling agency 嘅當年，咁咧就係佢同佢家姐一齊開嘅。咁咧嗰個時候我就啱啱開始大啦，都有17歲啦。咁佢就你叫啲同學嚟casting 啦，咁睇有冇廣告啱啦。咁於是就叫埋我去。咁喺嗰個時候我諗我16、17歲咧就開始瘦，咁跟住我就去 casting。咁我就入咗呢間廣告公司，咁佢就派咗我去拍咗好多廣告咯。咁以前拍廣告之前咧好多 casting 嘅，咁你去呢間啊去嗰間，咁可能十間有兩間咁揾你，咁你咪去拍嘢咯。咁我所以我嘅經驗咧都係拍廣告開始嘅。
0: 哦，但係嗰陣時拍廣告都好巴閉噶嘛，即係除咗個 pay 好之外咧，即係就會晉身係 model 界啦，同埋喺電視見到你會認得你噶嘛。
2: 係啊係啊，咁我當時咧我就拍好多嗰啲print ad 啊，即係
0: 平面廣告，
2: 平面廣告
0: 即係影相嗰啲。
2: 平面廣告影相係啦，咁啊跟住我又有拍姊妹啊嗰啲啦。
0: 哦，姊妹呢個好緊要啊，
2: 係啊，但嗰啲冇錢噶。
0: 咁但係姊妹去個 circulation 勁㗎嘛。
2: 係啊，同埋以前我細細個已經睇姊妹啦嘛。咁所以呢姊妹當年搵我去拍啊，話穿 Topsy 啲衫啊，穿 Toppy 啲衫啊嘅時候就好開心囉。
0: 嗰陣時係名牌嚟喎 ,Toppy, Topsy 嗰啲。係啊係啊。
2: 就係嗰時候開始咁啊就係拍嘢啊，咁又拍廣告啊，咁我都話呢我同個張國榮又拍過廣告啦。
0: 咁叻喎。
2: 係喎，好開心啊，人係好到不得了，同埋好似你話齋啦，當年拍廣告搵好多錢。
0: 多啊，即係比一般嘢多啦。
2: 係啊，咁我哋就逐個鐘計嘅，咁一個鐘有幾錢㗎嘛，最少有4個鐘咁，所以係好好pay嘅。
0: 係。
2: 即係選完美之後嘅慘落嗰啲日子呢就窮好多啦，反而。
0: 點解嘅？
2: 冇錢啊，即係冇錢得個2000元 allowance 嘅咋，即係選到出嚟。咁跟住係咁講翻啦，咁跟住我咪話理查斯魯華，咁我就入咗佢間公司。咁跟住佢哋當年咧就係佢哋第一年咧就揾咗張曼玉，張曼玉又係佢公司。拍廣告出嚟嘅，咁佢哋就suggest 張曼玉，
0: 即係引薦佢參加港姐。
2: 係啦係啦，咁跟住到第二年，佢哋同我講話叫我去，我嚇我唔得喎，我靚妹仔，佢唔怕，咁佢哋就揾人教我 catwalk 啊。各樣嘢啦，
0: 儀態啊，
2: 係啊，因為我唔識噶嘛，咩都唔識，但我淨係，但係好彩我有經驗，就係我有拍廣告，同埋我有拍平面嘅廣告，即係我起碼知道個對個鏡頭敏感性，
0: 面對鏡頭，
2: 同埋我去拍相啊，影相時候好多名嘅攝影師咧，好好嘅，會教你啊。教你即係你咩角度靚，或者教你點樣樣，譬如對住塊鏡你點樣樣去望住自己
0: 樣。要練習下。
2: 係啊，邊個笑容好啊，邊個眼神好啊，你望嘢嘅時候呢，你係要你望住我，你當你好愛我，或者你好需要我，即係嗰時候佢教我好多呢啲嘢囉，即係嗰啲名攝影師真係當年都幾犀利。
0: 有喎，你有呢樣嘢㗎。你有陣時我見到同你傾偈呢，你係會望穿我㗎。你望緊個後腦嗰種 feel， 你係嗰啲係唔係呀，真係㗎。你係嗰、那個你好誠懇嘅，你望人個態度。
2: 即係可能我就係嗰個時候就慢慢即係去，但我已經好耐冇咁即係慢慢去練習呢啲嘢囉。咁跟住呢佢哋就所以我就去佢哋鼓勵我囉，因為我就好驚弱嘅啫，啱啱仲讀緊書，我喺 读紧即系啲公关课程，仲翻紧学噶。佢唔紧要啦，你去啦，乜乜咁就鼓励我嘅，咁我就去参选咯。
0: 嗯，但系其实我觉得你做呢一个 model 咧，好似个啱你啲，即系无论即系嗰个 job nature 啦，又或者嗰个自由度啦，因为你都系一个。好 bubbling 好開心嘅人咧、
2: 啊，
0: 就你就唔似喺娛樂圈咧，有即係娛樂圈都要爭爭地㗎。
2: 係啊係啊，冇錯。所以我又唔知嘅，因為點解咧？開頭淨係覺得哇，其實我細個都好中意睇港姐嘅，哇又一定睇啊，覺得好靚啊，好中意嘅。咁咧，所以咧，我係從來冇諗過自己攞獎，亦都冇諗過，就諗住參加嘅啫。再講咧，點解我會去咧？因為我當年咧就唔夠高啊，我係168嘅啫，咁、你要170先可以行 catwalk 啊，咁、所以咧我就算學咗 catwalk 咧，咁啊
0: 都少人請，
2: 都話冇啊，唔得啊，你唔夠高啊咁咯，我爭
0: 高踭鞋都唔得，
2: 係啦，咁啊，所以我就好想，咁但係於是如果我去Hong Kong 嘅時候咧，我就可以行舞台咯、我就真真正正可以喺個舞台上面搭嗰個舞台。我就好恨啦啊！好，我试下先，我好想行个，我好想着到高踭鞋行个舞台。咁于是我就去选美啦。咁所以我选美嘅时候咧，我个心态咧，我唔系当自己去比赛嘅，我真系当自己去表演。我当我系行 catwalk， 我当我系 show 我自己最靓嘅俾大家睇。因为我哋学 modeling 嘅时候咧，佢会教你上台或者你系 show 俾人睇嘅时候，你 show 你最靓嗰方面、你最自信嗰方面，即系可能我学过呢啲嘢，所以我就知道咯。咁所以我当时嗰个紧张咧系好紧张，但我唔会太夸张嘅，因为我唔系对个得失睇得咁重，因为我当表演啫嘛。可能因为咁，所以我表现就比较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安排大埔宏福苑七座受影响大厦居民上楼執拾，今日继续是宏盛阁和宏泰阁居民上楼，中午陆续有居民執拾完毕，不少人推住手推车离开。居住在宏泰阁25楼和妈妈一同上楼的黄先生说，今日天气较热，上楼需要多费力气，单位状况较预期好，只有部分位置被分黑，今次已经将大部分需要的物品取回，会视乎情况考虑是否申请再次上楼。谭小姐四兄弟姊妹上楼帮居住在宏盛阁20楼的弟弟執拾，他说步行上楼没有想象中那么吃力，环境也没有想象中恶劣，楼层走廊已经清理干净，单位情况较想象中理想，由于未有太多东西要取回，不够3个小时就完成執拾。积金局积金易平台历时近两年的上台工作正式完成，成功将12个受托人的强积金计划行政系统整合在一个电子平台。主席刘麦嘉轩形容是自强积金制度实施以来影响最深远的改革。刘麦嘉轩发表网志表示，乐见积金易使用率持续上升，又相信随着越来越多用户以电子方式使用积金易，收费未来可以进一步下降，有信心10年内可以节省500亿元行政开支。另外，3个积金易服务中心将由5月中开始延长周六的服务时间，并新增周日服务时段，亦都会增加预约名额。粉岭绕道东段今朝8点通车，土木工程拓展处人员朝早在龙跃头交汇处的环形天桥视察回旋处的交通情况。土托署总工程师张柏坚接受本台访问时话，今朝整体交通尚算畅顺，相信有部分市民是趁星期日试新路，利用绕道由上水粉岭出九龙或者大埔，而绕道今日刚开通，龙跃头回旋处的出入口对于驾驶人士可能比较新，相信需要时间适应。他说听日是绕道通车之后首个工作日，预计上班上学时间车流量会比较多，呼吁驾驶人士到回旋处的时候尽量慢驶，适应出入口安排。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已经得知伊朗新方案的大致内容，他很快会评估，但他说很难想象方案能够被接受，认为伊朗未付出足够沉重的代价。特朗普又说目前仍然存在美国重启对伊朗空袭的可能性。伊朗日前向斡船方巴基斯坦递交新的谈判草案，伊朗传媒披露草案内容包括14点建议，包括是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是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和有强烈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和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天气稍凉，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1度，最后两三日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现时室外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是87%，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日下午4点半。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Gemma 提翻你啦，青屿干线是实施紧强风措施，最高的车速限制降至每小时50公里。而较早前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跟住奥运港铁站的意外就清理好噶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桥面灯会一段车多，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就排到去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在九龙区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港铁站一段是车多。提翻大家的封路措施，旺角水渠道是有渠务工程，所有长度超过8米的车辆禁止由西洋菜南街左转入水渠道去通菜街方向。有水务处提提你，冲凉时间少1分钟就可以悭水10公升，仲可以悭埋电添，真系一举两得。 最后提提大家，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天雨路滑，请大家小心驾驶。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
4: 有快乐。
7: 平日中意食生或者未煮熟嘅食物，小心食物中毒啊！即食食物都有风险，可能会接触到抗菌素耐药性细菌。婴幼儿、长者、孕妇同免疫力弱嘅人士要避免啊！遵从食安五要点，帮衬持牌店铺，勤洗双手及用具，生熟分开，食物储存喺四度或以下，60度以上。最紧要系彻底煮熟食物，小心生冷食物，减低致病风险。
8: 我又唔会话太介意，但系而家啲人咧好多就好介意，即系好多人都极笑我嘅，哎呀肥妹啊，或者我啲同学话，哎呀快啲住佢啊，因为佢跑唔到啊，我哋追巴士啊咁样，唔好等佢啊，佢系追唔到巴士啊，咁肥咁。但系咧我又唔会觉得难受咯，你明唔明啊？我就可能个人嘅性格比较乐观啊。Hello， 大家好啊，我系唐丽球，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9: 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0: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1: 当年你是即是香港小姐是贵军来的、
8: 啊。你知不知道我贵军来的，是当时呢我是没有想过的。因为呢我真的没有想过的。我是想着啊终于都啊可以玩完了。即我入到 final 我已经很开心，因为我玩完整个过程了。咁同埋我亦都终于可以搭到个台板正所谓的。咁所以我諗住係已經即係宣布名次，所以諗緊一陣翻屋企食咩呢，
11: 終於可以唔使跌食啦，係呀係呀。
8: 已經諗緊係終於可以瞓一覺翻去食咩，真係諗緊嘅時候點解嗌我名吓，即係貴君嗌我名，咁我自己走出去。所以有啲人就話當年呢有啲報告就話，哎呀佢呀梗係
11: 唔
8: 憤氣呀，
11: 唔
8: 憤氣呀，咁快就嗌佢以為自己冠軍呀，所以咁嘅樣呀咁囉。
11: 其實你係迷惘緊
8: 其實我諗緊今晚返去食乜嘢。
11: 嘩咁好開心囉，真係攞到呢個港姐貴君。
8: 係呀，係真係 unexpected， 完全係冇諗過。
11: 嗯
8: 我真係諗住係純粹係一個表演。
11: 咁嗰陣時就係攞完獎之後呢，今日機會呀接踵而來啦。咁有得拍啲處境劇啊，
8: 係啊，
11: 電影啊，係咪俾佢拍城市故事啊？
8: 係啦、啊，咁、跟住咧就拍咗兩三部電視劇先嘅，
11: 中四叮班啦、
8: 啊。哎呀，嗱呢、這個你咁好記性嘅，中四叮班你都記得嘅、
11: 記得呢、這個係、啊。
8: 你中意打 Sugar？
11: 因為我好細個，嗰時成日睇咪電視噶嘛。
8: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咁啊。拍咗幾部先嘅，咁跟住就入咗去城市故事囉。咁都好開心㗎，城市故事真係一個大家庭一樣。
11: 同埋佢係好多集㗎嘛，一個處境劇啊，咁嗰個追看性同埋嗰個收視都好高㗎。
8: 好好㗎，係呀，當年好犀利㗎。咁我就同阿郭俊安做一 pair 㗎囉，做啲小夫妻囉。都好開心㗎。
11: 係呀，咁其實喺電視台都係做咗一段時間㗎喎。
8: 係呀，電視台都做咗好似三年啦，兩三年。咁啊，跟住到要傾合約啦。咁傾合約就因為錢嗰度咧，就佢唔肯加少少俾我，所以我就走咯。
11: 永遠都係咁嘅嗬。我哋做呢一行咧，其實即係要少少嗰個 respect 啫嘛。
8: 哇！呀，你真係明白我，我唔係個錢啊，
11: 我唔係要錢，係
8: 我
11: 個尊重咋。
8: 我錢係好少，我真係要加少少，加500蚊咋啦。當年我就要加500蚊啫。佢都唔肯加俾我，我好似話齋，我要尊重啫。我好多同學喺出邊已經揾緊10000幾千，我喺 TVB 仲揾緊幾千蚊。咁同埋我喺你哋呢度出身，係啊，我亦都出面大風浪，我都驚。我即係想你尊重我，或者你當錫我多少少啦。
11: 其實都想留喺度嘅，
8: 真係好想留喺度嘅，因為驚啊！你知我性格，我又唔係話嗰啲人又蛇龜咁，你有個星師故事咁多好朋友，我已經好安樂。但係我就覺得真係。播唔到囉，即係點解你咁對我好失望囉。咁所以我就最後 即系我话唔签，佢又唔留我，咁、我谂住扭下计啫。咁佢又唔会话，哎好啦好啦，你唔签我加俾你啦。咁又冇、咁所以就真系走出去咯。
11: 但以你嘅性格，譬如出边咁大风大浪咁样，咁点样喺呢一个娱乐圈嗰度生存啊？
8: 所以好彩咧，个天都对我好好嘅。咁就大树好遮阴，即系当时咧，我即系点仲喺度谂紧嘅时候，点解我会咁决意走咧？就是、因为有间公司咧就。出面都有好多公司揾我嘅，但有一間咧，我就好中意嘅，都好有誠意嘅，就係、是、藝能啊。
11: 哦，藝能娛樂。
8: 係藝能娛樂就揾我，咁當年張國忠，咁咧你知藝能娛樂當年就最勁嘅，譚詠麟啊、劉德華啊、麥少聰啊，李克勤都未入啊嗰陣。
11: 未入添啊？
8: 係未入啊，即係最勁嘅都係喺入邊嘅，咁所以咧，咁佢話簽我做經理人，哇！咁正拍電影喎，可以同劉德華、譚詠麟哇！咁所以我咪即係因為有個咁大嘅後盾，咁我就放棄咗呢個TVB。

0: 吓咁啊嗱，拍咗一大轮电影啦，咁啊点解又会去咗亚视嘅咧吓？
1: 咁样啊，因为电影又慢慢好似话真系唔肯脱落。冇嘢拍啦，真係。
2: 咁就冇戲做。
1: 係呀、啊哦、因為嗰個時候成個氣氛啊都係脫氣呀，好似一諗
0: 起三級片啊。
1: 都係三級片呀、啊、真係。嗰、那個年代之後係全部差唔多都係三級片，又或者係嗰啲古惑仔啦。
0: 嗯。
1: 古惑仔啦。
0: 男性主導啦。
1: 係啦，就真係黑社會戲呀、啊。咁我哋呢啲又好似格格不入咁啊，慢慢就冇乜嘢做咯，冇乜嘢做咁，所以我哋冇所谓嘅。咁啊，边度有嘢做咪去边度咯。咁我都去过马来西亚拍戏噶，亦都去咗好耐噶，拍过一段时间噶。
0: 同香港嗰个生态有咩唔同？
1: 哇，争好远啊！当年马来西亚，咁啊，佢哋啊好轻巧嘅啫，即系一日一早嘅啫。咁、哦、啊，好悠游嘅。咁啊，大家亦都嗰度啲人都好熱情噶，咁、啊住嗰啲崩嘅路，咁大家住埋一齊咁嚇，咁啊夜晚冇嘢做，吹下水啊，食下宵夜啊，佢哋食下榴蓮啊，咁即係咁樣過咧，即係 OK 嘅，但係就係好平淡，就同香港唔同啦生活。
0: 以我認識嘅即係唐麗球咧，其實你都係中意一個平淡嘅生活，你中意好穩定，你唔使話大上。千祈都唔好大落啦即係我唔知有冇錯唔錯，以我即係同你搭 van 仔出去彩虹嗰一程車嗰幾次第一傾偈嘅時候，我發覺你係一個呢好安於平淡相夫教女就 OK 嘅一個人。
1: 我係接受現實囉，即係可以話點講啊，即係我唔鍾意強求囉，咁、我又覺得富有嘅嘢呢我又唔係真係要好咩。我成日有一句名句，我啲朋友成日笑我，我成日講係心中富有囉，即係可能我外表啊或者我實際唔係好富有，但話俾你聽，我覺得我比好多人都富有，因為我心中富有囉。
0: 同埋每次見到你都好開心囉，每次同埋呢即係點解我會近排見得多啊唐麗球呢，就是、我成日而家幫偉賢雅集，
1: 係啊你好好啊，有每年都幫我哋啊。
0: 其實你都好好啊，你每次都衝埋嚟呢雙手揸住我嘅手話，哎呀多謝你啊，多謝你啊，
1: 係啊好開心。
0: 其實講真咧，我好開心可以做啊！真啊，因為咧見到咁多靚嘅港姐啦，同埋每年可以喺嗰個酒店嗰個樓梯嗰度咧影嗰張相咧，得我一個人同佢哋影啫，個個都要成四五個先影。單頭影嘅係要俾50万 sponsor 嘅先單頭影，喂我唔使喎，幾開心啊！
1: 但唔係真係我哋好多謝你㗎，你
0: 我都好開心，
1: 同埋你又做得好好咯，即係將我哋氣氛搞得好好啦。咁同埋你知每次我哋拍賣嘅時候咧，真係好緊張
0: 嘅，緊張喎、
1: 啊，
0: 係、
1: 啊、
0: 我都戥你哋擔心啊，
1: 但好開心啦、啊，即係每次哇，即係大家你見到我哋，即係我諗你都會睇到我哋個氣氛，睇到我哋成班女仔嗰種團結啊，啱唔啱啊？可能有啲人未必會睇到，或者未必會相。但是 Alex 你每一年你都会看到我们当晚大家那个感觉，我想你会感受很大。
0: 我就喜欢做一些慈善活动，因为我觉得帮了一些 NGOs 是很开心。为什么我这么喜欢帮慧贤雅集呢，就是我查过你们盘数你们呢所有港姐是没有资薪税啦，而你哋嘅行政費呢係單位數，試過有一年你哋勁到呢個行政費係 3% 嘅行政費，對一間 NGO 嚟講即係話你係冇 full time 嘅，全部都係呢、哦、我有嘢做啦、
1: 啊、
0: 請兩個 part time 嚟先。咁而家即係譬如你可能即係都係高一啲，但係都係維持喺單位數字呢，呢個係我非常之 respect 嘅。
1: 係啊，多謝曬。係
0: 啊，因為每次譬如我同你哋做 show 嘅時候都有啲工作人員陪我咁樣啦，我都問佢哋點啊嚇？你係 full time 定 part time？Full time 要冇 full time
1: 啊！而家係有嘅，
0: 而家有
1: 嘅，係啦。但係就我講俾你聽，因為咧，譬如我哋開會啊咩，全部都自己俾錢嘅、
0: 嗯，
1: 真係係貼錢嘅，我哋全部都、
0: 嗯
1: 所以我哋盡量同埋我哋慳得好緊要嘅、
0: 嗯，
1: 即係呢啲係我哋女性嘅本能啊，即係盡量我哋唔會用即係籌翻嚟嘅錢嘅，盡量唔使嘅，盡量都係
0: 捐出去嘅，
1: 盡量都係捐出去。
0: 即係用嘅錢就係你自己揞荷包出嚟嘅。係
1: 啊，哦、我哋好孤寒㗎，
0: 應該要
1: 計到好盡㗎，所以我哋你知道，所以我哋去好多地方啊，或者咩咧都係唔好收錢得唔得啊？突然啲一封利是仔得唔得啊？咁咯，
0: 係其實都唔介意嘅，因為其實見到你即係為賢雅集咧都做咗好多好實質嘅嘢啦，咁而家阿波波唐麗球係咪真係都全力幫慧賢做呢一啲慈善嘅活動㗎啦？
1: 咁我又冇嘢做啊嘛，係咪先暫時？咁所以我都 即係每一年我都會幫手咯，即係我都有同埋
0: involvement 都幾多
1: 嘅，同埋我好中意，即係我唔係話中意做善事，但我好中意幫到人之後咧，即係嗰種開心啊！譬如我哋去老人院探訪啊，或者去一啲佢哋有啲傷殘啊，或者小兒麻痹啊咩咁，你見到佢哋見到你有啲開心，或者派禮物俾佢哋眼入邊嗰種快樂啊，或者佢笑容咧，我覺得好多嘢係買唔到嘅，錢係買唔到，你睇到佢哋嘅回報係錢係買唔到嘅，你會覺得哎呀好，即係當日你會好欣慰，你嗰日你會覺得自己全日個心情都好好啦，好似話齋即係
0: 好
1: 心情
0: 經
1: 理人一樣啊，你會覺得哎呀，終於我今日見到佢哋個笑容，我自己覺得好安慰咁咯。
0: 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下午两点二十分发出黄色暴雨警告，雷暴警告同时生效，预料香港有强烈狂风雷暴，并会有高达每小时90公里或以上的猛烈阵风吹袭香港，本港在短期内亦都可能受冰雹影响。政府安排大埔宏福苑七栋受影响大厦的居民上楼執拾，今日继续是宏盛阁和宏泰阁居民上楼，中午陆续有居民執拾完毕，不少人推住手推车离开。住在宏泰阁25楼和妈妈一起上楼的黄先生说，今日天气较热，上楼需要多费力气，单位状况较预期好，只有部分位置被分黑，今次已经将大部分需要的物品拿回，会视乎情况考虑是否申请再次上楼。谭小姐四兄弟姊妹上楼帮住在宏盛阁20楼的弟弟執拾，她说步行上楼没有想象中那么吃力，环境亦都没有想象中恶劣，楼层走廊已经清理干净，单位情况较想象中理想，由于未有太多东西要拿回，不够三个钟就完成執拾。政府今个星期二公布第一季本地生产总值预估数字，财政司司长陈茂波预告将会较去年第四季经修订的 4% 增长进一步加快，成为近五年来最强劲的季度增长。他又说五一黄金周头两日来香港的旅客按年增加 6%， 预测全年旅客有机会超出原先预估，预料带动全年和入境旅游相关总消费增加到超过2400亿，按年增加 9.5%。 与此同时，本地消费市道已经呈现明确的复苏趋势。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已经得知伊朗新方案的大致内容，他很快会评估，但是他说很难想象方案能够被接受，被认为伊朗未付出足够沉重的代价。特朗普又说目前仍然存在美国重启对伊朗空袭的可能性。伊朗日前向斡船方巴基斯坦递交新的谈判草案，伊朗传媒披露草案内容包括14点提议，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在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说，国波在美国一边，选择外交途径定是继续对抗，美国要作出抉择。他又说伊朗为保障自身利益和国家安全已经做好两手准备。体育方面，香港网球一哥王泽林在江西挑战赛决赛直落两盘击败澳洲宿敌和顿，成为第一位赢得 ATP 挑战赛的本港球手。王泽林在第一盘虽然两度被对手破发，但是未有放弃，并在关键时刻打出致胜分，先赢一盘7-5。两个人在第二盘继续拉锯，并各自保持发球局到6-6。王泽林在决胜局细分赢7-4，局数以7-6再下一城，直落两盘取胜。在天气方面，一道冷风正是横过广东沿岸，同它相关的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正是影响那区。预测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和有强烈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和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天气稍凉，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1度，随后两三日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而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88%，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4: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Gemma 提翻你啦。青屿干线是实施紧强风措施，最高的车速限制降至每小时50公里。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都大致畅顺，告示打到东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排到去电信大厦，而告示打到西行转上坚拿道天桥龙尾就在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排到去马会大楼，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就在理工大学对出。 提翻大家啲封路措施。筲箕灣亞公岩道係有渠務工程，近住亞公岩村道同埋近住柴灣道係分別改為單線雙程行車。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見。
4: FM 94.8 至 96.9
2: 香港電台第二台，
5: 有音樂有快樂。
2: FM 94.8至 96.9
4: 香港電台第二台，
5: 有音樂有快樂。
6: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二元优惠计划由每程划1-2元调整为2蚊2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2蚊，票价高于10蚊有2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7: 2蚊2折优惠相伴最开心。
8: 天黑啦，夜猫请开眼。十个不眠夜晚，玩尽十个夜缤纷。电视真人 show 夜游香港，由我孝仔旅居黑夜嘅香港。月光之下，发掘本地通宵玩意，越夜越精彩啊！
9: 最后一个星期，约埋嘉宾全为你露营睇日出。
8: 夜游香港，今晚8点，港台电视31。
10: 雨苗天下西班牙语篇
11: Academia de Lenguajes， 从西班牙语出发，带你认识拉丁美洲文化。
12: 无论你在哪个拉美国家都啱用的打招呼的方法，就是最简单的 Hello， 但在西班牙文呢 H 呢是永远都是不发音的，我们就会读 Hola。
11: 星期日晚8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0: 邓嘉丽、余思敏，
11: 雨苗天下。
13: 快啲啦，唔好迟到啊！依一温梗系要俾心机啦。
14: 你上堂唔迟到，登记做选民都唔好迟。
13: 未登记啊，我都未够18岁。
14: 今年9月25号或之前，年满18岁就合资格登记噶啦。你即刻用智方便提交申请啦。
13: 咁方便，等我上堂前申请埋先。
14: 9月25号或之前够18岁，2026选民登记就预埋你啦。
15: 主流、
16: 另类、
15: 舞台、
16: 文字、
15: 影像、
16: 形体、
15: 媒介、
16: 环保、
15: 文化快讯，
17: 支持后起之秀好啊，定系支持大师级人马好呢
18: ？Why not vote？
19: 第四届璀璨耀眼之星系列音乐会今年嘅主题系大师如新星。今次我哋邀请到两位殿堂级嘅大师嚟到香港，同我哋本地乐坛嘅新星一齐合奏，分别系音乐学院院长兼大提琴家李康浩教授 Kang Hu Lee， 以及世界知名 Novus 弦乐四重奏嘅创办成员小提琴家金英旭教授 Kim Yong Wook。
17: 这场演出不单只是一场听觉盛宴，更象征着艺术的薪火相传。演出曲目亦相当多元化，由古典巅峰之作到当代崭新作品，包罗万有。等香港新世代艺术协会营运经理赵伟恒继续同大家分享。
19: 曾经在卡内基音乐厅登台的钢琴家黄思源 Jason， 他会同两位韩国大师合奏演奏高难度的亚连斯基钢琴三重奏，大提琴家李康浩、小提琴家金英旭仲会分别亲自带领国际音乐比赛中精选出来的弦乐成员演奏澎湃的波佩尔《匈牙利狂想曲》大提琴弦乐版本，以及耳熟能详的《韦华第四季》。另一个重点是钢琴家黄慧元 Valerie， 他会演绎新生代作曲家 Lip Hilton 的新作品，而 Valerie 仲会联同我们2025年国际音乐比赛最新出炉的两位小提琴冠军得奖者曾嘉怡 Chloe、黄文正 Evan 一起演奏肖士塔科维奇5首小品的选段。
17: 璀璨耀眼之星系列音乐会大师与新星，5月11号香港大会堂剧院。
2: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16: 做人一定要锡自己咯，呢个一定要。有好多人譬如伤害自己啊，或者成日谂人啊，我为你啊，我为佢啊，咩咩唔好成话为人，要为自己，一定要自己开心，一定要自己健康咗，自己快乐咗，你先可以将你啲嘢俾人噶嘛。
18: Hello， 大家好啊，我系唐丽球，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20: 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21: 同埋你都好增值自己，因为透过慧言雅集咧，你又上咗几个 course 啦，系关于即系咪心理嘅 course 定系咩嘅？
16: 佢系心理辅导啊，急救嘅心理辅导。
21: 哦是，所以輔導有急救的，
16: 是啊，即係，但係咧，我哋呢種咧係初步嘅、初級嘅，即係意思係點咧？即係話，你點樣去衡量呢、這個你個朋友有冇情緒病咧？嚇，或者佢係咪需要急於去俾你去參與
21: 開解
16: 嚇？你明唔明啊？即係有啲唔係，有啲可能佢噏下嘅啫嘛，有啲話，哎呀好嬲啊，咩咩咩，激死我咩咩。可能佢系噏下啫，但有啲唔系，你同佢倾嘅，你发觉佢有事，或者你见到佢反应，佢有机会伤害自己，咁呢啲咧你就要介入啦。但你介入之余咧，你即系一个初步嘅介入，因为我哋始终唔系医生，亦都唔系一啲专业嘅人，你点样可以去初步介入，或者你点样可以去分析？去了解佢究竟系咪有呢个需要呢？如果佢有呢个需要嘅时候，你点样帮佢呢？或者你点样有咩途径去介绍佢啊？或者你点样初步去开解佢呢？
21: 我觉得因为我都有啲朋友有啲情绪病，我觉得最难嘅就系你初步嘅介入而冇恶化到件事，系啦，呢、這个真系好紧要噶吓，你唔使即系你唔使话即系医佢嘛，你唔好恶化件事最紧要。
16: 系啦，你讲得啱，因为原来话咧。永远唔好讲嘅就系、是，哎呀，你谂咩啊？
21: 睇开啲，
16: 哎，你睇开啲，你谂乜嘢？原来呢啲嘢你真系唔讲得，系一下都唔讲得。你唔好似你话斋，你唔单止帮唔到，你系累一件事。一定唔讲得。但系原来最好系点咧？
21: 点啊？
16: 系聆听。
21: 哦。
16: 你讲俾我听啦。吓，点解啊？咩事啊？咁即系，所以我同你讲，我话有时候如果你唔开心或者咩咧？或者你讲出嚟啦，讲出嚟开心好多噶。系我帮你唔到，但系我会聆听噶。你亦都唔好 judge， 你唔好去即系，哎呀唔啱啊，你唔好啊，你咁啊唔可以 judge， 但你净系可以聆听，你就系听。哦，咁啊系啊，原来咧佢哋系好需要人聆听。
21: 我就听到有啲专业人士讲话，即系譬如有阵时佢哋唔复你咧，你唔好抢佢咯。你冇办法，因为有好多嘢咧。佢要行一步，你先可以行嗰一步噶。佢未行嗰一步，
16: 佢唔得噶。
21: 你行前三步，你逼到佢反而唔睬你。
16: 系啊，冇错，啱噶。
21: 不过而家都市人就好似多咗好多一啲嘅情况。

0: 爱自己啊，或者各样嘢咧，啊或者成日谂人，哎呀，我为你啊，我为佢啊，咩咩，唔好成话为人吓、啊，要为自己吓、啊，一定要自己开心，一定要自己健康咗，自己快乐咗，你先可以将你啲嘢俾人噶嘛。如果你自己都未搞得掂，你点样俾啫？或者你自己都唔健康，你点样去 take care 人哋啫？咁所以我觉得咧，做人要开心啊，或者要咩咧，一定要即系自己你要有自信啦，有自爱啦，同埋你要好好地对自己嘅身体要负责任。
1: 嗯，有冇试过一个阶段啊？唐丽球真系好唔开心噶。
0: 好似或者年青嘅时候咯、哦，失恋咯，
1: 失恋哦，系啊系，失恋真系好似成个世界冧咗。
0: 细个后生嘅时候失恋，简直系个天冧落嚟咯。
1: 但望翻转头，其实系冇嘢咯。
0: 系咯，呢个过程嚟噶嘛。但以前失恋真系觉得，即系哎呀。即系日日可以喊啊！去到呢个地方又谂起佢，哎，去到嗰个地方又谂起佢啊，咁啊。
1: 会噶，以前拍拖嗰啲地方。
0: 系啊，系啊。
1: 其实有阵时候觉得好傻，点解会为咗一个唔中意自己嘅人而流咁多眼泪
0: 咧？冇错啦，不过唔紧要嘅，呢个系过程嚟嘅、
1: 哦。过程。
0: 每人都要嘅，但你一定要醒咯。同埋我讲嗰样嘢就一定要爱自己最多。几时都系，有时候咧，我同啲细细嗰啲即系后生啲嘅，中意玩割物啊嗰啲咧，我同佢倾偈，我话点解你唔爱你自己啫？我话你自己都唔爱，人哋点会爱你啊？佢因为佢唔爱我咁咩？人哋点会爱你啊？你都唔爱自己，我点解要爱你啊？
1: 有条拉喺度。
0: 系啊，因为你唔爱你自己嘛，所以我话你如果你爱自己嘅时候。嗰啲人，其他人就會愛你。
1: 係啊，而家 Alex 哥哥啊，連個暗瘡印喺個面度都覺得好猛啊，做咩？點樣整翻自己？
0: 係咯，冇可能啊，啱啊，一定要錫自己。

0: 不過認識阿唐大球咁耐咧，我覺得你真係好錫自己嘅咧，就係你好中意即係好乾淨、好靚靚咁示人。就算你去大埔仔咧等落 van 嘅時候咧，你個師奶碌咧都係靚師奶嚟
1: 嘅。但係咁我唔係㗎，其實
0: 唔係嘅咩？
1: 唔係嘅，我出嚟見你嘅啫。
0: 嚇唔係啩？你今日好靚喎。
1: 但同埋我都你知我啦，我又冇，其實我都冇化妝冇剩。
0: 啱啊，呢個就係即係嗰啲叫咩話？淡妝啊，係啊係啊，素顏素顏。
1: 係啦，所以我。我又唔係即係好拍好貪靚囉，但我就係點講，好似話齋我會健康囉，即係我會錫自己喺食嘢方面，我唔會話俾自己嘩狂吞啊咩咩，或者食好多煎炸嘢啊，
0: 狂食薯片，
1: 係我唔會嘅，或者我又唔會令自己一路都唔食嘢，我要減肥啊，我自己我又唔會囉，即係呢啲過程已經過曬啦。而家可能我嘅生活或者我以後我係會點樣愛惜自己嘅係自己健康囉，即係要食得健康啊，俾自己瞓覺得好啊。咁呢係啦，仲有呢啲人就話我以前後生係點呢，就瞓覺呢就臨瞓之前呢就諗好多嘢，就瞓唔著囉。咁但係呢慢慢慢慢係啦。跟住慢慢呢啲就係自己年紀大咗啊，就話俾自己聽一路經驗啦。譬如我同啲後生傾偈，我話佢話我瞓唔著啊，好多煩惱啊。我永遠唔好擺煩惱喺張床嗰度。那個煩惱咧，你聽日瞓醒擘大眼，佢都喺度嘅。咁你不如你都瞓咗先咯。你好精神啊，個樣好好地啦，聽日先再諗個煩惱咯。
0: 我就會咁樣咯，我就係我個睡房咧係得一個 purpose 啫，就係瞓覺。我唔會擺電視啦。我唔會喺睡房插電插電碼，因為我插電嗰個嘢咧，我喺廳嘅，咁樣咧就喺出邊就插電碼。我到而家咧都係用鬧鐘嘅，係啦，咁
1: 啱啊。
0: 因為我覺得個房咧，你如果你做第二啲嘢嘅時候咧，個腦就會記住，哦，原來入邊你可以做第二啲嘢嘅，咁就做啦，係咪先？
1: 啊，好，係
0: 啊，
1: 係
0: 啊，
1: 你呢個都係個辦法喎。
0: 係啊，係啊。
1: 哦，咁你咪真係好瞓啲啊會？
0: 好瞓啲，同埋其實我就有一個好處就係咧，我係唔諗嘢嘅。
1: 是啱的真的。最近想东西留在日头想的。
0: 留在日头想啦，同埋有时有些东西吃几多穿几多都是整定的。
1: 是
0: 的。因为你的性格是驱使你现在的生活。昨日的你加上今日的你就是将来的你嘛。缺一不可的我觉得是的。
1: 没错没错。
0: 唐丽球很开心两个礼拜跟我们倾偈啦。那么给个机会你不如揀返首歌呢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啦。谂下，有咩歌
1: ？Disco 歌，八九十年代，嗰只歌叫咩名咧？
0: 你唱俾我听啦。
1: 嗰时候咧，我一跳咧，好多男仔围住我噶，真系、啊。
0: 你而家仲好扭拧个 feel 啊！
1: 哎呀，我想话你听。
0: 你哼两句俾我听啊！有冇啲咩keyword 嘅？
1: 有噶有噶，啊叫咩？
0: 女定男唱？
1: 男唱嘅。啊，那個歌咧好 hit 嘅，
0: 係咪慢慢地啊？
1: 快嘅，
0: 快
1: 嘅。Do you 咩啊
0: ？Don't you want me？
1: Yeah， my dear，
0: 冇歌會難到我嘅唐麗球，你知唔知啊
1: ？Don't you want me 嘅時候
0: ，Don't you want me baby？Don't you want me？ 啊！
1: 哇，嗰時候幾多 baby 走埋嚟咧，知唔知？
0: 好 hit 嘅呢隻歌，嗰陣時個 beat
1: 好耐冇聽，
0: 個 beat 又正，
1: 好耐冇聽啊！
0: 即係一播 Don't You Want Me， 你又出去跳舞，就好多男仔圍住你
1: 啊！
0: 係啊係啊係啊！你記唔記得呢隻歌詞講咩嘅？就 I was working in the waitress in America，
1: 係啊
0: 係啊，講個男仔將個做 waitress 嘅女仔變咗做天王巨星，個女仔紅咗之後咧。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下午两点二十分发出黄色暴雨警告。雷暴警告同时生效，预料香港有强烈狂风雷暴，并会有高达每小时90公里或以上的猛烈阵风吹袭香港。本港在短期内亦都可能受冰雹影响。内地五一黄金周假期第三日，入境处话，截至上午十点，各出入境口岸一共有超过189,000人次出入境。入境人次有大約111,000，內地旅客佔超過61,000人次，最多內地旅客經西九龍高鐵站來香港。出境方面有超過78,000人次來港，當中大約53,000人次是香港居民，最多港人經羅湖口岸離境。政府今个星期二会公布第一季本地生产总值预估数字，财政司司长陈茂波预告会较去年第四季经修订的增长 4% 进一步加快，成为近五年来最强劲季度增长。他又说五一黄金周头两日来香港的旅客按年增加 6%， 预测全年旅客有机会超出原先的预估，预料带动全年和入境旅游相关总消费增加到超过2400亿，按年增加 9.5%。 与此同时，本地消费市道已经呈现明确的复苏趋势。陈茂波强调，地缘政局虽然带来一定挑战，但是本港作为国际贸易枢纽，新的增长空间和新的发展机遇亦都不断涌现。国家“十五五”规划正是全速推动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香港以自身所长服务国家所需的发展过程中，正是更好地发挥自身功能。在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强烈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嘅偏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天气稍凉，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1度，随后两三日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而家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92%，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四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Gemma 提翻你啦，青屿干线系实施紧强风措施，最高嘅车速限制降至每小时50公里。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都大致畅顺，告示打到东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喺中环广场。而告示打到西行转上坚拿道天桥，龙尾就排到去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就喺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喺港岛区，花园道上行近住爱都大厦系车多，龙尾排到去香港壁球中心。九龙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戏曲中心车多，龙尾排到连翔道近住佐敦道。提翻大家啲封路措施。西区石山街是有建筑工程，近住北街的一段左边行车线封闭，禁止所有车辆驶入。好，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3: 快啲啦，唔好迟到啊！依家温梗系要俾心机啦。
4: 你上堂唔迟到，登记做选民都唔好迟。
3: 未登记啊，我都未够十八岁。
4: 今年九月二十五号或之前，年满十八岁就合资格登记噶啦。你即刻用智方便提交申请啦。
3: 咁方便，等我上堂前申请埋先。
5: 九月二十五号或之前够十八岁，二零二六选民登记就预埋你啦。
6: 自在轻松，活出好心情。一个人要保持身心健康并困难的，只要同人分享正面思想和享受人生，就会日日心情愉快，天天都可以活出彩虹啦。
7: 逢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
8: 好心情经理人。
7: 三点半嘅新闻之后咧，继续翻今日嘅好心情经理人，亦都要多谢咧就系唐丽球啊吓，咁啊连续两星期咧出现喺我嘅节目咧，同我一齐倾偈咧，佢系一个好爽啦、好好笑啦、好 Q 嘅朋友啊吓，咁啊希望佢啊人生快乐，都希望咧收音机旁边嘅你咧今日心情开朗。

0: 对人微笑只会令自己更开心，活在当下，培养同理心，你都可以拥有好心情。
1: 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好心情地带
2: Comfort Zone。
3: 过去的一个星期呢，我其中有一晚呢有一个好感动的晚上，就是有草蜢的一个演唱会 Three in Love 的一个 concert， 我就是坐上客和都坐了几次，一对组合呢能够在香港乐坛就是屹立40周年呢是一点都不容易，还有呢到今时今日呢都是咁受欢迎，也见到他们几位的朋友呢就是好认真去制作自己的 concert， 舞台上面又唱又跳，可以说是非常之敬业熬业，而其中有几个 moment 呢我都觉得是好感动的，其中有一 part 佢系讲到话咧，要多谢佢哋嘅师傅啦，就系梅艳芳，就系拣选佢哋咧，系做呢一个 background dancer， 就系一齐同阿妹姐咧，就系登台啊，做演唱会啊，世界巡回，令佢哋有机会咧就系入行，入咗行之后咧个发展咧其实都系唔错，好多人都好中意咧草蜢，因为咧见到佢哋唔单止佢哋嘅歌唱得好啦，兼且舞台上面嘅一个 presentation 啊，舞台上面嘅表演咧都系非常之精彩嘅，而另外一個部分咧就係其中一位成員咧阿傑仔咧蔡一傑咧就係用少少時間咧就係同大家交代翻咧佢嘅身體狀況，咁啊其實好多人都好擔心，包括我自己在內啦。不過佢都講到話佢係絕對會咧好認真、好正面地咧去抗癌啦，咁啊絕對唔會氣餒，咁佢都會希望咧喺呢一度咧做一個言語嘅祝福啦，就係、是、祝福阿傑仔蔡一傑咧可以身體健康、開心快樂最緊要啊！草蜢嘅演唱会咧喺红磡香港体育馆咧就系一连七场啦，我见到个气氛非常之好啊，同埋草蜢演唱会有一个嘅即系可以话系传统嘅习惯啦吓，就系有一个玩人浪咁样啊，其实每次玩人浪咧都系玩得非常之成功啊，同埋都系咧唱紧 Lonely 嘅时候咧就台上面三指仔喺度唱 Lonely 啦吓，唱一只即系草蜢其中一只好寂寞嘅歌啦，但系现场嘅所有嘅观众啦就系一齐咧就系玩紧人浪咧都系好正嘅，而今次咧无论是草蜢台上面的表演又或者 dancers 的表演都是非常精彩，還有整隊很有創意的 band， 衣着方面、舞台設計、燈光其實都是水準以上，看了這麼多次的草蜢演唱會，我覺得今次其實可以說是累積了這麼多年舞台上面的經驗，去無全清，看到那個 opening 的 VT 的 video 又或者整個演唱會的 concept，他們的歌怎樣去串連，又或者突然見到蔡一傑以一個 DJ 的身份升上台，每位成員蔡一智又或者是這個蘇智威都有自己 solo 的部分，今次的演唱會的編排都是非常之好，還有我發覺香港人都是進步了很多，時候演唱會員經常都恨有即係 encore 啦，好似抵啲啊嘛，即係嚇俾咗錢之後咧，佢會唱多啲咁樣。但係今時今日而家慢慢咧都唔係咁興噶啦，嚇即係咧差唔多完夠鐘咧，就大家翻屋企抱住一個滿滿開心滿足嘅情緒咧，咁啊非常之夠噶啦。成個嘅 run down 嘅整體咧係好圓滿啦，好完美，我自己會覺得啊，亦都代表住咧即係草蜢陪伴咗我哋咧就係40年嘅人生，我哋又陪住草蜢，草蜢又陪住。我哋咁啊，真系希望约定呢三个朋友啦，以后嘅日子咧，即系要唱到120岁，唱到唱唔到为止啊！亦都恭喜草蜢有一个非常之精彩、好圆满嘅演唱会。

0: 做个有信用的人，专注做你做紧的事，学会解决问题，你都可以拥有好心情。
1: 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好心情地带 Comfort Zone。
2: 今天就是5月3号星期日啦，咁啊五月份我对我自己嚟讲呢是一个又爱又恨嘅月份。点解呢？咁啊五月份就是自己生日月啦。但同时呢就好多一啲宴会，好多朋友都好想啊同你一起庆祝啊咁样。我试过有一年呢就是我发现自己太多朋友啦，咁多朋友不如咁啦，喺自己屋企开一个生日会，然后嗌晒所有人嚟咁样，一次过搞掂咪唔使分咁多餐囉。但原來是不得的，因為原來你認識的朋友呢，即當中包括有很多不同的類型啦，不同的品種啦，其實有很多呢未必是夾得埋的，那你嗌埋佢一起嚟的時候呢，其實盞呢即係火星撞地球，同埋可能有一些沒什麼共同話題不同類型的人，所以呢基本上呢那一次搞完一大餐呢，即係一大班 friend 的生日 party 之後呢，我就沒再搞過，因為呢即係都幾煩，同埋發覺呢生日呢自己搞呢好過意唔去，即係如果生日呢人哋約食飯叫你去呢，好似感覺舒服啲，就唔使呢即係自己搞一場大龍鳳呢自己去。而我記得有一次都好正嘅，就係、是、呢我以前都係一個幾任性嘅人啦，咁樣即係鍾意點就點啦，咁樣有一年呢就約咗啲 friend 呢就喺呢一個酒店，就係呢食呢一個自助餐，就係生日 party 咁樣啦。咁啱啱呢就嗰、那個 book 嘅台呢就係喺呢一個 outdoor 嘅户外嘅，咁樣呢就哇正啦，户外又可以見到啲繁星，有咁正嘅即係 BBQ 啊或者自助餐啊咁樣。咁嗰陣時呢就因為我每日都有生日 party 嘛，咁樣呢喺呢一個部飛之前自助餐之前嗰一晚呢都係玩到好嘢，玩到呢差不多衝曬頂咁樣呢，即係瞓到唔知醒咁樣呢，人哋可能六點鐘即係自助餐呢，我成七點幾先去到咁樣。而撞啱嗰一次呢就係啱啱落雨，我啲 friend 個都好準時喎，六點零去到嗰度呢坐定定啦，點知就落曬大雨咁樣，就由戶外呢要搬返到去室內，而我呢就喺落完雨之後呢瞓醒覺，七點一二呢先去到嗰個現場咁樣。但係正嘅正在呢，即係傻人有傻福呀，咁我除咗唔使搭雨之外呢，咁我啲 friend 呢一樣我唔喺度嘛，唯有自我介紹啦，咁自己認識曬啦，兼且就因為落雨就唔可以戶外食嘅關係呢，咁酒店呢就俾咗一個室內嘅場俾我哋呢，就喺嗰度食，而嗰個場呢係人哋呢嘅一啲 ballroom 嚟嘅，人哋我哋擺 any dinner 或者擺一啲生日宴啊做 seminar 嘅時候嘅一啲好大型嘅 ballroom， 一個咁大嘅 ballroom 其實得我哋一張台，即係十人嘅人喺度食呢個自助餐啦，係真係非常之享受，好似有一個呢即係皇帝式嘅一個款待呀咁樣。不過自己即係生咗咁多年日呢，其實到今時今日呢都冇乜所謂㗎啦，即係有冇慶祝啊，有冇同咩朋友過啊咁樣。最緊要一樣嘢就係希望呢即係身體健康啦，同埋好希望我身邊我愛食嘅人呢都會身體健康，同埋生活舒暢啦，生活愉快啦。係咪有錢啊，係咪有啲咩享受啊咁樣，呢個都要另計啊，因為人生呢其實著幾多食幾多呢係真係整定㗎。其實有呢一個健康嘅身體，就算生活唔係話好富态平平淡淡，其实都会开心的。如果冇咗健康嘅话咧，其实想去做一啲自己理想希望做嘅嘢咧，都未必做到啊。所以真心希望收音机旁边嘅每一个你，都会身体健康，生活愉快。

结束今日两小时嘅好心情经理人啊，咁星期天咧咁难得放假，一个礼拜一次，无论你系翻工啊或者翻学都好啦，咁样都应该好咁利用今天嘅。嗱，咁啊仲有半日啊吓，如果你要约啲 friend 啊，或者同屋企人食饭啊，又或者啊出去旺角或者出去冇买啲嘢咧，都仲有时间啊，唔好嘥咗呢半日啦吓。我哋下个礼拜好心情经理人同样时间再见大家，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内地五一黄金周假期第三日，入境处话，截至上午十点，各出入境口岸一共有超过189,000人次出入境。入境人次有大約111,000，內地旅客佔超過61,000人次，最多內地旅客經西九龍高鐵站來香港。出境方面有超過78,000人次來港，當中大約53,000人次是香港居民，最多港人經羅湖口岸離境。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学培恩出席一个电视台节目的时候，回应有意见关注大埔宏福苑独立委员会听证会上初步发现多个政府部门有问题，会不会影响公务员加薪。他说公务员薪酬调整机制涉及六个因素，至于市民观感并不在其中。他就说市民观感可以在公务员士气中反映。杨学培恩话：公务员嘅队伍好大，有部门嘅工作会获赞许，亦都有部门会受到批评。薪酬调整机制会整体考虑，目前讲最后结果系太早。至于推行部门首长责任制，当局会唔会公开调查报告？杨学培恩重申，政府做事一向透明。北部都会区第一个大型运输基建项目粉岭绕道东段今朝八点通车，当局预计繁忙时段由上水粉岭来往大埔和九龙可以节省大约10分钟的车程。有住在粉岭坪斜平日要到九龙翻工的居民，朝早试行绕道之后话，沿途指示牌清晰，相信新路可以舒缓北区塞车的情况。本身是北区区议员的民建联新界北立法会议员姚铭观察到部分驾驶者在虚实线违例转换行车，被交通警员即时发告票。土木工程拓展处话，今朝整体交通畅顺，而部分驾驶者可能需要时间适应回旋处的出入口。当局话，听日系通车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预计翻工翻学的时间车流会较多，呼吁驾驶者到回旋处的时候尽量慢驶。日本共同社引述相关人士透露，执政自民党选举对策委员长西川康稔昨日起访问北京，是首相高市早苗政府上台之后第一次有自民党四大要职人物访华。报道话，西川是在访问哈萨克之后回国途中到访北京，逗留期间会考察自动驾驶等相关企业，并同经济界人士交流，冇计划同中方重要人物会面。中日关系因为高市早苗去年11月发表涉台言论之后恶化，报道说日本政府和经济界正是摸索恢复重要人物会晤来改善关系，计划派遣经济产业上赤泽亮正出席今个月在江苏省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担任会长的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代表团亦都计划在6月访京，寻求与中方高层会面。在天气方面，一道冷风正是横过广东沿岸，和它相关的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正是影响该区。预测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有强烈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和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天气稍凉，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1度，随后两三日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而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93%，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4:30。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Gemma 提翻你啦。青屿干线是实施紧强风措施，最高的车速限制降至每小时50公里。另外，通往柴湾华人永远坟场一带的通路交通已经回复正常。较早前警方实施的禁止车辆由环翠道右转入连城道的临时交通安排、临时交通管制措施都已经取消了。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排到去马会大楼，红隧的九龙入口就近住收费广场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区 梳士巴厘岛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七咸道南系车多，龙尾排队尖沙咀中心。提翻大家啲封路措施，慈云山道系有道路工程，去沙田坳道方向，近住慈云山警署嘅部分行车线封闭，上址系改为单线双程行车。最后是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94.8 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94.8 至 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医生牙医要注册，他们执业的诊所都要攞牌，在私营医疗机构条例下，私营医疗机构都需要攞牌，其中医院同一间医疗中心牌照已经生效。至于诊所，由2025年10月13日起就可以申请牌照，而符合小型执业诊所条件的处所，亦可以在当日起申请豁免书。详情请上卫生署网站了解。
7: 主流、
8: 另类、
7: 舞台、
8: 文字、
7: 影像、
8: 形体、
7: 媒介、
8: 环保、
7: 文化快讯。
9: 茶具文物馆最新展览《香港艺术家对话系列茶之形》，集合35组由宋代至20世纪嘅茶具馆藏，以及木艺家翁永恩同竹艺家林家裕嘅新作，从古到今带大家细味淡薄典雅嘅茶文化。
10: 有请茶具文物馆一级助理馆长邱玉佩介绍下
11: 展览咧。以茶之形为题咧，希望透过艺术家嘅创作啦，呈现佢哋对茶嘅形状、形态及形式等嘅独特想象。我哋亦都希望咧，透过呢个展览，令观众感受到饮茶咧，唔系净系得香气同味道，或者系茶具同埋茶席有几咁靓，仲有系饮茶嘅过程中同自己同其他人嘅互动。
10: 艺术家翁永恩同埋林家裕分别创作咗9组以及11组作品，除咗精致嘅茶具之外，仲有一个2米高嘅入笋茶架。
9: 交俾木艺家翁永恩分享下佢嘅创作理念啊！
12: 成个都系木结构嚟嘅，咁点解用成个木结构去做呢？一嚟啦，我自己做木啦；二嚟嘅其实都系想营造翻一个气氛啦。我就挂咗一啲纸上去啦，都系好想大家去睇各个茶具及其他一啲细嘅茶架嘅时候，感受到当时送到一个文人气氛啦，同埋我哋而家现代社会嗰个连结系点样。我都好想带俾其他人一起去谂，即系我哋饮茶，跟住我哋去创作、去写字、去画画，喺呢一个空间度得到一个快乐咁样咯。
10: 香港艺术家对话系列茶之形展览，
9: 茶具文物馆，
2: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13: 无论你高矮肥瘦，百厌贪玩，
14: 定系扭计唔食饭，甚至半夜拆屋，
13: 我都承诺对你不离不弃。一条尾巴，一份牵挂，为你收集最动人的毛鞋故事。
14: 逢星期日下午4点到5点，有美相伴。

0: 又到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下午四点至五点的有美相伴，美巴的美，是的，我是刘善仪。先讲一个关于狗狗的故事和新闻先。在伊斯坦堡有一只狗连续五年横跨欧亚大陆，途经29个地铁站，11个公交站，公交站应该是巴士站，再搭渡轮穿越60海里的海峡，目的地就是叫做王子群岛。这只狗整个旅程都是跟足交通规则，不吵不闹，不会随地大小便。它的行为渐渐引起很多乘客的注意，有人将它的相视频上传到网上，于是一下子爆红了，令到当地的动物保护组织都注意到了，就介入调查。通过这个颈项圈，即是箍在颈的项圈，知道它的名字叫博吉。有人是有主人的。这个博吉的主人呢，不幸其实两年前离世。主人生前呢，就是每个周末呢都会带博吉沿着这条路线一起去王子群岛玩的。自从主人死了之后呢，博吉就孤独自己踏上这个漫长的旅程。我们估计他可能想找回跟主人的回忆，甚至乎会不会想真的可以再遇主人呢？这个行为深深打动了伊斯坦堡的市民，当地的动物保护组织特登就在博吉的身上安装了 GPS， 另外是为他开了专属的社交媒体账号，更加是发布公告，全市交通和公共场所向流浪动物免费开放。哇，这个博吉真的做了一件很伟大的事啊。好了，那回来我们现场录音室呢，有直播室应该说。那有今日一个狗狗的妈妈，这个狗狗妈妈养过五只狗，而她呢现在跟她一起来的就是第五只宝贝了。咁呢，佢媽媽咧就叫 Eva，Eva 你好，
1: 你好啊，善儀，
0: 系啦，咁啊，介紹你帶嚟個寶貝先啦，性別啊、年齡啊、品種啊、性情啦、啊，雖然我就都知知地嘅。
1: 好，大家好啦，我叫 Eva， 咁今日我帶嚟我呢只寶貝女咧，就係、是、叫做 Rio 啦，啲人都即係寫好似好難發音啦。咁佢係一隻日本嘅迷你銀狐犬嚟嘅，女仔嚟嘅。咁今年三月咧，佢已經14歲啦，其實都係婆婆嚟嘅。咁但係其實佢後生嗰陣時咧，都好活潑開朗、聰明伶俐嘅，真係精力充沛。同埋佢最強一樣嘢就係警惕性真係好強，願望咧。
0: 咩叫警惕性好强咧？即系佢有啲咩做咗出嚟咧？
1: 有时譬如有人行埋我身边啦，或者有狗行埋我身边咧，佢都第一时间去吠。
0: 哦，
1: 系啦，
0: 保护你。
1: 系啦，所以其实佢真系吠得好紧要嘅，成日屋企都叫要叫佢停，唔好吠嘅。
0: 但系而家冇喎。
1: 系，因为而家佢听唔到。
0: 但系你讲十四岁咧，对我嚟讲咧，都仲系好后生，因为我屋企已经有两只系15岁几，有一只系14岁几，
1: 所以我真系好感恩。
0: 咁咧，其實阿 Rio 阿 Eva 就形容阿 Rio 啦，其實而家有三失嘅，就包括失智啦、失聰啦、失明啦。咁呢啲我哋一陣先傾啊，先從第一隻狗開始講起。你幾時開始養第一隻狗？
1: 咁其實話説咧，哇，數下手指都幾耐。其實1995年。
0: 哦 ，OK。係
1: 啊，即
0: 零五一五，係啦，係啦。
1: 真
0: 係。哇，咁早過我喎，早過我。
1: 係
0: 咧，你咁你點樣個緣分點樣開始咧？
1: 其实第一只狗咧系我同事嗰阵时，我真系其实点讲咧，真系中意狗，但系唔知点，因为真系95年嗰阵时系冇乜咁嘅途径咯，我会觉得，或者我唔知啦。

0: 多隻咯。
1: 咁但係你咧，你係咪即係本來已經諗住養狗，定係會突然間人哋話喂有隻狗你養唔養？因為養狗都唔係小事噶嘛，係嘛？
0: 係啊，其實
1: 點會一下子一問你你就中咧？
0: 有可能即係啲同事知道我中意。但是其實未 prepare 嘅，未冇諗住嘅嗰陣時，當年係冇諗住養狗嘅，係啦，咁真係即係緣分嘅驅使啦，我會覺得係
1: 一見到就啊，好得意啊，
0: 白色真係B B 好得意咯，我覺得係係啊，咁同埋以前。同埋你知啦，科技即係冇咁而家咁樣啲社交平台啊，可以睇到咁多資訊啊嘛，都係靠朋友話俾你聽點樣養啊，有可能係都即係諗住啊，俾得佢食，有間屋咁咪叫養狗噶啦嘛，即係個 concept 係咁樣噶嘛。
1: 嗰陣時你仲單身噶嘛，係咪？
0: 嗰陣時其實幾多分㗎？
1: 咁早結婚？
0: 係啊係啊，
1: 但係你有冇徵詢對方嘅同意啊？
0: 冇啊，
1: 你又接受到？
0: 係希望愛屋及烏啫，都其他都
1: 係。但係如果你唔中意嘅話，你係冇辦法即係接受到噶嘛？即係都大件事噶嘛？
0: 冇 say no， 冇 say no。
1: 咁第二隻、第三隻咁樣點樣開始咧？繼續
0: 咁其實真係全部都係有可能，真係我吸引到狗啊！
1: 天意
0: 係啦。第二隻咧，其實又係講。即係又係聽啲朋友講啦，喂，你養得一隻，咁跟住之後啊，揾只陪佢啦，因為得一隻狗屋企好悶，咁同埋，譬如我兩公婆都要翻工，即係得佢一個喺屋企，咁都係嘅。咁跟住之後咧，第二年真係九六年咁啱，我又轉咗第二份工啦，又有個同事又同我講，喂，我朋友屋企同事個老公係啦，就話喂生咗鬥狗，有冇興趣？咁嗰陣時咧，即係對啲狗唔熟悉嘅，佢話秋田犬嚟喎，你識唔識啊？
1: 哇，
0: 係啊，我仲以為係柴犬，佢就話三個月大嘅咋，其實唔係好大隻。我
1: 你整蠱你喎、
0: 啊，真係唔知啊！上網睇，即係真係啲資料唔啱啦。我以為係柴犬嘅 size， 即係同我只狗差唔多啦。佢話三個月嘅啫，我仲咧拎咗個啲旅行嗰啲細細個嘅袋，諗住拎佢翻屋企啦。誰不知嚇、啊，我話原來咁三個月已經咁大隻噶啦，即係同我差唔多一歲大嗰只唐狗咧。差唔多大佬已經係，我已經打覺得嚇、啊，原來咁大隻噶，跟住翻去上網再睇翻，原來秋田犬係好大隻，
1: 好大隻
0: 噶，係五六十公斤嘅。我真係打覺得，我真係完全冇諗過。
1: 但係你同事嘅先生啊，
0: 係我同事嘅先生嘅同事，應該話好複雜。
1: 咁佢其實應該知嘅，因為佢自己有一隻秋田係生 B B 噶嘛，咁佢應該知道秋田係好大隻噶嘛。
0: 其實我同事都有狗嘅，佢都唔係太清楚。系啦，咁其实只秋田咧都有少少来历嘅，佢因为个先生个同事喺台湾做嘢，咁就买咗一对，
1: 系
0: 带埋翻嚟香港生咗一窦，
1: 系
0: 咁嗰阵时其实系三男三女嘅生咗，但系谂起之后有两只女咧夭折咗，得翻三只仔一只女，咁因为我第一只嗰阵时系女，啲朋友又同我讲啦。养开女咧唔好养仔啊，费事人家又生 B B 噶咁样，咁我梗系听人讲嗰阵时唔识啊嘛，养女咯。咁后屘其实咧，后屘之后先知原来只女咧系个髋关节有问题。
1: 嗯，
0: 一般大狗好多时，譬如
1: 都有呢啲，
0: 系啦，都有咁嘅情况。后屘先知，其实都带去睇过医生，嗰阵时医生都话要做手术嘅。
1: 嗯，
0: 但系跟嗰阵时唔忍心，未够一岁咧又要做咁大嘅手术咧，即系讲出嚟我已经觉得哇唔好啦唔好啦，因为佢话咁啊可能要长期要食啲止痛药嘅喎，有机会。但系真系好庆幸我 keep 到佢嘅体重唔超过五十公斤，四廿零公斤。偏瘦嘅，咁但系一路都冇需要食止痛药，
1: 系
0: 我都好庆幸咯。即系第二只狗只秋田，咁啊讲第三只啦。
1: 唔系讲先，我突然间谂起你头先就系话第一只狗系白色，但系你好似冇讲佢品种。
0: 系啊，其实冇讲嘅，因为其实我朋友都唔知啊嘛。但系
1: 但又唔系唐狗嚟嘅，
0: 其实系唐狗嚟嘅。
1: 个样，但系白色嘅唐狗都几少。
0: 系、啊，其实好少少似柴犬，我谂翻起都系。
1: O K。
0: 系啊，所以、哦、你唔知啊嘛，因为 B B 永远都系就系可以呃你噶嘛。佢话系咩就系、是、大大下又，所以点解咁多遗弃？
1: 系啊，咁我知道第一只狗你头先讲啦，就系 B B 佢嘅名叫 B B
0: 系真系叫 B B
1: 系啦，
0: 系啦、
1: 啊，
0: 唐狗嚟
1: 咁另外一只秋田
0: 系啦，
1: 就系 Bobo。
0: Bobo。
1: 系
0: 啦 ，Bobo，
1: 佢后屘系咪真系咁大只啊？
0: 系
1: 真系五六十公斤，系唔系公斤嘅 KG 应该
0: 系 KG 公斤，系啊，真系
1: 系哇，
0: 好大只噶！
1: 咁两只一齐啦，相处愉快嘅，
0: 真系托赖，真系 BB， 可能真系 BB 养，
1: 系
0: 所以容易融洽嘅，其实系融洽嘅，可以系，因为几个月嘛，大家都系咁啊 ，B 嗰阵时 BB 都系一岁到，贪玩嘅，
1: 系
0: 咁只秋田亦都贪玩嘅。两个嗰阵时同我拆屋咯，成日一日翻屋企咧就睇下咩有咩烂先。
1: 哦，
0: 试过系啊，佢将

0: 將我張 sofa 可以拆爛咗成個。
1: 哎呀，咁講不如講下嗰個訓練嘅啫，有冇？嗰陣時你唔知點教狗噶嘛，係嘛？即係如果佢咁樣拆屋嘅時候，你係鬧啊，定係由佢啊，定係點咧？
0: 又係啲唔好嘅教育，所以我就話真係以前又係有人教我打咯。
1: 哦，
0: 係啊，唔聽話就打啦，咁樣揾條藤條打啦，個細路仔咁得噶啦，咁樣。所以我都想講話，試過一次真係唔好嘅經驗，我以後都唔敢打。就係 B B 曳嗰陣時好曳，我試過揾條藤條，我想打佢個嘴，但係佢一喐。变咗只眼，真系喐整出只眼，即刻眯眼。
1: 哇，惊啊！惊
0: 啊！我即刻带佢出去睇医生啊！要医生话好彩冇伤到眼角膜，好彩。不过佢话真系以后你唔好搵嘢打佢啦，即都教训翻我医生兽医。咁自此之后我唔打狗。
1: 其实以前我有一只狗咧，都系细狗嚟嘅，咁我都会恶，即系闹下、拍下、打下个 pat pat 啊。咁即系如果佢屙错嘅话，因为我对 toilet training 比较严嘅。咁但系佢发觉咧，其实真系只狗嘅品性唔同，佢系。越打越恶啊，
0: 冇错，
1: 佢就会恶翻你啊，咁样，咁你知道佢其实好抗拒，
0: 系，
1: 咁你就唔会用呢个方法，
0: 冇错 ，B B 都系，你真系你讲得啱，越打佢系越恶，
1: 系，
0: 即系以前真系唔识，
1: 明白，咁得 B B Bobo 第三只系一齐养啊，定系佢哋走咗之后先养？文文
0: 一齐，文文都系一齐，
1: 哇，咁即系你同时间三只狗、啊，
0: 系，
1: 仲有一只秋田、啊，
0: 系，我都冇谂过会系一时第一时间养三只狗，真系噶。
1: 咁文文系点样得翻嚟嘅咧？
0: 文文咧就系、是、呢、這个我先生嘅同事啦，
1: 系，
0: 又系养只狗咁。
1: 你好多侧边同事
0: 系
1: 俾狗你养，
0: 今次真系老公嗰边噶啦，系。咁嗰陣時其實呢我係冇諗住自己養嘅，我諗住其實俾我屋企人養嘅，偷偷地諗住拎佢返嚟先，即係當係舊狗啦，因為隻狗好慘嗰陣時就係銀狐嚟嘅，佢都係六個月大，咁呢就同我講話每日佢哋兩個花旗呢就運動㗎啫，
1: 嘩
0: 好慘，真係慘，點解呢？因為佢同佢婆婆住，婆婆呢就住得元朗偏遠呢個地方嘅，咁間時啲養豬嘅場啦，又有狗啦，加上白色嗰陣時，佢婆其實唔中意，因為佢屋企啲狗全部黑色嘅，佢覺得白色嘅狗唔吉利。
1: 哦，咁都有啊。
0: 係，啲老人家唔中意，所以又一路係咁運。咁即係我見到唔好想啦，同埋六個月大啫嘛。
1: 但係銀狐雖然唔係大型狗啦、啊，中型狗啦、啊，運龍都好陰功。
0: 陰功㗎、啊，其實你三尺龍都好慘嘅，日日就喺度轉圈。
1: 哦。
0: 即係所以當時都係。即係基於自己唔想隻狗再係咁樣生活落去囉。
1: Okay.
0: 跟住話好啦，咁我拎咗返嚟先啦。
1: 咁你三隻一齊養嘅時候有冇咩難度呢？
0: 其實難度呢我都覺得慶幸，因為我哋三隻都相處到。即係相唔打交已經好好㗎啦，我成日都覺得。
1: 係呀梗係啦。
0: 冇唔使交流。唔打交，大家喺同一屋。
1: 即系而家我屋企四隻狗，冇交流嘅。
0: 系啦，開心就好和諧，Harmony 已經好開心，我已經覺得係。咁就慶幸咯，即係真係三個可以一齊玩咯。
1: OK，
0: 即係唔係叫玩嘅，咁即係一齊啊，互動啊咁樣。
1: 嗯。
0: 咁啊好得意嘅，文文咧就中意黐住 Bobo 嘅。我成日話你哋兩個係咪因為啊
1: 前世情人
0: 日本種啊、
1: 哦、
0: ？Bobo 又係因為夏、哦、秋田日本，
1: 秋田日本
0: 又係日本嘛。有時成日少少排斥啊 ，B B 嘅，咁咧，我所以其實錫 B B 多啲嘅會係
1: ，O K，
0: 係啦，倒翻轉會係咁嘅，
1: 明白。好啦，仲有、哦、繼續陸續有嚟、哦，即係點？即係第四隻狗咧？
0: 嗱、啊，咁跟住之後，其實冇辦法啦，年紀大，咁啊生老病死冇辦法噶啦，
1: 係。
0: 咁啊，第一隻其實 Bobo 走先嘅。咁啊 ，Bobo 有先剩翻阿 B B 同文文，咁我都覺得 O K 啦，兩隻咁啊照樣啦，咁冇辦法啦 ，B B 跟住又走啦，走咗得翻文文，咁當其時咧，其實我真係冇諗過養第四隻，係點解會引發咧？因為佢好抑鬱啊，翻到屋企佢唔 greeting 你，淨係望住個窗，
1: 哦，
0: 每日就如是者，就好似望住啲家姐翻嚟咁樣，
1: 哦，
0: 即係所以你會覺得咁，我同後屘同醫生講過，問個醫生。跟住醫生話：你試下真係養多隻狗，因為始終狗係一即係同埋文文
1: 群居，
0: 同埋十幾年啊，即係唔係一個短時間啊？對狗嚟講，一齊大咁，而家突然間得翻佢一個喎，咁好似阿窿咁樣。咁跟住咪好啦，醫生都既然咁建議，咁咪啊試下上網抄啲資料啦，唔好領養，我又冇諗住買，因為買好貴，我覺得係，同埋
1: 即係純粹係因為買好貴，唔係因為買，
0: 唔係同埋我唔好中意。真係繁殖場
1: ，OK， 係你嗰時已經知㗎啦，
0: 知
1: ，OK，
0: 即係知道啲狗俾人遺棄就是、因為好多繁殖場出嚟嗰啲，
1: 係，
0: 咁跟住之後咪真係咁巧嗰陣時佢冇咁多狗場嘅， 打电话去有一个，咁啊个义工好好人，我同佢讲晒我故仔啦。咁跟住之后佢就话，嗯，有一只应该啱你，
1: 系，
0: 咁所以佢就话 Eden。
1: 系，但嗱，你讲到呢度咧，我成日觉得好好奇怪，因为咧，我都试过早排咧谂住搵啲领养嘅狗啦、嗯。其实要如果你唔识人咧，要填好多 form 啦，填完之后咧都未必俾你嘅，因为即系查家宅要好好严谨嘅。咁点解你会可以直接打去问义工，然后就即系领养到咧？
0: 其实咧，当其时个狗场咧都百几二百只狗，
1: 嗯，
0: 咁加上其实 Eden 佢话三岁。
1: 嗯，
0: 咁你知其实领养唐狗最黄金时间系一岁之前，
1: 嗯，
0: 过咗黄金时间咧，其实真系好难出到狗嘅，
1: 嗯，
0: 咁同埋鉴于 Eden 真系好温顺，佢知道我屋企嗰只狗文文已经十三岁，同埋文文咧系有肾衰竭又有甲状腺，其实不停咁食好多药嘅，日日我都要照顾佢好多，所以我唔可以花太多时间喺 B B 狗，我同佢讲我话一定唔会养 B B 狗噶啦，
1: 嗯，
0: 咁所以咧其实佢都知道我要翻工啦，咁但系其实好定时嘅，嗰时都系朝九晚五嗰啲工啫嘛，咁、
1: 嗯、
0: 觉得可以都照顾到只狗嘅，同埋成犬唔系好似 B B 咁样咯，
1: 嗯，
0: 咁佢会觉得同埋屋企环境啦，佢知道我住离岛啦，所以就会觉得都 OK 接受到我可以。俾 Eden 我咯，
1: 嗱，我睇啲資料咧，你就即係強調你自己養 Eden 咧，係你養狗嘅轉捩點嚟嘅。點為之嘅轉捩點咧？
0: 係啦，即係有啲，所以有啲羞恥係之前養狗咧，養咗三隻咧，我唔放狗，
1: 即係佢哋全部喺屋企。秋田都係啊，
0: 係，因為我有天台，
1: 哦，
0: 屋企有天台，我就覺得兩餐翻到屋企放天台清潔，跟住我就唔放落街噶。其實真係落街有可能一兩個禮拜。
1: O K，
0: 系啊，先行下街，或者一年去几次出香港，即系咁讲，因为都好劳师动众嘛，一只出即系次个出三只。
1: 先讲个背景就系 Eva 系一路住咗平洲啊嘛，
0: 系
1: 一阵间我哋就会讲一平洲点走出嚟咁多地方，系啦，咁就点啊？就系放，即系因为个转捩点就系因为放狗。
0: 系啊，原来谂起先知，原来唔系俾两餐啊，每年打防疫针啊，导虫啊，导虱啊，即系嗰啲叫做养狗咯。其实带狗出街咧，系同主人嘅互动系好紧要。
1: 嗯，
0: 个感情个 connection 其实系咁样嚟嘅，会系，
1: 嗯，
0: 系一定大细狗都应该要放。
1: 但系你嗰个灵光一闪系点样嘅咧？点解会突然间？咦，我唔可以净系俾嘢食嘅，放去天台，我要 walk 佢哋。
0: 因为 Eden 咧唔肯喺屋企去厕所。
1: 系啦、啊，我有一只狗又系领养嘅，又系因为佢惯咗狗场啊，周围屙，咁所以佢系唔喺屋企屙噶。
0: 一阵讲 Eden 其实翻嚟都好多嘢。唔系咁简单，
1: 你而家可以讲，
0: 系啊，
1: 俾你讲下先。
0: 啊、因为始终佢喺三年喺狗场大咧，咁所有习惯你要突然间变咗入屋咧，其实一段时间嘅。
1: 系
0: 佢譬如 train toilet train 嗰阵时尝试过，啲人就话你试下啦。咁你如果打风落雨点啊？咁真系试过好多方法，算啦，唔紧要，落街啦。因为有一个唔习惯落街嘅人，变咗要但系日日真系日日。
1: 但系你朝九晚五噶、
0: 啊，
1: 即系你变咗一早 lock 佢。
0: 系啊，翻屋企即刻就放佢咯，
1: 哦、
0: 会系咁咯。咁跟住之后行街又系，因为佢喺狗场大，好惊啊！一个陌生嘅环境咧，唔知系咩地方。咁啊，慢慢慢慢咁扩阔佢个生活圈子咯。咁我都好庆幸佢慢慢慢慢咧都系好适应个地方咯，即系好适应平洲嗰个地方，好、嗯、开心啊！有时见到啲朋友咧都开心去玩咯。
1: 嗯，
0: 系啊。
1: 咁 Eden 你系谂住领养佢嚟陪阿文文啦，结局嗰大家相处嗰个情况啊？
0: 非常好，我都冇谂过 Eden 即系一个 PR 狗，佢都话点解会俾我拣阿 Eden 咧？其实唔系我拣 Eden， 系 Eden 拣我，真系。
1: 系啊，
0: 系啊，
1: 你好似话因为佢信主嘅系嘛？
0: 系啊。
1: 可唔可以讲下个点解会咁样？
0: 哦，因为其实真系临走嗰刻，系啦，我同主讲，我话如果佢，因为佢有 cancer，
1: 吓
0: 十六岁嗰阵时有 cancer， 走嗰阵时。因為我知道 cancer 其實好痛苦嘅，好痛嘅，因為啲獸醫都同我講，即係 even 你食止痛藥、嗎啡都係嘅。咁我就同主耶穌講，我話如果佢一個冇痛苦嘅狀態離開喺我身邊離開，我就會信你。咁、誰不知真係我淨見證咯，佢最後嗰刻，所以我真係感謝主。
1: 嗯、我而家或者再讲下即系嗰个感动嘅 moment 啊个时间，但系咧我又想再即系讲翻咧，其实你而家呢只 Rio 啦，就系银狐啦，你文文又系银狐啦，
0: 系
1: 点解你嗱文文走咗之后，咁咪得翻 Eden 一个，咁你又想搵个盘俾 Eden 啦，
0: 系啊，
1: 咁点解会又拣翻只银狐咧？
0: 即系又
1: 你可以任你拣嘅咩？好多时领养系唐狗嚟嘅啫，
0: 缘分，即系缘分。阿文文走咗两个月之后咧，我喺个同一个狗场。 就見到有一隻一歲嘅銀狐，真係眼緣，大家即好似佢張相 eye contact 我。
1: 但係嗰啲應該好多人爭住養喎。
0: 係㗎，係
1: 咯，咁你點樣會搶到？
0: 我其實好錯，我第一時間打落去，因為佢知道我領養咗 Eden 啊嘛。咁、其實有時佢哋都會覺得喺啲狗主佢都要信嘅，其實係即係養得 Eden， 譬如話健健康康啊，冇乜問題啊，先會放俾你嘅。咁、我都好慶幸可以養到 Rio 咯，其實係。
1: 係，而家真係寶啦，寶貝嚟㗎啦。今日同埋每一次出嚟咧，我見到佢咧都好係打扮嘅，著裙啦，跟住戴帽啦，全部 lace 啦。
0: 呢啲真係我啲好班，我成班一陣間，你有冇機會睇一睇嗰班狗友好開心
1: ？OK， 好啦，咁啊時間差唔多四點半啦。咁啊今日有受訪嘉賓就係狗狗嘅媽媽啦，咁啊帶咗 Rio 嚟啦，就係日本迷你銀狐啦，咁。我哋傾咗啦，咁一陣間咧可以集中多啲傾啊 Rio， 因為佢形容 Rio 而家咧其實已經係三失噶啦，失智、失聰、失明，究竟即係點解咧，同埋照顧上面點樣咧，我哋轉頭會傾嘅。我哋聽聽四點半鐘新聞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安排大埔宏福苑七栋受影响大厦的居民上楼執拾，今日继续是宏盛阁和宏泰阁居民上楼，中午陆续有居民執拾完毕，不少人推住手推车离开。住在宏泰阁25楼和妈妈一起上楼的黄先生说，今日天气较热，上楼需要多费力气，单位状况较预期好，只有部分位置被分黑，今次已经将大部分需要的物品拿回，会视乎情况考虑是否申请再次上楼。谭小姐四兄弟姐妹上楼，帮住在宏盛阁20楼的弟弟執拾，他说步行上楼没有想象中的吃力，环境亦都没有想象中恶劣，楼层走廊已经清理干净，单位情况较想象中理想，由于未有太多东西要拿回，不够三个钟就完成執拾。积金局积金易平台历时近两年的上台工作正式完成，成功将12个受托人的强积金计划行政系统整合在一个电子平台。主席刘麦嘉轩形容是自强积金制度实施以来影响最深远的改革。刘麦嘉轩发表网志话，乐见积金易使用率持续上升，又相信随住越来越多用户以电子方式使用积金易，收费未来可以进一步下降，有信心十年内可以节省500亿的行政开支。另外三个积金易服务中心将会由5月中开始延长星期六的服务时间，并新增星期日的服务时段，亦都会增加预约名额。美国国务卿鲁比奥据报将会今日星期访问意大利和梵蒂冈。法新社引述意大利政府消息人士报道，本身是天主教徒的鲁比奥预计将会和梵蒂冈国务卿帕罗林和意大利外长塔亚尼会面。意大利传媒就说，鲁比奥亦都会在访问期间和意大利防长克罗塞托会面。美国和梵蒂冈的关系因为美国总统特朗普批评教宗梁十四世的反战言论而恶化，本身是特朗普欧洲亲密盟友的意大利总理梅洛尼亦都因为帮教宗辩护而被特朗普批评缺乏勇气。意大利传媒形容鲁比奥今次访问旨在缓和两国关系。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晚间雨势逐渐减弱，听日稍凉，气温介乎21至25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二仍然较凉和间中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减少，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而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92%，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傍晚六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Gemma 提醒你啦，青屿干线是已经取消了强风措施，最高的车速限制回复正常。另外今晚啟德體育園主場館是有演唱會舉行，前往觀賞的市民可於港鐵啟德站或者宋皇台站落車，預計開場前客流或會較多，建議大家預留充裕的時間外出。另外啟德主場館 H 閘外的的士上落客區開放給的士上落客，而啟德體藝館的的士落客區就只供的士落客。隧道情况，现在各区隧道的出入口都大致畅顺。提翻大家的封路措施，沙田围路是有紧急水管维修，去马鞍山方向近住小沥源路的部分行车线封闭。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 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简约公屋首四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不等，住户的居住环境和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三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柴湾及屯门的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二季开始陆续入伙，现已接受申请。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烧住唱容易，大家都个苦字呢就唔同讲法啦。

阿容话呢首歌录音时最难嘅咧，就系要唱到有种苦笑嘅感觉，揣摩咗一轮，再加埋面部表情、肢体动作，终于佢见到监制都笑笑口收货啦。

0: 曲 DJ 哈云，填词陈少琪，编曲哈云、黄少明、邓显辉，监制陈少琪、关礼心、哈云。重温三星期，上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位，郑融《下不为例》。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无论你高矮肥瘦，百厌贪玩，
3: 定系扭计唔食饭，甚至半夜拆屋，
2: 我都承诺对你不离不弃。一条尾巴，一份牵挂，为你收集最动人嘅无瑕故事。
3: 逢星期日下午4点到5点，
2: 有尾相伴。
4: 养宠物从来都唔简单，
5: 想你嘅无瑕食得瞓得，成为超级优秀。
4: 宠物健康资讯，全方位守护主子日常，
5: 就等我哋陪住你一齐优秀同行。
2: 今集优秀同行就请嚟盛大动物医疗中心神经科专科兽医杜恩乔医生 Dr. Alexandra。咁今集咧，我哋就问椎间盘突出究竟系咩咧？
6: 呢、這個就好多時其實我哋係神經科入面最常見嘅問題嚟嘅。咁其實椎間盤係我哋脊椎同脊椎之間嘅一個原組織，好似一個 cushion 咁樣，就為咗我哋吸震咁保護脊椎同埋脊椎入面最重要我哋嘅中枢神經嚟嘅。咁當呢個原組織硬化或者老化嘅時候，或者突然受壓呢，佢入面嘅物質就會突出，咁就擲住咗我哋中枢神經。咁因為我哋成個脊椎由條頸開始去到个盘骨都是椎间盘嚟嘅，所以个椎间盘突出系要视乎系咩位置。咁如果喺下半身，譬如我哋喺胸椎、腰椎嗰啲位置咧，就会影响后半身嘅啫。咁后脚嘅问题，咁但系你话如果喺到颈嘅话咧，其实有机会四肢会瘫痪嘅。
2: 哦，其实我有经验啊，有只腊肠啦，真系只要突然间行唔到。其实系咪即系高风险嘅宠物系入边啲咧？
6: 咁其實我哋椎間盤突出都有分兩種嘅，一種就突發型，咁就好似你話你隻臘腸狗咁嘅型，咁嘅
2: 突然間癱瘓，
6: 係啦，咁佢哋呢啲腰長腳短嘅狗狗，其實因為佢哋基因問題，佢哋嘅椎間盤係會提早老化。咁其實我哋好多研究發現咧，佢哋由出世嗰時，其實個椎間盤已經老化緊嘅啦。所以其實佢哋呢啲品種係真係避無可避。
2: 即係就算我哋一間會傾到話，即係點樣避免咧？其實冇得避嘅係嘛？
6: 冇啊！你睇下統計嘅話，其實四隻變有一隻會出事嘅啦，只不過係嚴重性喺邊度嘅啫。咁就佢就係入邊椎間盤其實都好似一個洞甩咁，入邊有個餡嘅。咁佢哋呢啲突發性就係入邊個餡擠咗出嚟，咁就擲住咗個中枢神經。咁頭先我哋都話有另外一型比較常見，就係一啲慢性突出，咁就係個洞甩個外皮硬化，咁就慢慢變形，就擲住咗佢個中枢神經。咁呢個咧就會比較慢性嘅，就唔似好似你隻臘腸狗咁急性咯。
2: 咁點可以即係及早發現，即刻去睇獸醫咧？
6: 咁其實就要去觀察佢哋個病症。咁你會見到佢哋有時最基本嘅可能真係淨係得痛症嘅啫。咁有時可能會誤會以為佢係咪真係拉傷啊、扭傷嘅咋？咁一個比較唔係太嚴重嘅病症，其實休息都有機會自己好，可能真係有椎間盤問題，我哋都唔知嘅。咁但係就去到比較後期嘅時候，就開始後腳或者前腳都有機會行路冇力啊，行路好似飲醉酒咁不受控制。咁去到比較再嚴重啲咧，就四肢癱瘓，甚至連我哋嘅知覺都冇埋咯。
2: 咁係咪其實見到佢行動有異，就要即刻去睇獸醫咧？
6: 其實最好就及早去看獸醫，起碼我們見到他行路的問題，除了椎間盤問題之外，可能都有其他的問題影響到，譬如骨啊或者腦部問題都有機會影響到他行動不便的，
2: 即是神經
6: 是的，所以最好就及早去看醫生，我們去斷了證他是哪一個位置有問題，看看他的嚴重性在哪，再看看是不是再做進一步的治療。
2: 是的，那用什麼方法去診治，即是去檢查呢？
6: 好多時我哋最基本神經科就會做個神經科檢查啦，睇下佢後腳嘅知覺啊、行動能力啊有冇咩變異，咁之後我哋就會知道佢係究竟係 後腳有問題啊，四腳有問題啊，定係腦部有問題？咁再去下一步，其實好多時就會包含咗我哋比較advanced 嘅imaging 嘅系統，即係例如我哋會照 MRI， 咁呢個我哋係神經科入面最普遍啦。又或者有一某啲情況下，其實 CT 都會照到嘅。咁但係你話就咁照 X-ray 會唔會照到呢？其實就比較難嘅，因為始終我哋椎間盤同埋中枢神經喺骨頭入面，咁 X-ray 就好難照到骨頭入面嘅器官㗎啦。
7: 其實咧有一個檢查咧，咁我就知道啦，即係擺佢喺一個平嘅地方，然之後屈佢手爪嗰度同埋腳爪嗰度屈住佢，睇佢彈唔彈，會唔會回彈？會回彈即係冇事，但係唔會回彈，佢就停咗喺度屈住咧。咁即係有事啦，係咪？
6: 呢個就係我哋神經科其中一個最常見嘅測試嚟嘅，因為呢個測試其實睇佢嘅知覺喺唔喺度，因為佢要佢個原理就係佢隻腳仔個神經，佢受到我哋反轉隻腳仔呢個動作，佢要知道個神經要上到個腦度，個腦知道隻腳反轉咗啦，先至再用個腦部嘅神經用佢嘅肌肉反翻轉，所以其實我哋依個好少嘅測試係睇到佢隻腳其實同個腦係咪仲連接住嘅。
7: 咁其實我所知係咪有個黃金時間嘅？即係有啲人話你好彩即係即刻帶佢去睇咋，即刻做手術啦。如果唔係咧，遲咗咧可能就醫唔翻嘅咯，係咪會咁噶？
6: 都視乎佢個病況嘅。咁我哋最擔心呢啲黃金時間就係去到我哋第四級、第五級嘅病人。咁第四級、第五級其實點解咧？就是我哋四級好多時，尤其是後腳嘅四級，就是開始癱瘓，即係我哋連自主嘅喐動能力都冇咗。咁但係唯一一樣佢仲有咧，就是知覺。你用一真係我哋要用我哋依手術鉗去鉗佢只腳，佢要識得調轉嚟，佢咬我就最好啦。佢同我講佢知道佢仲痛。咁去到佢依個級階段咧，其實做手術就個康復個程度都理想嘅，都有成八九成嘅。咁但係你話去到第五級啦，真係連痛覺都冇埋啦，就算手術其實都康復嘅情況都係一半一半。如果唔做手術個康復個即係個情況就更加差啦。
7: 有冇即係咩預防嘅家居上面可以幫助到咧？
6: 尤其是我哋頭先講嘅腰長腳短嘅狗狗，我哋知道佢先天性有呢個問題嘅話，其實最好就避免佢哋跳上跳落啊，尤其是即係 sofa 啊或者係床跳落嚟咧，呢個震動到個脊椎嗰啲動作啦，同埋另外一樣就係、是。真係要唔好過肥，因為體重過高嘅話，其實對佢哋脊椎個壓力係比較大嘅。
7: 係啊，所以我成日見到啲人養歌姬都養得好肥喎，唔知點解係特別歌姬特別肥嘅，其實就好危險嘅。
6: 係啊，係
7: 啊，我幾狠心嘅控制佢哋嘅體重。
6: 其實就即係可能你哋覺得俾佢哋食嘢，佢哋開心係一樣好事，但係其實對佢哋健康嚟講都真係係壞處。咁另外一樣其實都係同健康有關嘅，就係除咗唔好過肥之外，其實常去運動啊，去行街啊都好嘅，因為其實佢哋如果脊椎啊、腰椎嗰啲肌肉嗰個量夠嘅話咧，其實都有保護到脊椎呢個作用嘅。
7: 而家好興嘅 sofa 前面有個樓梯級啊，或者斜台啊嗰啲，其實你建唔建議咧？
6: 其實都係視乎翻隻動物點樣用，因為好多時其實我自己都有隻臘長狗，佢好多時一開始用嘅時候就係行上去跳翻落嚟。咁其實上嗰個動作反而我冇咁擔心，係跳落嚟嗰個係比較不受控制嘅。但係最好多時其實好多狗狗都係會㗎啦，門鐘一響啊，有人翻屋企咧就會即刻衝落去。咁我好多時建議就係、是，如果冇人喺屋企嘅，就最好避免佢哋上 sofa 啦，因為都真係驚萬一真係翻屋企啊，或者冇人睇到嘅時候佢跳落嚟，跟住萬一出事咁冇人知咁就麻煩啦。
7: 我記得咧嗰陣時我只臘腸做完手術之後咧，醫生咧都會話，就算咧你 walk 佢咧上膊啊，你知膊其實一級啫嘛，都唔好啊。即係都要避免啦，咁樣咯。所以我哋而家 walk 佢咧上膊咧係抱住佢上去咁樣嘅。
6: 你平時行街嗰啲車膊，如果你話一隻臘腸狗真係細只嗰啲，對佢嚟講其實都係一大級嚟嘅啦。
7: 係，好啦，咁大家都要留意啦，即係呢個都係嚴重嘅呢個情況嚟嘅，咁所以大家一定要留心啦。咁啊，唔該曬 Dr. Alexandra。

0: 时间嚟到黄昏嘅四点搭九个半字啊，带嚟嘅有陈慧琳嘅最好给最好。我听我揾歌嘅时候咧，我发觉呢首歌其实可以代入咗我哋人宠之间嗰个关系啊。咁而家室外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91%啦，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另外仲有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系至到今日嘅黄昏6:30嘅。好啦，咁啊继续完成咗优秀同行今次嘅短谈啦，我哋就继续今日揾咗 Eva 一只狗狗妈妈，一只狗狗妈妈系啦，咁嘅。同我哋倾偈，咁其实佢就养咗只而家仲喺度嘅 Rio 啦，就五只总共。咁其实头先倾翻咧，原来中间即系 B B 啦、Bobo 啦，跟住文文啦，亦都系银狐啦。而家 Rio 又系银狐啦。咁、但系原来阿文文同阿 Rio 嘅性格好唔同，但文文之前做过狗医生，
1: 多。
0: 点解你会突然带佢去考咧？
1: 其实真系一个偶然嘅机会啦，嗰阵时都系。應該係社交平台睇到，咁啊，我覺得文文嘅性格真係好，其實温順嘅，佢係唔係點吠，又對其他狗冇乜惡意嘅，
0: 係
1: 因為做多多多，最緊要因為有其他狗噶嘛會，咁啊都要考牌嘅，咁啊當其時都要做個測試，睇下係咪譬如話，突然間佢真係掹下佢條尾啊，係啊扯下耳仔啊，會唔會有反應㗎？係因為。有时因为我哋探访嗰啲系老人家啦，或者系啲小朋友，
0: 小朋友
1: 系啦，两方面都有嘅。
0: 系
1: 咁就做咗几年啦，谂起之后佢九岁嗰阵时，突然间有肾衰竭，都冇做啦。之后
0: 哦，九岁已经有肾衰竭啦，
1: 系啊，好突然噶，其实都系。
0: 好嗱，咁就我哋讲翻 Rio 啦，咁啊 Rio 咧就系今日带嚟嘅宝贝啦，日本迷你银狐啦。但系你话佢而家14岁啦，即系已经有三失，唔好话已经啦，即系有三失包括失智啦、失聪啦、失明啦，其实你点知佢嗱，逐样讲，你点知佢失智咧？
1: 嗱，失智咧，因为以前文文咧都轻微嘅撞墙，即系好似话突然间行到埋埲墙度，行啲角落头度咧，唔识出翻嚟，
0: 系
1: 即系停咗喺度，停顿咗，因为嗰阵时文文咧都睇到嘢嘅，系啦，你就觉得咦，点解行咗埲墙度又唔喐咧？行咗嗰啲门嘅角度又唔喐咧？咁其實都有問過醫生嘅，咁醫生話係啊，狗狗年紀大，咁個腦嗰邊真係腦退化，係啦，會引致到佢真係嗰個活動能力已經慢咗，即係嗰個轉數慢啦，簡單講就係、
0: 是，
1: 咁就冇辦法㗎啦，一定會係有呢啲問題發生咯。
0: 咁失聰咧？
1: 咁失聰咧，咁其實係嗱、正常你知啦，狗狗如果譬如話佢哋係真係個耳仔好靈敏，
0: 嗯。
1: 我喺屋企楼下开紧锁匙，有可能佢已经喺门口，有可能吠紧噶，或者挖紧门噶啦，已经系。咁咧，突然间真系发觉佢系，我翻到屋企佢都系瞓紧觉，即系其实佢已经听唔到啦，或者有阵时佢好惊行雷嘅，一少少已经咧震晒周围去嘅，但系真系发觉而家行雷闪电，佢都完全冇有怕，一样瞓觉，系啦，即系所以完全其实佢都听唔到，好轻微嘅声，有时啲胶袋声咧，即系刺耳嘅声，佢会听到咯。
0: 咁你嗌佢识唔识应你？
1: 嗌佢，我而家咧反而会嗌啲高 key 嘅，因为嗌 Rio 咧嗰种低沉，我嗌佢 B， 我而家嗌佢 B， 系啊，或者
0: 突然间14岁系啦，变咗
1: B， 系啊，佢就咦会听到，或者阿 B 系啊，我 baby， 我话 baby 咁样咯，会系系啦，会反而呢啲高 key 啲嘅音咧，佢会听到。
0: Okay.
1: 或者有時我會將啲嘢食咧擺喺個膠盒度，會熬咧，咔咔咔咔咔咔咔咁嘅聲咧，佢就會聽到，同埋佢對膠袋聲仍然都好靈敏嘅。
0: 其實咧，我好耐之前聽過咧，話啲狗咧，其實譬如你兩個字嘅名啦，譬如小初，我其中一隻叫小初，其實咧佢只係聽到一個音嘅啫，佢唔係話小初兩個字聽到嘅，可能佢就聽到最尖嗰、那個或者最響亮嗰、那個，
1: 係啦，
0: 初咁嘅啫，
1: 係啊，係啊，所以而家改名同佢。
0: 咁失明咧？
1: 失明咧，其實又係有一次，因為我屋企譬如話我有個鐵閘噶嘛，要開門，咁我就發覺，咦，以前佢會避喎，我開即係佢會閃噶嘛，但係發覺，咦，佢企咗就唔喐咯。
0: 哦，
1: 即系我梗系唔系好快咁开啦，我咦开到佢已经到佢鼻哥噶咯，佢唔识闪，咁、我就发觉，我都问过医生，咁佢可能只眼真系睇得唔系咁好啦，已经开始，系啦，
0: 咁会唔会照顾上好困难咧？其实有呢样嘢，有三失，
1: 有
0: 我记得我见过佢、你话佢不断转圈，
1: 转圈噶会系，转圈嗰度其实控制唔到，即系初时真系会嘅，你会发觉你同佢讲，佢都听唔到，你讲极佢都系听唔到噶啦，咁唯有真系。 用啲方法，譬如话而家佢都食緊啲supplement嘅。
0: Okay.
1: 即係係啦，課室字嘅，食緊兩隻嘅。咁因為其實有段時間呢佢都咳，夜晚好似老人家有啲咳。咁亦都問嗰啲譬如醫生啊朋友嗰啲咁樣呢，而家其實早晚都食緊啲補品嘅。係、啦，咁即係又係 touch food 啦，即係嗰個譬如咳真係少咗啦，係啦，夜晚冇咁緊要啦，轉圈嗰度真係都係少咗嘅。我即係希望冇辦法㗎啦，只係減慢佢個速度㗎啫。
0: 譬如你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如果佢真係轉圈嘅時候你點樣處理呢？
1: 嗱，如果
0: 佢轉得耐唔耐噶？
1: 耐噶，有時不停咁樣，好似黐線咁樣噶，真係。係啊，咁其實我屋企咧嗰陣時，我甚至乎咧，我要 lift 住佢嘅，我因為佢睇唔到咧，我唔會俾佢周圍自己真係撞下撞，係係咁撞。
0: 即係你喺屋企都要上繩，然後拉住佢。
1: 係啊，拉住佢啦。有時嗱有一樣嘢咧，佢因為餵食，而家暫時蘇花即係好彩，佢個鼻
0: 仲聞到。
1: 係啦，你一其實有嘢食咧，佢就會叮醒咗咁樣嘅。係啦，就會叫醒咗佢咯。
0: 嗯，
1: 咁就會有時可以減慢佢嗰個轉嗰個速度，係啦，食嘢都係㗎。
0: 見過你喺度用隻腳趾，
1: 係啊係啊，
0: 鉗住嗰條繩，
1: 冇辦法啦，
0: 等佢唔好轉，但係然後喂，跟住喂佢食。而家唔使啦嘛，
1: 而家就係唔使咯，因為開頭冇辦法啦，佢不停咁樣轉，我隻手又揸住個兜，因為佢唔可以自己去食嘢㗎嘛，我係 spoon feed 嘅已經係，係啦，你又要直切。試過真係幾乎個兜成兜嘢跌咗落地下，咁所以我諗住，冇辦法啦，揾只腳趾鉗住嗰條嗰個 leash 咯。咁而家好好多啦，真係。
0: 但係失明失聰嗰啲就冇 supplement 食㗎啦。
1: 其實冇，而家都係眼仔滴緊眼藥水。早排仲因為唔知道咁嚴重咧，佢潰瘍啊，同埋鈣化隻眼，因為老啊嘛，咁所以而家都係滴緊眼藥水。咁好彩咯，都半年咯。上年十月開始，
0: 但係你潰瘍係咪即係隻手刮嘅時候？
1: 有機會醫生話係啊，醫生佢話其實係撞到，有機會撞到埲牆，佢刮親隻眼係你唔知道，少少已經可以引致嘅、
0: 啊。
1: 其實係
0: 啊，我以前養北京就好容易有呢啲咁嘅情況。咁嗱、又講翻你即係照顧佢啦，跟住你住喺好遠喺平洲啦。咁我認識你咧，就係你成日即係你唔使翻工嘅時候咧，你基本上係一定帶佢出嚟咁滯
1: 啊，
0: 係嘛？
1: 係啊，而家都係，真係
0: 由平洲去到。仲要行山嗰啲、
1: 有時會㗎，即係總之我見好天，同埋因為始終而家都好好，近呢一兩年真係多咗啲寵物友善嘅商場啦、餐廳啦，即係可以喺室內。如果唔係，其實你喺室外咧，夏天真係都唔得，太熱真係中暑，
0: 係。
1: 咁你話因為點解會帶佢咁多咧？之前其實佢冇朋友㗎。咁我真係其實都好多謝有一班狗友，係啦，係有一次真係一間寵物餐廳見到個狗友千千姐姐，係啦，佢隻狗叫千千，當其時佢隻狗其實15歲，我都覺得好愕然嚇，15歲
0: 咩狗嚟㗎？
1: 係西藏獵犬，但係其實細狗嚟㗎，係因為獵犬你知其實捐啲 bush 即係嗰啲捐嚟捐去啲咧，好細只嘅啫，但係好靚女，打扮得好靚，因為醫院嗰陣時冇㗎，裸露㗎就冇衫著㗎佢係，
0: 而家啲人改變曬啦，
1: 係啦，咁成班狗友成日有時出去打卡啊，扮靚啊，咁
0: 你最遠去過邊度啊？
1: 最遠啊，去過南生圍，
0: 去個路程係點樣啊？
1: 我就係搭寵物巴士嘅，因為都慶幸有寵物巴士啦。咁啊，
0: 寵物巴士係日日都有嘅咩？定係特定某一個日？
1: 之前係淨係禮拜六有，而家就每日都有唔同路線，要轉線㗎。嗰陣時都要去到中環，去到西九，西九再轉去荃灣，荃灣再轉㗎。其實係轉嚟轉去，所以都搞咗大半日㗎。嗰陣時我10點船出嚟。我好彩咯，即係搞掂曬啲嘢，即係可以6點幾船翻翻入去咯。不過都好攰嗰日。
0: 咁但係其實你而家養住佢，照顧佢啦，三室啦，會唔會好攰啊？
1: 嗱，初頭咧其實真係要適應，因為佢又睇唔到啦。以前咧佢自己識去廁所嘅，急就自己屋企自己toilet training，佢好叻，即係銀匯有一樣嘢真係好叻。我教咗2次已經所有嘢。好叻，去廁所即係大小二都可以喺屋企，但係真係睇唔到，去唔到廁所，咁唯有片片咯。甚至乎而家即係科技嘅進步咧，即係屙便便咧都可以有便便袋，帶住便便袋屋企。如果我唔喺屋企咧，冇辦法。同埋我唔可以等佢，如果我唔喺屋企咧，我唔可以自己一個喺個廳周圍行，我就買個好似啲 BB 玩嗰啲波波池嗰啲咧。因為都好多謝而家個社交平台，我就見到日本有個社交平台，佢啲狗就係咁樣，咁安全啲嘛。 咁又咪有時佢戴住個水泡，即係可以唔使刮到隻眼咯，因為嗰陣時未隻眼未係完全好翻曬，而家都未完全好翻曬，其實係咁就喺個圈圈裏面咯。咁啊，所以一定要定時俾佢食嘢，定時俾佢飲水咯，因為圈裏面我唔可以擺水，因為一定係整到濕曬嘅咯，會係。
0: 咁你養咁多隻狗嘅時候，最感動嘅時刻係咩嘢？就係個頭先講嘅信主嗰度。
1: 感動時刻都係啦，信主啦，其實都係，因為真係
0: 真係冇病，即係唔痛苦。
1: 是真的释怀了、是每一只狗其实都带给我有些感动时刻的，好像第一只 Bobo 学得舍得，
0: 第一只不是 Bobo 啊，
1: 不是就离开是啊，去了彩虹桥，
0: 是
1: Bobo 是啦，学得舍得，第二只 BB
0: 怎样舍得，
1: 学会舍得，
0: 我学会舍得
1: 两个字是啦，什么叫舍得，那么 BB 呢就其实释放，即是要释放自己，因为当时都很紧张，因为第一只走之后第二只是很紧张，但你冇辦法，你要走就係走，佢一個禮拜內走咗，一係神推結都係。咁文文呢就學識感恩，係啦 ，Eden 就係釋懷，我會簡單咁講，即係呢四隻狗都帶俾我係好多唔同嘅體會。
0: 嗱，我好想再講多少少喺個捨得同埋釋懷嗰啲咧，因為好多狗主或者好多寵主咧、其實佢哋真係走嘅時候好痛苦，然之後咧佢係釋懷唔到。
1: 是
0: 啊，点样你话学识系点样得咧？点样学识到咧？
1: 其实我自己都系唔开心嘅。Bobo 走嗰时咧，我成年都唔开心。一提起我就已经少少，我已经话泪水飙晒出嚟，我都惊自己有情绪病。咁其实真系 Eden 令到我释怀就系咩咧？原来系可以即系之前嗰啲嘢放低咗先，因为真系英文讲一句 ，Don't look backward, look forward。这个兽医都教过我的，之前做不好怪责自己做不啱做不好，其实没有说对与错的那个 moment， 是只是尽心尽力去照顾你自己的狗就已经得了。是啦，无悔，最紧要无悔，我觉得是。
0: 所以你而家都好珍惜每个当下，就尽量带多啲出街。
1: 是啦，美好的时光，即是因为留下美好的回忆是好过啲不好的回忆。
0: 明白。好，咁我哋好开心啦，今日好多谢 Eva 啦，咁佢係素人一个啦，佢都有啲紧张，我都大家要安抚下佢，咁然后呢就好啦，而家差唔多五点钟啦，完成今次嘅访问，亦都好开心吓，咁亦都多谢 Rio 嚟啦，咁稍后呢将会有一节嘅新闻简报啦，我哋到下星期，其实我星期一已经会再见㗎啦，咁下星期日继续有美相伴。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出席香港清华同学会成立70周年峰会开幕式致辞，形容香港清华同学会凝聚一代又一代的清华人，在社会各界发挥所长，成为推动香港和国家进步的重要力量，亦都是连接香港和内地科技和产业过去和未来的桥梁。孙东话，特区政府正系制定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并正系积极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嘅新发展体系，推动创科同产业深度融合，促进海内外产学研合作。孙东认为，清华人有丰富人脉网络，系推动香港发展嘅珍贵资源。警方过去两日进行反罪恶行动，重点打击涉及娱乐场所同埋同车辆使用有关嘅罪案，拉咗84人，年龄介乎18至67岁，分别涉及贩运危险药物、管有危险药物、酒后驾驶、管有攻击性武器同无牌管有火器等罪名，部分人仲被扣查紧。行动中，警方截获两架怀疑用作毒品快餐车的私家车，在车内检获一共69粒怀疑伊托米子烟弹，大约14克怀疑伊托米子粉末，两支的电子烟枪，以及怀疑可卡因和怀疑冰毒。北部都会区第一个大型运输基建项目粉岭绕道东段今朝八点通车，当局预计繁忙时段由上水粉岭来往大埔和九龙可以节省大约10分钟的车程。有住在粉岭坪斜平日要到九龙翻工的居民，朝早试行绕道之后话，沿途指示牌清晰，相信新路可以舒缓北区塞车的情况。本身是北区区议员的民建联新界北立法会议员姚铭观察到，部分驾驶者在虚实线违例转换行车，被交通警员即时发告票。土木工程拓展处话，今朝整体交通畅顺，而部分驾驶者可能需要时间适应回旋处的出入口。当局话，听日系通车之后第一个工作日，预计翻工翻学时间车流会较多，呼吁驾驶者到回旋处的时候尽量慢驶。美国总统特朗普话，美国计划大幅削减驻德美军，而且人数将会大幅多过五角大楼早前公布的5000人。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共和党高层就发表联合声明，对于五角大楼计划在德国撤出美军深感担忧。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威克和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罗杰斯在联合声明说，德国已经回应特朗普关于分担更多防务责任的要求，大幅增加国防支出，并为美军驻扎和行动提供支援。声明呼吁，任何涉及美军在欧洲部署的重大调整都应该经过审慎评估，并同国会和盟友密切协调。在天气方面，一道冷风已经横过广东沿岸地区，同它相关的雷雨下午为本港多处地区带来超过30毫米的雨量，而冷风随后的东北季候风正是逐渐影响广东。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晚间雨势逐渐减弱。听日稍凉，气温介乎21至25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二仍然较凉，间中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减少，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而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93%，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亦都生效，有效时间到傍晚6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 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5: 主流、
6: 另类、
5: 舞台、
6: 文字、
5: 影像、
6: 形体、
5: 媒介、
6: 环保、
5: 文化快讯。
7: 圣雅各福群会未来女性就业计划的学员以永续发展为主题，在展览入面筹划和展出由他们全程主导设计和制作的饰品。听下计划经理萧学仪做 Wang 的介绍。
8: 今次的展览用温柔的力量为主题，集合了25位来自不同文化背景、有不同工作经验的女性学员，经历多次改版合作，做出独一无二的饰品。过程入面，团队需要不断尝试挑战自我，接纳挫折，所以展览除了展示本地和非华语女性学员的共融创作，亦希望让更多人懂得欣赏女性坚韧温柔的力量。
7: 今次学员制作的三类展品全部都是升级再造的成品，再听下做 Wang 的介绍。
8: 第一款是心形袋，它是由一大一小的心形布袋组成，寓意将隐形的心意化作可见的距离。布袋亦都选用本地布行剩余碎布制作，象征关系的重塑与重生。第二款是手带环保袋，由旧牛仔布和净布升级再造而成，可以作为时尚手带配饰，拆开亦都是环保袋。第三款是由合中国成结和巴基斯坦绣花布艺制作而成的锁匙扣，学员选用传统的南亚服饰作为部分的材料，用针线缝成心形。心形里面的填充物是由旧布料打碎而成的再生棉纱，加上学员亲自编织的中国成结，象征文化融合。
7: 展览编织他故事，5月9至10号中环街市。
9: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10: 快啲啦，唔好迟到啊！依家温梗系要俾心机啦。
11: 你上堂唔迟到，登记做选民都唔好迟。
10: 未登记啊，我都未够18岁。
11: 今年9月25号或之前，年满18岁就合资格登记噶啦。你即刻用智方便提交申请啦。
10: 咁方便，等我上堂前申请埋先。
11: 9月25号或之前够18岁，2026选民登记就预埋你啦。

0: 哇，欢迎来到华语音乐风，我是小姜 Benji 姜文杰啦，星期日陪住大家播放我最喜爱的华语歌曲，无论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流行曲，定是散发住民族气息的另类作品，甚至是一些 hip hop 或者摇滚的歌曲，只要是华语乐坛的好歌，我都会逐一介绍给你。提提大家，黄色暴雨警告啊，现正生效啊，雷暴警告有效至六点半钟，出面又行雷又横风横雨，好需要精神嘅大家，我不如送呢首歌俾你哋啊！
1: 诶，早餐啊，快点啊！
0: 系啊，而家唔系食早餐嘅时候啊，但系香港嘅特色就系有常餐啊嘛，食完之后日子一样可以好甜美咁过噶，送俾大家卢广仲嘅早安神之美啊！

对呀、啊、对呀、啊、我们香港是没有早餐没关系，我用的有的是长餐啊，有上餐食啊，一样可以食到丰富的早餐啊。就算而家嘅时间系5:12啦，都可以食个好靓嘅早餐嘅。上个星期介绍过一位嚟自北京嘅 hip hop rapper 俾大家 ，Little Milk 小牛奶啊，牛奶杯啊。

来自北京啊，来自北京的 hip hop rapper 啊 ，Little Milk 呢首歌叫做牛奶杯，个杯咧系同音字啊，同悲伤个悲啊系一样啊，所以系用嗰个悲啊。提醒大家迷失嘅时候唔使急住揾出口啊，慢慢嚟，搞清楚自己需要啲乜嘢啊。太多嘅答案咧，都有阵时揾唔到啊。但系你先要做嘅就系爱自己。上个礼拜大家话好鍾意啊，嚟自武汉胡汉的 post-punk 的乐队 Romo 啊。今个礼拜介绍佢另外嘅作品俾大家，如梦乐队 Romo 探险队啊。

人生嘅步伐有时真系好似外面嘅大雨一样啊！嗬，无论几难行都好啦，生活总要继续嘅，就当系探险一样啦。有时难行少少，咁至精彩噶嘛。如梦乐队 Romo 嘅探险队啊，跟住落嚟呢位歌手非常之犀利啊！六岁开始学钢琴，十二岁攞到钢琴十级，之后去咗英国嘅 Charterhouse 嗰度考上音乐嘅奖学金，十四岁开始作曲编曲创作音乐啦。唯一名 Like Witch

喜欢咩咪去做咯，唔使听人面色嘅。你嘅快乐啊，唔需要其他人批准嘅。唯一面的 like what you like。上个礼拜介绍过一位来自广东啊，毕业于广西艺术学院音乐表演系的隐形音乐人啊，张三妮俾大家。今个礼拜送上佢另外一首嘅歌曲《八年之后》啊。

时间总会走过啊，好多嘢都留唔住，但你仲喺度啊，要振作啊，坚强啊，俾啲温暖俾自己啊，痛苦慢慢会过去噶。跟住嚟介绍大家就系维他命啊，嚟自校园青春少年组成嘅乐队啊，有啲复古 funk 嘅元素啊，歌曲叫做《你们》。表达咗年轻一代对陈旧观念嘅藐视，同埋对自由嘅渴望啊！你们，佢哋叫做 Vitamin。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北部都会区第一个大型运输基建项目粉岭绕道东段今朝八点通车，当局预计繁忙时段由上水粉岭来往大埔和九龙可以节省大约十分钟的车程。有住在粉岭坪斜平日要到九龙翻工的居民，朝早试行绕道之后话，沿途指示牌清晰，相信新路可以舒缓北区塞车的情况。本身是北区区议员的民建联新界北立法会议员姚铭观察到，部分驾驶者在墟实线违例转换行车，被交通警即时发告票。土木工程拓展处话，今朝整体交通畅顺，而部分驾驶者可能需要时间适应回旋处的出入口。当局话，听日系通车之后第一个工作日，预计翻工翻学时间车流会较多，呼吁驾驶者到回旋处的时候尽量慢驶。香港网球一哥王泽林在江西挑战赛决赛直落两盘击败澳洲宿敌和顿，成为第一位赢得 ATP 挑战赛的本港球手。王泽林在第一盘虽然两度被对手破发，但是未有放弃，并在关键时刻打出致胜分，先赢一盘7-5。两个人在第二盘继续拉锯，并各自保持发球局到6-6。王泽林在决胜局细分赢7-4，局数以7-6再下一城，直落两盘取胜。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已经得知伊朗新方案的大致内容，他很快会评估，但是他说很难想象方案能够被接受，认为伊朗未付出足够沉重的代价。特朗普又说，目前仍然存在美国重启对伊朗空袭的可能性。伊朗日前向斡船方巴基斯坦递交新的谈判草案，伊朗传媒披露草案内容包括14点提议，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在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说，个波在美国一边，选择外交途径定是继续对抗，美国要作出抉择。他又说，伊朗为保障自身利益和国家安全已经做好两手准备。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晚间雨势逐渐减弱。听日稍凉，气温介乎21-25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二仍然较凉，同埋间中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减少，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而家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92%，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亦都生效，有效时间到傍晚6: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
2: 有快乐。
5: 我是佘诗曼，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6: 欢迎翻到嚟华语音乐风，我是小姜啊。而家出边嘅时间系5:34。一离开香港电台第二台社交平台的朋友都知道，我每一集都会画一幅中国名胜古迹的白壁画作啊。陈启祥，我今日画的是什么呢？今日画的是来自四川重庆啊，四川重庆的景色，哇，好靓啊，是不是很衬我们华语音乐风呢？ 星期嘅外面天气好唔稳定啊！大家无论系行紧街定系揸紧车，都记得要注意安全啊！注意安全啊！好啦，事不宜迟，我哋继续听好听嘅华语歌曲啊！第二班嘅华语音乐方先嚟俾大家有嚟自湖南啊贵州成长嘅周深歌曲《光亮》啊！睇下播完呢首歌之后，太阳会唔会升起，会唔会都光亮起来？

最软弱的你啊，用尽全力去回应这个世界啦，总有一线生机的，你一定要光亮你自己，光亮你自己啊。上个星期有一对北京的乐队他们初期活跃于北京的各大 live house 和全国的音乐节，首轮的全国巡演30日演出了20个城市，非常受欢迎啊。Misfits 乐队的《平和汽水》

前路冇咁多美丽嘅幻想空间啊，但系唔紧要啊，摆脱束缚喺天空入面遨游啊，你要做嘅系做最真实的自己就够啦。跟住落嚟有嚟自台湾地区嘅天团啊，五月天胡月天嘅作品《洋葱》啊。

如果你觉得自己好似洋葱咁永远放喺盆底嘅话呢，其实你只要愿意一层一层剥开你嘅洋葱皮，最后就会见到你最真实的一面，最真实嘅一面，切开你嘅人仲会被你打动到流泪添㗎。我哋华语音乐风嘅听众呢，上两个礼拜我有播放一啲经典华语 K 歌嘅时候，大家都话好想继续听到李圣杰嘅歌声啊。今日送佢另外一首歌俾大家，手放开，手放开，李圣杰。

你星期界大家控制唔到嘅嘢同歌词一样，不如由佢啦。有时把手放开啊，可能系最好嘅一个选择，是另一种的明白啊。跟住嚟咧，介绍俾大家一位非常之神秘嘅内地网络歌手啊，西蒙啊。有佢同听潮角合作嘅歌曲《做勇敢者》。

有时生命真的好像想你输啊，但你可以揀不认命的，勇敢地爬过山坡，越过困难，永不退缩，你要做一个勇敢者，勇敢者啊。来到今集华语音乐风的最后一首歌曲啊。我曾经讲过华语音乐风播放的除了一些 hip-hop 啊、摇滚啊或者一些 ballads 的作品之外，都有纯音乐作品的，只要是华语乐坛的好歌我都会播放给大家。姜山啊，喜马拉雅，姜山非常犀利的，在湖北啊做一位爵士的钢琴家，亦都是作曲家和制作人。他自细就学古典的钢琴，之后还去过巴黎那边深造，擅长将 jazz 啊、电子啊、hip hop 啊，甚至是中国风的一些元素咧，都会结合的。他的音乐风格非常之多样化，常常展现出一些即兴创作的一些个人特色的。华语音乐风之后，跟住落嚟会有李丽宇同埋张家乐的《有音乐有快乐》啊。华音乐风，小姜同你下集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下午五点五十分取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政府今个星期二会公布第一季本地生产总值预估数字，财政司司长陈茂波预告会较去年第四季经修订的增长 4% 进一步加快，成为近五年来最强劲的季度增长。他又说五一黄金周头两日来香港旅客按年增加 6%， 预测全年旅客有机会超出预先的预估，预计带动全年同入境旅游相关总消费增加到超过2400亿，按年增加 9.5%。 与此同时，本地消费市道已经呈现明确的复苏趋势。陈茂波强调，地缘政局虽然带来一定挑战，但是本港作为国际贸易枢纽，新的增长空间和新的发展机遇亦都不断涌现。国家“十五五”规划正是全速推动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香港以自身所长服务国家所需的发展过程中，正是更好地发挥自身功能。大埔宏福苑宏盛阁和宏泰阁居民继续获安排上楼執拾，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到场视察，和部分居民交谈，并感谢所有参与上楼安排的人员。住在宏盛阁18楼的邝小姐和男朋友几年前买入单位，原本已经完成装修准备结婚，但是因为大火而要延迟举行婚礼，她最希望可以攞返钻石戒指。有居民就和长者一起上楼和单位道别。第一轮執拾安排听日结束，当局早前话收到大约800户居民表明希望再上楼，当局总结经验之后会尽快公布第二轮的安排和时间表。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说，政府十分支持冰雪运动发展，除了透过精英运动员发展基金拨款给体院培训运动员，亦都透过艺术和体育发展基金的体育部分资助运动员备战和参与大型国际赛事，当局会继续推动冰雪运动在香港的发展。罗淑佩出席米兰科尔蒂纳2026冬奥会赛马会优秀运动员奖励计划颁奖典礼致辞的时候说，港队在米兰冬奥取得历来最佳成绩，首战冬奥的短道速滑运动员林静恩在女子1500米赛事拿到第七名，为港队写下历史新一页，其他港队运动员亦都有稳定发挥，成绩证明香港运动员在冰雪运动的潜能和能力。日本共同社引述相关人士透露，执政自民党选举对策委员长西川康念昨日起访问北京，是首相高市早苗政府上台之后第一次有自民党四大要职人物访华。报道说，西川是在访问哈萨克之后回国途中到访北京，逗留期间会考察自动驾驶等相关企业，并同经济界人士交流，没有计划同中方重要人物会面。中日关系因为高市早苗去年11月发表涉台言论之后恶化，报道说日本政府和经济界正是摸索恢复重要人物会晤来改善关系，计划派遣经济产业上赤泽亮正出席今个月在江苏省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在天气方面，一道冷锋已经横过广东沿岸地区，同它相关的雷雨下午为本港多处地区带来超过30毫米的雨量，而冷锋随后的东北季候风正是逐渐影响广东。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夜晚雨势逐渐减弱，听日稍凉，气温介乎21至25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二仍然较凉，间中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减少，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而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 94%，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晚8点。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来到今日最后一节的交通消息，由 Gemma 提翻你了。 今晚啟德體育園主場館是有演唱會舉行，散場嗰陣港鐵會按需要加密列車班次，而送皇台道上落客區將會有11條特別巴士線視乎現場情況開出，直至完場後約45分鐘。另外輪候的士的時間預期亦會較長，請耐心等候或者盡量選擇其他公共交通工具。隧道情況，現在只是紅隧九龍入口車多，龍尾在理工大學對出，其餘各區隧道的出入口都大致暢順。路面情況，在九龍區柯善顛道西去紅磡方向，近住戲曲中心車多，龍尾在連翔道近住佐敦道。渡船街天橋去加士居道，近住進發花園一段慢車，龍尾在果欄。提返大家啲晚間工程，啟德隧道是有日常清潔檢查和維修保養，由凌晨的1点去到早上6点，去尖沙咀方向的管道封閉，去觀塘方向就實施單管雙程行車。另外灣仔交匯處是有道路工程，由凌晨的1点半去到早上5点半，原告示打到去北角方向的車輛禁止經灣仔交匯處之路轉去堅拿道天橋去香港仔方向，請留意現場的指示。好，我們聽朝的交通消息再見。
4: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94.8 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仔仔，如果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我哋要点做啊？
7: 我哋要远离斜坡。
8: 仲有啊，唔好留喺斜坡同建筑物之间，要快啲翻屋企或者到安全嘅地方。留喺远离斜坡嘅房间或较高嘅楼层。记住要保持警觉。当救援人员协助我哋疏散嗰阵，就要听从指示啦。
7: 明白晒。
9: 主流、
10: 另类、
9: 舞台、
10: 文字、
9: 影像、
10: 形体、
9: 媒介、
10: 环保、
9: 文化快讯。
11: 世界上有形形色色的人，很多时候我们都会不自觉地帮他们贴上不同类型的标签，由谭安婷自编自导自演的作品《又是女司机》，就以一个穿越时空的奇幻经历，带领观众一起去思考一下社会标签的议题。
12: 一个女孩子因为好想揸佢爸爸生前留低嘅一架私家车，所以就走咗去学车。点知咧学车嘅期间就撞车啦，撞车意外地咧启动咗佢可以 time travel 嘅呢个超能力。
11: 当初会创作呢一部作品，原来同佢嘅人生经历有关。再交俾编剧兼演员谭安婷分享一下。
12: 首先我都是一个很喜欢驾车的人，驾驶的期间都会遇到不同的趣事，我自己也都有上到驾驶改进课程，那些的经历那些的画面我都觉得很有趣也都很深刻，我都很想记录低它变成一个剧本去分享女孩子怎样透过驾车这个文化里面去成为一个大人，成为一个女人。这个社会对于女司机存在很多不同的看法的，除了驾驶文化，除了女司机之外，其实这个社会也都充斥着各种各样的标签。咁我都想透过呢一个作品去反思一下，究竟我哋系点样开始去标签一啲嘢嘅咧？我哋又可以点样去除呢啲标签咧？
11: 又系女司机，6月12至21号，赛马会创意艺术中心黑盒剧场。
2: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13: 语妙天下西班牙语篇
14: Academia de Lenguajes，
15: 从西班牙语出发，带你认识拉丁美洲文化。
16: 无论你在哪个拉美国家都啱用的打招呼的方法，就是最简单的 Hello。 但在西班牙文 H 是永远都是不发音的，我们就会读 Hola。
15: 星期日晚8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3: 邓嘉丽、余思敏，
15: 语妙天下。
17: Hi， 我是 Matthew。
18: Hello， 我是 Sarah。
17: 星期日下午有没有时间啊？
18: 星期日 OK 啊。
10: 你想约几点啊？
17: 下周六点到八点啊。
10: 有咩送俾我先？
17: 有啊，有音乐。
10: 仲有呢？
17: 有快乐。
10: 仲有你同我。李丽蕊、张家乐，星期日黄昏六点到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7: 又嚟到星期日黄昏六至八呢个时间啦，我系张家乐 Matthew。
10: Hello， 我系 Sarah 李丽蕊。
17: 好开心翻到嚟，有音乐有快乐啦。
10: 好开心翻到嚟嘅时候咧，就发觉嘅就系出边落好大雨、
17: 啊，超级大雨。今日我都系俾雨声嘈醒嘅。
10: 哇，咁夸张！
17: 因为我住将军澳啊，将军澳好大雨，同埋行雷声好大声，跟住我就俾吓醒咗咯。
10: 哦，你咩时候瞓觉啊？你朝头早吓醒啊？
17: 今日好晏先起身嘅，所以咧就去到。哦、可能十二点咁样、一点咁样先吓醒嘅。
10: 冇错。诶，嗰阵时候嘅话系夸张嘅。咁同埋其实我觉得呢一排啲天气咧，我觉得系得意嘅。
17: 好不稳定。
10: 因为好多时候咧，你会睇到天文台会话俾大家听，即系落雨或者咩。但系我住嗰个位置咧，有阳光普照。但系今日咧就 OK 啦，今日就可以 feel 到嘅就系、是、雷暴警告有效嘅时间咧，会去到咧就系呢一个嘅八点钟啦。咁大家亦都要留意啦。咁但系咧就今日嚟讲嘅话咧，全日咧都系落雨噶啦。头先嘅话咧仲有黄雨添，不过好像已经取消咗啦。
17: 翻嚟嘅时候都几大雨，
10: 好夸张。
17: 但系呢排嘅天气真系好唔稳定咯、一时又好好太阳啦，一时又落雨啦，一时又好潮湿啦，一时又好干燥啦，都唔知道想点咁样。
10: 所以咧最好就系留喺屋企嗰度咧，就系睇下电影啦，或者煲下剧嘅。
17: 冇错啦，睇到电影。今日的主题呢我就好鍾意嘅，就係講電影同埋電視同埋音樂啦。
10: 冇錯，
17: 因為好多時候睇電影或者電視劇嘅時候，佢哋都有啲配樂又或者主題曲嘅、而好多呢啲主題曲都係好深印象嘅，令到我哋，所以今日就想講下呢樣嘢啦，亦都揀咗一啲我哋好鍾意嘅電影配樂啦、電影主題曲啦、電視亦都一樣啦，咁樣就送俾大家。
10: 甚至乎呢就係、今日我哋都會希望揀一啲呢我覺得好有電影感嘅音樂、有時未必係來自电影或者是电视剧，但是呢啲歌曲佢哋嘅歌词也好啦，又或者就係佢里面係一啲譬如劇場版啦，你聽嘅时候嘅话其实基本上已经係可以有一个 MTV 咁样喺你个脑里面都出现㗎啦。
17: 係因为我以下落嚟第一首歌曲就係有呢一个感觉啦、其实佢唔係出自电影嘅，但係好俾到我有电影嘅感觉。讲紧嘅系严明熙嘅《风女》，好有嗰种 fantasy 电影嘅感觉，尤其是前排睇翻《Lord of the Rings》，跟住就谂起呢首歌。

0: 揀嚟咗朱住嚴明熙嘅《風女》。前排就喺度揾有咩電影睇啦，跟住就見到網上面有呢個《Lord of the Rings》，咁就重温翻呢套電影，即係呢幾套電影啦。
1: 嗯，
0: 就
1: 覺得幾耐時間啊？
0: 九個鐘，
1: 係
0: 每套三個鐘左右啦。
1: 嗯，
0: 但係我覺得奇幻電影係好襯呢首歌曲嘅、
1: 嗯，
0: 尤其是奇幻電影啦，又或者電視劇啦，佢哋係中古時期啦，亦、
1: 嗯、
0: 都有嗰啲魔法啊，亦都有唔同種族，例如妖精啊、矮人啊，亦、嗯、都好緊要喺奇幻電影或者書啊呢類型嘅創作裏面，好緊要就係一個 world building，、
1: 嗯、
0: 就係要有唔同嘅國家，有唔同歷史背景，好多嘅嘢，
1: 係
0: 啊，冒險嘅嘢就好襯呢首歌曲。
1: 嗯、
0: 每次睇到呢啲奇幻電影，例如 Lord of the Rings 啊，
1: 嗯、
0: 電視劇例如《權力遊戲》。嘅时候咧，就会谂到呢首歌曲咯。
1: 嗯，我就会觉得真系非常之啱我哋做嗰轮大家都好中意嘅一套动漫啦，吓、啊，咁我哋都喺度等紧佢吓新嘅一辑咧，就快快脆脆可以睇到啦。我觉得就会系呢一类型嘅曲风，
0: 系因为都系奇幻风啊，都系嗰个种类嘅一个。創作又或者文學嘅話，就會好襯呢首歌曲。
1: 但係好無奈地咧，《Lord of the Rings》我就係永遠都唔知點解，因為入咗嗰個世界裡面咧，就會好容易唔會迷失嘅。我都頭先係
0: 好混亂
1: 嘅，
0: 有時候
1: 係咪會好混亂啦？以及嘅就係會成日都會睇睇下啫，因為三個鐘頭真係一個幾大嘅體力嘅一個考驗嚟嘅。對於我嚟講，咁嘅時候可能會同一個地方咧，我就會瞓著一覺咯。永遠我就不如我再睇多次咧，咁又係會喺同一個地方度瞓。所以其實永遠都係睇。
0: 因為我覺得奇幻電影咧有一樣好神奇嘅嘢、嗯，就係你有啲好多字你都唔知道發生緊咩事嘅、
1: 嗯。
0: 例如你睇書嘅時候咧，佢無啦噏一個字出嚟，可能係種族名，可能係國家名，可能係魔法道具嘅名，你會唔知道發生咩事。
1: 嗯、
0: 但係好多時候咧，佢係其實佢其他嘅一啲背景裏面，佢係好重要嘅一樣嘢。咁住你就要慢慢去發掘咯。究竟嗰個魔法道具係啲咩咧？究竟嗰個國家嘅歷史係啲咩咧？就會慢慢發掘到佢好多嘅 world building 係我幾中意嘅一樣嘢，但係唔係人人啱嘅，我知道。
1: 冇錯，因為作為觀眾嚟講嘅話，你仲要做好多嘅即係功課啦，應該咁樣講嚇。咁、嗯、啊，所以我就覺得有時要需要一啲時間同埋需要一啲心力咯。咁所以係
0: 需要心力嘅，尤其是奇幻電影或者書咧，全部都好長嘅。例如《Lord of the Rings》本身有三本啦，亦、
1: 嗯、
0: 都有《Hobbit》啦，即係《哈比人》佢嘅前傳啦。跟住其他例如我好中意嘅奇幻類嘅嘢，例如《權力遊戲》《冰與火之歌》咧，佢、
1: 嗯、
0: 有七本書，額外仲有外傳，
1: 係
0: 七本書，每本書都係1000版咁樣嘅。
1: 係，好似
0: 佢預期有七本書，應該更正。佢預期有七本書，佢出咗五本嘅啫，即係暫時得五本。佢話佢會出七本，係、
1: 嗯、
0: 啦，但係每本都係千幾版，但係。有陣時一睇就會著迷咯，對於我嚟講、
1: 嗯，
0: 但係我都明白係唔係個個人啱嘅，同、埋藝術呢啲嘢咧，即係

0: 音乐啊、电影好过瘾噶嘛。
1: 就系、是、咁样先至会多姿多彩，系咪、啊？其实冇所谓嘅。
0: 有啲你有啲嘢真系唔中意啊，有啲就算系好多人都话，诶、神作啊，好好睇嘅电影，好好睇嘅书，你睇完都可，诶、唔明喎、啊，点解咁好睇啊？唔中意，咁我觉得好正常嘅事。总之睇翻你自己中意嘅嘢就可以
1: 咯。我都觉得系，所以咪开心咯，系咪啊？大家都可以揾到自己喜欢嘅嘢。
0: 冇错啦，讲翻呢个电影歌曲咧，有时候有啲歌曲咧，系甚至乎唔知佢系电影歌曲咯。
1: 系。开头你认识佢嘅时候嘅话，好可能嘅就只系听到佢首歌好好听，
0: 就可能中意嗰个歌手，跟住佢呢首歌好出名，跟住听咗，跟住最后先发现原来佢系电影歌曲嚟嘅、因为咧好神奇地，我哋电台嗰啲要借嘢嘅时候咧，有时揾啲歌，佢隔篱会写埋佢系咩咩电影嘅一首主题曲，跟住我揾嗰首歌曲先知，诶、原来系电影主题曲嚟噶，咁样咯。跟住以下呢两首歌曲都系咁样嘅，就系、是、本身听咗好多次都唔知佢系电影歌曲，跟住有一次去我哋嘅 library system 里面揾、就发现，诶、原来系电影歌曲嚟嘅。
1: 好紧张，咩嚟嘅咧？边首咧？
0: 唔知道大家知唔知道，嚟自古巨基嘅呢一首《欢乐今宵》。

0: 啱啱同 Sarah 讲嘅时候，佢都唔知呢两首系出自于电影嘅歌曲嚟嘅。
1: 唔知啊。
0: 首先有古巨基嘅《欢乐今宵》就系出自于电影《求恋期》，跟住就系王菲嘅《天与地》就出自于电影《昨夜长风》
1: 啊。《昨夜长风》更加唔知道。
0: 其实我两套电影都冇睇过。
1: 《求恋期》我有，但系我唔系好记得《欢乐今宵》系佢嘅电影主题曲咯。
0: 我觉得好神奇，就系、是、有时候咧，你系唔记得一套电影啦，又或者就算你睇过一套电影，有啲剧情都唔系特别记得嘅，但系就会好记得首歌，首歌就会刻咗喺你脑海里面。
1: 仲要难得嘅咧，就系呢一首歌曲咧，就讲紧《欢乐今宵》嘅话，亦都系成为咗嘅就系得奖嘅原创歌曲。
0: 系啊，所以我觉得好神奇，就系有阵时真系记得个音乐系多过一套电影嘅，又或者你最深印象对于套电影就系嗰首歌曲播嘅时候，你记得播嗰阵。嘅時候咧，就有咩情節啦？
1: 係乜嘢？
0: 係啊，
1: 我同意。
0: 好多時候都係咁，一陣有啲歌曲都係咁嘅，即係例如有啲迪士尼嘅電影咧，我就套戲都大概記得嘅，但最深印象就係佢播歌嘅時候發生啲咩事咧，就係我會最記得嘅畫面同情節咯。
1: 今日嘅有音樂有快樂，同大家要揀嚟嘅就係有好多來自呢個電影啦、電視劇啦，或者係好有畫面嘅歌曲嘅嚇。轉頭翻嚟再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出席一个电视台节目的时候，回应有意见关注大埔宏福苑独立委员会听证会上初步发现多个政府部门有问题，会不会影响公务员加薪。他说公务员调整薪酬的机制涉及六个因素，至于市民观感并不在其中。他又说市民观感可以在公务员士气中反映。杨何培恩说公务员的队伍很大，有部门的工作会获赞许，亦都有部门会受到批评，薪酬调整机制会整体考虑，目前讲最后结果是太早。至于推行部门首长责任制，当局会不会公开调查报告，杨何培恩重申政府做事一向透明。警方过去两日进行反罪恶行动，重点打击涉及娱乐场所同埋同车辆使用有关嘅罪案，拉咗84人，年龄介乎18至67岁，分别涉及贩运危险药物、管有危险药物、酒后驾驶、管有攻击性武器同无牌管有火器等罪名，部分人仍然被扣查紧。行动中，警方接获两架怀疑用作毒品快餐车嘅私家车，喺车内检获一共69粒怀疑依托米子烟弹，大约14克怀疑依托米子粉末，两支电子烟枪，同埋怀疑可卡因，同埋怀疑冰毒。美国国务卿鲁比奥据报将会今个星期访问意大利同梵蒂冈。法新社引述意大利政府消息人士报道，本身是天主教徒的鲁比奥预计将会同梵蒂冈国务卿帕罗林同意大利外长塔亚尼会晤。意大利传媒就说鲁比奥亦都会在访问期间同意大利防长克罗塞托会面。美国同梵蒂冈的关系因为美国总统特朗普批评教宗梁十四世的反战言论而恶化，本身是特朗普欧洲亲密盟友的意大利总理梅洛尼亦都因为帮教宗辩护而被特朗普批评缺乏勇气。意大利传媒形容鲁比奥今次访问旨在缓和两国关系。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晚间雨势逐渐减弱。听日稍凉，气温介乎21至25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二仍然较凉，间中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减少，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而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95%，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晚8点钟。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熱帶氣旋可能會引致風暴潮，它的低氣壓會將海水吸起，吹向岸的強風亦會將海水推向岸邊，形成風暴潮。如果同時遇上漲潮，水位升幅會更嚴重，沿岸和低洼地區有機會水浸並受到破壞。市民應及早做好預防措施及配合政府的呼籲和疏散措施，亦要密切留意天文台發出的最新風暴消息。
3: 音乐有好多种，
4: 我喜欢令人觉得好超嘅爵士乐。
3: 我中意令人听得好舒服嘅 City Pop。
4: 其实有时听下 Rock and Roll 都唔错喎。
3: 唔开心嘅时候都可以听下情歌啊！
4: 星期日黄昏6点到8点，又适合听啲咩音乐呢？
3: 一定系
4: 有音乐有快乐。

0: 逢禮拜日在這個時間的話，當然有音樂有快樂，就有我們兩個在這裡做主持，回來做這個的就跟大家分享一些我們自己所揀來的音樂的一個電台節目，固然是很開心的。再加上就是每一次我們的主題，如果更加是我們平時喜歡做的事情，就會覺得相得益彰了。今天我們的主題就是講緊你看的電影啦，或者是電視劇啦，甚至乎就是你會覺得就是非常之有畫面的一些的音樂的或者是一些歌曲啦。
1: 我覺得歌曲好像將你抌咗套抌咗入一套電影裏面。
0: 是啊，咁所以其實我覺得今日喺做緊呢啲功課嘅時候呢，有兩個唔同嘅睇法。第一個嘅諗法嘅就係會覺得太多啦，我真係唔知點樣揀。
1: 我都唔知道啊，因為
0: 是不是，但你揀狼的話你會發覺就是咦這一隻可以襯這一隻，跟住你慢慢慢慢呢條路就出來了，是不是
1: 每次都是這樣的，其實
0: 是啊，
1: 有
0: 時
1: 有些題目真的多到擺不曬下去，我有時會凌晨做節目的時候呢，就將一些時間有限放不到下去的歌曲就放回凌晨節目、
0: 我聽到，我有時我都覺得咦是喎，這一個這樣的即是組合的話應該就是擺在一起，那我覺得是有音樂有法，有時會給一些靈感來。
1: 是因為有時有些歌真的突然間想起就會很想在電台播出來跟大家分享一下，但是無奈兩個鐘頭節目有時候真的不夠的，
0: 是
1: 的，那就凌晨節目就做回好就播回給大家聽。
0: 我又想問下 Matthew 呢，你平時來講即是時間都知道是會保貴嘅，咁同埋有兩日都要做呢一個嘅通宵節目啦。咁醒咗之後嘅話，好可能即係嗰日都已經冇咗噶啦。咁但係如果你話真係要睇電視劇或者要睇電影嚟講咧，對於你自己個熱愛嘅程度有幾大咧？
1: 我自問就唔係睇好多電影嘅，即係我都會睇電影，但係有陣時有啲人真係好熱愛電影，佢哋每個禮拜都一定睇一兩套電影，我就唔係嘅。但係有時候就其實隨心咯，好多時候我哋去網上睇，跟住就會揾下有咩好睇咧，跟住突然間就會見到一套電影，好多人話好睇，咁就撳入去睇下咯，即係冇話限定幾時睇，又冇話限定每個禮拜一定睇幾多套嘅，真係好隨心嘅。
0: 同埋聽你咁樣講嘅話，似乎會唔會係你哋呢一個年紀咧睇電影啊？所謂叫睇電影嘅話咧，就係、是、會喺屋企一啲嘅平台度撳出嚟睇，未必就真係會入去電影院，
1: 都會
0: 嘅，
1: 但係我覺得會多咗喺屋企睇嘅，即係冇辦法避免太方便啦、但係都會專登入去戲院睇下戲嘅，尤其是有啲例如好喜歡嘅導演啦、演員有新戲啦，亦都覺得個題材好得意，就專登入戲院睇咯。
0: 雖然我同意嘅就係而家你喺屋企度撳套戲出嚟睇嘅話就好容易啦，但我覺得咧電影係一定要入電影院度睇先至係電影嘅。就算乜嘢類型，雖然有人同我拗過，佢就係話有某啲類型嘅電影你係必須要喺戲院度睇嘅，即係例如可能講緊有一啲 Transformer 啊，又或者係一啲
1: 大銀
0: 幕你先至有嘅一啲可能飛車啊、大場面啊呢啲咁樣嘅話，你一定要喺戲院啊。
1: 另外有啲我覺得拍得好靚嘅電影都喺電影院睇係會好啲嘅。第一個諗到係導演可能係 Christopher Nolan 啦，
0: 係啦，
1: 佢有啲電影係拍得好靚啦，都有大場面啦，當然咁、就喺戲院睇係會個感覺真係唔同咯。
0: 不過可能你講嘅即係有儀式感。阿凡達嗰啲你就一定要喺戲院度睇咯，係咪？
1: 我記得阿凡達就係第一套 3D 嘅電影嚟噶嘛，當年、我係專登係去咗一個最大全港最大嘅銀幕度睇嘅。
0: 咁呢個就係個儀式感啦。係
1: 好震撼，即係嗰陣時仲係九歲嘅啫。
0: 其實都
1: 但係
0: 你九歲
1: 係啊，好震撼嘅，但係因為嗰陣時係第一套你戴住眼鏡睇嘅 3D 電影，跟住個銀幕又非常非常之大啦，跟住就睇到佢哋飛嚟飛去喺嗰個張家界嗰個畫面啦。即係個拍攝場地咁嗰啲山咧飛嚟飛去就覺得好震撼啊！
0: 你講緊 3D 電影咧，你哋而家呢個時候都已經係非常之好彩噶啦，因為睇嘅 3D 電影係非常之
1: 先進
0: 完美同埋先進噶啦。我哋以前嘅 3D 電影咧都係要戴一個眼鏡，但係嗰個眼鏡咧，我唔知道你有冇睇過，一邊咧係藍色嘅，另外一邊嘅就係紅色嘅。你仲要就係睇 3D 咧，睇完之後嘅話，你係會頭暈嘅。
1: 我有少少印象，但係冇乜睇過，我只睇過一兩次咁樣，係好細個嘅時候會睇過。
0: 細個嘅時候都有睇過，
1: 因為好細個去嗰啲樂園玩咧，佢哋都有啲 3D 電影噶嘛，咁就會戴嗰啲眼鏡睇。
0: 冇錯，係紙嘅眼鏡嚟嘅。咁啊睇完之後咧，你係會頭痛嘅。咁就係呢啲係第一代嘅一啲 3D 嘅電影啦。咁而且嗰陣時候咧，仲係睇一啲鬼片咧，你先至會有得睇呢個 3D 嘅。咁所以
1: 再驚嚇啲啊！
0: 再驚嚇啲，因為其實你好辛苦，去嗰、那個即係睇個時候嘅話，你一啲都係唔享受嘅咯。好啦，但係你話講翻喺電影嚟講嘅話，我覺得都有呢一類型嘅電影咧。 咧，我自己都非常之喜歡嘅。例如可能係講翻，譬如拍翻一啲就係以前嘅譬如男明星啊，或者係女明星啊，佢哋一啲嘅即係佢哋以前嘅一啲故事啦。我要講嘅呢一套嘅咧就係《阮玲玉》啦。今日一開始嘅時候嘅話咧，就會揀嚟嘅呢一套電影嘅主題歌曲。因为咧，对于一啲譬如可能系讲紧旧时代嘅一啲电影啦，我觉得譬如喺美子方面啦，喺一啲嘅女演员或者系演员嘅演绎方面嘅话咧，系需要有多啲嘅一啲嘅功课同埋有啲嘅功夫喺里面嘅。拣嚟紧呢一首嘅歌曲咧，就系来自当年嘅阮玲玉嘅《壮心》啊吓。咁喺当年嚟讲嘅话，要都要恭喜嘅就系张曼玉，就系凭住呢一套嘅阮玲玉嘅电影嘅话，都系得到咗就系。三料嘅最佳女主角啊！喺今日嘅有音乐有快乐，既然讲开电影又或者系电视剧嘅话，一开头我哋就想嚟呢一首嘅歌曲，讲紧嘅已经喺1991年上映嘅一套香港嘅电影啊！关锦鹏嘅导演，主演方面嘅话就由张曼玉啦、秦汉啦、梁家辉、吴启华所主演嘅。改编自20世纪中国影星阮玲玉嘅生平故事，有呢一首《壮心》。

0: 唱歌嘅系黄莺莺，有呢一首嘅歌曲嘅就系《撞心》啊，咁啊开始咗咧呢半嘅小时咧，我为大家要拣嚟嘅一啲电影嘅主题歌曲啦。唔知点解咧，好多时候咧，我谂阿 Matthew 都会有呢种感觉吓。当呢一只歌我谂住我拣咗之后嘅，我就觉得咦，跟住落嚟嘅应该系由呢一只歌都可以好衬佢嘅噃。
1: 有时候系可能个主题上面有关啦，有时候可能系曲风上面觉得。诶，呢只歌博住呢只歌个曲风系好连贯，就会即刻拣咗只歌咯。
0: 冇错，
1: 成日都系咁样。
0: 系啦，但系咧唔知点解无独有偶，头先我有讲到就系《阮玲玉》系来自关锦鹏先生、关锦鹏导演嘅一套电影啦。跟住落嚟嘅拣咧呢一首歌曲，原来都系关锦鹏先生导演嘅，非常之犀利嘅一首歌曲，而且呢套电影亦都好多人有睇过。我讲紧嘅系《胭脂扣》。

0: 連續兩首歌曲咧，都俾大家翻翻去一啲嘅電影裏面嘅啲嘅情節啦。唔知點解咧，我揀嘅時候我冇諗過嘅就係今日嘅天氣係咁啱嘅，
1: 咁傷感嘅一個天氣。
0: 你會唔會覺得好啱啊？因為落雨啦，同埋嘅就係即係個天又會好黑啦，所以我覺得連續揀嚟嘅呢兩隻嘅歌曲都希望大家會喜歡啊嚇。咁除咗係有來自阮玲玉嘅《葬心》之後嘅話，啱啱揀嚟嘅咧就係有梅艷芳所唱嘅《阮玲玉》。裡面呢個嘅就係《胭脂扣》。當然啦，《胭脂扣》咧其實唔單止話首歌好聽啦，連佢嘅電影咧，我覺得梅艷芳喺裡面嘅演出嘅話咧，亦都係令人真係覺得讚不絕口。
1: 我要承認我係冇睇過㗎。
0: 哦，冇睇過。
1: 可能翻去就要睇翻啦。
0: 唔緊要。
1: 我覺得電影睇唔曬嘅。所以好多時候都有啲電影未睇過，咁就翻去再睇咯。
0: 都啱嘅。咁而且就算係嘅話，佢係改編自一本書咧，亦都係李碧華小姐嘅一本非常之受大家歡迎嘅一套，即係一本書啦。咁其實裡面嚟講嘅話，唔單止嘅就係有梅艷芳演出非常之好睇，另外嘅話仲有佢嘅拍檔嘅就係張國榮啦。提起 Leslie 張國榮嘅話，另外嘅有一套一系列嘅電影，當然亦都非常之令人覺得好好睇。裡面嘅歌曲嘅話咧都好好聽。頭先音樂一響起嘅時候嘅話咧 ，Matthew 好似即刻有感覺咯。
1: 即刻又唱跟住唱咁樣啦，太好聽實在。

0: 有哥哥张国荣嘅呢一首《金枝玉叶》啊，吓呢套电影里面嘅来自呢一首叫做《有心人》嘅。头先咧，虽然你话即系有冇睇呢套电影系有睇过，
1: 呢套有睇过，但系好细个嘅时候睇噶啦，所以有时候都要重温翻。
0: 嗯，但系识唱成只歌，
1: 系啊，因为好好听呢首歌，真系，同埋我觉得哥哥嘅声线系真系好触动到你嘅感情。
0: 嗯，
1: 嗰时真系佢嘅声线打穿咗你心脏咁样
0: 嘅感觉。系嘅，我以前细个唔系好识欣赏，但系直至到再慢慢嘅话，你会听歌，特别系佢唱慢歌，你就会觉得嘅就系佢好似喺你耳边嗰度咧讲嘢一样，而且佢把声系好有感情嘅，所以就好得意咯。有时需要一啲时间慢慢去接受一位歌手佢哋嘅一啲即系唱功，原来真系好有呢、這、一个即系穿透，又或者嘅就好有佢嗰啲嘅力量。
1: 我觉得好多时候有啲歌曲，又或者有啲电影咧，某一个时候可能细个啲嘅时候系唔明嘅，唔明佢点解咁好睇，唔明点解佢咁好听。但过咗几年之后听翻或者睇翻套电影，又会有另外一个嘅感觉。跟住可能到时就话，明白啦咁样咯。
0: 我非常同意，所以其实有时耐唔耐咧，你会睇攞翻一啲旧嘅
1: 歌或者电影啦。
0: 尤其是电影，尤其是即系我觉得系唔同嘅时间嘅话，你睇嘅话，你会睇到唔同嘅嘢。
1: 系啊，我即刻谂到一套电影，就系、是、Fight Club， 就系 Brad Pitt 啦。咁样，我细个睇嘅时候咧，系觉得。啲人係覺得係神片咁樣，係最好睇嘅電影咁樣，我係唔明白嘅，我覺得還好啦咁樣。但係自從我讀咗一啲哲學係關於佢入面有講到，例如存在主義啊，一啲卡妙嘅思想之後咧，我再睇翻套電影咧，我有另外一個感覺，我就覺得哇！套电影好好睇，有时候就系咁样，好多电影、好多歌曲都系咁样，
0: 所以觉得系好开心嘅一件事啊吓。当然啦，最后尾呢半小时要拣你嘅我自己嘅歌曲里面咧，因为今日我哋仲有另外一个 category， 就系有啲嘅歌曲令到你好有画面嘅。我今日呢个时候嘅话咧，好想介绍呢首歌。
2: 最近嘅生活，硬系有啲精神恍惚。在不应该醒的时候就起了身，不应该过马路的时候我就走了出马路，我不应该想起你的时候我想起你了，或者人生就是有这样的时刻，你会好挂住一个人。

眼泪一滴滴咁滴喺嗰条特登为你而着嘅白裙。见到你谭小姐咁望住我，你点会估到我个心一直喺度震？你好大力咁揽住我，然后你攞出钻戒同埋玫瑰，我望住你，然后我低下头，只听。

0: 曾经讲过会好好珍惜我特登为你而做的事，煮的早餐，整的礼物。有一天你第一次因为我的心思在我面前喊了出来，你说好怕有一天所有好的东西都会消失。我很大力地揽住你，逼你一直地望住我。在那一刹那，我望住你，
1: 你低下头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内地五一黄金周假期嘅第三日，入境处话截至下昼四点，各出入境口岸共有超过604000人次出入境，入境人次有大约351000，内地旅客占超过169000人次，最多内地旅客经高铁西九龙站嚟香港。出境方面，有超过253000人次嚟港，当中超过166000人次系香港居民。最多港人经罗湖口岸离境。政府星期二会公布第一季本地生产总值预估数字，财政司司长陈茂波预告会较去年第四季经修订的增长 4% 进一步加快，成为近五年来最强劲季度增长。他又说五一黄金周头两日来港旅客按年增加 6%， 预测全年旅客有机会超出原先估计，预料带动全年与入境旅游相关总消费增至超过2400亿元，按年增加 9.5%。 与此同时，本地消费市道已经呈现明确的复苏趋势。陈茂波强调，地缘政局虽然带来一定的挑战，但本港作为国际贸易枢纽，新的增长空间和新的发展机遇亦不断涌现。国家“十五五”规划正是全速推动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香港以自身所长服务国家所需的发展过程当中，正是更好地发挥自身功能。大埔宏福苑宏盛阁和宏泰阁居民继续获上楼执拾，是获安排上楼执拾。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到场视察，和部分居民交谈，又感谢所有参与上楼安排的人员。住在宏盛阁18楼的邝小姐和男朋友几年前买入单位，原本已经完成装修准备结婚，不过因为大火而要推迟举行婚礼。她最希望可以攞返钻石戒指。有居民就同长者一齐上楼与单位道别。首轮执拾安排听日结束。当局早前话收到大约800户居民表明希望再上楼。当局总结经验之后，会尽快公布第二轮安排同时间表。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如果乌克兰不愿意达成协议，俄罗斯会透过持续而且加强的军事行动令基辅当局接受，但透过和平协议实现目标，即是以谈判手段解决问题，对俄方来讲依然是优先选项。佩斯科夫又说，虽然面临严重的能源危机，俄罗斯的利益依然得到保障，乌克兰对俄罗斯石油基础设施的打击只会引发更大的石油短缺，并可能导致油价进一步上升。而由于燃料价格上涨，俄罗斯企业和国库收入反而会增加。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日表示，乌军再次对俄罗斯影子船队实施制裁，在新罗西斯克港口附近水域袭击了两艘俄罗斯的运油轮，这些运油轮现在已经无法使用。天气方面，一道冷风已横过广东沿岸地区，相关的雷雨正影响该区和南海北部。冷风随后的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影响广东，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听日雨势逐渐减弱，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1至25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仍然较凉和间中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减少，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8点，现在气温23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4: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 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5: 主流、
6: 另类、
5: 舞台、
6: 文字、
5: 影像、
6: 形体、
5: 媒介、
6: 环保、
5: 文化快讯。
7: 人类探索宇宙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去数千年前，东方古人透过夜观星象，观察天象变化，去理解天地之间的关系，而西方就运用观察工具和科学方法记录和研究天空。
8: 托勒密博物馆现在正举行追光者西方古典望远镜的世界导赏团，艺术导师陈善如说，希望透过古董望远镜、星盘、古籍善本和相关艺术作品等，参加者了解光学、天文和科学发展相关的历史。
9: 我們展示了一些月面的地圖，幾百年前人沒有衛星，就沒得影相，我們就要對著望遠鏡去畫回月球的表面的一些地圖。我們還製作了一個藝術裝置的空間，就是還原了天文學家的維吾爾去畫畫的那個工作室，帶大家就去用我們復原了的暗箱去觀察以前的人是怎樣繪畫的。
7: 陈善如特别提到，参加者可以观赏到一件近250年的历史望远镜藏品，这件文物工艺精湛，背后还有一个传奇故事。
9: 拥有它的主人是个英国皇家海军的上校，这个上校带领了他的海军带领科学家一起去了一次北极的科学探险，那个时代地图又不画得很精准，也没有 GPS， 他就是带着自己的仪器，带着自己的望远镜一起去北极那里探险的，他就用望远镜观星去导航。相信我们展示的一架比较大的反射望远镜，就是当时是200多年前跟他一起去北极的一架望远镜。
8: 详情请浏览托勒密博物馆网页。
6: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10: 我们就像一幅画，每一笔刻心上红红脸。
11: 凝聚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31，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12: 罗启豪、戴祖仪。今集继续请嚟呢一对一动一静的新鲜组合，在港乐港乐期间限定音乐会演绎动人情歌。
11: 星期二晚9:30，港台电视31。
13: You know I want you.
14: Hi, 我是 Matthew.
15: Hello, 我是 Sarah.
14: 星期日下午有没有时间啊？
15: 星期日 OK 啊。你想约几点啊？
14: 下午6:00到8:00啊。
15: 有什么送给我先？
14: 有啊，有音乐。
15: 还有呢？
14: 有快乐。
15: 还有你和我。李丽蕊、张家乐，星期日黄昏6:00到8:00。香港电台第二台。
14: 时间是黄昏的7:08，来到第二个小时的有音乐有快乐。我是张家乐 Matthew。
15: 我是 Sarah 李丽蕊。欢迎有很多的朋友现在都是听我们的节目的。他说。
14: 今晚的主题呢就是一些电影啦、电视的歌曲啦、又或者一些歌曲是令到你好像入了一套电影里面这样的。
15: 我想解释回和我想讲回的就是刚刚个7:00之前呢，其实我都有播到有一首的歌曲啦。那就是我记得我就没有讲到那首歌的歌名的、所以在这里补回先。在7:00之前的话，我播的最后尾的一首的歌曲呢叫做《沉默的对话》，是来自钟舒曼的。那因为呢刚才我们有讲到，就是话我哋今晚想拣嘅歌曲咧，都系有啲电影感啦。呢一首歌曲咧，我系喺某一晚喺你哋深思嘅节目里面，有一位同事播呢一只歌嘅时候、我觉得非常之好听，
14: 尤其是深夜嘅时候好适合啊。
15: 我竟然是有一种想喊的感觉，同埋就是它里面，因为我想讲的是有时候一些歌曲呢，它是一个劇場版来的、即是它又有讲嘢呢，它又有独白呢，它又有对白呢，甚至乎它有歌曲呢，我觉得它三样嘢的话，它夹摆埋一起的话呢，是好有这个画面，所以我今日就好想在这个时间的话就会介绍给大家咯。
14: 我觉得提到电影的歌曲呢、有一样嘢是一定要提的、就是我小个时候看的电影，就是迪士尼的电影。 而迪士尼嘅电影咧，好出名就系佢哋嘅一啲主题曲啦，又或者歌曲咁样。所以今日带咗两首送俾大家。

0: 一連兩首都是迪士尼的歌曲，先有 Lea Salonga 加上 Brad Kane 的 A Whole New World， 就是出自阿拉丁啦，跟住有 Celine Dion 加上 Peebo Bryson 版本的 Beauty and the Beast，就是當然就是出自 Beauty and the Beast 啦。兩首歌曲其實都是
1: 美女與野獸，
0: 是啦，美女與野獸，兩首歌曲都是出自於作曲家 Alan Menken 的，很多人都說 Alan Menken 呢其實是 King of Disney，為什麼呢，就是因為很多 Disney 的一些卡通它都是由它作一些配樂又或者主題曲的，就好像剛剛的 Whole New World， 阿拉丁所有歌曲都是它作啦，美女與野獸也是它作啦，A Little Mermaid 小魚仙都是它作啦，而近年啲有呢個長髮公主 Tangled 都是出自於它的手筆的，所以就是很勁很厲害一個電影配樂裡面傳奇的一個人物咯。
1: 就算是個歌曲都是即係首首都是經典啦，係咪？
0: 係啊，同埋我覺得迪士尼歌曲好勁的一樣嘢咧，就是你看完套電影，你出翻個場嘅時候，你會好記得那個旋律嘅。又或者你去其實迪士尼樂園咧，佢哋每個園區，例如那個是一個 Beauty and the Beast 嘅園區，佢都會有 Beauty and the Beast 嘅主題曲，你就會好入曬腦、入曬血裡面咯。所以是一個好厲害嘅一個作曲家嚟，成日都覺得。
1: 不過你話講緊話真係配樂，又或者係要幫一啲電影要係作一啲嘅主題曲或者係插曲咧，都會有唔同嘅一啲處理嘅手法。
0: 係，我睇過一啲幫電影寫配樂嘅人嘅一啲訪問咧，佢就話其實唔同電影都有唔同做法，又或者唔同導演都有不同的做法的，可能有些電影就是他已經拍好曬啦，跟住有曬個畫面，咁你就佢就俾你睇個畫面啦，嗰十分鐘嘅內容係啲咩啦，跟住俾個劇本你睇啦，跟住你就可以寫一首歌曲出嚟啦。
1: 通常都係咁做嘅。
0: 係啦，通常都係咁做嘅。但係有啲電影咧，其實佢首歌曲係劇本嘅一部分嚟嘅，類似音樂劇嘅電影，例如可能大家都熟悉的《La La Land》啦，《星星夢旅人》啦，又或者跟住落嚟呢一首歌曲都係嘅，就係、是、本身歌曲係講緊一啲情節、一啲劇情係需要表達出嚟嘅，就應該就係唔肯定套套都係啦。但係有啲電影就係導演同埋作曲家一齊去創作個劇本，咁寫劇本嘅時候已經寫好曬啲歌，已經諗曬邊個唱邊 part 所有嘢咁樣咯。
1: 即係啲歌舞劇或者係歌舞電影，
0: 係啦，就會多啲呢個做法啦。可能例如孤星女都一定係咁樣
1: 啦。一定咯。咁
0: 啱啱講緊咩歌曲咧？就係、是、嚟自電影《The Greatest Showman》歌曲叫做《Rewrite the Stars》。You know I want you

0: I can't have you, we're bound to break in my hands or tied。
1: 揀嚟嘅歌曲叫做 Rewrite the Stars， 嚟自 Zendaya 加上 Zac Efron， 就係出自於2017年嘅一個音樂電影叫做 The Greatest Showman 啦，就 Hugh Jackman 主演啦，加上 Zac Efron 啦、Zendaya 啦，仲有 Michelle Williams 主演嘅一套電影。Hugh Jackman 都做好多呢類 musical 嘅電影嘅，其實佢亦都有做 Broadway 啦、所以係又演得啦又唱得嘅一個演員咯。
2: 我覺得荷里活有好多影星，佢哋都係優異演則。唱即其實佢做電影又好睇，而且唱歌嘅話咧，好多個都係好叻。
1: 係啊，同埋好多嘅演員都會好似我啱啱講啦，係做埋 Broadway 嘅一啲音樂劇咁樣咯。所以佢哋就係好多方面都有一個才能啦，會話。
2: 冇錯。
1: 而我覺得提到電影配樂，除咗一啲有歌詞嘅歌咧，好多時候都係一啲純音樂係。在背景的音樂
2: 啊，那些都很犀利啊，很多時候你一聽到的話你已經知道是哪一套電影
1: 了。是啦、所以我覺得今天趁這個關於電影的音樂呢，怎樣都要揀回手是這些的純音樂也是電影的配樂啦、而提到電影配樂呢，我想絕大部分人都會認為最厲害的一定是 John Williams、John Williams 又寫了很多大家耳熟能詳的一些電影配樂、首先有 Star Wars 有 Indiana Jones 有 Harry Potter 有 Jaws 有 Jurassic Park 大家覺得最大的電影 franchise 它的配樂呢，你數得出多數都是 John Williams 做的了，
2: 都可以說得他就是配樂大師，
1: 是真的大師，真的
2: 在
1: 很多現在新進的一些電影配樂寫配樂的人呢、他們都聲稱 John Williams 是一個很傳奇的人物，還有他們都說、John Williams 究竟是怎樣作的呢、即是他究竟是用什麼方法可以作到一首又一首耳熟能詳和真的記到入曬血的歌呢、因為很多例如他 Indiana Jones 嘟嘟嘟嘟嘟嘟嘟那些是你入曬血的一些配樂啦、又或者 Harry Potter 又是嘟嘟嘟嘟嘟嘟嘟那個呢那個你一聽到個配樂就係入咗呢個霍格華茲嘅世界裏面、又或者 Indiana Jones 一聽到配樂就要feel到佢要搵寶藏啦、feel 到佢要同人追逐啦、feel 到佢喺博物館啦咁樣嘅感覺囉、所以佢好多歌曲真係透過幾粒音就將你帶入電影嘅世界裏面、而除咗 John Williams 都睇下其他名啦，例如有 Hans Zimmer 啦，好多例如近期大家睇嘅 Christopher Nolan 電影啦、Interstellar 例如 Oppenheimer 都係出自於佢嘅手筆。
2: 其實佢好耐㗎喇。
1: 係啊，
2: 如果你睇返
1: Lion King 都有佢作
2: 㗎，
1: 其實即係好耐之前啱啱講返 Disney 嘅 Lion King 都有啲歌曲係佢作嘅。仲、有Randy Newman 啦，都係一個電影配樂嘅大師啦、我覺得 Randy Newman比較特別嘅一樣嘢仲係佢本身唔係淨係寫電影配樂嘅、即係例如 John Williams 本身你會覺得佢係專注寫電影配樂、Randy Newman 係一個本身又有自己歌曲啦，即係平時我哋嘅歌手咁樣啦，但係做下一半咧又走咗去寫電影配樂喎。
2: 係咪 You've Got a Friend？
1: 冇錯，就係 Toy Story 佢最出名嘅作品，可能就係 Toy Story You Got a Friend in Me 嗰度咧，就係
2: 好中意睇嘅，因為 Toy Story
1: 我都係好中意睇，我細個
2: 會喊㗎。
1: 係啊，佢唉，尤其
2: 真係好好啊！即係佢講緊裡面嗰個主角咧，由佢細個
1: 到佢成長，
2: 但係你會發覺嘅就係都係我哋好多時候我哋一啲成長嘅故事咯。
1: 系啊，我细个睇会喊啦，亦都有啲真系唔想剧透咁多，但系胡迪遇到啲困难嘅先咧，会好惊，即系觉得哎呀死啦，胡迪会点啊咁样嗰啲咧，我细个又睇得好专心。
2: 同埋佢而家开始大啦，又会有面对紧唔同嗰啲好似人类嘅烦恼。
1: 系啊，我见到胡迪脱发问题咧，我睇呢个
2: 有啊，我就系想讲呢个。
1: 有一个新嘅 trailer， 佢即系公仔都有呢、這个玩具都有呢个脱发嘅问题。系啊，但系讲翻就系例如好多呢啲电影配乐大师咧。好厲害嘅位置就係佢用音樂將你帶到電影嘅世界，所以今日就揀嚟咗一首 John Williams 嘅歌曲啦。都諗咗好耐，究竟揀邊首好呢？最後私心呢就揀咗 Star Wars 嘅一首最經典嘅主題曲，因為我自己好鍾意 Star Wars， 亦都知道我哋節目監製 Autumn 呢係非常之鍾意 Star Wars 嘅，
2: 送埋俾佢
1: 係啦，因為我哋成日都講 Star Wars 嘅，
2: 當然啦，
1: 係啦，所以就揀嚟 Imperial March， 亦都可以話係一個 Darth Vader 嘅一個主題曲送俾大家。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内地五一黄金周假期的第三日，入境处话，截至下午四点，各出入境口岸共有超过604000人次出入境，入境人次有大约351000，内地旅客占超过169000人次，最多内地旅客经西九龙高铁站来港。出境方面有超过253000人次离港，当中超过166000人次是香港居民，最多港人经罗湖口岸离境。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出席一个电视台节目时候，回应有意见关注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上初步发现多个政府部门有问题，会否影响公务员加薪。他说公务员薪酬调整机制涉及6个因素，至于市民观感并不在其中。他就说市民观感可以在公务员士气中反映。杨何培恩表示公务员的队伍很大，有部门的工作会获赞许，亦有部门会受到批评，薪酬调整机制会整体考虑，目前讲最终结果是太早。至于推行部门首长责任制，当局会不会公开调查报告，他就重申政府做事一向透明。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计划大幅削减驻德国的美军部队，而且人数会大幅多过五角大楼早前公布的5000人。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共和党高层对撤走驻军深感担忧，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威克以及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罗杰斯在联合声明中说，德国已经回应特朗普关于分担更多防务责任的要求，大幅增加国防支出，并为美军驻扎与行动提供支援。声明呼吁任何涉及美军在欧洲部署的重大调整都应该经过审慎的评估，并且与国会和盟友密切协调。波兰总理图斯克就说未收到有迹象表明被撤出的美军会改为重新部署，而不是返回美国。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明日雨势逐渐减弱，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1至25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仍然较凉和间中有骤雨，最后一两日骤雨减少，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10点，现在气温23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94.8至96.9。
3: FM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蚊可以传播很多不同的疾病，人感染了即使没有病征，但当他的血带有病原体，再给病回蚊针，就可以传给其他人。所以在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的昆虫驱鼻剂，又不舒服记得看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和喷埋昆虫驱鼻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5: 音乐有好多种，
6: 我喜欢令人觉得好超的爵士乐，
5: 我喜欢令人听得好舒服的 City Pop，
6: 其实有时听下 Rock and Roll 都不错。
5: 开心的时候都可以听下情歌。
6: 星期日黄昏6点到8点，又适合听啲咩音乐呢？
5: 一定是
6: 有音乐有快乐。

0: 欢迎大家翻嚟我哋嘅有音乐有快乐啊，系咪？时间已经嚟到嘅就系黄昏时间嘅7:07啦。继续翻嚟咧，仲有半小时嘅音乐节目咧。咁当然咧，亦都有我哋两个喺度啦。我系 Sarah 李丽睿，
1: 我系张嘉乐 Matthew。
0: 今日咧，相信大家如果听咗咧成个半钟头嘅都会知道啦。我哋要拣嚟嘅歌曲咧，都系来自一啲嘅电影啦，甚至乎系电视剧啦，又或者咧就系一啲我哋觉得好有画面嘅音乐嘅。咁头先我哋又拣咗咧唔同类型嘅一啲电影啦，所以我觉得真的很开心和很开眼界，就算自己在做功课的时候都会有很多的惊喜可以给自己，是不
1: 是？因为即每集的时候都会做一些功课、就是看看有什么作曲家这样。那么啱呢，我做呢集节目之前咧，就睇咗一套西部嘅电影，就系嚟自 Quentin Tarantino 嘅 Django Unchained， 就叫黑杀令，
0: 就系塔伦天奴呢一位非常
1: 跟住咧，就会发现佢嘅音乐咧，你一听就系西部音乐啦，知道，但系我又解释唔到啦，暂时，即系我又唔系读乐理咁就，但系佢有啲乐器嘅。可能音啦，又或者点样去作曲啦，你一听就会知道，这个是西部场面准备他们开枪啦这样的环节咯、就会觉得音乐真的有很神奇和很犀利的地方啦。
0: 我同意你这样讲法的，所以有某些的电影的话呢，我们一听的话就会觉得哦，这些就是来自一些公路电影，好像这一首的歌曲我觉得它非常之经典。有少少的迷幻，有少少的感觉。既然我们有讲到的就是说一些的电影会令到你有一种就是电影感啦。我觉得有时咧呢啲咁样嘅配乐咧，都可以俾你有呢一种咁样嘅感觉嘅。本来嘅呢一首嘅歌曲咧，亦都系来自嘅就系美国一位嘅摇滚乐手嘅，就系 Chris Isaak 嘅呢一首嘅歌曲。推出嘅时候嘅话咧，唔系太过受欢迎嘅啫。
1: 真系咩？我系好中意呢首歌，因为我见到你拣咗嘅时候咧，我就即刻话：呢首歌我好中意啊！咁样。
0: 但系咧，做咗呢个电影之后嘅话，就非常之受欢迎啦。

0: 来自呢套电影咧就系、是、Wild at Heart 啦，就系、是、中文嘅译名叫做《我心狂野》咧，就系、是、David Lynch 嘅呢一首嘅公路电影嘅歌曲啦。我一睇嘅时候，我一听呢一首歌曲咧就系、是、迷醉。我咧任何时间咧，你一攞出嚟听嘅时候，你都会有呢一种啊，就会翻咗去一种一个画面嘅一种感觉啦。头先咧一路都有 Matthew 都有讲嘅，就话你一听呢只歌，你就会觉得有啲咩嘢会即刻出现喺呢个脑海里面。
1: 可能就系喺呢个洛杉矶啦，揸住一架旧嘅跑车、
0: 一定系要旧嘅跑车，
1: 跟住落雨，但系唔可以系啦，着住皮褛一定要落住雨，但系又唔可以太大雨，可能微微细雨，跟住仲要系可能几十年前嗰啲街灯有啲黄黄地嘅感觉嘅时候咧，跟住揸住架车，跟住就可以听住呢首歌就非常之适合啦。
0: 冇错，对于我自己嚟讲嘅话，呢一首歌曲亦都有一啲嘅回忆嘅，因为其实嗰阵时候都试过喺呢个英国嘅地方咧都生活过啦。试过有一次嘅就系同一个朋友咧，就喺好冻嘅情况之下咧，就揸车去到海边，咁大家就作就系佢揸住一个电单车，我就喺后边嗰度。哇，其實非常之凍，咁其實都幾似嘅，因為都係著住皮褸啊，著住好厚嘅衫，但係你啲手係仍然係啲哇好凍啊咁樣。當你一落車嘅時候，我哋以前咧就係用緊乜嘢咧，就係用緊啲 Walkman， 咁啊就係去到一個地方，咁跟住就喺嗰度飲少少嘢，咁跟住就用個 Walkman 咧就係聽住呢一隻嘅歌曲啦。
1: 好有感覺啊！
0: 啱啱係啦，就係啱啱落車，你嘅手好凍嘅時候就係聽住呢一隻歌。
1: 咁樣微微細雨啊，冇得落雪咁樣。
0: 唔記得啦，就。好似系冻到啦，几时先至到啊？咁样咯，即系揸咗几个钟头嘅电单车。咁所以呢一首嘅歌曲嘅话，我觉得就系来自一啲好经典嘅公路电影啦。所以喺今日咧呢个时间嘅有音乐有快乐咧，亦都要拣俾大家听嘅。唔知点解咁啊？即系当然有好多嘅画面会出现喺自己嘅脑海里面啦。拣完头先嗰只 Wicked Game 之后嘅话咧，跟住落嚟就出现就有呢一首嘅歌曲喺我嘅脑海里面。套电影可能大家都唔会话好多人会睇过，但系当然啦，如果你有睇过嘅话，你都会发觉嘅就系当中嘅话有一啲好经典嘅画面嘅话咧，系从来喺嗰阵时候嘅我吓未喺电影里面度睇过嘅。咁当然亦都有一个即系又俾好 surprise 嘅一个嘅程度喺度啦。跟住拣嚟嘅有呢一首嘅歌曲啊，来自 Boy George 嘅 The Crying Game。

0: 連續兩首歌曲咧，俾我感覺咧都係同出一轍嘅，都係一種嘅就係、是、有少少迷幻啦，好 chill 嘅感覺啦。咁所以咧都連續咧就係播咗有兩首嘅歌曲俾大家嘅，
1: 都有嗰種舊電影嘅感覺咯。
0: 嗯，好啦，咁其實你話真係講開電影咧，仲有一個類型咧，我自己有時都會唔係好想用腦嘅時候，我都會中意睇嘅，就係、是、一啲嘅可能講緊係愛情輕喜劇。愛情輕喜劇咧，又特別喜歡嘅就係來自英國嘅愛情輕喜劇。咁啊，因为譬如可能佢会揾一啲就大家都好熟悉嘅男女主角啦去做啦，而且嘅就系、是、我会觉得嘅就系嗰啲诶开心心，总之嘅就系睇下佢系一个 happy ending。开头嘅话，即系其实基本上嘅就系成个嘅，譬如可能里面嘅剧情嘅发展嘅话咧，你都预咗噶啦，佢系咁样噶啦。咁、所以其实你都系睇下就系、是、啊，究竟佢哋会点样喺埋一齐咧？定系或者中间会有啲咩嘅转折咧？咁样，所以其实呢啲咁嘅电影嘅话，有时我觉得咧。有时嗱间唔中去睇下嘅话咧，都系几开心嘅。
1: 可能就系嗰啲俗称系 popcorn movie 嗰种，就
0: 系
1: 你冇乜嘢做，但系又唔想真系坐定，即、就、系、是、坐得好定去欣赏一套电影，咁就睇啲开开心心嘅电影啦，即系俗称叫做 popcorn movie 啦、
0: 嗯。
1: 但系我就比较少睇爱情嗰啲嘅，我多数都系睇一啲动作片啦，即系。科幻片啊嗰種咯，即係我睇下我會成日翻睇 Transformers 咯。
0: 哦，男仔嘅話係
1: 啦，即
0: 係
1: 呢類型又或者 Marvel 啊、DC 嗰類超級英雄片啦、啊
0: 嗯。
1: 另外有一套電影即係突然間諗到嘅，即係都想推介嘅，叫做 Pacific Rim、
0: 嗯。
1: 就係機械人打怪獸嘅電影，但係當年係做得非常非常之好，即係2013年啊，冇記錯就係、是
0: 嗯，
1: 就係同埋香港取景嘅，即係你會發覺喺香港咧。就有機械人打怪獸，唔知點解呢啲機械人打怪獸嘅電影一定要喺香港取景，因為可能多高樓大廈就打鬥場面激烈啲啦、
0: 嗯。
1: 但係就係我會睇嘅 popcorn 電影啦。
0: 嗯哼，你嘅 popcorn 電影就係呢一種啦。而我自己嘅一啲咧，就係要食住爆谷要睇嘅電影咧，就係一啲嘅呢個係話愛情嘅輕喜劇啦，咁但係當然啦，呢一套嘅電影咧，我諗相信咧都係叫做經典啦嚇，咁啊就係叫 Notting Hill， 裡面嘅有呢一首嘅歌曲啦，咁就係當男女主角見面嘅時候嘅話，就會響起呢一首歌啦。喺今日呢個時候嘅話，送俾所有聽緊我哋節目嘅朋友。

0: 电影咧就系《摘星奇缘》啦，《Notting Hill》里面嘅呢一首嘅歌曲啦，就系1999年嘅一个英国嘅浪漫喜剧电影啊。当然啦，里面嚟讲嘅话，两个我都好中意嘅，就系有 Hugh Grant 啦，同埋再加埋嘅就系有 Julia Roberts 嘅。咁当然啦，亦都系因为呢一套嘅电影啊，佢荣获咗嘅就系嗰时候最佳嘅英国电影奖添嘅。当然啦，就系呢一种咁嘅类型嘅电影嘅话，我就觉得攞奖都有啲得意。但系呢一首歌曲咧，或者系呢一套嘅电影咧，亦都令到有好多人咧就会去嗰一间书店。
1: 成日都人打卡啦，就去嗰个门口影相啦，而成日都睇啲人屋企嘅装修都有呢套电影嘅 poster 嘅。
0: 嗯哼，因为咧其实就电影我觉得都系几得意嘅，因为其实个桥段就系讲紧个女明星爱上咗一个就系喺呢一个嘅即系 bookstore 嗰度去做嘢嘅一个男仔。咁当然好多一啲里面嘅情节嘅话咧，咁相信如果睇咗呢套电影嘅朋友嘅话咧，都会清楚噶啦。讲到就话一啲嘅英国浪漫嘅一啲。喜剧嘅话咧，另外嘅有一套咧，都系好多朋友会好中意嘅，我都系其中嘅一个 fans 啊。咁啊，讲紧嘅就系呢一个嘅 BJ 单身日记。咁啊，里面嘅话咧，亦都系有好多嘅歌曲咧。其实佢一只碟里面咧，都会有好多大家都耳熟能详嘅歌曲嘅。当然，若果你话系讲紧呢一套电影嘅话，就系、是、佢自己一个人喺度唱紧呢一只歌嘅时候咧，呢一个嘅场面嘅话，相信大家都一定会记得嘅。唱紧嘅就系呢一首嘅歌曲啦。

0: 音乐有好多种，
1: 我喜欢令人觉得好超嘅爵士乐，
0: 我鍾意令人听得好舒服嘅 City Pop。

0: 其實有時聽下 rock and roll 都唔錯喎。
1: 唔開心嘅時候都可以聽下情歌啊。
0: 星期日黃昏六點到八點，又適合聽啲咩嘢音樂呢？
1: 一定係
0: 有音樂有快樂。

0: 冇錯啦，咁其實我哋嘅今日嘅有音樂有快樂咧，已經係接近尾聲噶啦。希望咧今日咧揀嚟嘅歌曲嘅話咧，大家都會喜歡啦。
1: 係啦，同埋我覺得即係電影同埋歌曲都係聽唔曬同埋睇唔曬嘅。如果大家有咩推介嘅話，都不妨 send 俾我哋。覺得誒呢套電影你哋一定要睇啊，咁就 send 俾我哋睇下啦。
0: 如果大家咧有留意咧，其實早一輪嘅話，我哋都有做過一次嘅啦，即係有關於嘅就係電影嘅歌曲，係咪？咁但係
1: 兩三個月前好似係
0: 係啦，都好耐之前㗎啦。其實我哋可以咧不斷咁樣去再重新。
1: 我覺得係呢個主題係隔幾個月就可以做一次嘅主題嚟嘅，
0: 最緊要大家中意啦，係咪？好啦，咁差唔多時間要結束我哋今日嘅有音樂有快樂，提一提大家就雷暴警告咧有效嘅時間咧會去到咧一陣間嘅八點鐘啊嚇，咁希望聽日會好天啲啦。好，咁再次多謝大家收聽，約大家下個禮拜再見，拜拜。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夜晚再度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同冷风相关的雷雨区正影响珠江口以西地区，并预料会在未来一两个钟逐渐靠近本港，呼吁市民留意天气变化。冷风相关的雷雨下午为本港多处带来超过30毫米的雨量，天文台一度发出黄色暴雨警告。内地五一黄金周假期第三日，入境处话，截至下午四点，各出入境口岸一共有超过604000人次出入境，入境人次有大约351000，内地旅客占超过169000人次，最多内地旅客经西九龙高铁站嚟香港。出境方面，有超过253000人次离港，当中超过166000人次是香港居民，最多港人经罗湖口岸离境。大埔宏福苑、宏盛阁和宏泰阁居民继续获安排上楼執拾，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到场视察，和部分居民交谈，并感谢所有参与上楼安排的人员。住在宏盛阁18楼的邝小姐和男朋友几年前买入单位，原本已经完成装修准备结婚，但是因为大火而要延迟举行婚礼，她最希望可以拿回钻石戒指，有居民就和长者一起上楼和单位道别。第一轮執拾安排听日结束，当局早前话收到大约800户居民表明希望再上楼，当局总结经验之后会尽快公布第二轮的安排和时间表。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如果乌克兰不愿意达成协议，俄罗斯会透过持续而且加强的军事行动令基辅当局接受，但是透过和平协议实现目标，即是以谈判手段解决乌克兰问题，对俄方来讲仍然是优先选项。佩斯科夫又说，虽然面临严重的能源危机，俄罗斯的利益仍然得到保障，乌克兰对俄罗斯石油基础设施的打击只会引发更大的石油短缺，并可能导致油价进一步上涨，而由于燃料价格上涨，俄罗斯企业和国库收入反而会增加。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日说，乌军再次对俄罗斯影子船队实施制裁，在新罗西斯克港口附近水域袭击两艘俄罗斯运油轮，这些运油轮已经无法使用。在天气方面，同冷风相关的雷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而冷风随后的东北季候风正是逐渐影响广东。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听日雨势逐渐减弱，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1至25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仍然较凉和间中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减少，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而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 94%，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晚10点。跟着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海域，是东北季候风正是逐渐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是影响珠江后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1级，间中有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南澳以南、三里以南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稍后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北风达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渐转吹北风达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东部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 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一级，汕头吹西风二级，能见度30公里；和茂洲吹东北偏北风三级，澳门吹东北偏北风一级，能见度5千米，有雷暴；最后西沙吹东南风二级，能见度21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2: FM94.8 至 96.9
3: FM94.8 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追求极致，生活上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数快交账单或者在商铺买嘢，扫描转数快二维码俾钱，哇咁快！手机网购即时连接支付应用程式俾钱，手快！唔止日常生活搞掂晒，仲转出香港喺泰国扫描 PointsPay 商户二维码，即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5: ！CIBS 开箱社区声音。
6: 大家好，我是特殊学校多面体主持 Payton。 我觉得社区声音是一种回应，咁可以等其他人了解我们 SEN 的需要。
7: 你都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的声音发放出去，即刻上 cibs.rthk.hk 申请做电台节目。截止时间5月28号下午5点半。
8: CIBS 人人广播，
9: 主流、
10: 另类、
9: 舞台、
10: 文字、
9: 影像、
10: 形体、
9: 媒介、
10: 环保、
9: 文化快讯。
11: 支持后起之秀好啊，定系支持大师级人马好呢
12: ？Why not both？
13: 第四届璀璨耀眼之星系列音乐会今年嘅主题系大师与新星。今次我哋邀请到两位殿堂级嘅大师嚟到香港，同我哋本地乐坛嘅新星一齐合奏，分别系音乐学院院长兼大提琴家李康浩教授 Kang Ho Lee， 以及世界知名 Novus 弦乐四重奏嘅创办成员小提琴家金英旭教授 Kim Yong Wook。
11: 这场演出不单只是一场听觉盛宴，更象征着艺术的薪火相传。演出曲目亦相当多元化，由古典巅峰之作到当代崭新作品，包罗万有。等香港新世代艺术协会营运经理赵伟恒继续同大家分享。
13: 曾经在卡内基音乐厅登台的钢琴家黄思源 Jason， 他会同两位韩国大师合奏演奏高难度的亚连斯基钢琴三重奏。大提琴家李康浩、小提琴家金英旭还会分别亲自带领国际音乐比赛中精选出来的弦乐成员演奏澎湃的波佩尔匈牙利狂想曲大提琴弦乐版本，以及耳熟能详的韦华第四季。另一个重点是钢琴家黄慧源 Valerie， 他会演绎新生代作曲家 Lip Hilton 的新作品，而 Valerie 还会联同我们2025年国际音乐比赛最新出炉的两位小提琴冠军得奖者曾嘉怡 Chloe、黄文正 Evan 一起演奏肖士塔科维奇五首小品的选段。
11: 璀璨耀眼之星系列音乐会大师与新星，5月11号香港大会堂剧院。
3: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14: 语言是人类的沟通工具，学好外语那就不用对牛弹琴，甚至鸡同鸭讲啦。
15: 远妙天下西班牙语篇
16: Academia de Lenguajes，
15: 主持邓嘉礼、余思敏。
17: 咁多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远妙天下的新一辑西班牙语篇。直播室有我 Vincent 邓嘉礼，仲有我的拍档西班牙语导师 Mandy 余思敏。
10: Hello，Vincent 你好，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大家好啊。
17: Mandy， 想问一下点解你咁中意学西班牙语呢？
10: 我当年咧喺大学拣主修嘅时候咧，因为咧实在太想去拉丁美洲嘅地方咧旅行啦，所以咧我决定由实际角度出发，就拣咗西班牙语主修啦。点知毕业之后咧，仲误打误撞咧成为咗西班牙文嘅翻译同埋老师，到而家已经有成十年嘅经验啦。
17: 咁你而家认识咗呢个西班牙语，你又去咗边度旅行呢？
10: 咁咧，毫無懸念咧，就一定會去西班牙嘅。咁所以咧，我 Year Three 嘅時候咧，其實就去咗西班牙一年咧，做呢一個嘅交換生。咁我畢咗業之後咧，我就去咗由哥倫比亞出發，然後咧一路由陸路咁樣向下向南走咧，就去到阿根廷，係啦。咁所以咧，大部分嘅拉丁美洲嘅國家咧，我都去過嘅。
17: 哇！真係好犀利啊！嗱，點解我哋要做一個講拉丁美洲文化嘅西班牙語節目呢？原因就係世界盃2026嚟緊啦，其中一個主辦國就係墨西哥啦。
10: Vincent 啊，你知唔知咧？其實墨西哥係講西班牙文人口比例最多嘅國家，有成 1.3 億人講西班牙文㗎。
17: 哇，真係好多人喎、啊！咁如果我去咗呢個地方，咁、即係我去到、有可能我真係去咗墨西哥睇2026世界盃，我點樣同人去 say hello 或者平常嘅即係 greeting 呢？
10: 嗱，我呢喺度首先呢教大家一個最最最常見啦，無論你喺邊個拉美國家對住乜嘢人呢都啱用嘅打招呼嘅方法，就係、最簡單嘅 hello。 咁喺西班牙文呢我哋就會讀 hola。
17: Hola，
10: 系啦，咁咧再简单教一教大家西班牙文嘅发音规则。咁 Hola 咧，佢系串 H O L A 嘅，但喺西班牙文咧 H 咧系永远都系 silent， 即系唔发音嘅。系啦，咁所以咧，我哋见到人，无论任何人啦，男女老幼，同佢打招呼 Hola， 或者咧。熱情啲嘅可以講多幾次 ，Hola Hola Hola Hola。
17: 哦，原來就係咁。OK， 不如我哋大家都可以試一下啦，就係、其實講 O 同 La 加埋一齊就可以噶啦嘛。咁就係 Hola Mandy。
10: Hola Vincent。
17: Hola Hola Hola。
10: 嗱，我哋咧之後咧每一集開始咧都要用呢個方法同聽眾打招呼。
17: 可以，我覺得其實幾開心嘅，講幾次即係好似 Hello Hello Hello， 好似好 friendly 好朋友啦。咁當我同大家 say 咗 Hello 啦，咁我其實除咗講翻 Hello 之外，我可以點樣再同佢繼續溝通咧？即係可能即係你好，你好嗎？咁我又會點講咧？
10: 咁咧唔知你會唔會認識一啲拉美嘅朋友啦？咁、其實佢哋嘅性格咧都係非常之友善啦，同埋熱情嘅。咁所以咧，佢一聽到你用西班牙文同佢打招呼咧，其實佢哋已經會即刻問翻你一句 ，¿Cómo estás？ 即係西班牙文嘅 How are you？
17: ¿Cómo estás？
10: 係啦 ，¿Cómo estás？
17: ¿Cómo estás？
10: 係啦、
17: S 音係非常重要嘅。
10: 係啦，冇錯。
17: OK，¿Cómo estás？好，等我试下先。Hola, Mandy。
10: Hola, hola。
17: ¿Cómo estás?
10: ¿Cómo estás? 系啦，嗱，咁咧，你问得好好啦。问完咧，咁你要识答噶嘛，系咪？咁咧喺西班牙语系入面咧，我哋通常咧都系报喜不报忧嘅。即系话咧，通常人哋问你你好吗咧，通常都要话好。或者好好係啦，咁所以呢你嘅回答呢通常都會係 bien， 即係好，或者 muy bien， 即係非常好。
17: 哦 ,muy bien。咦，我因為我有學過法文其實都幾次喎、因為我哋都會講 bien 呢個字就等於好囉。
10: 係呀，因為佢哋都係拉丁語系嘅語文嚟㗎嘛。
17: 哦、OK， 咁我試下運用下我當年嘅法文再學識今日嘅、西班牙語同你做個簡單嘅 hello 啦。OK， Hola Mandy。
10: Hola Hola Vincent。
17: Como estás？
10: Bien， Como estás？
17: Estoy bien。
10: Muy bien。
17: 哇，我哋咁樣就 say 咗個 hi 咯，
10: 已經係一個完整嘅對話啦。
17: 我而家對去2026呢個世界盃好有 confidence， 我去一定可以同人 say hi， 同埋我一定會講 muy bien， 因為我一定好開心可以有機會去到嗰度。
10: 你可以喺球場橫行啦，
17: 係啦，
10: 任何人都可以打招呼。
17: 同意。
12: La Bamba 西班牙學語。
17: 剛才我們剛剛學了一些日常用語，現在來到La Bamba西班牙牙學語，我們講一下西班牙背後隱藏的歷史和文化啦。咁西班牙語呢，由15世紀征服者傳到去美洲之後呢，就其實演變了很多不同風格的。對於我們來講，究竟西班牙語和拉丁美洲西班牙語有沒有什麼分別呢？
10: 咁其實咧，佢哋係有非常之大嘅分別嘅。咁講分別之前咧，我希望咧簡單講一講咧，有分別咧就唔代表佢哋邊一種咧係比較好。咁其實咧，當年15世紀咧，西班牙嘅征服者啦 ，conquistadores， 咁咧佢哋去到美洲嘅時候咧，其實同時都

0: 鄰近歐洲國家同埋咧外來語嘅影響，咁所以咧佢嘅變動咧，無論係詞語啦、語法等等咧，變動都非常之大嘅。咁至於喺拉丁美洲，佢哋一路用緊嘅西班牙文咧，好多嘅用語啊、生字等等咧，其實反而咧係仲保留緊以前，即係講緊十五、十六世紀咧嗰種比較古老嘅風格。
1: 哦，好特別喎，因為其實加拿大啦，即係魁北克省，其實之前都係法國啦，有好多法國人喺法國過到去嘅，同你講嘅歷史都係一樣。過咗去之後咧，其實保留翻當年古老嗰種說法啊、術語啊，咁其實喺現代法國咧，其實嗰個法文嗰個流行性咧已經完全不一樣，同拉丁美洲保留咗古老嘅西班牙語好相似啦。
0: 係啊，嗱，我用一個好簡單嘅例子啦，喺西班牙咧，其實佢哋好常咧係，就算你哋係陌生人啦，即係你第一次見面咧，佢已經會用一個我哋叫做平語嘅方式咧去打招呼嘅。咁即係話咧，其實你哋兩個之間咧嘅關係係平等啦，同埋係冇乜隔膜嘅。咁但係咧喺拉丁美洲咧，佢哋咧會用一種我哋叫做敬語嘅方法咧，就算係身邊已經認識咗好耐嘅朋友啊、老師啊等等咧，佢哋都會用一種敬語嘅方法咧去 address 對方嘅。咁但係唔代表佢哋之間唔親密，只係咧佢哋嗰種仲有少少階級嘅諗法咧，其實就正正係源自於以前咧佢哋對於殖民者咧，其實係要用尊敬敬語咁樣咧去稱呼佢哋，咁亦都係一路咁樣咧保留咗落嚟咯。
1: 哦，即係其實語言已經係包含咗當年歷史發生過嘅事喺裏邊。
0: 冇錯啦，咁喺拉丁美洲咧，其實佢係一路都係繼續緊嘅。咁再講一啲即係我哋日常經常會用到嘅字啦，手機嗱，我哋每人咧每日都會用嘅。咁喺西班牙咧，佢哋會用 mobile。是啦，即是 mobile phone 的 mobile 啦。咁喺拉丁美洲呢，好多國家呢都會用 cellular， 即是 cell phone 個 cell。
1: 係
0: 啦。係啦，咁所以同一樣嘢呢，就算你係唔同嘅國家呢，都有唔同嘅講法嘅。呢個呢，我就覺得唔影響大家嘅溝通嘅。只要大家呢雙方明白就得啦，亦都冇話呢邊一種字呢，邊一種稱呼，邊一種詞彙呢係比另一種更加好，即係冇高低之分。
1: 明白，非常之豐富嘅歷史啊。

0: 語妙天下西班牙語篇
1: Academia de Lenguajes，
0: 主持鄧嘉禮、余思敏。
2: Mandy 啊，頭先我哋學過啲日常西班牙用語啦，但喺香港有冇啲地方我哋係不經意地已經學咗啲西班牙語噶？
1: 梗係有啦，你不知不覺間其實已經俾西班牙語咧包圍緊噶啦。
2: 竟然
1: 係啦，嗱，你話今年咧喺墨西哥咧會舉辦呢一個世界盃啊嘛，係咪？咁不如咧我教一教大家點樣叫一啲最有名嘅墨西哥美食啊！
2: 哦，好啊，好啊。我最喜歡吃東西的
1: 了。你有沒有試過 taco 呢？
2: 啊，原來那個是西班牙語來的？
1: 是啊，嗱 taco 我相信有些人甚至乎在香港的墨西哥餐廳都會試過。
2: 我們經常都吃的。
1: 沒錯，其實 taco 在墨西哥是街頭美食來的，無論你任何時間都可以經過吃兩塊 taco 的。
2: OK， 這麼正，即是墨西哥的雞蛋仔是吧？
1: 或者是咖喱魚蛋。
2: 很正啊。 OK， taco taco， 那還有什麼美食啊？
1: 你有沒有聽過 burrito？
2: Burrito？ 哦，一捲埋一嚿，好方便。
1: 冇錯啦，係啦，嗱，咁咧我自己咧就會覺得，如果 taco 係街頭小食啦，burrito 咧就係正餐。同埋咧喺墨西哥咧，其實佢哋係食好多呢個粟米嘅。咁咧無論係 taco 啦，或者係 burrito 咧，包住個餡嗰塊皮咧，就叫做 tortilla。
2: Tortilla？Oh my gosh！是的 ,tortilla。
1: 是啦。
2: 好軟熟的喎，記得。
1: 好軟熟啦，同埋呢其實佢係用粟米呢磨成粉去做嘅。
2: 嘩，原來係粟米整成㗎，佢唔知咁好味啦。
1: 所以佢係黃黃地色㗎囉。
2: 哦，咁我哋好鍾意嗰啲三角形嗰啲薯片呢，咁就係即我知道佢一定係即
1: 冇錯
2: 粟米搞嘅。咁嗰啲叫
1: 就係三角形粟米片呢，喺西班牙文叫做 nachos。
2: nachos， 我成日會叫芝士 nachos 囉。原來我已經用緊西班牙語囉。
1: 係啊，嗱 ,Vincent 啊，你食芝士 nachos 啊，咁但係有啲人呢佢就鍾意呢點青色嗰隻叫做guacamole 嘅醬，你有冇試過呢？
2: 一定有，綠色好好味，牛油果醬 mix 下啲洋葱啊、紅蒜啊，咁樣全部拼埋一齊。
1: 冇錯，係啦。咁其實咧，佢係用牛油果整成嘅。咁牛油果嘅西班牙文咧就叫做 aguacate。
2: 哦，呢句就未學過啦。aguacate
1: 係啦。咁而牛油果醬咧就係、是、guacamole。
2: guacamole， 我覺得我容易啲記咧就係 guacamole。我試下用一個句子去同你講咧，廣東話溝西班牙語啦。Hello Mandy， 不如等陣間我哋去食 nachos 啊
1: ，muy bien，
2: 跟住可以點 guacamole 啦，唔夠飽嘅再嗌個 burrito， 再唔夠飽嘅 tacos。
1: excellent。
2: 我知啊，呢個好接近英文excellent， 真係好開心啦。咁你係我朋友啦，我點樣稱呼你啊？
1: 你有冇聽過 amigo？
2: amigo 有啊 ，Mandy is 係我嘅 amigo 啦。咁我哋一齊去食呢啲 nachos 啊、guacamole 啊、taco 啊。咁但係仲有啲咩香港嘅用語係會有西班牙語嘅？
1: 你有冇成日去行商場呢？
2: 梗係有啦，香港係商場之都嚟㗎嘛。
1: 好多香港嘅商場呢都係叫做乜乜 plaza 咁樣嘅。
2: 哦
1: 是
2: 不是？哦，是
1: 哦。咁原来呢 ,plaza 喺西班牙文入面呢都系解广场嘅意思。咁亦都系呢好多时呢佢哋要约朋友啊，或者呢佢哋去庆祝啊、巡游等等呢都系会喺 plaza 嗰度进行嘅。
2: OK， 明白啦。Hola Mandy。
1: Hola Vincent。
2: 不如我哋去个 plaza。
1: Muy bien amigo。
2: 咁头先我同你个 amigo 一起去咗 plaza 去食 tacos、guacamole、burrito，我哋已經覺得好飽啦，我哋點樣同大家講拜拜呢？
1: 不如我教你三種方法講拜拜啊。
2: 哇、哦、三個 ,ok, 等我語文其長。
1: 係睇下你記唔記得先。
2: 好。
1: 嗱，第一個呢最輕鬆嘅 ,ciao。
2: ciao。
1: 係啦，或者我哋成日講嘅疊字 ,ciao ciao。
2: ciao ciao, 簡單呢、這個 ,ok, 冇問題。
1: 好
2: 咗啦。
1: 第二級啦 ,adios。
2: adios,ok、okay。
1: 係啦，呢個呢就係 goodbye 嘅意思。
2: goodbye,adios,ok、okay。
1: 咁呢最後一個呢就係、是、呢我哋由今集開始呢都應該會經常用到嘅、就係 hasta luego。
2: OK， 呢個有啲複雜， hasta luego 即係有三五個音喎、
1: 哦。係啦，咁 hasta 呢其實係指 until 嘅意思、
2: okay。
1: luego 呢就係、是、later， 咁所以呢即係遲啲見
2: 遲啲見 ，Hasta luego。
1: 冇錯啦。
2: 哦 ，OK， 哇，我哋今集嘅時間咧真係過得好快，又係時候同大家講拜拜，即係 ciao ciao 啦，碟字係咪先？
1: 冇錯。
2: 咁喺節目結束前咧，我哋會送上呢一首全球最紅嘅西班牙語歌，就係 Despacito 俾大家聽嘅。咁 Mania Despacito 其實係咩意思呢？
1: 其實咧 ，Despacito 就係慢啲、慢少少嘅意思。所以咧，如果你第日聽到一啲講西班牙文嘅人，你覺得太快啦，你完全聽唔明啊，你都可以用呢個字 Despacito 叫佢講慢啲。
2: 啊，咁我哋可以慢啲去聽呢首 Despacito 啦。下個星期日晚8點繼續一齊學西班牙語。Adios!
1: Ciao!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同冷风相关的雷雨区正是影响珠江口一带。预料未来一两个钟，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几阵狂风雷暴，呼吁市民留意天气变化。位于中环的美国驻港澳总领事馆外墙字牌怀疑被人破坏，警方将案件列作刑事毁坏跟进，暂时未有人被捕，正是追缉一个男子。警方在下午2点40分接获领事馆职员报案，说领事馆外墙上的字牌怀疑被人破坏。警员接报到场，经初步调查，怀疑一个男子涉案。他在案发的时候着住黑色上衣、白色裤，并携带灰色的背包。七个 OPEC 加主要产油国宣布，作为维护石油市场稳定的集体承诺，决定在6月起每日增产原油188,000桶。石油輸出國組織 OPEC 發表聲明，說沙特阿拉伯、俄羅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薩克、亞爾及利亞和亞曼星期日舉行視像會議，審視全球石油市場狀況和前景，並宣布增產。今次阿聯酋今月1日正式退出油組之後， OPEC 加第一次抉擇，法新社認為措施符合預期，亦都表明在阿聯酋的退出之後，組織仍然保持穩定。兩個美軍人員在摩洛哥西南部參與多國聯合軍演的時候失蹤。事發在星期六，美軍非洲司令部在社交媒體上發文說，兩個參與非洲司2026演習的美國軍人在摩洛哥坦坦市附近的德拉各訓練區失蹤。美國、摩洛哥和其他參與軍演的國家已經出動海陸空兵力搜救，事件仲調查緊。非洲司演習自2004年起舉行，是美國在非洲大陸規模最大的年度聯合軍演，通常會有來自美國和其主要非洲盟友的高級軍官參與。美軍官員說，演習是加強區域安全合作，提高參與部隊應對全球危機準備能力的平台。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听日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1至25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仍然较凉，间中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减少，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而家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 94%，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晚10点钟。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4: 要入标买一手楼，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提醒你，入标前睇清楚楼盘嘅成交记录册，掌握同类单位嘅成交价、回赠同优惠，先好出价。计清楚，回赠可能影响按揭成数同金额。有疑问一定要问银行。谂清楚，中标后唔买单位会被没收订金噶。
5: 你哋起晒音乐咁，有咩大事宣布啊？
6: 系你6月2号或之前登记做选民啊！
7: 而家用字方便，就可以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
5: 咁方便，唔好等啦，立即行动登记做选民啦！
7: 详情上 vr.gov.hk 睇下啦。
8: CIBS 开
9: 声
8: 社
9: 区
8: 聲音。
9: Hello， 我是 CIBS Latino Dance 的制作人 Mandy。香港人太忙了，所以社区聲音其实就是一些他们平时忽略了，但其实非常之有趣、非常之吸引的社区故事。
10: 你都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的聲音发放出去？ 即刻上 cibs.rthk.hk 申请做电台节目。截止时间5月28号下午5点半。
11: CIBS 人人广播。
12: 就像一幅画，每一笔刻心上红红脸。
13: 凝聚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31，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14: 罗启豪、戴祖儿。今集继续请嚟呢一对一动一静的新鲜组合，在港乐港乐期间限定音乐会演绎动人情歌。
13: 星期二晚9:30，港台电视31。
15: 点解翻工咁攰？
16: 点解我只猫中意瞓喺我部 laptop 上
15: 面？点解太阳会燃烧？
16: 点解你唔爱我？点解我个仔成日唔食奶？
15: 点解女人食甜品有第二个位？
17: 点解？
16: 点解嘅？
15: 点解？
17: 点解？
16: 点解啊？
17: 点解我仲系 A 零？
18: 你唔知点解咩？
15: 吓
19: ？S C
15: R E
19: N
15: C
19: E
15: Science
19: 用科学眼界解释你所有点解。
20: Everybody Science Time。
21: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22: 嘥时间。
23: 主持冯杰、
24: 林雪、林欣雄、
25: Clinton、李启俊。
26: 嘥时间，
27: 赢咗有得叹，
28: 输咗有排悭。
29: 今日继续同大家讲科学，今日出题嘅系。
28: 卡千是我啊，
29: 卡千
30: 卡千是怎样啊？
28: 今集的那个疑声词可以是 clang 咁样，我真系
29: clang
28: clang。
30: 咁点解你唔一开头唔用呢个疑声词
28: 咧？你摆翻喺前面
30: clang
28: clang
29: clang clang， 好似打烂玻璃咁样，系咪啊？
28: 或者系 clang 咁样啦，
29: 好似拗柴咯，系咪拗柴？
28: 你继续啦，
30: 你打空手度截断嗰条板
28: clang。哎，差唔多，差唔多，你两个加埋都应该系噶啦，就系断骨嘅声音 clang 咁样。有冇听过？其实真系好清脆嘅。我有一次咧，
29: 好彩冇。
28: 我人生最唔係自己嘅經驗啊，就是、有一次睇嗰啲 boxing 嗰啲比賽，即係一腳車落人哋另一個嗰啲上唔住下唔住，真係啪一聲斷出。不過真係幾 trauma， 因為見到佢嗰個小腿係突咗出嚟即刻，即直嗰位突咗出嚟嘅咪。
29: 如果聽嘅大家有啲咩
28: PTS 咁樣咧，就唔好意思啊，係啦，
30: 唔好出聲，
28: 即係唔好喺屋企嘗試。
20: Science time。
28: 如果斷咗骨又點算啊？最基本就打石膏啦，或者係咁，如果成條骨都已經係碎曬，咁打唔到石膏噶嘛？你要換啦，係咪？點解換骨永遠都係用金屬嘅咧，而唔係用其他嘅材料咧？
30: 都唔係所有金屬都得，只可以係某幾款，就係嗰啲太合金先可以啫嘛、嗯。因為太合金佢嗰個抗腐蝕程度高嘛，好少會氧化嘛。
29: 但係因為佢就係意思。为什么不可以用其他譬如你用
30: 塑胶咁样。
29: 胶啊木啊玻璃。
30: 木就唔使諗啦。
28: 玻璃文
30: 玻璃。你敢唔敢踩上一塊玻璃度啊
29: 都得㗎。
30: 都得
28: 嘅。即係嗱我嗰下可能常见人睇有啲乜嘢其他部位係用其他物料啦即係俾啲 idea 嚟啦。咁其实胶係会用嘅係咪即係有啲人弄其他嘢都会擺啲胶咁样啦或者係。試過唔係啦，會換啲玻璃晶體入去啦，咁亦都會有陶瓷啦，會擺啲陶瓷，例如你牙啦，你會
29: 哦，
28: 會整翻個陶瓷上去啦，或者係亦都有一啲人造嘅一啲類似骨嘅材料喎，咁但係點解又好少見係會用人造骨去換翻條骨咧？唔好講話價錢先
30: 係
28: 啦。
30: 咁但係你骨本身就係受力嘅一樣嘢嘛。
29: 是啊
30: 咁你以上讲嘅所有嘢即係玻璃啊
29: 陶瓷啊
30: 陶瓷啊胶啊即係胶都算受到力嘅但係唔可以廿年都一直用緊個胶去受力㗎嘛。即係例如你手臂咁樣即係雖然唔係話支撑你身体但係你冇咗嚿骨嘅话基本上你隻手臂係唔会喐到㗎嘛。
29: 同埋我又会諗係唔係因为冇咁易断开。
30: 即不會斷囉起碼即是你膠咁都有可能斷但是你金屬真係好少斷、
28: okay，
30: 最多都係變形。
29: 會唔會同嗰啲熱力嗰啲有關即係可能你同身體嘅
28: 發咗燒跟住條骨溶咗。
29: 擺啲咩落去你係。
30: 幾千度㗎你。
29: 同身體入面嗰啲其他關節啊血管啊皮膚啊
30: 之間會唔會係金屬本身佢比起例如陶瓷咁樣
29: 冇咁易發毛？
30: 冇易發毛，應該係嘅。
28: 膠都唔會發毛，
30: 膠都唔會，膠都唔發毛喎，係喎。
29: 換嘅時候方便啲，會唔會咧？換嘅時候
30: 易啲消毒咁樣，因為你膠好快就會變黃啊，
29: 冇咁襟用，
30: 冇襟用。骨本身都係一種金屬啊。即是鈣嘛，
28: 是礦物啦，
30: 礦物是。
28: 如果你話係用鈣呢個概念嘅話，仲有冇？
30: 係咪夠輕咧？即係金屬應該話係喺呢個強度底下，佢係一個最輕嘅物料嚟嘅。即係當然你可以有更加輕嘅物料，但係更加輕嘅物料有可能會更加脆，即係更加易爛咁樣。
28: 所以呢個就係你哋嘅四個答案啦。
29: 四個有，
30: 我四個啦，我哋講咗四個啦。哦，係
29: 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30: 係啊，當然。
28: 結果一開心到我講咗四個，我講咗四個啦咁樣。
29: 嗱，呢四個咯，係啦，
30: 係啊係啊。
28: 咁首先呢，俾個概念大家，一般呢斷咗骨呢，你都唔係就咁即係攞咗舊成條骨攞出嚟，然後擺返個金屬入去嘅。通常佢係會擺返個金屬架啦，或者擺一個金屬嘅骨板啦，或者係如果關節就係換關節啦，咁可能就係關節嗰兩個關節頭咁樣啦。咁基本上呢都係用鈣㗎啦，即金字面有個太好嗰個鈣，係啦，
30: 係
28: 金字個鈣，鈣金屬個鈣，係啦。咁點解咧？其實因為人嘅骨骼咧有個關鍵嘅需求啦，有四個。首先咧就係佢要承重啦。首先咁啊，即膠會變形啦，好似你哋咁講，因為行路嘅時候咧，我哋人體成個骨骼啦，或者係我哋下半身嘅骨咧，其實係要承重我哋成個體重嘅三至五倍，跑跑跳跳嘅時候咧，支撐就係七至十倍。
30: 啊，七至十，
28: 係啦，即我本身體重係，你試我唔知道，我唔知道我體重幾多啦，係啦，我當一個人係五十 kg 咁樣啦，五十 kg 嘅話，佢跳嘅時候咧，就可能係五百 kg 噶啦。
29: 跳嘅時候，你只係落地，
28: 落地嗰下有機會承受咗好多嘅力量咁啦。當然就十倍有啲誇張嘅，但我諗七至十倍啦。
30: 應該有啊，有可能。
28: depends on 你幾重咯，同埋我覺得呢樣嘢
29: 跳得幾高係咪？
28: 係啦，咁所以呢個有個負荷嘅需求啦。其次咧，就是要長期穩定啦，即係你都唔想可能細細個斷咗隻腳，跟住過兩年又要去開刀，又換個零件或者換個啲材料啦。咁所以咧，最好就係唔會老化啦，唔會碎啦，唔會溶啦，唔會變脆。另一樣嘢咧，就有一個生物上我哋經常喺醫學層面咧考慮嘅一個要求啦，就係生物相容性啦。我聽過，就係唔好俾自己個免疫系統排斥嘅嘢。你捐血嗰啲都係㗎，即係唔可以係唔啱嘅血型啊，或者係你無論你擺啲咩入身體咧，都要諗生物嘅相容性啦。因為如果俾免疫系統我自身認為呢一個外來嘅物件係一個異物，係個敵人咧，咁我就會觸發到好多發炎嘅反應啦，或者會攻擊佢，會腐蝕佢咁樣啦。咁呢一樣嘢咧，亦都同樣地咧，就要去諗下我哋呢個材料咧，係會唔會釋放有毒嘅物質啦。最尾咧，其實咧，雖然我斷咗隻骨啦，但係其實咧喺呢一個層面，我諗你哋冇講到嘅就係其實骨咧係會生長嘅，而亦都可以生喺呢個材料嘅表面咧。咁呢個材料咧就係一個最好嘅材料啦。
29: 咩叫？
28: 即係你當我隻腳斷咗一半咁樣，斷咗一半啦，咪只腳。
29: 腳骨斷
28: 咗。係啦，咁我點樣可以引到我上邊嗰嚿骨生翻去下邊，連翻埋就係我中間擺個鈣合金嘅骨板，就希望引到我兩條分開咗嘅骨生翻埋一齊，中間嗰啲。生長嘅時候生翻埋一齊，而唔係俾一個嗰啲疤痕嘅組織隔開咗咁樣啦。咁點解膠同其他我頭先講嘅嗰啲物料唔得？首先膠就係太軟、太脆弱啦，會黃、會分解、會俾我哋人體吸收，亦都會俾我哋身體好容易當係一個異物啦，就係、是、會發起一個免疫嘅攻擊啦。而且陶瓷咧就雖然係硬，亦都唔會俾我哋身體排斥，但係好脆，抗壓能力好差。咁所以咧，喺關節或者係喺啲下身骨嘅部分，咁咧就會容易變形啦。咁亦都其實係有人造骨嘅材料嘅，咁係一啲天然嘅骨嘅礦物咧，當磨成粉咁樣，跟住再左補右補咁樣啦。但係咧，佢係只係作為一個填補嘅材料嚟嘅，佢係好少會用做可能倒補做翻條骨咁樣嘅。通常可能你條骨裂咗凹咗咁，可能會補翻嘅啫，就唔係單獨承重。所以咧，我哋一直以嚟咧都係用鈣合金係比較常見，亦都係以我個人見過賣得最貴，亦都最好賣嘅一個材料。

骨头是乜嘢形状？有啲嘢咧，我哋以为早就熟悉，但系原来再挖深啲，可能连最基本嘅嘢都可以质疑。就好似我哋晚晚都可以举头望嘅明月啦，佢嘅外形原来一直都系天文学上面一个未完全解释到嘅谜。月球正面同背面其实好唔一样，正面比较平滑，有好多黑色嘅月海，但系背面就凹凸不平，布满陨石坑。最近有研究指出，一个发生喺几十亿年前嘅巨大撞击，可能就系造成月亮正面反面相反嘅关键。科学家认为，月球形成之后冇耐，可能曾经被一个体积相当大嘅天体撞中其中一侧。呢次撞击唔单止改变咗月球表面，仲影响咗佢内部嘅结构。研究发现，月球正面嘅地壳明显比背面薄，亦都更加容易出现熔岩流动，形成我哋而家所见到嘅月海。相反，背面因为地壳较厚，熔岩难以涌出，所以保留咗大量古老嘅撞击。

0: 咁我假設啦，我斷咗只腳，哇！好又好想 get back to 呢個打波繩，好想比賽，哎呀，唔小心斷曬啲骨。
1: 断晒啊，
2: 都几唔好彩喎。
0: 咁
2: 断晒，
0: 咪真系
1: 系啊！对面即系对面咩事啊？咁殴打你，逐条骨拍断。
0: 即系今日嘅主题
2: ，clap 你唔系 clap 啊？你粉碎
0: 晒，可能我唔系冇晒，我冇咗七成啦。咁我可唔可以
1: 都有啲恐怖？
0: 用钛合金全部代替呢七成嘅骨咧？
2: 全身嘅骨架，
0: 我当唔好全身咁惨咯，我当七成嘅八成咁样得唔得？
2: 头骨就好难嘅，应该系嘛？即系如果太少本身嘅骨架，会唔会有一啲问题出现？
1: 好问题，我觉得呢个，
2: 因为我哋啲骨唔系净系一嚿头先讲啲咩钙啊定系咩噶嘛，入面有啲咩骨髓啊、神经啊、click click 嘅呢啲喺度噶嘛。唔系，咁呢啲诶补上去嘅嗰啲，无论系人造骨或者系钛金属，有冇呢啲嘢喺入面？
1: 同埋佢都啱啱讲过、就是，就系哦，你一嚿骨如果断咗嘅话，跟住你打翻啲骨钉，即系跟住加翻块钛嗰啲骨板上去嘅话，咁你其实系想引导嗰啲骨去生长翻，即系围绕住嗰嚿嘢去生长翻啫嘛。咁但系如果你全部
2: 碎晒啦，已经铁甲威龙咁啊，依家要成
1: 全部都换晒嘅话，咁你咪冇咗呢个功效咯。
2: 就冇咗呢个功效得唔得咧？
1: 系咯，冇咗呢个功效得唔得咧？
0: 假设我啲超级英雄咁，我要换晒全身啲骨，变咗做塔金劲啲，我要升级
2: Iron Man
0: 系啦。
1: 咁但系。
0: 而家嘅人類嚟講係啦，
2: 咁但係依家當然係純理論地去講，骨本身除咗啱啱講一啲支撐嘅身體啊呢啲，啱啱講一啲替補嘅物料其實都做到，咁但係除此之外，係咪骨都有其他嘅一啲功能，而係佢必須要喺我哋身體入面出現？我第一時間諗都係骨髓咪咯，
1: 骨髓我覺得呢個好好好嘅諗法，但係骨髓有咩用咧？平時
2: 我唔知啊，就係、是。如果換啱啱所講嘅嗰啲骨，入面應該唔會有骨髓噶嘛，即係你唔會懟翻啲骨髓落去噶嘛，唔會噶嘛。
1: 冇。
2: 咁但係骨髓喺骨入面係應該有用噶嘛。如果唔係啲人就唔使換骨髓啦，即係有啲人可能有啲、病咁，其實佢需要換骨髓咁樣。
1: 我哋諗緊嗰個骨髓係咪美龍骨嗰個骨髓？
2: 都係啦。
1: 即係嗰個骨髓係你製造白血球啊，製造紅血球嗰個骨髓嘛。
2: 骨髓
1: 先，我骨髓唔係條條骨都有骨髓呢樣嘢噶嘛。
2: 佢唔答啊！
1: 佢唔答啊！
2: 唔答
1: 呢個樣
2: 唔係嗱，如果你話七成嘅骨入面嗰七成換曬，但係唔包美容骨嘅咁，
0: 條美容骨都唔止佔咗你三成，你仲有好多其他嘢連住。
1: 我知啊，
2: 係啊，咁所以呢個可能係其中一
1: 個。會唔會係直情係換唔到咧？
0: 先唔好理佢換唔換到先，假設換到。
1: 哦，有啲太嗰啲骨係咪會重啲啊？
0: 係啊，鈣金係重啲嘅。
2: 咁即係重得滯，個人行
1: 過又重得滯咁樣。有可能會唔係金屬可以吸收到嘅震盪？冇咁好，即系啱啱都话我哋嚿骨系要吸收我哋最高去到十倍嘅重量啊嘛，你转晒做金属咧，可能佢净系可以吸收到少少，即系吸收到一两次，但系你长时
2: 间
1: 系有跳跳跳扎扎嘅话就，
2: 即系个避震唔得，
1: 系避震唔得。唔係佢好容易
0: 變
2: 聲嘅嗰樣嘢避震唔得，你金屬你唔會噶嘛，你坑坑坑咁樣個避震，你會影響到成個身體震動好勁，但係係啦，如果骨本身有一個避震功能，
0: 係咪會完全令你生存唔到先？
2: 可能行到咯，
0: 下一集就震曬嗰
1: 啲。同埋骨本
0: 喺度摁咁樣，
1: 係咪骨本身又可以自我修復？同埋可能會大規模有嗰、那個即係相容性嘅問題，即係可能免疫系統雖然少少，即係一兩塊太嘅板都 OK，
2: 都仲頂得你順，但係你成身嚟就
1: 成身就要攬住，我要打你，
0: 入侵嘅異形入侵咁樣啦。其實大家都應該知道答案是不可行的，是不是？即是純粹是想問為什麼不行。如果我們真的以現在的資質的人類來說，即沒有突然間進化比較正常的人來說，如果你全身的骨都變了鈣合金會怎樣呢？第一就是會沒有骨髓啦。那骨髓會怎樣呢？你們又說不到了。
2: 不知道，真
0: 的骨髓
2: 是什麼用的呢？
0: 最重要是整红血球，
1: 红血
2: 球，哦，你头先讲过
1: 合咗系，
2: 红血球、白血球之类嗰啲，
0: 呢样嘢咧，净系骨髓先整到，系、血球呢样嘢净系骨髓先整到，如果整唔到咧，就致命噶啦。
1: 但系条条骨嘅骨髓都得嘅，
0: 每条骨嘅骨髓都得，咁所以你人需要几多嘅血球咧？ 就 depends on 你有幾多條骨囉。咁、我假設我正常每廿一日我啲紅血球都要換一次咁樣，即係佢嘅生長周期係廿一日啦。咁假設我突然之間中途換咗七成都係太合金，咁我咪供不應求咯，我咪係啦，即係我可能要好多粒嘅紅血球，但係我而家唔全部變咗太合金，我淨係可以有三成嘅輸出率，咁我唔夠血球咧，咁就會有好多血嘅問題啦。咁白血病亦都係咁嚟嘅，所以白血病人咧係需要換骨髓咧，就係咁解啦。
2: 但
0: 係
2: 換骨髓係成身換曬啊？
0: 這個問題其實是比較複雜。
2: 好啦，唔問啦咁。
0: 係啦，因為白血病都是有分嚴重唔嚴重㗎嘛，就是講話佢可能有幾多 percentage 嘅骨髓係 workable 嘅，係啦咁樣啦、所以呢個係有啲複雜嘅，如果你話要 drill on 去講點樣，係啦，咁假設我用最籠統全身咁講曬，除咗冇骨髓，我哋整唔到血球，會有呢個致命嘅行為之外咧，其次就係頭先你話喐唔喐到咧，就嗱重咧。就是會重啲嘅，但係最大的問題唔係在於重，而係當你成身嘅骨換曬做碳合金，咁我哋嘅肌肉啦、我哋韌帶同神經咧係冇辦法即時好正常咁依附住喺呢塊碳合金上面，咁其實我哋咪拎唔起我哋隻手咯。其實呢個問題我真係答你唔到，可能係可能
1: 唔係我哋係咁樣方向嘅，我哋成日講咗鼻，唔知點解講咗做鼻震啫。我
0: 可能
2: 係
0: 會好
2: 都係兩樣嘢嚟嘅，即係你活動唔到。頭先都有提過，就係喺個邊啲神經嘅肌肉係咪真係
0: 咁冇辦法修復啦？呢個係啱嘅，係啦，咁會唔會自己生翻出嚟？同埋有另一個問題咧，係好特別嘅，就係當你左腳斷咗條好大嘅腳骨啦，我當。咁你啲力會擺曬去邊啊？佢擺曬右腳咯。咁你右腳可能一個月之後會點啊？你啲骨咪會強壯咗咯，你肌肉咪會強壯咗咯。
2: 係
0: 啦，因為我哋人體嘅骨頭係要不停地受壓啊，或者受力咧，咁佢先會變得更強壯。所以點解少運動人咧個骨質係會比較疏鬆，同埋佢啲骨骼嘅強度密度冇咁強。咁所以如果你全身七成變曬做碳合金，
2: 咁好強壯咯，到三成
0: 係咪 work 嘅咧？或者全身都唔均勻咁受力嘅時候，咁又會衍生到新嘅問題咯，咁所以咧，其實我哋嘅骨骼唔係即係純粹係承重啊、裝飾啊咁樣，等你個身體上點強度咁樣啦，係啦。咁其實咧，佢本身係一個 system 嚟嘅，即係佢本身係個系統，係會生長啊，咁佢亦都係不可或缺，咁所以各位請珍惜你哋嘅骨頭。
1: 好似嗰度我唔珍惜咁樣，
2: 可以做啲咩？就係、是、多啲訓練佢啦，
0: 係啊，
2: 唔好亂咁整斷佢啦，
0: 食多啲鈣質，保護保養你骨頭，因為去到人到老咧，其實咧骨質疏鬆係你受傷嘅好大原因之一嚟嘅，係、
2: 可以食啲鈣片咁樣，
0: 多啲鈣片，運動多啲
2: ，OK，
0: 上點強度，
2: 好得啦，諗到今日嘅懲罰係咩？
3: science
2: 好，今日我哋好似都答得幾好啊 ，Clinton。
0: 我都覺得你哋都答得好好嘅，咁就所以即又唔係真係話答啱曬，咁但係我覺得
2: 咁但係就冇可能答啱曬咯，
1: 答啱曬嘅話就唔需要你啦。
0: 哇！我先走先啦，走。
2: 好，今日我哋投票決定贏嗰個係我同 Clinton。
0: 我唔知
1: 道。
0: 好，你兩個
1: 投票，投票咗啦。
2: 跟住咧就要林雪抽一個。
0: 但我覺得好似成程都係 Clinton carry
1: 㗎。唔係啊，佢有講。
2: 所以我後面好多不信我，
0: 不信你講嘅咩？
2: 係啊。
0: 咁佢 carry
2: 最重點嘅，咁我抽到我嘅懲罰啦嘛。
0: 喂啊！
2: 我嘅懲罰好簡單嘅，啱啱因為講到咧做運動係一個對於你嘅骨骼嘅健康好重要嘅一環。
0: 係。
2: 所以咧。做邊啲運動係特別好嘅？我不如想問一下你，有冇邊一啲運動係你推介嘅？
0: 躺平係最好嘅呢個運動。
1: 躺平一定唔係最好咯。
0: 靜修。
2: 嗱，俾你揀啦。想做下半身定做想做上半身啦？
0: 下半身。
2: 下半身啊。
0: 我猶豫。
1: 下半身好做過上半身。
0: 係啊，我上半身好廢。
2: 咁啊，咁就做掌上壓啦。
0: 下半身，我做深蹲俾你，我做深蹲俾你，好冇？
1: 唔係啊，但係佢又要訓你上半身嘛，因為你唔中意。
0: 我揀咗下半身啊。
1: 但係佢冇你冇揀啊，佢問你。你中意做下半身定上半身多啲啫？
2: 你中意做下半身，所以咪我要罰你做上半身。如果唔係，就點叫懲罰啦？係咪？ 所以嗱，但你呢一个星期入面每日要做20下掌上，
0: 咁都好啲20下，
2: 每日20下好少啫。
1: 赢咗有得叹，
0: 输咗有排做 sit up，
2: 掌上
1: 掌上压，冇做错、啊。
0: 输咗有排做 push up，
2: 下个星期继续同你晒。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同冷风相关的雷雨区正是影响珠江口一带，预料未来一两个钟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几阵狂风雷暴，呼吁市民留意天气变化。在西九文化区举行的微分落动2026因为天气问题提前结束。活动在5月1号起一连三日举行，原定今晚会持续到夜晚10点半，但是主办单位傍晚在社交平台发公告，说由于天气持续不稳定，而且预测有恶化趋势，为确保全体参与者、工作人员和表演者的安全，经慎重考虑之后决定立刻取消活动，并为决定致歉。位于中环的美国驻港澳总领事馆外墙字牌怀疑被人破坏，警方将案件列作刑事毁坏跟进，暂时未有人被捕，正是追缉一个男子。警方在下午2:40接获领事馆职员报案，说领事馆外墙上的字牌怀疑被人破坏。警员接报到场，经初步调查，怀疑一个男子涉案，他在案发的时候着住黑色上衣、白色裤，并携带灰色背包。警方过去两日进行反罪恶行动，重点打击涉及娱乐场所和同车辆使用有关的罪案，拉了84人，年龄介乎18至67岁，分别涉及贩运危险药物、管有危险药物、酒后驾驶、管有攻击性武器和无牌管有火器等罪名，部分人仍然被扣查。行动中，警方接获两架怀疑用作毒品快餐车的私家车，在车内检获共69粒怀疑伊托米子烟弹、大约14克怀疑伊托米子粉末、两支电子烟枪和怀疑可卡因和怀疑冰毒。路透社引述梵蒂冈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国务卿鲁比奥今个星期访问意大利和梵蒂冈期间，预料星期四会同教宗梁十四世会晤，将为近一年来教宗和美国内阁官员的已知第一次面对面会面。美国和梵蒂冈的关系因为美国总统特朗普批评梁十四世的反战言论而恶化，本身是特朗普欧洲亲密盟友的意大利总理梅洛尼亦都因为帮教宗辩护而被特朗普批评缺乏勇气。意大利传媒较早时报道，本身是天主教徒的鲁比奥在访问期间将会同梵蒂冈国务卿帕罗林、意大利外长塔亚尼和防长克罗塞托会面。梁十四世是第一位来自美国的教宗，他去年5月就职之后曾经同鲁比奥和美国副总统曼斯会面。在天气方面，同冷风相关的雷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过去两三个钟，本港多处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的雨量，而冷风随后的东北季候风正是逐渐影响广东。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听日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1至25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仍然较凉，间中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减少，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而家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 95%，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晚10点钟。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FM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4: 河道唔止帮助疏导雨水，仲为社区带嚟生气，系好多唔同动植物嘅栖息地。我哋喺欣赏河道之余，都必须留意住天气嘅变化。在恶劣天气下，暴雨可能会令河水突然暴涨，我们要尽快远离河道范围，共享河道景致，提防洪水暴涨。
5: 大 快啲啦，唔好迟到啊！依一温梗系要俾心机啦。
6: 你上堂唔迟到，登记做选民都唔好迟。
5: 未登记啊，我都未够十八岁。
6: 今年9月25日或之前，年满十八岁就合资格登记噶啦。你即刻用智方便提交申请啦。
5: 咁方便，等我上堂前申请埋先。
7: 9月25日或之前够十八岁，2026选民登记就预埋你啦。

原本呢只主题曲咧就叫做《那天再重聚》嘅，咁我亦都唱咗成几十年噶啦。咁但系自从呢个节目开始嘅时候咧，我哋就变咗系靓歌再重聚，因为我哋节目名咧系叫做《2000靓歌再重聚》吓。咁所以今日咧我哋嘅主题咧吓，我问一问两位拍档先。哎，阿坚哥同埋阿 Vince 好唔好啊？ Hello, 我哋讲歌词咧，咁啊。啱啊，係好少有嘅，因為多數咧講只歌啦嚇，咁啊歌詞其實咧嗰、那個影響力或者係深入民心嗰個程度咧，就更加咧印象深刻嘅。咁所以由歌詞開始，我哋講下只歌，當然我哋都會唱啦，我哋唔係讀啲歌詞出嚟。因為我哋兩位拍檔咧就阿 Vince 同埋阿堅哥，咁我哋就將咧我哋好熟嗰啲歌咧，好抒情地、好輕鬆地咧同大家分享。我嚟先啦。咁我就覺得有一隻歌咧，就影響我哋香港樂壇好緊要嘅。第一咧就是個風格啦。咁呢一隻分分鐘需要你咧，阿堅哥，你知唔知呢隻原本係英文歌嚟㗎？係啊，佢唔係一般改英文歌喎，係啊，林子祥作咗隻歌，然後作咗英文嘅，然後咧佢嚟到香港嘅時候咧就再變翻中文咁、哦、樣嘅，即係都係唔係改人嘅，改翻自己嘅啫。咁但係呢個歌咧就所以有一啲以前佢唱開嗰啲英文歌嘅風格啦。咁第二咧就係、是、一隻打情罵俏嘅情歌啦，比較少嘅新一批啊，以前嗰啲舊嗰啲就有啊。咁但係呢一種輕鬆愉快西方式嘅情歌仔咧啊，就好得意。咁但係呢個歌就唔使講啦，最出名嗰句咧就叫做有金句，叫做鹹魚白菜也好好味。咁希望咧大家今日嘅晚餐都係好似食鹹魚白菜咁好味啦，食飽飽啦。咁我哋可以由而家到凌晨12點，香港電台第二台都有2000靚歌再重聚呢地方。大家好，我係 Albert 歐瑞強。

0: 多謝林子祥啊，真係好精彩，呢個係佢作嘅。不過歌詞呢就鄭國江老師啦，因為林子祥呢當初一路返嚟香港開始錄廣東歌嘅時候呢，大部分嘅歌呢都係由鄭國江老師呢嘅手筆去操作，即係去寫出嚟嘅。咁呢一隻呢就成為咗一出都成為咗經典啦，即係雖然呢一隻輕鬆愉快，好似我哋叫做咩呀，即係唔係好 grand 嗰啲歌，唔使一定嘅。咁輕輕鬆鬆嘅情歌仔啊，竟然呢成為咗即刻成為咗金曲，亦都係當年我哋香港年代嘅十大中文金曲，唔使講啦，一定當選。分分鐘需要你，阿邊時我而家需要你喎，你要揀隻歌嚟講下故事，講下啲歌詞啦，或者有冇金句啦。
1: 呢一首歌呢每一段都金句嚟嘅。
0: 唔犀利。
1: 因為我覺得以前可能細個呢冇咁有感覺嘅對於呢首歌嘅歌詞。咁但係呢年紀越嚟越大啦，或者喺呢個圈入面都見到好多即係唔同嘅人啊，咁樣唔同嘅事嘅時候呢，又發覺係喎，其實即係搵幾多啊，即係都係整定嘅，食即係食搵到就食到
0: 咁
1: 喎。
0: 咁樣啊，即係咁樣啊。有人喺度笑啦，堅哥佢話：嘩，喺我啊中晒啦，我搵好多。
2: 係咪咁講，
0: 好飽啦而家。善半水滴不分差，滴都中啦。
1: 咁所以呢同大家去分享呢一首歌啦。浪子心聲。
0: 嘩，呢一隻真係超經典。亦都係真係帶動咗我哋香港嘅粵語中文樂壇呢。即係唔係起步嘅，淨係開始放異彩，差唔多一個大爆炸嚟嘅。呢個歌係街知巷聞，亦都當然係超級嘅十大金曲，許冠傑嘅《浪子心聲》啊嘛。

0: 有一隻原聲嘅唱片啊。咁第一隻咧就係鬼馬雙聲噶嘛，咁所以又雙聲情歌，又有嗰啲咩鬼馬雙聲嗰啲主題歌好勁噶嘛，好 rock rock 地啊 ，pop pop 地。
1: 雙聲灼頭勁
0: 啊！灼頭勁啊嘛，好貼地嗰啲，好草根階層嘅一啲詞語啦。咁但係咧，又搖共聚興州飄咧，亦都係 Sam 開始，即係將佢以前啊。佢中文老師教佢嗰啲好優美、好典雅嘅中文咧，填曬落去啊！咁咧，咁所以咧變咗有情歌篇咧，佢就跟住咧呢個就浪子心聲咧，就係呢一類嘅民歌 feel 嘅，非常之民歌啦嚇、啊！浪子啊，尤其是嗰啲吉他啊，都係以前嘅影響我哋好大嘅呢一首歌。好，咁啊跟住咧。就浪子心聲阿 Sam 同埋黎彼得啦，自己寫嘅歌詞啦。跟住呢一首咧就黃沾啦。咁我今日咧就大部分咧都係選三位大師啊，即係因為太多填詞人啊嘛。咁所以咧我集中即係翻喺十大中文金曲嘅第一屆啊、第二屆啊、第三屆啊，前面嗰幾屆啊，佢啲得獎歌為主啦。咁沾叔啊寫歌無數啦，但係佢創咗好多先河。譬如呢一隻咧。都是他好多隻，其中一隻是好先寫的，就是用廣東口語入詞。即是剛才我說的，又要共住輕舟飄，你不可以突然間咩我跌落船，即是不得的嘛，即是不啱那個 feel 的嘛。咁所以呢他用這個廣東詞呢，他說問我幾有幾多啦，有幾多喺呢國語歌你聽唔到啲咁嘢㗎。冇有幾問個悲哭聲有幾多，然後跟住咧，我如何能夠一一去數清楚？問我點解會高興？點解啊？點解啊？即係為什麼咁解咁啊？即係國語咁啊，冇呢啲字嘅國語歌。然後咧就我係我咧就最勁嚇，唔係我是我，係我係我。咁所以咧係阿詹叔咧帶咗呢個潮流啊。咁啊呢一隻真係名曲啦。到咗而家我都好中意唱呢幾首歌，包括問我。由黎小田作曲，黄沾填词，陈丽诗原唱嘅。

0: 因为所以而家咧，我哋喺表演嘅时候咧，都经常会将呢啲歌咧，即系继续唱啦。因为咧，大家仲好有深刻印象，而且咧，以我的经验咧，即系喺演唱嘅时候咧，就全场都会跟住你唱呢只歌。就算系啊，又拍手掌唔使讲添嘅，唱嘅直情个口型都睇到噶嘛，即系成即系以过千嘅口型一路咁噏，好得意。咁就因为有共鸣咯。每人都会识呢啲歌啦，系真系歌词都唔使睇，呢啲先至叫做金曲啊！即系我喺我嘅心目中吓，咁啊呢一首嘅经典金曲啊，来自黎小田同埋黄沾嘅歌词。好啦，我就想将就问我缩短啲咧，就因为 Vince 要讲多只。
1: 哦，嗱，我拣嚟呢首咧，因为我发觉咧，原来我几中意一啲。好感恩嘅一啲歌词啊，或者系一啲即系啊遇到困难啊，你应该要企翻起身嘅啲歌词。咁所以咧，我就拣嚟呢一只叫做《幸运是我》啦。系啊，因为咧，好似觉得点讲咧，有好多嘢其实际遇啦，每一个人啦，其实好多嘢你得到好嘅嘢咧，其实未必系。即是一定会有的，有很多人可以读书很厉害，但他都未必会即有很多很多很好的际遇。即譬如 我自己来讲，我可能是读书不厉害，但是我又可以弹到琴唱到歌，然后呢是一个不需要看一个正规学历 的一个的层面，我又可以发光发热。即我觉得其实都很特别咯。所以其实这一份的人生的幸运呢，其实我想每个人呢，你只要仔细去发掘呢，其实你都会有咯。
0: 讲得真的好啦。咁呢啲呢就是课堂呢老师未必咁同你讲嘅。咁头先呢你讲嘅呢只幸运事，我 exactly 呢就係人生嘅哲理，不过唔係读书嗰啲哲理，唔就係睇咁你哲学家讲，唔係嗰啲，而係我哋真係做人啦，踏足咗社会啦，慢慢成熟啦，就会遇到你头先讲嗰啲情况啦。其实个个都係咁，所以幸运事我其实係同自己讲嘅，亦都係有代表咗两个字，就係、是、满足。即是一定要知足，但是不是叫你躺平、啊、知足之后呢就你继续前进，但是呢会心想喂不是必然的啲嘢、啊、即是你做了不是一定有，但是你不做就一定冇，
2: 真
0: 的是所以呢呢、這个歌是仲要讲少少嘢俾听啦，呢、這个歌呢就係郑国江老师写嘅、嗯。但係呢你知唔知点解唔係因为佢写咗史千计嘅歌，但係人哋问佢阿郑老师你写咗咁多歌，哇影响到咁多人，你而家个你觉得即係做咗呢一个工作你觉得係点呀，咁做咗55年。佢话我有一隻歌叫做幸运是我，就代表晒我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在西九文化区举行的微分乐动2026，因为天气问题提前结束。活动在5月1号起一连三日举行，原定今晚会持续到夜晚10点半，但是主办单位傍晚在社交平台发公告，说由于天气持续不稳定，而且预测有恶化趋势，为确保全体参与者、工作人员和表演者的安全，经慎重考虑之后决定立即取消活动，并为决定致歉。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说，政府十分支持冰雪运动发展，除了透过精英运动员发展基金拨款给体院培训运动员，亦都透过艺术和体育发展基金的体育部分资助运动员备战和参与大型国际赛事，当局会继续推动冰雪运动在香港的发展。罗淑佩出席米兰科尔蒂纳2026冬奥会赛马会优秀运动员奖励计划颁奖典礼致辞的时候说，港队在米兰冬奥取得历来最佳成绩，首战冬奥的短道速滑运动员林静恩在女子1500米赛事拿到第七名，为港队写下历史新一页。其他港队运动员亦都有稳定发挥，成绩证明香港运动员在冰雪运动的潜力和能力。在丹麦举行的优霸杯女子羽毛球团体赛，中国以场数1-3不敌韩国，卫冕失败。国家队第一单派出王子怡上阵，面对女单世界排名第一的韩国队球手安洗莹，直落两局落败。虽然刘胜书、谭宁组合在之后的第一双胜出为国家队攀平大分，但是陈宇飞在第二单不敌金佳欣，加上贾一凡、张淑妍在第二双激战三局之后落败，令国家队总比数输1-3。韩国继2010年和2022年之后第三次赢得优霸杯锦标。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听日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1-25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北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仍然较凉，间中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减少，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而家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93%，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晚10点钟。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考完试放长假，谂住点过啊？
4: 我想搵啲兼职做啊，见识下又赚啲零用钱啦。
3: 搵工嗰阵，记得要考虑埋工作性质同环境至得。旧年就有同学做暑期工受伤啦，我哋冇接受过正式训练，危险嘅工作绝对唔适合我哋做噶。
4: 为咗份1-2个月嘅工终身保险，咁啊真系唔抵嘅。
3: 有问题打劳工处热线2559-2297问清楚啦。
5: 泰国朋友的香港故事太特别了，
6: 讲得太微妙。
7: 知不知道泰国人最喜欢在香港带什么回去呢？
8: 吃糖。
7: 知不知道泰北其中一个最地道而不是人人接受到的小食是什么呢？
8: 西国必散。
7: 知不知道以前泰国新娘刚刚来到香港最适应都是什么？
8: 闹妈。
7: 知不知道？
9: 不要再知不知道了，听我们的节目就知道。
10: 更多关于泰国文化的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讲得太微妙》，
11: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2: 我们就像一幅画，每一笔刻心上红红脸。
10: 凝聚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31，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13: 罗启豪、戴祖儿。今集继续请嚟呢一对一动一静的新鲜组合，在港乐港乐期间限定音乐会演绎动人情歌。
10: 星期二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8: 主流、
14: 另类、
8: 舞台、
14: 文字、
8: 影像、
14: 形体、
8: 媒介、
14: 环保、
8: 文化快讯。
15: 茶具文物馆最新展览《香港艺术家对话系列茶之形》，集合35组由宋代至20世纪的茶具馆藏，以及木艺家翁永恩和竹艺家林家裕的新作，从古到今带大家细味淡薄典雅的茶文化。
16: 有请茶具文物馆一级助理馆长邱玉佩介绍下
17: 展览。以茶之形为题，希望透过艺术家的创作呈现他们对茶的形状、形态及形式等的独特想象。我哋亦都希望咧，透过呢个展览，令观众感受到饮茶咧，唔系净系得香气同味道，或者系茶具同埋茶席有几咁靓，仲有系饮茶嘅过程中同自己同其他人嘅互动。
16: 艺术家翁永恩同埋林家裕分别创作咗九组以及十一组作品，除咗精致嘅茶具之外，仲有一个两米高嘅入笋茶架。
15: 交俾木艺家翁永恩分享下佢嘅创作理念啊！
18: 成个都系木结构嚟嘅，咁点解用成个木结构去做呢？一嚟嗱，我自己做木啦；二嚟嘅其实都系想营造翻一个气氛啦。我就挂咗一啲纸上去啦，都系好想大家去睇各个茶具及其他一啲细嘅茶架嘅时候，感受到当时宋代一个文人气氛啦，同埋我哋而家现代社会嗰个连结系点样。我都好想带俾其他人一起去想，即是我哋饮茶，跟住我哋去创作、去写字、去画画，喺呢一个空间度得到一个快乐咁样咯。
16: 香港艺术家对话系列茶之形展览，
15: 茶具文物馆，
19: 香港电台文教组。

我记得在小时候你就住在我隔壁，那时我喜欢看足球小将，你就喜欢看千年女王。好彩我们大家都很喜欢看 IQ 博士，所以我最开心呢就是约你放学之后一起去我家看，大家一路看一路讲一路笑，每日一起期待看下一集。我们的童年时就是因为这一套卡通片令我可以共你常为伴。我当时不知道什么叫爱情的，只是知道我每日都很期待见到你。我想这些就是恋爱预告了，而这一段就是我的初恋。

0: 无论是写这只歌的，或者是填这个歌词的，或者是主唱的，都有一颗很纯真的初恋心先得嘅。你是不是啊 ，Vince？ 不过不好意思问你，
1: 明显不是啦，呢个年纪。
0: 即系而家我不是问你，而家问你初恋时期啊。咁啊，当然啦，即系而家呢个年纪唱都不怕嘅。即系就算我而家咁嘅年纪咧，我都够胆唱初恋歌，因为咧我系唱俾一啲即系大家一齐回味嗰啲人听噶嘛，即系等于同我咁上下年纪嗰啲啊，吓即系咁系，你谂啊，初恋系要嚟，其实系冇噶啦，即系已经过咗好耐噶啦，耐到唔记得咗，咁样先朦朦胧胧咧，即系依稀记得嗰种感觉，呢啲先至。romantic
1: 可能是我性格不是呢一个歌词所讲嗰类啦，
0: 都似噶啦，咁
1: 即系我中意就会好单刀直入，就我中意你嗰啲咁样，就唔会暗恋啊，又唔会暧昧啊嗰啲。
0: 哦，系啊，都似噶，你都似系啊，吓揸住个电单车去，你坐后边啦，咁即系嗰啲啊，系真事嚟噶，佢好似
1: 系真事嚟。
0: 咁咧。咁其實我有另外一隻歌咧，都係一樣嘅，即係如出一轍嘅，異曲同工嘅，都係講初戀，但係你唔使介意話，哇！你幾廿歲人仲喺度唱初戀，因為我哋唱翻俾我哋啲人聽，即係我哋一齊回味一下當年，即係呢一顆純真的心，即係嗰個女仔就含苞待放。咁但係咧，呢隻歌我最中意咧就係第一句，真係寫得好啦，愛神啊啦，希望愛神射我哋啊嘛，係咪啊？也有苦恼，即系喂，已经讲咗啦，喂，佢都唔系好掂嘅啫，佢好忙嘅大佬啊，成日射错嘅，啊，成日唔记得咗你嘅，咁所以你就待喺家中啊，望去窗外嗰度祈求初恋嘅来临咯。歌名当然叫做《恋爱预告》，陈百强作曲，林珊珊原唱。

0: 有少少回味添。谂翻起佢，好似唔系记错咗，唔系佢嘅初恋系边个咧？咁啊，个个都会咁样。听咗呢啲歌啦，谂翻起几年前初恋嗰个时候咧，不过咧就系甜蜜嘅，因为所谓初恋咧就系 the first time 吓 ，first love。咁所以呢啲歌唔多嘅，因为咧嗰、那个。主唱人咧唔容易啊，因为当年系林珊珊啦呢只咁啊啱，因为佢真系情窦初开嗰啲咁样嘅年纪嚟啊，咁诶两只初恋歌之后咧，我哋揾一啲比较成熟啲噶啦嗬。
1: 這個、呢个咧就嗱我系咪七十年代定系八十年代咧？
0: 咁边个唱嘅先？
1: 唔系。我而家揀呢隻就鄭伊健嘅。
0: 哦，鄭伊健一定唔係七十年代啦。
1: 係啦，但係呢七八十年代呢小鳳姐有一首歌叫順流逆流嘛。
0: 八十年代㗎。係
1: 八十年代。
0: 合尾㗎啦，因為佢係後期嘅歌嚟。
1: 即係佢就講係即係可能自己嘅嗰啲即係喺圈中入面嘅心路歷
0: 程。係呀。
1: 咁其實呢首我覺得都幾係同一個類型嘅。咁鄭伊健有一首歌呢都係好似講佢可能唱咗一段時間歌嘅時候啦。咁佢就出咗呢一隻歌，然之後呢就係、是、都係我諗一啲佢嘅心聲嚟嘅。
0: 呢隻歌叫做咩名
1: 字？呢隻歌叫我的歌。
0: 咦？咁咪即係同大 L 嘅一樣名？
1: 應該係一樣名，但係唔同歌咯，係。
0: 哦，係，咁啊係年紀都唔同嘅，大 L 嗰啲係七十年代嘅，係尾嘅，咁啊所以呢一隻係有冇九十年代？
1: 有啊，九十年代㗎啦。
0: OK， 聽下啲歌詞先。

0: 好聽啊，好聽。
1: 嗯，係啊，好聽。啊，
0: 係黃偉文嘅歌詞嚟嘅。咁呢只歌就係鄭伊健啊，你頭先，我依稀記得咧，佢師傅係咪羅文啊？
1: 係啊。
0: 咁咧，好似羅文都有唱過呢只歌嘅喎。
1: 哦，咁
0: 唔知喺咩场合定点样？
1: 系咪出一张专辑？可能系唱啲皇帝嘅歌咁样。
0: 系啦，唔出奇嘅。咁啊，但系我谂有唔同人唱，有唔同嘅味道啦。咁啊，即呢个都唔会系即系完全冇经历嘅初出茅庐嘅小朋友唱噶啦。
1: 唔系、
0: 啊，一定要系一啲即系都有些少，即系已经系好多年，又冇小凤姐嗰啲咁耐。咁但系咧，起码都要佢嗰阵，我谂佢都做咗十几年啦。即係做演員啊，不過喺呢個圈，如果你能夠唱歌，唱出來，唱出名來啦，都起碼即係十年八年閒閒地。咁啊，當然啊，即係我哋資深嗰啲前輩就幾十年啦，個個。好啦，咁啊，我要趁翻你啦，咁啊，想講咧，有時寫歌詞咧就唔一定話要你隨心所欲嘅。咩意思呢？即係話譬如電影，頭先嗰只係電影插曲嚟嘅。咁譬如有啲我哋嘅廣播劇咁先算啦，有主題曲。咁九成九呢，你都要寫返嗰個劇嘅內容啊，嗰、那個如果係嗰、那個講嗰個主角嘅心境啊嗰啲咁樣嘅。咁所以呢，就即係填詞人呢，如果係一個 professional 嘅填詞人呢，就唔可以即係隨心所欲㗎啦。要啱返嗰個電影或者係嗰個劇裏面嘅情節。好似呢一首咁啦，嗰、那個配搭咧，作曲同埋填詞咧，都係同我另外一首都係電台廣播劇主題曲《陌上歸人》嘅同一個配搭，就係、是、馮添之作曲，鄭國江寫詞嘅《雲外千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香港清华同学会举行成立70周年庆祝晚宴，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的时候形容，清华校友在学术、商业、公共服务等领域卓有成就，为香港繁荣稳定和发展贡献力量。他期待清华大学和香港高校继续是透过京港大学联盟深化合作，优势互补，实现高水平互利共赢。李家超说，本港正是全力推进北都大学城建设，为香港专上教育开辟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为国家和香港培养更多高端人才。他鼓励院校发挥学科优势和丰富经验，善用全球网络，开拓更多品牌课程和研究合作，吸引世界顶尖学者和学生来香港，令北都大学城充分发挥引进来走出去的作用，进一步提升香港学术研究的国际影响力。政府今个星期二会公布第一季本地生产总值预估数字，财政司司长陈茂波预告会较去年第四季经修订的增长 4% 进一步加快，成为近五年来最强劲季度增长。他又说，五一黄金周头两日来香港的旅客按年增加 6%， 预测全年旅客有机会超出原先的预估，预料带动全年和入境旅游相关总消费增加到超过2400亿，按年增加 9.5%。 与此同时，本地消费市道已经呈现明确的复苏趋势。陈茂波强调，地缘政局虽然带来一定挑战，但是本港作为国际贸易枢纽，新的增长空间和新的发展机遇亦都不断涌现。国家十五五规划正是全速推动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香港以自身所长服务国家所需的发展过程中，正是更好地发挥自身功能。大埔宏福苑七栋受火灾影响大厦居民分批上楼第14日，政府话有120户455人上楼，期间秩序良好，运作大致畅顺。今日开放的是宏泰阁和宏盛阁，有居民话大火之后将婚礼延期，期望上楼可以攞翻求婚戒指，亦都有住咗30多年的居民上楼执嘢。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到场视察，和部分宏泰阁居民交谈，并感谢所有参与上楼安排的人员。第一轮執拾安排听日结束，当局早前话收到大约800户居民表明希望再上楼，总结经验之后会尽快公布第二轮的安排和时间表。日本共同社引述相关人士透露，执政自民党选举对策委员长西川康念昨日起访问北京，是首相高市早苗政府上台之后第一次有自民党四大要职人物访华。报道说，西川是在访问哈萨克之后回国途中到访北京，逗留期间会考察自动驾驶等相关企业，并与经济界人士交流，没有计划与中方重要人物会面。中日关系因为高市早苗去年11月发表涉台言论之后恶化，报道说日本政府和经济界正是摸索恢复重要人物会晤来改善关系，计划派遣经济产业上赤泽亮正出席今个月在江苏省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在天气方面，和冷风相关的雷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过去两三个钟，本港多处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的雨量，新界西部的部分地区是雨量更加超过20毫米，而冷风随后的东北季候风正是逐渐影响广东。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听日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1至25度，稍后雨势较为频密，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仍然较凉，间中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减少，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而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93%，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晚11点。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FM 94.8至 96.9
3: FM 94.8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另类吸烟产品进口和销售禁令已实施超过三年，由4月30日开始，政府已进一步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指明另类吸烟产品。在公众地方吸食另类烟会被视作管有并违法，可被定额罚款3000元。管有超额另类烟或作商业用途更可被判监。大家切勿以身试法。
5: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6: 你哋起晒音乐咁，有咩大事宣布啊？
7: 系你6月2日或之前登记做选民啊！
8: 而家用智方便就可以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
6: 咁方便，唔好等啦，立即行动登记做选民啦！
8: 详情上 vr.gov.hk 睇下啦。

小学五年班，住喺我隔篱屋，我一直暗恋嘅女仔突然搬走咗。当时我真系觉得千支针刺在心，我就算唔舍得，都只有喺心里面同你讲一声今宵多珍重。嗰段日子，我经常听《伤心的小鹦鹉》，同埋《眼泪为你流》，因为你令我快乐过，所以我真系不可以不想你。同学仔成日问我做咩咁唔开心啊，不断叫我莫再悲，我觉得好无奈，谁能明白我呢？这一份清洁的爱，可能是因为浓本多情。虽然我不知道哪天再重聚，但是我信愿望就是明天，我们一定会重逢。

回来二千里外再重聚了。刚才那个短短的小故事将歌名呢就串成一个故事都挺得意。那么这个最尾那个感觉呢就是我们要成功只要靠一双手。这只呢就是很精彩的歌，最佳的励志歌来的，我认为是当年是翁善玉唱的歌，阿信的故事主题曲《信》。

0: 呢只咧就系好特别嘅歌嚟啊，林敏儿所作嘅歌，佢绝对咧唔系呢一个日本片集原本咧有嘅主题曲，然后将佢改成广东歌，唔系，系嚟到香港咧播呢个剧集咧就阿信的故事啦，就特别咧为佢写一只歌嘅，佢原本冇嘅，冇主题曲嘅，咁啊写一只我哋香港嘅粤语版嘅信，哇，精彩呢只歌。咁难得咧，就系即系只系唱过一次嘅粤语歌嘅《翁善玉》原唱。咁啊，因为翁善玉亦都系阿信的故事嚟噶嘛，佢就去咗日本发展，就落地生根。咁啊喺嗰度咧就做歌手。咁啊当然啦，翁善玉系我哋好熟悉嘅名歌手嚟。好，咁啊信之后咧，我寄封信俾你，有啲咩回音咁啊？
1: 我揀嚟呢首叫做《一生何求》。
0: 哦，梗系好嘢啦！
1: 都系一个电视剧嘅主题曲。
0: 冇记错，应该系潘伟源啊，潘伟源老师所写嘅一首歌，就写俾陈百强。
1: 嗯，系啊，
0: 好正啊呢一首啊，
1: 有啲无奈一首歌入边，因为你追嘅嘢追唔到啊，你唔想要佢又俾你攞到啊咁。
0: 但是那個歌名好嘛，你想怎先得㗎，咁唔係一必然㗎嘛，係咪，即係你要攞到就一定攞到㗎啦，咁個個都係咁㗎啦，係咪，即係就算你攞到好多好有錢嘅人呢，佢都有好多遺憾㗎，你明白我講咩，係咪，咁你想做有錢人定想做窮人啊？
1: 我梗係想睇到自己擁有嘅嘢就已經知足啦。
0: 係啦，好啊，所以有好多歌呢真係唔系一只歌，唔系一只娱乐嘅歌咁简单。好多时候我哋唱呢啲歌，听呢啲歌，都会领悟到好多人生嘅道理。最紧要就系啱自己嘅道理，唔使一定要听人嘅。自己 feel good is okay。

0: 一生何求？
1: 系啦，系即系好，即系成日歌名已经有讲咗嗰个道理啊，成只歌嗰、那个。感覺真係多謝潘偉源老師，其實潘偉源老師咧比較低調啦，佢真係老師嚟嘅，以前亦都係教書嘅，同阿鄭國光一樣。咁佢寫嘅歌咧，那個數目可能仲多啲嘅，成3000隻嘅佢寫過，好似佢寫咗好多歌，好多葉倩文啊，咁好多嗰啲歌咧都係佢寫，祝福都係佢寫嘅噃。好多嘅，好多多歌嘅，其實即係，但係佢個人又好，佢好少出嚟，好少即係比較低 key， 即係低調啲。咁一生何求之後咧，我就諗下，真係何求咧？咁我好多歌咧，嗰個內容咧都係寫話，名利啊呢啲嘢咧都係身外物嚟嘅，都係一啲好似露水一樣會消逝，好快就會冇咗。咁當然有好噶，嚇冇都冇所謂噶。咁但係最重要咧，反而係側邊嘅人。所以咧，經常有啲歌或者其實真嘅都係，我諗好多人有共鳴咧，就係、是、話珍惜眼前人啊嘛，係咪？成日都係講呢一句，係咪？咁佢歌咧又講叫珍惜眼前人，但我係想唱另外一隻輕鬆啲，都係講緊呢樣嘢，即係有一個。你在身边就满足了，一生何求呢？这个你是谁呢？每人都有不同的你，那个字写得好的，这个你就下面做个心字、啊、现代版以前没有这个字，但是多个心会好一点，他是你旁边，那你们两个一起听吧。有了你

0: 有你喺度就得啦，一切都已经满足啦。如果系一啲就嚟做妈妈嘅，就更加开心，更加温馨，摸住个肚墩，然后话有了你我就满足啦。好啦，咁啊，跟住我哋就要揾翻我哋今日嘅主题啦。我哋将一啲好听嘅歌，揾翻佢歌词究竟系讲咩咧？咁样里边有啲咩含义咧？又或者有冇咩金句我哋好记得，好有共鸣嘅咧？
1: 我发现咧，只要我揾一啲歌嘅歌词咧，系叫人放开胸襟咧，即系活得潇洒自在咧，嗰啲歌词一定系黄沾先生写
0: 嘅。系咩？
1: 系啊，我都估唔到，原来呢首系佢写
0: 嘅。系咩？即系佢都其实有好多好唔同嘅风格，不过佢因为佢写嗰啲好有力量嗰啲歌咧，就太红啦，太 hit 啦，冚住晒。我唔知道你想讲边只？
1: 呢一只咧就系郑少秋嘅《笑看风云》。
0: 哦，呢啲唔系叫人，唔系即系普通放开胸襟噶啦，即系唔系陈百强嗰种噶啦，系直情哇喺其一个大厦顶嗰度嗰啲啦嘛。我啲股票点样冇所谓，嗰啲嚟噶。佢要写呢啲先嘅，有力嘅。我以为你话讲得好轻松嗰啲，唔系嘅。你以为
1: 好豪迈嘅，
0: 冇错啦。你唔好以为佢笑啊。虽然咧，佢夏天嘅时候咧都好中意着嗰啲打开胸襟嗰啲衫，系真嘅。

0: 晚上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七栋受火灾影响的居民分批上楼第14日，政府话有120户455人上楼，期间秩序良好，运作大致畅顺。今日开放的是宏泰阁同埋宏盛阁，有居民话大火之后将婚礼延期，期望上楼可以攞翻求婚戒指，亦都有住咗30几年嘅居民上楼执嘢。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到场视察，同部分宏泰阁居民交谈，并感谢所有参与上楼安排嘅人员。第一轮執拾安排听日结束，当局早前话收到大约800户居民表明希望再上楼，总结经验之后会尽快公布第二轮的安排同时间表。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出席一个电视台节目的时候，回应有意见关注大埔宏福苑独立委员会听证会上初步发现多个政府部门有问题，会不会影响公务员加薪。他说公务员薪酬调整机制涉及6个因素，至于市民观感并不在其中。他又说市民观感可以在公务员士气中反映。杨何培恩说公务员的队伍很大，有部门的工作会获赞许，亦都有部门会受到批评，薪酬调整机制会整体考虑，目前讲最后的结果是太早。至于推行部门首长责任制，当局会不会公开调查报告，杨何培恩重申政府做事一向透明。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如果乌克兰不愿意达成协议，俄罗斯会透过持续而且加强的军事行动令基辅当局接受，但是透过和平协议实现目标，即是以谈判手段解决乌克兰问题，对俄方来讲仍然是优先选项。佩斯科夫又说，虽然面临严重的能源危机，俄罗斯的利益仍然得到保障，乌克兰对俄罗斯石油基础设施的打击只会引发更大的石油短缺，并可能导致油价进一步上涨，而由于燃料价格上涨，俄罗斯企业和国库收入反而会增加。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日说，乌军再次对俄罗斯影子船队实施制裁，在新罗西斯克港口附近水域袭击2艘俄罗斯运油轮，这些运油轮已经无法使用。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听日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1至25度，稍后雨势较为频密，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仍然较凉，间中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减少，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而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 94%，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凌晨1点钟。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FM94.8 至96.9
2: FM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了，无论是上新登记为选民，定是已登记的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在今年6月16日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4: 主流、
5: 另类、
4: 舞台、
5: 文字、
4: 影像、
5: 形体、
4: 媒介、
5: 环保、
4: 文化快讯。
6: 圣雅各福群会未来女性就业计划的学员以永续发展为主题，在展览入面筹划和展出由他们全程主导设计和制作的饰品，听下计划经理萧学仪做 Wang 的介绍。
5: 今次的展览用温柔的力量为主题，集合了25位来自不同文化背景、有不同工作经验的女性学员，经历多次改版合作，做出独一无二的饰品。过程入面，团队需要不断尝试挑战自我，接纳挫折，所以展览除了展示本地和非华语女性学员的共融创作，亦希望让更加多人懂得欣赏女性坚韧温柔的力量。
6: 今次学员制作的三类展品全部都是升级再造的成品，再听下 Joanne 的介绍。
5: 第一款是心形袋，它是由一大一小的心形布袋组成，寓意将隐形的心意化作可见的距离。布袋亦都选用本地布行剩余碎布制作，象征关系的重塑与重生。第二款是手帶環保袋，由舊牛仔布和淨布升級再造而成，可以作為時尚手帶配飾，拆開亦都是環保袋。第三款是由合中國成結和巴基斯坦繡花布藝製作而成的鎖匙扣，學員選用傳統的南亞服飾作為部分的材料，用針線縫成心形，心形裏面的填充物是由舊布料打碎而成的再生棉紗，加上學員親自編織的中國成結，象徵文化融合。
6: 展覽編織他故事，5月9至10號中環街市。
2: 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

青春岁月似水流年，每次想起你，我都会觉得相识非偶然。虽然我一直都相信我们会重逢，但是和你分开了这么久，我真的很担心，只怕不再遇上。难道我的人生曲就这样就留有遗憾？究竟谁可改变？我真的不想孤身走我路。在某年的六月天，我在海边一边感受风继续吹，一边哼着我爱大自然。就在这个时候，命运竟然令我再次偶遇你。当时你的眼神就好像一点烛光，照亮我的内心，从此更令我平淡的生活泛起阵阵的涟漪。

0: 当然呢一只咧就系啊 Danny 就系其中一首嘅代表作，咁亦都系即系其中一首啦。郑 Sir 写俾佢嘅歌叫最优美嘅一首歌，优美到咩程度咧？咁啊，当然系深入民心啦。咁啊，话说咧，我讲个古仔俾你听啊，啊平时，以前你我谂你咁啊，我谂系廿几年前应该，你有冇买股票嗰啲？
1: 啊，
0: 应该有嘅。
1: 都做好少咯，就算
0: 会有嘅，即系嗰阵喎，嗰阵，因为嗰阵我唔系好记得边一年啊，就有个 crisis 啊，即系嗰啲股票跌，即系全球性啊，咁啊香港当然都系咁啦，咁于是乎咧就政府就我哋香港政府因为出手就拯救呢个股市，因为唔可以俾佢跌得太犀利啦，唔可以崩溃。於是乎將啲大嘅股票托翻嚟，即係入市啦，用錢啊，用真銀去買，咁又冇托到市咯。咁啊點咧？然後咧就俾翻啲市民咧去買翻呢只股，但係唔係買一隻啦，就買一籃子嘅股票。咁咧個廣告拍得好好嘅，直情咧就係連倚嘅嗰種活嚇，呢個畫面都好靚。咁啊啱嘅嚇，因為嗰個感覺咧就係話啊，你將啲剛才我寫嗰啲歌呢就話用音符跌落水啦，咁佢會泛起一啲涟漪。咁但係呢個呢就應該用啲金幣呢掟落個水嗰度。咁唔係羅馬噴泉喎，羅馬噴泉攞唔返㗎啦嘛，係咪許願嗰啲冇㗎啦嘛。咁但係呢個攞得返㗎喎。咁你抌咗落去呢佢泛起一陣陣嘅涟漪呢，嘩金色嘅。咁呢啲呢就係利息啦。即系我咁谂啫，佢冇咁讲到吓。好，涟漪之后咧，我哋揾翻只咁喺即系咁靓嘅涟漪歌咧，喺个嗰个湖中咧，我哋唔好走啦。静静嘅湖水上边泛住几朵，甚至系几百朵好靓嘅鲜花。

0: 當然呢就是校長譚詠麟的歌嚟嘅，歌名已經很靚啦，叫做《水中花》。咁寫詞嘅咧就叫簡靈，咁啊真係同呢個水中花一樣，簡單而寧靜咁解嚇。識唔識簡靈啊？你
1: 唔識，
0: 唔識啊？佢係因為好早已經移咗民啊，而家喺加拿大，但我就好熟好熟啦。因為以前咧佢就係我哋唱片公司嘅高層嚟嘅。咁我又唔知點解呢間唱片公司嗰啲人呢又識作曲又識寫詞嘅，嗰啲向雪懷嗰啲全部都係呢間公司。咁即係呢啲講到水嘅歌佢哋好熟悉啦，因為即係靚水不留別人田㗎嘛，咁自己公司自己做返咪好喎。咁寫咗呢隻水中花，但係其實簡寧呢就有好多好精彩嘅作品，包括啲學友嗰啲一顆不變心啊，相思風雨中啊，好多都是他寫的。咁啊，因為點解叫簡寧呢？其實個英文名叫 Kenny， 照譯嘅啫。即係等於阿堅哥，你個英文名咪叫阿堅。阿堅都好多人真係有人叫嘅喎，真係阿堅。跟住如果你係講喺移民加拿大咧，有一隻歌就冇音插柳嘅，阿盧國沾寫嘅，我至中意嘅關鍵傑嘅歌，大家都好熟，好熟，好熟。因為呢個歌呢就佢原本好似唔係想寫嗰啲移咗民嗰啲太空人，但係呢個歌由頭到尾呢我覺得即係 fit 咗入去嗰啲所謂太空人就係太太唔喺度咁解呀，即係去咗加拿大，即係同埋啲仔女，咁然後自己呢就喺香港繼續搏殺，咁嗰啲叫做太空人，一定要去住㗎嘛，咁但係一半就喺嗰度住，放假嘅時候就要飛過去探親咁樣。這個歌叫雪中情，大家都好熟，非常喜歡的這首民歌叫做如果。如果你去找路，我愿是那小草那隻。但是呢雪中情就寫得比原唱更加深入，更加有感情。關鍵傑原唱，盧國沾寫詞。

是咩呢？那個歌詞就直情是講緊我哋兩地情。跟住落嚟呢一首咧，就係有人生四個階段，寫俾每一個人。四個階段係生、老、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内地劳动节黄金周假期第三日，入境处话截至夜晚9点，各出入境口岸一共有超过103万人次出入境。入境人次有大约612000，内地旅客占超过193000人次，最多内地旅客经落马洲支线口岸来香港，其次是西九龙高铁站。出境方面有超过418000人次离港，当中超过208000人次是香港居民，最多港人经罗湖口岸离境，其次是落马洲支线口岸。香港清华同学会举行成立70周年庆祝晚宴，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的时候形容，清华校友在学术、商业、公共服务等领域卓有成就，为香港繁荣稳定和发展贡献力量。他期待清华大学和香港高校继续透过京港大学联盟深化合作，优势互补，实现高水平互利共赢。李家超说，本港正是全力推进北都大学城建设，为香港专上教育开辟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为国家和香港培养更多高端人才。他鼓励院校发挥学科优势和丰富经验，善用全球网络，开拓更多品牌课程和研究合作，吸引世界顶尖学者和学生来香港，给北都大学城充分发挥引进来走出去的作用，进一步提升香港学术研究的国际影响力。北部都会区第一个大型运输基建项目粉岭绕道东段今朝8点通车，当局预计繁忙时段由上水粉岭来往大埔和九龙可以节省大约10分钟的车程。有住在粉岭坪斜平日要到九龙翻工的居民朝早试行绕道之后说，沿途指示牌清晰，相信新路可以舒缓北区塞车的情况。本身是北区区议员的民建联新界北立法会议员姚铭观察到，部分驾驶者在虚实线违例转换行车，被交通警即时发告票。土木工程拓展处说，今朝整体交通畅顺，而部分驾驶者可能需要时间适应回旋处的出入口。当局说，听日是通车之后第一个工作日，预计翻工翻学时间车流会较多，呼吁驾驶者到回旋处的时候尽量慢驶。七个 OPEC 加主要产油国宣布，作为维护石油市场稳定的集体承诺，决定在6月起每日增产原油188000桶。石油输出国组织 OPEC 发表声明，说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阿尔及利亚和亚曼星期日举行视像会议，审视全球石油市场状况和前景，并宣布增产。今次亚联油今个月1号正式退出油组之后， OPEC 加第一次决策，发生社认为措施符合预期，亦都表明在亚联油的退出之后，组织仍然保持稳定。在天气方面，同冷风相关的雷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过去两三个钟，本港多处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的雨量，新界西部分地区的雨量更加超过20毫米。而冷风随后的东北季候风正是逐渐影响广东。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听日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1至25度，稍后雨势较为频密，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仍然较凉，间中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减少，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而家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94%，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凌晨一点钟。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FM94.8 至 96.9
3: FM94.8 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法定最低工资已实行一年一检， 最低工资条例适用的雇员，无论以乜嘢形式受聘，都有权收取法定最低工资。由2026年5月1号起，法定最低工资水平提高到每小时43.1。残疾雇员有权选择进行生产能力评估，收取按评估结果定出的工资。想知多啲，打2717-1771。
4: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5: 你們起曬音樂咁，有咩大事宣布啊？
6: 係你6月2號或之前登記做選民啦、
7: 啊。而家用字方便，就可以提交選民登記申請或者更新資料。
5: 咁方便，唔好等啦，立即行動登記做選民啦、
7: 啊。詳情上 vr.gov.hk 睇下啦。
8: 就像一幅画，每一笔刻心上红红脸。
9: 凝聚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31，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10: 罗启豪、戴祖儿。今集继续请嚟呢一对一动一静的新鲜组合，在港乐港乐期间限定音乐会演绎动人情歌。
9: 星期二晚9:30，港台电视31。
11: 今时今日的渔夫农夫都讲新科技的。
12: 渔农科技新天地。
13: 大家出海呢都会见到啲木制嘅鱼排啊嗰啲。嗰个其实呢係香港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引入嘅科技嚟嘅。咁所以而家有好多新嘅鱼排嘅物料啦，可以令到佢更加坚固，更加抗风浪。咁呢你就可以养多啲鱼啦，啲鱼又冇容易病，出嚟个产品会比较好嘅。
11: 更多关于渔农业科技嘅资讯，欢迎收听 CIBS 节目渔农科技新天地。
14: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爱中的女人都是问题少女。我们去海边散步，夜风中你问我为什么会偏偏喜欢你呢？问我有过几段情歌，问我现在谁令你心痴，又问我如果这样我会怎样。我说过过了去的东西已经不重要，亦不需要迷惘，重要的是你现在是我的最爱，我分分钟需要你。就在当晚，在漫天星的见证下，我向你求婚，希望同你在往后的日子都能够风雨同路。你温柔地回答话，我愿意，还说愿君真爱不相弃。我真是好开心，幸运是我可以同你漫步人生路。

佢已经讲咗 ，Yes I do， 所以今日就举行。林振强嘅作品。

0: 印象中咧，喺《二千岭歌》咁多年，冇唱过呢只歌，好似第一次听喺呢一度。
1: 应该有啲嘉宾有唱过嘅。
0: 系咩？
1: 系啊。
0: 今日嘅只歌叫做。
1: 系啊。
0: 我就唔系好熟。哦，阿天可。
1: 呢啲系陈奕迅嘅歌嚟。
0: 哦，系林振强写嘅。
1: 系啦，系啦。
0: 咁当然亦都系，头先我一路听你唱，都系有好多激励嘅歌词喺度。
1: 系啊。
0: 点话？即系今日要做。
1: 因为头先我哋又分享咗幸运是我啦，即系际遇好，每个人都唔同噶嘛。咁但系亦都好多人嘅际遇都系会好多唔顺利噶嘛。咁样，但系有时我觉得一啲好好嘅歌咧，鼓舞嘅歌咧，其实就可以令到我哋嗰一刻好似有个情怀喺度抒发咗之后，然之后就好似阿作词嗰人都讲啦，应该系唔会过唔到嘅。咁啊，黑暗过之后就系晨曦噶啦嘛。咁所以会有个力量喺度咯。
0: 多谢好多粤语歌，我哋经常听，听极都唔厌，就系、是、除咗好听啦，歌手唱得好啦，咁就系里边嗰啲字咧，可以慢慢嗒，慢慢消化，慢慢嘅融入自己嘅生活都未定。正等于情侣也好，夫妇也好，甚至朋友也好啦，其实大家可以有机会，就好似今晚咁样嘅。大家有机会倾偈唱歌已经是一种福气，所以我咁喜欢做电台就是这样，因为这个是很长很长时间的相遇，很长很长时间的大家沟通感情，相识非偶然，真的不是偶然。不过很多很长久很长情的事情，朋友感情都是偶然开始。

0: 嘅呢一首系 Alan 谭咏麟嘅《相识非偶然》。所有嘢都系唔系偶然嘅，因为全世界好似有七十几人，就算简单到我哋三个坐一个同一个房嗰度，一个弹琴，一个弹 keyboard， 一个唱歌。都好难噶，呢啲七十几亿人嘅三分之七十亿喎。
1: 系啊，真系正如好似其实坚哥系我爹哋嘅朋友嚟。
0: 咁即系你系啊，坚哥未嚟之前系唔知噶嘛。
1: 其实好耐之前都有同坚哥喺演唱会度有合作过，即系佢做 Benny 打咁样。咁但系真系如果熟落咗就真系呢段时间咯，喺2000年嗰个。
0: 唔系，即系都系缘分啦，即系识得好多点头朋友噶。真係有啲識，即係點咗頭幾十年嘅喎。
2: 真係，
0: 但係唔記得咗佢叫咩名喎。
2: 我反而同你爹哋真係好老友善，差唔多慢慢見面，差唔多慢慢見面。
1: 我哋一齊做嘢。
2: 係啊。
0: 哇！真係，咪幾難得啊！咁但係所以我哋身為香港人有一道福氣，因為香港細啊，咁個圈咧就更細，音樂圈就更細，
2: 更加細，
0: 係咪？唉，好在我哋呢间房够大啫。
1: 系啦，然之后而家同阿坚哥又咁 friend 咧，又冇乜，即系我哋
0: 冇乜拗叫啦。
1: 同埋坚哥个性格系其实都真系几 young 噶嘛，
0: 系噶。
1: 反而我成日觉得我仲老积过佢。
0: 系噶，佢揸嘅车都 young 过人噶啦，系咪？即系直情系好，即系直情系最 young 嗰种嘅。嗰啲咧，个车咧前边都摆晒啲公仔嗰啲，你死未？因啦啩，
2: 好开心喺呢度学到好多嘢，真系。
0: 哇！又讲呢啲咁嘅啲行头说话，学到好多嘢。边个成日讲嘅？好似嗰啲电视艺员成日讲呢啲嘅。
2: 咁唔系电视艺员，多谢边个？多谢边个嘅？
1: 嗰个缘分真系好得意。
2: 真系，
0: 诶，乜嘢都系整定嘅，所以咧相识非偶然之余咧，真系要讲下大家嘅缘分。你喺高山也好，低谷也好，冇所谓啦，嗰啲都系。事业，不过如果是感情呢亦都有高山低谷的真的。咁呢只歌就好 hit 嘅。是
1: 林奕康。
0: 林奕康是啊林奕康。写词嘅呢
1: 陈永谦。
0: 陈永谦是啊。

高山低谷。其实我哋嗰个年代嘅人九成九咧都系低谷开始嘅。基本上冇咩冇可能嘅，冇可能细细个或者一出世就系成功人士啊。甚至系富二代都未必到，你都要向上即挣扎噶，要维持。咁所以我哋由低谷开始，我哋都系同等人。咁但系高山咧，唔系一定要爬上去嘅，有时系自己选择咧。我去到高山嘅中间，我又唔系去到顶峰，因为顶峰会高处不胜寒。点解咧？因为有只歌咧系鲁国占写俾我，多谢佢，真系好多谢。唔知点解佢有先知之明，知道我以后会中意耕田，佢叫我。不是回鄉下耕田，是上高山去避世耕種，當然是人生的比喻。歌名叫做青葱。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出席一个电视台节目时，回应有意见关注大埔宏福苑独立委员会听证会上初步发现多个政府部门有问题，会否影响公务员加薪。他说公务员薪酬调整机制涉及六个因素，至于市民观感并不在其中。他就说市民观感可以在公务员士气中反映。杨何培恩表示公务员的队伍很大，有部门的工作会获赞许，亦有部门会受到批评，薪酬调整机制会整体考虑，目前讲最后结果是太早。至于推行部门首长责任制，当局会否公开调查报告，杨何培恩重申政府做事一向透明。大埔宏福苑七栋受火灾影响大厦居民分批上楼第14日，政府表示有120户455人上楼，期间秩序良好，运作大致畅顺。今日开放的是宏泰阁同埋宏盛阁，有居民话大火后将婚礼延期，期望上楼可以攞翻求婚戒指，亦都有住咗30多年的居民上楼执拾。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到场视察，同部分宏泰阁居民交谈，并感谢所有参与上楼安排的人员。首轮执拾安排听日结束。当局早前表示收到大约800户居民表明希望再上楼，总结经验后会尽快公布第二轮的安排和时间表。位于中环的美国驻港澳总领事馆外墙字牌怀疑遭人破坏，警方将案件列刑事毁坏跟进，暂时未有人被捕，正追缉一名男子。警方下午2:40接获领事馆职员报案，指领事馆外墙上的字牌怀疑遭人破坏。警员接报到场，经初步调查怀疑一名男子涉案，他在案发时身穿黑色上衣白色裤，并携带灰色背包。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1至25度，稍后雨势较为频密，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仍然较凉，同埋间中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减少，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凌晨1点。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听日凌晨1点。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梗系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而家全力强化，将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万提升到80万，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有升级咗嘅港币80万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4: CIBS 开
5: 箱
4: 社区声音。
5: Hello， 我是 CIBS Latino Dance 的制作人 Mandy。香港人太忙了，咁所以社区声音咧，其实就是一些他哋平时忽略咗，但系其实非常之有趣、非常之吸引的社区故事。
6: 你都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的声音发放出去？即刻上 CIBS.RTHK.HK 申请做电台节目。截止时间5月28日下午5:30。
0: CIBS 人人广播。
7: 快啲啦，唔好迟到啊！依一温梗系要俾心机啦。
8: 你上堂唔迟到，登记做选民都唔好迟。
7: 未登记啊，我都未够十八岁。
8: 今年9月25日或之前，年满18岁就合资格登记噶啦。你即刻用智方便提交申请啦。
7: 咁方便，等我上堂前申请埋先。
9: 9月25日或之前够18岁，2026选民登记就预埋你啦。
10: 就像一幅画，每一笔刻心上红红脸。
11: 凝聚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31，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12: 罗启豪、戴祖儿。今集继续请嚟呢一对一动一静的新鲜组合，在港乐港乐期间限定音乐会演绎动人情歌。
11: 星期二晚9:30，港台电视31。
13: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4: 好多哎哟代表好多爱咯。

0: 由 Demo 已經寫低嘅兩隻字，哎哟，充滿住憐憫同埋温柔嘅，配合埋填詞人甜蜜嘅歌詞，向愛嘅人提供最多嘅支持同心意。作曲監製林偉俊，填詞 Oscar， 編曲 Ryan P， 林偉俊上榜三星期，回落三級，中文歌曲龍虎榜嘅第十五位，林偉俊，哎呦！
1: 中文歌曲龍虎榜本週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00至2:00，黃天怡，中文歌曲龍虎榜。

我同你都系同一个乡下嘅，屋企附近嘅泥路上布满咗我哋嘅足印。每逢春天，一路上红棉盛放。你话俾我知嘅花语咧，系珍惜身边人，珍惜眼前嘅幸福，我一直都记住。后来我哋分开咗，每次落雨，我都会谂起故乡的雨，都会谂起你。等咗咁多年，我哋终于重逢，我就好似陌上归人，终于可以同我心爱嘅人每日都爱在阳光空气中。我哋终于都有咗个家，在灯火阑珊处，而呢段正系我哋彼此都盼望的缘分。

0: 呢一首咧就系、是、当年咧有一个叫做突破民歌创作比赛学生组嘅冠军，作曲填词都系佢，佢叫做杨继兴，冇见过佢，唔认识佢，不过认识呢首歌相当精彩。念亲人之后，我哋都系从歌词开始啊。今日关于父母嘅歌，边时
1: 咩啫？父母恩啊，
0: 许冠

由念亲恩到父母恩，都令我哋谂起，当然我哋嘅父母，当然有啲系喺我哋身边，有啲已经系喺天堂听紧我哋唱歌都未定。不过如果喺身边就至好啦，所以跟住呢只歌，潘元良嘅歌词。林子祥的曲，梅艳芳原唱，大家都应该很多认同，凡事怎样发生都好，没办法抱紧眼前人最重要。

暗，但这一刻抱紧，多么确实无用再觅寻。否寻人在世，快乐。

时间已经接近尾声，希望大家真系正在抱紧眼前人。临走嘅时候，我哋向你讲一啲祝福嘅说话，咁会瞓得甜啲、舒服啲。明日我哋继续我哋嘅旅程，2000靓歌再重聚。下个礼拜星期日9点钟。

美好的晚上和一个美好的星期。而先在歌再重聚跟你说 Good night， 多谢 Vince， 多谢坚哥，多谢收音机旁边的你。 Have a sweet dream。

0: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今个星期二会公布第一季本地生产总值预估数字。财政司司长陈茂波预告会较去年第四季经修订的增长 4% 进一步加快，成为近五年来最强劲季度增长。他说五一黄金周头两日来港旅客按年增加 6%， 预测全年旅客有机会超出原先预估，预料带动全年和入境旅游相关总消费增加至超过2400亿，按年增加 9.5%。 与此同时，本地消费市道已经呈现明确的复苏趋势。陈茂波强调，地缘政局虽然带来一定挑战，但是本港作为国际贸易枢纽，新的增长空间和新的发展机遇亦不断涌现。国家十五规划正全速推动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香港以自身所长服务国家所需的发展过程中，正更好地发挥自身功能。内地劳动节黄金周假期第三日，入境处表示，截至昨晚九点，各出入境口岸共有超过103万人次出入境，入境人次有大约612000，内地旅客占超过193000人次，最多内地旅客经落马洲支线口岸来港，其次是西九龙高铁站。出境方面有超过418000人次离港，当中超过200000人次是香港居民，最多港人经罗湖口岸离境，其次是落马洲支线口岸。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政府十分支持冰雪运动发展，除了透过精英运动员发展基金拨款给体院培训运动员，亦透过艺术及体育发展基金的体育部分资助运动员备战和参与大型国际赛事，当局会继续推动冰雪运动在香港的发展。罗淑佩出席米兰科尔蒂纳2026冬奥会赛马会优秀运动员奖励计划颁奖典礼致辞时说，港队在米兰冬奥取得历来最好的成绩，首战冬奥的短道速滑运动员林正恩在女子1500米赛事取得第七名，为港队写下历史新一页。其他港队运动员亦有稳定发挥，成绩证明香港运动员在冰雪运动的潜力和能力。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寻日朝早在华南北部发展为冷风和逐渐向南移动，并在下午横过广东沿岸地区，为该区和南海北部带来雷雨。而冷风随后的东北季候风逐渐影响广东，本港寻日大致多云，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骤雨增多，有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多处地区录得大约40毫米雨量。港岛东部和大屿山更加录得超过60毫米雨量。预料受东北季候风影响，今明两日广东地区天气稍凉，而高空扰动会为该区带来骤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1至25度，稍后雨势较为频密，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仍然较凉，间中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减少，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现时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93%。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稍后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 吹北至东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五至六级，东部间中七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三级，汕头吹西南偏西风两级，能见度27公里有雨。黄茅洲吹东南偏东风四级，澳门吹东风一级，能见度6公里有雨。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一级，能见度23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嘅资讯帮到你。而家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4: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5: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二元优惠计划由每程划1-2元调整为2蚊两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2蚊，票价高于10蚊，有两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6: 2蚊两折优惠相伴最开心。
7: 泰国朋友的香港故事太特别了，
8: 讲得太微妙。
9: 知不知道泰国人最喜欢在香港带什么回去呢？
10: 吃糖。
9: 知不知道泰北其中一个最地道而不是人人接受到的小食是什么呢？
10: 西国必散。
9: 知不知道以前泰国新娘刚刚来到香港最适应都是什么？
10: 闹妈。
9: 知不知道？
11: 不要再知不知道了，听我们的节目就知道
12: 了。更多关于泰国文化的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讲得太微妙，
13: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4: 快啲啦，唔好迟到啊！依一温梗系要俾心机啦。
15: 你上堂唔迟到，登记做选民都唔好迟。
14: 未登记啊，我都未够18岁。
15: 今年9月25号或之前，年满18岁就合资格登记噶啦。你即刻用智方便提交申请啦。
14: 咁方便，等我上堂前申请埋先。
15: 9月25号或之前够18岁，2026选民登记就预埋你啦。

逢星期一凌晨12点至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Angela 欧文斯 Music Angel。大家好，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这里是 Music Angel， 有 Angela 欧文斯的声音，会陪住大家两个小时，一直去到凌晨2点钟的。成日在想，即是听众们在这个时段还会听收音机，究竟是什么 scenario 呢？当然可能你喜欢夜生活多一点，即是日头很晏才起身，夜晚上就会很夜才睡。有一些可能就是出了街，现在才搭紧的士回家，是吧？我都收过几个朋友的 message， 说他夜晚回家呢，在的士的时候听到我做节目。又或者有一些是长期是晚间工作的朋友，现在还在这里努力当中，在这里为生活拼搏，夜晚就开着个收音机听着我做节目。无论你是什么原因，今晚都希望你一直留守去到我放工的时间，好吗？去到凌晨2点钟，我知道你会陪住我的，我对你有信心。惯例啦，每个星期都会同大家倾下偈啊，亦都会揀一啲好好听嘅作品送俾大家嘅。今晚就呢一首开始先。

嘅声音，佢嘅名字系 Janice 慧兰啊。有呢一首作品 The Best Version of Me 啊，跟住揾嚟一首合唱歌。如果当年咧都有睇电视剧啦，就会知道呢首作品啦。电视剧就《肥田喜事》里面咧有顾杏儿加上有许志安合唱嘅呢一首歌。

如开咗题目先，究竟今晚 Angela 同大家倾啲乜嘢计咧？前一排咧有一个晚上，咁啊自己有少少得闲，于是乎咧就决定，不如同听众啊，同唔好话听众啦，即系会睇我 social media 嘅人倾下计。咁咧我就话啊，不如开个 Q&A 啦，即系快问快答啦，好似好耐都冇同大家倾过计。咁咧嗰晚咧，我都觉得几有趣，因为当我开放咗呢个 Q&A 时段嘅时候，我就知道啊，原来大家最想了解我嘅系啲乜嘢事情啦，咁样。今晚想同大家倾下偈。

样的声音呢可能久违了，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这一位名字，他的名字是麦嘉瑜，有这一首作品叫做好得很。那是啦，即是某一个晚上就跟social media 的一些成日会收看我 account 的人呢就去聊天，大家问了很多问题，而问题里面归类了两大类。

幸毅，自我感觉还好。发现大家想问我的问题呢，就归类了两大类啦。咁一类呢就是身形上的问题，即是你怎样保持身形的这个问题呢，是收到海量的题目啦，有不同的即是问的方法啦，咁样。咁但是总结都是问这样东西。另一样呢就是问我爱情上的问题啦。跟住有一首合唱歌，嚟自吴宗宪加上温岚，经典中的经典，那个名字叫做屋顶。冇几耐之前，我先喺卡拉 OK 唱完。

逢星期一凌晨12点至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Angela 欧文斯 Music Angel。

0: 宁静的一首作品，宁静得来有少少激昂，
1: 他是哥哥张国荣，我们有这一首我啊。
0: 是啦，不知道为什么很多人问我关于瘦身上的问题啦，即是我想都可能是觉得我成日都好像好細粒係嘛，好好瘦咁係嘛。咁但係其實呢，我覺得幾有趣嘅呢，就係我發現大家問嚟問去呢都係同一樣嘢。點樣可以咁瘦呢咁樣。喂，其實老生常談啦，你唔會唔知啦係嘛。咁多電視節目去講，咁多報章雜誌去講，人人都講㗎啦，其實咪就係食少啲嘢同埋做多啲運動啦。我諗都冇不義之法㗎啦，即係冇乜話咩偏方咁樣。我只可以告诉你，其实只要你肯，你愿意真的去实践，你都可以保持健美。

郑千嬅嘅咬唇，我觉得搞笑之处系人就系咁啊。其实你唔会唔知点样可以瘦，你唔会唔知点样先可以保持一个健康嘅身体。往往就系知道，但系都唔愿意去做，唔愿意去跟从。咁其实冇得讲嘅，冇人帮到你嘅。即系如果你明明知道食少啲嘢系会瘦，但系你唔愿意咁样做，咁又有边个可以帮到你？就算你听几多方法，都系冇用。

从呢一啲问题当中睇到人嘅一啲特性。老生常谈啦，由细到大，个个都会同你讲点样可以健康啲，点样可以令到你嘅身形保持一个好睇嘅水平啦，唔好讲瘦肥啦，即系或者你自己喜欢嘅一个身形啦。其实冇人唔知嘅呢啲 theory， 由细到大都讲，系你真系有几在意同埋着紧，有几大勇气去实践。做运动一定系辛苦嘅，一定系。上气唔接下气啊，好攰啊，系嘛？个推动力好低啊，哎呀，摊咗喺张床都唔想喐啊。咁但系就系你有几有决心咯？明明知道食一啲圆形食物系对你身体好，但系偏偏你就系拣咗去食薯条、炸物，系嘛？唔肥唔食嘅嘢。呢个世界系冇不劳而获噶，你唔会坐喺度就瘦，你唔会乜都唔做就瘦，你唔会不断食嘢都会瘦。既然有一个想达到的目标、目的或者想要的身形，何不努力去争取呢？所以其实我就是这样，即是啲人可能看我觉得哇你咁丑咁，咁一定是经过付出和努力啦，不会是坐在这里就可以得到的东西。其实很多人都是，应该不是只是我，很多人都是你见到那个人 keep 得很好，他一定是下了苦功，他一定是很努力。过程你未必睇到，你未必知道，你可能净系见到佢嘅结果，佢嘅 result。

林忆莲嘅呢一首作品《Hope》。所以咧，每每我一见到一啲身边嘅朋友啦，当我见到佢，咦，皮肤好好、啊，状态好好、啊，精神好好、啊，身形好好、啊。嗱，我成日都话身形好唔一定系瘦同肥嘅，即系好 fit， 即系你觉得佢个状态非常之好。我都会有少少 respect 嘅，因为我好知道，我好清楚要 keep 到咁样唔容易，一定系下过苦功。我自己都系会下苦功嘅人，就系、是、好努力每一日去护肤，每个星期去保养皮肤，我会好努力咁样去保持身形。当然都会有放肆去食啊、去玩啊、去尽情吃喝玩乐嘅时候。但系平静翻过嚟嘅时候，我又会好有 discipline 啊。咁我觉得每一个状态 keep 得好嘅人咧，都系有佢嘅故事喺里面嘅。

志學晏知、如果你有看電視劇啦，曾經有套電視劇叫做 EU2C 任務嘛，裡面有這一首主題曲叫做最真心一對，跟住找你有不遊戲的聲音，然後就將時間帶到去新聞啦，有這一首似水流年，之後呢還有一個鐘頭的節目時間，繼續分享一下我的感受，即是跟、很多網民去聊完之後，剛才說到就是當你遇見一個人，你覺得他狀態很好，麻煩你暗自為他鼓掌，因為他一定為他的人生付出了很多努力才有這個模樣。

0: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内地劳动节黄金周假期第三日，入境处表示，截至昨晚九点，各出入境口岸共有超过103万人次出入境，入境人次有大约612000，内地旅客占超过193000人次。最多內地旅客經落馬洲支線口岸來港，其次是西九龍高鐵站。出境方面有超過418000人次離港，當中超過208000人次是香港居民，最多港人經羅湖口岸離境，其次是落馬洲支線口岸。香港清华同学会举行成立70周年庆祝晚宴，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时形容，清华校友在学术、商业、公共服务等领域卓有成就，为香港繁荣稳定和发展贡献力量。他期待清华大学和香港高校继续透过京港大学联盟深化合作，优势互补，实现高水平互利共赢。李家超说，本港正全力推进北都大学城建设，为香港专上教育开辟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为国家和香港培育更多高端人才。他鼓励院校发挥学科优势和丰富经验，善用全球网络，开拓更多品牌课程和研究合作，吸引世界顶尖学者和学生来香港，让北都大学城充分发挥引进来走出去的作用，进一步提升香港学术研究的国际影响力。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如果乌克兰不愿意达成协议，俄罗斯会透过持续并且加强的军事行动令基辅当局接受，但是透过和平协议实现目标，即是以谈判手段解决乌克兰问题，对俄方来讲仍然是优先选项。佩斯科夫又说，虽然面临严重的能源危机，俄罗斯的利益仍然得到保障，乌克兰对俄罗斯石油基础设施的打击只会引发更大的石油短缺，并可能导致油价进一步上涨，而由于燃料价格上涨，俄罗斯企业和国库收入反而会增加。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日表示，乌军再次对俄罗斯影子船队实施制裁，在新罗西斯克港口附近水域袭击两艘俄罗斯运油轮，这些运油轮已经无法使用。天气方面，一度低压槽寻日朝早在华南北部发展为冷风，同埋逐渐向南移动，并在下昼横过广东沿岸地区，为该区同南海北部带来雷雨。而冷风随后的东北季候风逐渐影响广东，本港寻日大致多云，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骤雨增多，同埋有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多处地区录得大约40毫米雨量。港岛东部同埋大屿山更录得超过60毫米雨量。预料受东北季候风影响，今明两日广东地区天气稍凉，而高空扰动会为该区带来骤雨。预测本港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1至25度，稍后雨势较为频密，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仍然较凉，同埋间中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减少，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1: 有音乐，有快乐。
3: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正确的使用规范和礼仪。在升旗仪式进行的时候，大家要面向旗帜肃立，举止庄重，而使用区旗的时候要确保旗帜符合标准及状况良好。活动后要妥善收集用完的旗帜，至于破损、污损、褪色的旗帜就要交去18区指定回收点。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4: Yo, check it out! 喂，揸车最紧。

0: 程就喺左緊，見到工程指示牌，喂，小心唔好揸咁快，揸咁快。道路安全議會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時刻警覺莫遲疑。
1: 由细到大，有唔明就问。
2: 想知女权可唔可以拍拖，就听我哋今个星期 IDG 不博想分享。想问你哋可唔可以拍拖噶？
3: 个规定就系我哋嘅负责话，如果有对象嘅话，一定要俾佢过目咗先，唔好令我质疑你哋嘅 taste 嗰啲咯。
2: 咁我想问一下，我阿维同埋阿大风，你觉得系过唔过到经理人嘅眼光咧？
3: 我谂一谂，因为我到而家都
4: 我唔会拣你哋三个。
2: 逢星期六下昼3点到5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5: Gen Z
6: 去跟。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7: 你哋起晒音乐咁，有咩大事宣布啊？
8: 系你6月2号或之前登记做选民啊！
9: 而家用智方便就可以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
7: 咁方便，唔好等啦，立即行动登记做选民啦！
9: 详情上 vr.gov.hk 睇下啦。
10: 就像一幅画，每一笔刻心上红红脸。
11: 凝聚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31，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12: 罗启豪、戴祖儿。今集继续请嚟一对一动一静的新鲜组合，在港乐港乐期间限定音乐会，演绎动人情歌。
11: 星期二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13: 港台电视31，国剧830，雷镜。
14: 由谭健次饰演的男主角唐琪，科学家，极度聪明，但是又极度纯情。同一时间爱上由苏橙橙利用雷镜手眼变出来的不同身份，因此以为自己是个渣男，内心非常纠结痛苦。
13: 国剧830，雷镜，星期一至五晚8点半，港台电视31。
15: 今时今日嘅渔夫农夫都讲新科技噶，
16: 渔农科技新天地。
17: 大家出海咧都会见到啲木制嘅鱼排啊嗰啲，嗰个其实咧系香港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引入嘅科技嚟嘅，咁所以而家有好多新嘅鱼排嘅物料啦，可以令到佢更加坚固、更加抗风浪，咁咧你就可以养多啲鱼啦，啲鱼又冇容易病，出嚟个产品会比较好嘅。
15: 更多关于渔农业科技嘅资讯，欢迎收听 CIBS 节目《渔农科技新天地》，
18: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电视剧的歌啦，白色强人的插曲。这两位朋友谭嘉怡加上有马国明，愿留住你，跟住都是合唱歌来的，那就够少少了。苏慧伦加上有毛启贤，有这一首旧作，那个名字叫做有谁。

keep fit 呢啲問題之外咧，大家問得最多嘅嘢就係愛情問題。但係就都有一啲咧係佢自身問題啦，但係反而咧問更多嘅係問我自己嘅愛情問題。例如問我有冇拍拖啊，有冇男朋友啊，想唔想結婚啊，點解唔結婚啊，點解唔生仔啊，即係好多如此類推嘅問題。其實都幾有趣嘅，即係因為咧衍生到咧就係出咗個結論啦，大家喺問我有冇諗結婚啊，點解唔結婚啊，或者中間拍唔拍拖嘅時候，可能我嘅答法咧太過絕啊，跟住大家就講咗一句忠告，佢話 Angela， 你唔好唔相信愛情啊。不知道为什么给大家的感觉我是不相信爱情，我只不过在婚姻上面我有保留，但是其实不等于我不相信爱情，我反而是很相信爱情才对婚姻有保留。不知道大家明不明白这个道理了。不如细细咀嚼一下我刚刚说的一句，因为我太相信爱情，所以对婚姻有保留。

节嘅太美丽。嗱，首先我系冇话我唔结婚嘅，只不过对婚姻个态度、个心态并唔一样。细个嘅时候会对婚姻有憧憬，对婚礼有一个，我成日都好矛盾，我唔知道人哋系对婚姻定对婚礼好有一个期盼啦，即系好似混为一谈咁样，因为好多时一讲。即係好想結婚啦，就講到其實啦，好似好 fantasy 嗰個婚禮咁樣。咁但係其實成個婚姻個婚禮只係其中一個 point， 就唔係成段嘅旅程啊嘛。咁細個嘅時候，當然啦，我都少女過，我都會對我嘅婚禮有憧憬，著咩婚紗，有咩婚紗相，想個婚禮點樣搞，好華麗係嘛。咁但係年長咗之後，你諗更多嘅係嗰個婚姻。

陈慧琳真感觉。是啊，人大了，经历得多了，看了很多，经历了很多，自己有很多感情的关系，离离合合，是吧？跟很多人相处过，知道什么叫两性关系。就算未结过婚都同居过啦，咁喺当中你感受到嘅其实好似婚姻生活，继而你谂嘅嘢就唔系单单个婚礼，你谂嘅当中更多系牵涉大家嘅将来，大家能唔能够走下去，你对婚姻嗰个互相扶持嗰个承诺你睇得好重，于是乎你就会对婚姻有保留。我冇话我唔会结婚或者我唔想结婚，只不过可能正正就是因为我太相信爱情，我不想婚姻磨灭了爱情。

真心问，怎么爱得这样傻？亦都睇到网民或者好多听众对我嘅关心，好惊我嫁唔出啦嘛，或者好惊我真系唔选择婚姻。喂，唔使担心，唔使惊，呢个绝对系个人选择。正如好多人讲话，生唔生仔人哋自己拣啦，结唔结婚人哋自己拣啦。其实冇一个定律或者一个一定系要咁样做先至等于幸福。

海啃，站在你那边。我觉得咧，年纪大咗啦，成熟咗，要开始学识点样尊重每一个人嘅选择，每一个人有佢想要嘅生活方式。接住我哋有关淑仪嘅呢一首作品，一首独唱的歌。如果嗰个人真系拣咗一生独唱，你就尊重。

逢星期一凌晨12点至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Angela 欧文斯 Music Angel。

小时嘅节目时间，多谢你继续留守喺 Music Angel， 有 Angela 欧文斯喺度陪住大家。刚听过由许志安嘅呢一首作品《烂泥》，跟住有佢郑伊健。唔知点解成日觉得咧，一听伊健嘅作品啦，有一种翻翻去读书青春年代。中学时候就系呢啲歌陪住我，陪住嗰个心跳同埋心动嘅感觉。我哋有呢一首敏感。

为好相信爱情，所以先会对婚姻有保留。咁代唔代表我唔会步入婚姻呢？唔代表嘅，只不过你步入婚姻嗰刻，你攞住一个咩心态，有咩 expectation， 呢一个就有唔一样。细个嘅时候，你会想结婚，可能系王子公主快乐地生活下去嗰种感觉同埋心态。而家嗰个心态系你真系揾到一个老伴，你好想同佢行埋落去，而你唔介意同佢互相扶持、互相照顾嗰种心态。咁我冇话我唔愿

嚟自小海琪 Fiona 嘅 Dear Fiona。咁既然你又会可以选择步入婚姻，点解你又话对婚姻有保留？纯粹系我身边好少见到有一啲好美满、好愉快嘅婚姻。咁代唔代表冇咧？唔代表嘅，只不过我就少见啲咯。同埋好似嗰个婚姻嘅意义已经失咗真。好多时你都会听到对方好不满另一半啦，但系又已经结咗婚啦，已经有小朋友啦，所以就唔会分开。若果你俾我步入一个咁样嘅婚姻，我当然唔愿意啦，亦都唔系我初衷。但是我对婚姻的初心呢是在这里的。其实由始至终你都是想找个人和你走下去。

用早已分身术明白的，在婚姻里面不只是你爱我我爱你，很多柴米油盐酱醋茶，很多生活上面不同的矛盾，令到大家磨灭了当初那个爱情，继而剩下来的就只有生活的一些迷茫恐惧烦恼，是吗？就是咯，即我仍然对爱情很有憧憬，所以若果我觉得我那段婚姻很有信心，我会一直爱他的话，我都 OK 的。

相崇嘅张崇德，翻唱相逝。所以咧喺呢一个同网民沟通嘅过程当中，我系欣喜嘅啊，睇到大家原来着眼点摆咗边啲位置啊，点样谂一啲题目啊，点样谂自己啊，关心自己啲乜嘢啊？咁当然都好希望仲有机会或者有多啲时间可以睇大家嘅 DM 啊、来信啊、互动啊、Q&A 之余，亦都有时间去攞翻出嚟讲解答大家咁样啦。好啦，翻嚟今晚最后一首歌啊。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出席一个电视台节目时，回应有意见关注大埔宏福苑独立委员会听证会上初步发现多个政府部门有问题，会否影响公务员加薪。他说公务员薪酬调整机制涉及六个因素，至于市民观感并不在其中。他就说市民观感可以在公务员士气中反映。杨何培恩说公务员的队伍很大，有部门的工作会获赞许，也都有部门会受到批评，薪酬调整机制会整体考虑，目前讲最后结果是太早。至于推行部门首长责任制，当局会否公开调查报告，杨何培恩重申政府做事一向透明。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国已经透过斡船方巴基斯坦对伊朗的十四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方对此正是进行审查。巴加埃指出，伊朗提议在三十日内达成关于彻底结束战争的谅解，并商定其执行方式，重点是在所有战线结束冲突，包括黎巴嫩。他说美伊现阶段没有进行核谈判，又说有关伊朗提议清除霍尔木兹海峡水雷的讲法不准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部门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致函美国国会和针对伊朗新方案的言论表明，美国决策空间已经受到限制，必须在不可实现的军事行动和与伊朗达成糟糕的协议之间作出选择。英国伦敦南部布里克斯顿地区发生无差别枪击事件，四人受伤送院，其中一名25岁男子性命垂危，事件仍然调查，暂时未有人被捕。英国传媒报道，事发在当地星期六凌晨，有人从一架汽车内开枪射击，警方说事件是无差别的暴力行为。布里克斯顿距离伦敦市中心大约十分钟车程，是一个以多元文化为特色的街区，亦是伦敦颇受欢迎的旅游目的地之一。国际原子能机构证实收到扎波罗热核电站通报，星期日有无人机袭击核电站的外部辐射监测实验室。机构透过社交平台表示，目前未收到人员伤亡报告，亦不清楚袭击是否对实验室造成损坏。实验室位于扎波罗热核电站的围墙之外，机构驻现场小组已经要求进入查看。机构总干事格罗西重申，任何发生在核设施附近的袭击都可能构成核安全风险。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同时一道云带覆盖该区。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1至25度，稍后雨势较为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仍然较凉，同埋间中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减少，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现时气温22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 将军澳、FM99.4 天水围、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垃圾杂物旧电单车，你在后巷乱咁抌，我清。纸箱烟头饭盒汽水罐，你哋都随街乱咁抌，我清。 甚至连建筑废料同烂家私，你哋都照样四围抌。你又抌，佢又抌，我哋清完又再清，不停抌，不停清，没完没了。系时候改变啦，咪再乱抌垃圾，干净企理，香港更美。

0: 食足够嘅蔬果，可以预防肥胖同慢性疾病。花少少心思，将蔬果融入日常，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同正餐嘅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话咁易啦。水果蔬菜二加三，轻松融入每一餐。
1: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今天2026年5月4日星期一的凌晨2:07，你好，这里是香港电台第二台，还有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的通宵音乐节目《轻谈情场不夜天》。这个晚上有刘佩龙在这里，室外温现是22度，湿度91%，一个凉翻少少的星期一凌晨。

所以其实星期日嘅天气都有少少嘅唔好寻常，因为开始嘅时候好似比较热少少，又有阳光，跟住突然之间又滂沱大雨咁样，个天阴晒，好似突然之间又凉翻少少，个天好似有发嬲咁样嘅意识喺度啊！到咗深宵嘅时分，当然系凉翻啲啦。深宵除咗系凉之外，原来深宵仲有一样嘢，深宵便利外。开始今晚兴淡，请唱乜嘢天先带嚟有 Sika。

真系估计唔到啊！一首八十年代嚟自英国 Greg Astley 嘅一首作品，喺2026年再重新一个感觉俾佢。有 Sika 何乐瑶，深宵便利爱，唔通真系一个大翻转，一个大循环。到咗2026年，我哋又听翻一啲八十年代嘅作品。开始咗今晚嘅轻谈浅唱不夜天，我哋将你嘅保存期继续延长。

佢过去嘅作品经常会喺轻谈正在毕业天都会发现同埋揾得到。最新嘅作品下不为例，佢系郑融。之前有林慧俊嘅哎哟，凌晨2:22，接有 Sam Fender featuring Olivia Dean。

Sam Fender featuring Olivia Dean Rain Me In， 某些程度上都需要佢系 fearless 先做得到。接住 Irene 林千影。

0: 佢 Irene 林千盈 Fearless
1: 轻谈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0: 正系2:29，室外温系22度，湿度90%。

Don't Make Me Love You 佢係 Lisa。繼續香港電台第二台同埋香港電台普通話台有輕談淺唱不夜天，繼續都係新歌嘅時候，有 Pandora 時光之輝。

fly.

恃住一个长周末嘅晚上，系虽然星期天，听日星期一，但系可能你都未舍得瞓住啊。凌晨2:40，刚刚带俾你嚟自萧敬腾，王菲。继续有 Fiona 薛凯琪周末画报啊。

听友梁汉文、杨千嬅同埋陈奕迅嘅《大激赏》，我哋更加呢个将呢个激赏放大。去到一个更大的规模，更宏大的一个愿景，即是由东方之珠。

有李宗盛、陈淑桦、周华健、潘粤云、娃娃同埋赵传，东方之珠。成日挂住嗰尊严，可能会喊咗啲啲，所以我哋可能间唔中都要将自己放低少少，变翻一只小小鸟。

凌晨嘅2:56，室外温现时22度，湿度89%。刚刚听有叮当，我是一只小小鸟。三点新闻之前，带俾你嚟自林志乐全新嘅作品《The Red Button》。

0: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星期二会公布第一季本地生产总值预估数字。财政司司长陈茂波预告会较去年第四季经修订的增长 4% 进一步加快，成为近五年来最强劲季度增长。他又说五一黄金周头两日来港旅客按年增加 6%， 预测全年旅客有机会超出原先预估，预料带动全年和入境旅游相关总消费增加至超过2400亿，按年增加 9.5%。与此同时，本地消费市道已经呈现明确的复苏趋势。陈茂波强调，地缘政治虽然带来一定挑战，但是本港作为国际贸易枢纽，新的增长空间和新的发展机遇亦不断涌现。国家十五规划正全速推动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香港以自身所长服务国家所需的发展过程中，正更好地发挥自身功能。内地劳动节黄金周假期第三日，入境处话截至昨晚九点，各出入境口岸共有超过103万人次出入境，入境人次有大约62000，内地旅客占超过193000人次，最多内地旅客经落马洲支线口岸来港，其次是西九龙高铁站。出境方面有超过418000人次离港，当中超过208000人次是香港居民，最多港人经罗湖口岸离境，其次是落马洲支线口岸。大埔宏福苑七栋受火灾影响大厦居民分批上楼第14日，政府表示有120户455人上楼，期间秩序良好，运作大致畅顺。今日开放的是宏泰阁和宏盛阁，有居民话大火。最新开放的是宏泰阁和宏盛阁，有居民表示大火之后将婚礼延期，期望上楼可以攞返求婚戒指，亦都有住咗30多年嘅居民上楼執拾。政务司副司长卓炳卿到场视察，同部分宏泰阁居民交谈，并且感谢所有参与上楼安排嘅人员。首轮執拾安排今日结束，当局早前话收到大约800户居民表明希望再上楼，总结经验后会尽快公布第二轮的安排和时间表。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事持续，乌克兰军方表示包括南部城市克尔松在内的多个地区过去一日遭到俄罗斯无人机和导弹袭击，造成10人死亡，至少76人受伤。乌军就针对俄罗斯多处海上目标和港口设施进行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军分别袭击俄罗斯两个港口、3艘俄罗斯运油轮、1艘导弹驱逐舰和1艘巡逻舰遭到攻击。泽连斯基说，被击中的运油轮是俄罗斯影子舰队的一部分，其中2艘曾经被用于石油运输。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同时一道云带覆盖该区。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1至25度，稍后雨势较为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仍然较凉，同埋间中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减少，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现时气温22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平日喜欢吃生或者未煮熟的食物，小心食物中毒啊，即食食物都有风险，可能会接触到抗菌素耐药性细菌，婴幼儿、长者、孕妇和免疫力弱的人士要避免啊。遵从食安五要点，帮衬持牌店铺，勤洗双手及用具，生熟分开，食物储存在四度或以下，六十度以上，最紧要是彻底煮熟食物，小心生冷食物，减低致病风险。
5: 各位老友记，我是安德尊，继我话年龄不是局限，我识得有位养伯，以前做裁缝，揸惯大铰剪，而家就揸铰剪仔学剪纸。仲有班老友记，退咗休开始夹 band 玩音乐，有好多长者成日做义工，生活过得好充实。社会福利处鼓励各位老友记，活到老，精彩到老。
6: 每一首音乐都充满住智慧，充满住情绪，就在理性和感性之间，让我们一起感受音乐带来的情感冲击和乐趣。轻弹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5月4日星期一凌晨3:10，开始第二小时的《轻淡之窗不夜天》，先来有林子祥《男儿当自强》。

听有许冠杰沧海一声笑，最后啱啱带俾你嚟自张学友夜了又破晓。夜阑人静嘅时候，我哋开始静翻落嚟，再见宁静海。

0: 听着方大同的红豆，还有容祖儿特别嘉宾。3:29，室外温度22度，湿度89%。
1: 轻弹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0: 继续轻弹，这里有五月天。

没有好结果，同埋梅艳芳嘅心债，要慢慢偿还嘅话，可能都要花啲时间，花啲嘅苦功。凌晨嘅3:40，继续带俾你嚟自许志安全新嘅作品《顺天翁》。

许志安姐有郑秀文，如何掉眼泪？凌晨嘅3:48嘅在兴谈正唱乜嘢天？有呢首经典作品嚟自谭咏麟，《成功需苦干》。

室气温摄氏22度，湿度 90%。听过有黄海芹的蝶恋花。时间是3:56，我们将要迎接4:00的新闻和一节的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新闻之前有小凤姐，星光的背影。

0: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北部都会区首个大型运输基建项目粉岭绕道东段寻日朝早通车，当局预计繁忙时段由上水、粉岭来往大埔和九龙，可以节省大约十分钟车程。有住在粉岭坪斜平日要到九龙翻工的居民试行绕道之后表示，沿途指示牌清晰，相信新路可以舒缓北区塞车的情况。本身是北区区议员的民建联新界北立法会议员姚铭观察到部分驾驶者在虚实线违例转换行车，被交通警员即时发告票。土木工程拓展处说，昨日朝早整体交通畅顺，而部分驾驶者可能需要时间适应回旋处的出入口。当局说今日是通车后的首个工作日，预计翻工翻学时间车流会较多，呼吁驾驶者都回旋处时尽量慢驶。政府星期二会公布第一季本地生产总值预估数字，财政司司长陈茂波预告会较去年第四季经修订的增长 4% 进一步加快，成为近五年来最强劲季度增长。他又说五一黄金周头两日来港旅客按年增加 6%， 预测全年旅客有机会超出原先预估，预料带动全年和入境旅游相关总消费增加至超过2400亿，按年增加 9.5%。 与此同时，本地消费市道已经呈现明确的复苏趋势。陈茂波强调，地缘政治虽然带来一定挑战，但本港作为国际贸易枢纽，新的增长空间和新的发展机遇亦不断涌现。国家“十五五”规划正全速推动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香港以自身所长服务国家所需的发展过程中，正是更好地发挥自身功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国已经透过斡船方巴基斯坦对伊朗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方对此正是进行审查。巴加埃指出，伊朗提议在30日内达成关于彻底结束战争的谅解，并商定其执行方式，重点是在所有战线结束冲突，包括黎巴嫩。他说美伊现阶段没有进行核谈判，又说有关伊朗提议清除霍尔木兹海峡水雷的讲法不准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部门说，美国总统特朗普致函美国国会，和针对伊朗新方案的言论表明，美国决策空间已经受到限制，必须在不可实现的军事行动和与伊朗达成糟糕协议之间作出选择。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同时一道云带覆盖该区。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1至25度，稍后雨势较为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仍然较凉，同间中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减少，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现时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89%。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渐转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美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稍后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 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五至六级，东部间中七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是吹北风四级，汕头是吹西南偏西风一级，能见度25公里，有雨。黄茅洲是吹西北偏北风三级，澳门吹北风两级，能见度5000米。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两级，能见度22公里。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1: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间公司话请我做雇员定自雇好呢？唔通择眼仔决定？
5: 系雇员定自雇要考虑好多因素，包括劳工权益，唔系雇主话晒事，应由双方协定。
4: 签约前我要搞清楚身份同权益先。
5: 雇主唔可以单方面将雇员转为自雇。雇员不同意是有权拒绝的，如果雇员得不到法定应有权益，可以打劳工处投诉热线2815-2200。
6: 大家好，我是萧正南，一起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看看。
7: 每一首音乐都充满着智慧，充满着情绪，在理性和感性之间，就让我们一起感受音乐带来的乐趣和情感冲击。轻谈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8: 凌晨嘅4:07，今日系5月4日星期一。理想时分系未瞓啦，定系要早起身翻工咧？欢迎你，呢度香港电台第二台，仲有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嘅通宵音乐节目《倾谈浅唱不夜天》，我系刘佩龙。进入我哋第三小时嘅倾谈，好啦，一齐听歌啦。

星期一嘅晚上嘅时候，喺荧光幕上面见到佢同姜涛啊，可能系破天荒同台演出。4:16带俾你朱厨叶明熙，风雷。

有啲嘅经历可能真系好难用言语嚟到形容，就算讲咗，都未必有人信。嚟自黄淑曼嘅《华富一号》，接住有林忆莲《词不达意》。

之前有蔡琴恰似你的温柔，啱啱听佢有林志美你的眼神。时间是4:38，室外温度22度，湿度89%。

冇试过咁嘅经历呢？喺某一个环境下，可能系去到某一个地方，忽然有一种奇特嘅感觉涌现心头，往昔嘅一啲零碎片段，一直深藏心中嘅往事，又再一次牵动心灵，仿佛以前嘅一切都系咁美好嘅。

0: 其实相爱不一定有机缘永远在一起，两个属于不同轨迹的人在错误的时空里相遇，闪出火花，但是在重重人世事的阻隔之中，或者各自要负不同的人生责任，只能够匆匆交换一个眼神就要擦肩而过，但是在这个眼神里面却包含着深挚的感情。
1: 再记起一些古老的心事，再记起心中一串开心日子，曾在那次已远远的以前，共你差不多天天都相遇。

人不能够在一起是注定的悲剧，唯有将一份爱藏于心底，在往后的日子里面回味惦念着一个自己心爱的人。

陈百强，当我想起你，有黄海军的独白。4:43，接住有呢几晚都喺红馆开紧佢哋演唱会嘅草蜢。

错。唔单止佢哋嘅表演非常落力同埋精彩，嘉宾阵容亦都非常鼎盛，有软硬，有学友，有珊珊。仲有郭富城，唔知仲有边啲呢？当然亦都希望杰仔可以早日康复，完全痊愈起上嚟。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轻谈展唱不夜天，接住有张小涵，亲爱的那不是爱情。

时间系4:55，提提你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主要都系大致多云，同埋有几阵嘅骤雨。天气有啲嘅唔稳定，日间最高气温大约系25度，稍后雨势会较为频密啲啲添。局部地区仲会有雷暴，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北至到东北风。而展望听日仍然系较凉，同埋间中有骤雨嘅出现。现时室外温度摄氏22度，湿度88%。迎接5点钟嘅新闻之前，带俾你嚟自黎明嘅《没名字的歌，无名字的你》。之前听过有 ER、Shining Friends。

0: 凌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国已经透过斡船方巴基斯坦对伊朗的十四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方对此正是进行审查。巴加埃指出，伊朗提议在三十日内达成关于彻底结束战事的谅解，并商定执行方式，重点是在所有战线结束冲突，包括黎巴嫩。他说美伊现阶段没有进行核谈判，又说有关伊朗提议清除霍尔木兹海峡水雷的讲法不准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部门说，美国总统特朗普致函美国国会和针对伊朗新方案的言论表明，美国决策空间已经受到限制，必须在不可实现的军事行动以及和伊朗达成糟糕协议之间作出选择。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事持续，乌克兰军方表示，包括南部城市克尔松在内的多个地区过去一日遭到俄罗斯无人机和导弹袭击，造成10人死亡，至少76人受伤。乌军就针对俄罗斯多处海上目标和港口设施进行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乌军分别袭击俄罗斯两个港口，三艘俄罗斯运油轮、一艘俄罗斯导弹驱逐舰和一艘巡逻舰遭到攻击。泽连斯基说，被击中的运油轮是俄罗斯影子舰队的一部分，其中两艘曾经被用于石油运输。俄罗斯军方表示，乌克兰针对俄罗斯发动300几架无人机袭击，西北部的列宁格勒州成为重点的打击目标。美国传媒报道，初步报告显示，两名在摩洛哥西南部参与多国联合军演时失踪的美军人员可能已经跌入海中，未发现被谋杀的迹象，目前搜寻行动仍然进行。事发在星期六，美军非洲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两名参与非洲司2026演习的美国军人在摩洛哥坦坦市附近的德拉各训练区失踪。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引述国防部官员表示，两人最后一次被见到是在邻近训练区附近的海边悬崖。美国、摩洛哥和其他参与军演的国家已经出动海陆空兵力搜救，据报军演在事发后被迫终止。另外，美联社引述官员说，失踪美军是陆军士兵，他们在当日演习结束后外出休闲徒步。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同时一道云带覆盖该区。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天气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5度，稍后雨势较为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听日仍然较凉，间中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减少，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现时气温22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3: 要入标买一手楼，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提醒你，入标前睇清楚楼盘嘅成交记录册。掌握同类单位的成交价、回赠和优惠，先好出价。计清楚，回赠可能影响按揭成数和金额。有疑问，一定要问银行。想清楚，中标后不买单位，会被没收订金的。
4: 教育局的 eApp， 即是专上课程电子预先报名平台，专为应届香港中学文凭考试的考生而设。各位同学可以利用这个平台预先报读非联招院校的副学位和学士学位课程，还有机会在文凭试放榜前得到有条件取录资格添。快啲登入 www.eapp.gov.hk 報讀課程啦！
5: 每一首音樂都充滿住智慧，充滿住情緒，就喺理性同感性之間，讓我哋一齊感受音樂帶嚟嘅情感衝擊同樂趣。輕談淺唱不夜天。刘佩龙，
6: 今日2026年5月4日星期一嘅清晨5:05，继续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有通宵嘅音乐节目《轻谈浅唱不夜天》，进入最后一小时嘅轻谈。呢个早上继续嘅刘佩龙喺度。我哋不停播放一啲精选嘅作品俾你，都希望你欣赏。唔同嘅节目主持有唔同嘅音乐品味，但系可能我哋都会有同样嘅歌曲选择都未定。只有你先知啊，因为我哋私底下唔会话交换下一啲嘅歌单，不过听众自己有好清嘅心水。呢个小时一开始由郑中基。

0: 开始呢个小时有郑中基嘅 My Only One， 啱啱带俾你嚟自古巨基加上 MC 张天赋，自我安慰。
1: Right, I'm ready.

嚟自林欣彤嘅《不怕》，之前有陈柏宇《你们我们》，接住带俾你杜德伟。

0: 杜德伟嘅《擦身情缘》之后有王菲《雪中年》，正经系清晨嘅五点半啊！现时室外温度摄氏22度，湿度84%。
1: 轻谈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如果真的用心讲出来的话，同样地都是非常有分量的三个字，除了我很好之外，有 I love you。 听着李克勤不知不觉爱上你，清晨5:40继续轻谈天下不夜天，有钟镇涛、小城故事。

钟镇涛嘅小城故事之后有关淑仪上圣情歌。时间系清晨5:46，提提你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天气会系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系25度，稍后雨势较为频密，而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北至到东北风。展望听日仍然较凉，同埋间中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减少，气温会逐步回升，而天色亦都会较为明朗。现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22度，湿度82%。5:47，继续系轻谈清唱不二嘅天。呢个时候带俾你蔚蓝街灯晚餐。

0: 你还嫌不够，我把这陈年风流送赠你解咒。
1: 二十个小时之后出现在轻岩主唱乜嘢天，会有小姜同埋佢嘅音乐。而稍后六点钟新闻之后，继续出现在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会有 Vicky 打头阵嘅晨光第一线。刘佩龙临走嘅时候带俾你嚟自刘德华嘅十七岁。我哋下星期再见。
2: 十七岁那日不要脸，参加了挑战。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将在中东时间星期一上午开始启动名为自由计划的行动，护送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他说世界各国向美国求助，为了伊朗、中东地区以及美国的利益，美国已经告知这些国家，美方将引渡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这个区域。特朗普又说，美方官员正和伊朗就结束战事的潜在措施进行非常积极的磋商，而这些磋商有望为各方带来非常积极的成果。伊朗日前透过斡船方巴基斯坦向美方提交一份包含14点提议的新方案，主要内容包括确保结束战事、支付赔偿、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特朗普其后表示，很难想象方案能够被接受，认为伊朗未付出足够沉重的代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国已经透过斡船方巴基斯坦对伊朗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方对此正是进行审查。巴加埃指出，伊朗提议在30日内达成关于彻底结束战事的谅解，并商定执行方式，重点是在所有战线结束冲突，包括黎巴嫩。他说美伊现阶段没有进行核谈判，又表示有关伊朗提议清除霍尔木兹海峡水雷的说法不准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部门说，美国总统特朗普致函美国国会和针对伊朗新方案的言论表明，美国决策空间已经受到限制，必须在不可实现的军事行动以及和伊朗达成糟糕的协议之间作出选择。肯尼亚近日持续强降雨引发泥石流，全国多地18人死亡。当地国家警察局在声明表示，受强降雨影响，萨拉卡尼西、埃尔盖若、马拉灰特和基安布等地发生大规模山泥倾泻，房屋和农作物被毁，多处民居被埋。声明说，由警方和相关部门组成的多机构救援队正在灾区展开搜救行动，转移高风险区域居民，并对隐患区域进行评估，以防更多人员伤亡。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同时一道云带覆盖该区。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天气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5度，稍后雨势较为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听日仍然较凉，间中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减少，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现时气温22度，相对湿度82%。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渐转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稍后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东部初时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北风4级，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25公里有雨，黄茅洲吹西北偏北风4级。 澳门吹北风两级，能见度5000米。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两级，能见度22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0: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3: 天朗气清的时候，大家都喜欢去户外玩个够。不过在进行户外活动前，用我的天文台流动应用程式看看天气状况先。雷暴可以迅速发展，转头由晴天变到行雷闪电，突然有狂风杀到就更加危险。所以如果附近出现雷暴，就要暂停户外活动，尽快去安全地方暂避。时刻留意天气预报、雷暴警告和泳滩广播，那就玩得安心。

0: 2026年5月4日农历嘅3月18星期一，星期一嘅晨光第一线开始啦！欢迎各位听众收听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晨光第一线6:07，我系 Vicky， 早晨。
1: 晨光每日一格。
0: 唔知你而家人生系处于一个乜嘢嘅位置呢？不过今日星期一，好想同大家分享，人生冇可能永远都系喺巅峰位噶，好多时候我哋都会经历低潮，亦都会有跌倒嘅时候。不过跌倒咧，唔等于你失败，因为最重要嘅系我哋点样喺呢啲时间企翻起身。纵使而家呢个情况系不似预期嘅。但是都不要放弃对生活的热情。曾经听过周杰伦讲过一句话，他说就算走下坡都要摆出最漂亮的姿态。没错，低潮不是终点，是能够让到我们展现优雅力量的舞台。转个角度想，会不会舒服一点呢？

0: 6:12。佢系周杰伦，简单爱。
1: 晨光 Coffee Time。
0: 今日天气系点呢？星期一嘅天气系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天气稍凉嘅。日间最高气温大概25度，咁稍后咧雨势就会较为频密波。局部地区咧会有雷暴添嘅，咁会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北至到东北风。到展望啦，听日仍然系较凉嘅。以及系间中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就会减少，气温就会逐步回升，天色就会较为明朗噶啦。而家出面气温22度，相对湿度79%。唔知昨晚你瞓得好唔好呢？天气呢就落住雨啊，咁有啲朋友就一定落雨就会开冷气㗎啦，因为潮潮湿湿咁样嘛，又开唔到窗，开咗窗又驚撇雨。咁但有啲朋友就话啊，既然落雨啊，就梗係开住个抽湿机再加风扇就足够啦，因为天气唔算太热，就唔想开冷气。究竟昨日瞓得好唔好呢？都好睇嗰个屋企嘅湿度啦同气温。如果太热嘅话呢，或者太湿呢，我都唔係瞓得好好㗎啫。咁如果你话哎呀你呀昨日瞓得唔好嘅话呢，咁就听呢一个嘅新聞就好啦。点解呢？因为原来呢，南韩又出现咗嚟到第三届嘅睡眠大赛啦，嚟到第三届啦，咁系有170人咧系通过审核之后咧系去获得咗最佳就系深度睡眠嘅资格，170人喺南韩嗰边。嗱，睇翻资料咧，原来南韩咧系有一个睡眠不足最严重嘅成员国之一。亦都系咧，当地嘅人咧工作压力系好大嘅。咁参赛者咧，几乎大家都系有过劳啦、失眠嘅苦况嘅。咁唔少参加者咧都带咗自己一啲嘅助眠宝物啦，好似系有太阳遮啦、揽枕啦、耳罩啦、眼罩啦、毛公仔等等。咁就唔系黑掹掹嘅情况下嚟到去瞓觉噶，系光天化日嘅时候咧。就喺个大草地度瞓觉，咁主办方咧就会有唔同嘅嘢嚟到去测试，究竟佢哋系咪真系瞓得到嘅？嗱，睇到佢哋嘅新闻咧就话啦，好搞笑嘅，除咗有一啲嘅脑电波嚟到去分析究竟参赛者个睡眠长度同埋品质结果系点之外，嚟到去分胜负咧，其实佢都仲有其他嘅法宝、就系有两宝。呢两宝就系咧，就会考验参赛者喺进入一个优质睡眠嘅能耐啊。分别咧就系要用羽毛喺佢哋嘅手背撩下撩下撩下，又会有一啲蚊喺佢哋耳仔侧边嗡嗡嗡嗡嗡。如果你真係深层睡眠呢，佢話有機會呢就唔會俾呢啲嘢影響嘅。咁但係我覺得有陣時深层睡眠呢，瞓瞓下有蚊喺我隻耳仔飛下飛下聽到呢，我都會即刻醒㗎喎。又係唔係真係呢兩個法寶可以代表嗰個人瞓得越冧呢？咁主辦方呢就會喺呢兩寶嘅干擾因素之下嚟到去睇下邊一個呢瞓得最冧。咁當然啦，都會有啱啱提到嘅，就係有腦電波嚟到去分析佢哋嘅睡眠長度同埋品質啦。而且呢，工作人員會喺參賽者每30分鐘呢就會測佢哋一次嘅心率。咁平均心率最低嘅呢就係睡眠大王嘅關鍵啦。咁到最後呢，冠軍係噔噔噔噔噔，係一位80多歲嘅老友記奪得喎。 咁夺得亚军嘅上班族咧，佢就话啦，其实我平时咧真系翻工咧翻到好攰嘅，夜晚咧又要加班啊，又要轮班啊，而且咧为咗工作咧，亦都成日要经常揸车啦。咁睇到呢一个嘅比赛之后咧，就希望可以好好咁样俾自己瞓一觉，恢复个精力，最后能够得到亚军咧。佢话好好彩、哦。咁亦都有一位二十几岁嘅朴，姓朴嘅，唔系朴宝剑，二十几岁嘅朴先生，咁佢系大学生嚟嘅，咁佢就话啦，平时考试考得多啊，再加上咧要做兼职，每日咧只系瞓得三至四个钟，日头嘅话趴喺张台上面咧就一定瞓得冧噶啦，一定瞓得着添，咁所以今日咧就特登过嚟试一试玩一下呢个游戏，顺便俾自己咧可以补补眠咁样。咁其实主办方啊，搞到呢一个嘅睡眠大赛嚟到第三届啦，佢都话其实系希望透过呢个比赛向市民去传达一个充分休息嘅重要性。咁当然啦，亦都藉此咧系提供一个另类嘅休闲活动俾大家，因为佢哋喺里面咧除咗俾大家去斗瞓得耐之外咧，其实佢都有呢一个最佳服装奖俾一啲悉心打扮嘅参赛者嚟一场华丽嘅午睡。咁但系你话啊，朝头早点解要同大家讲呢一个睡眠比赛？咁当然啦，就系都要提醒大家嘅。如果假设你今朝起身嘅时候已经觉得攰攰地，都真系唔系好有精神嘅，唔紧要，今日努力工作，继续努力工作。但系睇下可唔可以喺中间嘅时间 lunch time 啊，俾自己补补眠，有好嘅休息好重要噶。

好耐冇听佢嘅声音。郑融下不为例，我系 Ficky 泳儿，点样先系一个 Good Morning？ 食到一个丰富早餐，饮到杯暖粒粒嘅港式奶茶，吸收最新资讯，对我嚟讲就系一个 Good Morning。

6:23。今日嘅正能量卫星嘅主角系一位妈妈嚟噶。随住而家咧网络嘅世界越嚟越普及啦，大家好似喺日常生活之中咧都已经手机不离手啊，电脑不离身啊。社交平台咧已经唔再系我哋年轻人嘅专利啦，有好多银发族咧都积极加入咧各大嘅社群啊。即系譬如系社交平台唔同嘅 I 字头啊、X 字头啊，乜都好啦，佢哋都要加入埋你咯。唔知你屋企嘅老友记又有冇玩呢啲社交平台咧？佢哋好犀利噶啦，又识 FaceTime 啦，又识自己开个账户啦。咁早前咧有一位嘅嫲嫲就喺个社交平台分享咗一张照片，呢张照片咧就影住阿孙仔。孭住个书包，然后个手仔就拖住阿嫲嫲，咁就系影住佢去接孙仔嘅相，放咗上去社交平台，然后写住一句话：你乖乖地，嫲嫲会帮你孭个书包孭一世噶。嗱，呢个平平无奇嘅画面咧，系充满住无限嘅温暖，短短一个好短嘅时间啫。就已经成功获得77万次嘅浏览，以及系有差唔多超过50000个嘅赞好，有唔少嘅朋友都留言话好感动啦，有啲想喊啊睇到，甚至乎咧都有啲网民就赞呢一个嘅婆婆，哇好新潮啊婆婆，冇错，点解话佢今日就系我哋正能量卫星嘅主角呢？就系想话俾大家听，鼓励大家。老友记都可以去紧贴我哋嘅年轻人潮流，只要你愿意嘅话，佢唔远㗎。

8:29，就快6:30啦。新闻报道之前听过有 IDG Bubbles 春季在遇。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事持续，乌克兰军方表示，包括南部城市克尔松在内的多个地区，过去一日遭俄罗斯无人机和导弹袭击，造成10人死亡，至少76人受伤。乌军就针对俄罗斯多处海上目标和港口设施进行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军分别袭击俄罗斯两个港口、三艘俄罗斯运油轮、一艘俄罗斯导弹驱逐舰和一艘巡逻艇遭到攻击。泽连斯基说，被击中的运油轮是俄罗斯影子舰队的一部分，其中两艘曾经被用于石油运输。俄罗斯军方就表示，乌克兰针对俄罗斯发动300多架无人机袭击，西北部的列宁格勒州成为重点打击目标。英国伦敦南部布里克斯顿地区发生无差别枪击事件，四人受伤送院，其中一名25岁男子性命垂危。事件仍在调查，暂时未有人被捕。英国传媒报道，事发在当地星期六凌晨，有人从一架汽车内开枪射击，警方说事件是无差别的暴力行为。布里克斯顿距离伦敦市中心大约10分钟车程，是一个以多元文化为特色的街区，亦是伦敦极受欢迎的旅游目的地之一。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将会在中东时间星期一上午开始启动名为自由计划的行动，护送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他说，世界各国向美国求助，为了伊朗、中东地区以及美国的利益，美国已经告知这些国家，美方将会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这个区域。特朗普又说，美方官员正与伊朗就结束战事的潜在措施进行非常积极的磋商，而这些磋商有望为各方带来非常积极的成果。伊朗日前透过斡船方巴基斯坦向美方提交一份包含14点提议的新方案，主要内容包括确保结束战事、支付赔偿、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特朗普其后表示，很难想象方案能够被接受，认为伊朗未付出足够沉重的代价。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天气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5度，稍后雨势较为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听日仍然较凉，同间中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减少，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依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3: 我是邵家家医生，作为妈妈想给小朋友最好的保护，就要安排6个月或以上的仔女打新冠疫苗。感染了新冠绝对不是一般伤风感冒，有机会并发脑炎等重症，要深切治疗甚至死亡。而孕妇打了针不只可以减少重症，还可以将抗体传给胎儿。喂人奶的妈妈打了，初生婴儿就可以透过母乳得到抗体的保护。

0: 早晨啊 ，Vicky。
1: 早晨，小白。
0: 你好啊，吓，二十二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2%嘅早上嚟嘅，咁啊喺。晨光第一线入面当然啦，继续呢都有晨光嘅主持喺度。係啦。
1: 主持一号同二号都喺度。
0: 係啦。咁今日朝头早呢其实都先讲讲呢个呢都相当有趣啊。大澳双桥呢就今日开始启用。
1: 係呀，我都睇到
0: 㗎。喔、哦、你都睇到啊，喂咁一齐望一望先啦、啊。市民呢如果喂你之前啱啱去完大澳㗎喎、
1: 啊。係呀、啊、我就係错过咗。
0: 你去大澳嗰陣时呢、這个桥系起緊啦定系点嗰陣时有冇睇到啊你。
1: 唔觉眼系。
0: 搞錯
1: 啊好
0: 啦這個橋呢真是犀利啦為什麼犀利呢其實用成億的這條橋真的都很貴啊咁但是呢亦都是相當之值得的為什麼這樣說呢因為又可以打卡啦咁連接著呢就大澳河涌南岸的鹽田橋以及呢就是這一條呢就叫做寶珠潭橋雙橋係啦咁佢哋就加埋雙橋咁上晝九點鐘開始就會開放俾公眾使用啦咁兩條橋呢就唔係普通嘅行人橋嚟㗎喎絕不是普通橋咁其中鹽田橋呢就標榜係全港第一條伸縮式嘅開合橋
1: 係我都好想睇
0: 咩叫伸縮式啊
1: 可開可合嘅
0: 唔明喎、
1: 啊、可開可行嘅人
0: 即係點呢嗱我哋平時嗰啲橋呢譬如咩 London Bridge 嗰啲呢大家咪知道有兩條橋扮高咗即係俾船去到行嘅嗰啲船行完啦啲車要行扮返低兩邊㗎嘛咁去到行啦、
1: 嗯、
0: 所謂伸縮橋呢就真係話佢唔係扮高佢呢條橋就好似有兩層咁樣、
1: 嗯、
0: 其實就薄薄一層嚟嘅啫咁你即係啲人唔行嘅時候或者船要行呢嗰條橋呢、嗯、就會好似手臂咁伸返縮去係啦即係縮返去自己個身體入面咁樣。跟住呢啲人要行嘅時候又伸長隻手咁樣。咁伸長隻手、嗯。所以呢其實都相當之犀利。呢條橋呢都好架勢堂啊吓。咁當然啦佢今日朝頭早先開始我哋就未必睇得到啦。咁
1: 但係。睇啲相喎而家。
0: 睇啲相啊。我嗰張相又見到啲龍舟呢行過。
1: 都幾闊喎嗰條橋。
0: 闊啊所以就唔好諗住自己跳到過去啊。危險會跌落水到時真係有隻雀仔跌落水好啦咁呢個呢亦都係即係配合返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龍舟遊衝嘅設計犀利龍舟遊衝嘅設計咁項目呢咁亦都就係兼顧咗啊咁通呢一個嘅文化同埋傳統嘅更加保留咗大澳佢哋獨有嘅一個歷史文化風貌，咁、
1: 嗯、
0: 更加咧就係呢個雙橋可以成為促進社區聯繫嘅一個新地標。
1: 嗯、
0: 哇！呢、這個嗱，佢哋本身咧，即係啲佢哋嗰啲工程有名嘅大澳改善工程第二期第二階段，咁今次咧亦都係見得到成條橋啦，咁啊嚟緊啦啊！今日開始大家就可以用啦、
1: 嗯、
0: 我都好想為咗呢條橋呢就去呢一個大澳嗰度會一會條橋好靚喎
1: 哎呀我哋真係上次去拍嘢呢、
0: 啊、
1: 完全真係錯過咗
0: 錯過咗啦
1: 唔緊要囉再去
0: 囉、啊、你好啦成日拍嘢周圍去玩
1: 你要到嗰度開心嘅
0: 如果我去嘅話我都係特登去㗎又冇錢收
1: 好啦咁我都係真係工作㗎我都真係有好多嘢要做㗎。
0: 嗱不過呢講返啦呢條橋就唔係真係為咗淨係靚嘅其實呢條橋呢係有助應對呢個水浸嘅。咁大家都知道其實本身大澳嘅位置呢都係喺水鄉嘛咁梗係多水㗎啦。咁所以呢條橋呢亦都本身個設計呢其實係有助於
1: 就係降低各類嘅災害事故囉。
0: 冇錯啦冇錯啦。咁如果你係大澳居民嘅話呢恭喜你今日呢我是你的話點都會呢會去那裡行一個圈行
1: 一
0: 下大運是啦打卡最好踢埋我即等我即刻可以睇到條橋到底有幾勁
1: 拍埋片
0: 拍埋片拍片嗰啲都踢我等我即刻又睇到哦原來條橋就係咁樣伸縮嘅哦條橋行上去就係咁樣係啦因為今日就冇時間入大澳啦所以就靠啲聽眾呢就俾返啲資料我啦
1: 仲有冇紅價呢睇一睇先係咪我哋月尾仲有紅價㗎五月
0: 是咩、哦、我就淨係諗星期一至五嘅啫咁
1: 係啦。有個罰單囉。
0: 佛誕節
1: 佛誕節日都係星期一。
0: 哦，佛誕節嘅星期一嗱，咁有補假噶嘛？嘛
1: 咪就係日日咯。
0: 哦，即係星期一就補假，即係都有五，即係都有六日一啦。咁如果請假嗰一日請星期二，一日就請星期五，咁又有四日啦。
1: 佛誕就係五月二十四星期日嚟。
0: 哦，都叫月尾嘅咁上下咯。
1: 月尾啊，
0: 係咯，咁都幾好啊。
1: 應該就係七八月前嘅冇紅假之後嘅最後一個紅假。
0: 跟住就六月、七月、八月都冇乜假，
1: 系啊。
0: 九月就应该系中秋节咁上下啦，嗰阵时
1: 就。睇下先啊，帮大家即刻睇下啦。九月究竟有冇假期咧？诶，九月二十五又系即系月尾啦，差唔多去到
0: 中秋啊，
1: 中秋
0: 系啊，
1: 星期五嚟嘅。
0: 咁啊，呢几个月就即系大家过完佛诞之后。佛祖保佑即係
1: 咁就希望佛誕可以好天囉。
0: 係啦。
1: 大家又可以去大澳。
0: 冇錯，嗰幾日呢就可以大家輕鬆一下啦。
1: 睇下小白去唔去囉。
0: 我幾時都想去囉。
1: 係啦，同小朋友去嘛。
0: 不過你唔好話，因為我住新界東北嘛。係。我新界東北，如果我去大澳呢就去返香港嘅 西南。真係一個打車㗎。真係一個打車㗎。係呀。所以我去機場呢都好遠嘅。有啲朋友呢就問我，喂，點解你唔整返嗰個叫咩？港珠澳大橋通車嗰個咧，個車牌係啦。
1: 點解唔拍車啊？喺嗰邊咁
0: 啊？唔係啊，點解直接唔申請嗰個牌照啊？即係直接揸上大陸啊，去珠海嗰邊玩啊咁樣。因為我同佢講，其實我本身我如果我揸駕駛去機場嘅話咧，都要五十分鐘噶啦。即係代表我去港珠澳大橋之前咧，咁我都要差唔多一個鐘嘅時間先揸到過去啦。
1: 係，但係你去落馬洲嗰邊咧？
0: 我去，其實我就梗係蓮塘啦，
1: 蓮塘嘅 OK。
0: 係啊，我去蓮塘其實即係二十分鐘我就去到嘛，係啊，或者有陣時條路順嘅話都唔使二十分鐘，係啦。咁你話蓮塘嗰邊通咗，咁我呢啲住新界東北嘅，咁梗係去啦。係啦，係啦，好。咁啊，除咗睇頭先嗰個大澳之外咧，其實我重點先係想睇呢個嘅。咁呢個係咩嚟嘅咧？大家都知道 cosplay 啦，即係嗰啲扮咗好多唔同嘅人物，就去參加好多唔同嘅活動嘅。咁我哋一直以嚟都淨係諗住佢係喺呢一啲叫做咩
1: 角色扮演
0: 角色扮演一路都係喺嗰啲動漫節啊嗰度先至會出現嘅一樣嘢嚟嘅。咁但係其實而家咧都唔單止係動漫節，甚至乎係咩咧？甚至乎咧就係去好多叫做景區啊，
1: 景區
0: 係啦，一啲叫做大型嘅景區或者文娛 IP 聯動嘅地方，哇！而家啲字咧越嚟越精準啦。例如係啲咩咧？例如咧有好多地方咧，其實佢哋有好多嘅主題樂園。咁呢啲主題樂園其實本身都已經設定咗某一啲嘅場景嘅。我例如咁講啦，例如呢、這個喺四川嗰度有一個叫做夢回青城咁樣啦。咁呢個呢其實都已經呢就係有好多嘅城樓啦，然後呢亦都有啲沙塵滾滾嘅風格啦。咁大家如果去呢一類型嘅樂園玩嘅時候呢，就可以著返嗰啲以前嗰啲武將嗰啲衫，咁你就可以化身成為啲武將。咁所以而家呢原來
1: 即係有劍㗎喇，配劍
0: 係啦，冇錯，係啦，配劍嗰啲係啦。咁問阿嘉年借啦，咁佢真係好多。
1: 又或者我係做戲嘅呢，我係花旦嚟。係
0: 啦，咁當然其實就唔使啦，其實園區一定有得借俾你租俾你嘅。係啦，咁你就可以化身成為自己想化身嘅一啲嘅角色。咁你可以扮
1: 祝英台。
0: 但又得，或者你可以扮小二，扮掌鬼，扮武將。你喺入面會搵到一啲角色你自己想去飾演嘅，咁而家又越嚟越多呢一類型嘅景區咧，就多咗啊！即係做咗出嚟，
1: 餐廳都有
0: 啊！
1: 餐廳呢一啲你有冇聽過啊？
0: 點啊？
1: 就係個餐廳，你如果要食嗰一餐嘅盛宴啊，真係盛宴嚟嘅，因為佢有曬表演啊咁樣，一道道菜咧，好似法國菜咁樣送上去你個台面咁樣嘅，有表演睇啦。你仲可以之前事前咧，你係預早去，然後佢幫你扮身，會幫你裝身。
0: 哦，我記得啦，係啊。
1: 又有漢服啦，又幫你 set 到個頭勁靚。
0: 係啊，跟住佢嗰啲仲係用模仿住以前宮廷嗰啲嘅餐廳㗎嘛。係
1: 啊，我好想試啊嗰啲。
0: 呢個都好犀利嘅。如果俾你扮咁多個嘅中國傳統人物，武將又好，詩人又好，或者皇后都好，你會想扮邊個？楊貴妃。
1: 楊貴妃。
0: 一股股到，
1: 點解啊？
0: 真係悶啊！你個人
1: 咁武則天
0: 咯，都得。我咧就真係會，其實聽眾都可以諗下嘅。我咧可能就真係會想扮下嗰啲武將，例如趙雲啦，趙雲我覺得幾有型嘅。 跟住又或者扮下，
1: 我想扮下嗰啲格格咯，好似格格咧、
0: 哦、
1: 少见啲嘅，
0: 吓、
1: 啊，系，
0: 即系嗰啲清朝嗰啲，
1: 嗯，
0: 系啦，
1: 格格，
0: 都系得意嘅，同埋佢嗰啲脚嗰啲行路嗰啲鞋咧，
1: 系啊，唔同啲，
0: 系真系行到格格声噶嘛，
1: 即系咪因为咁样所以叫格？
0: 咁跟住，譬如我又想扮呢、這、一个赵云啦，跟住又想扮下韩信啦，吓、啊、孔明其实又想扮下啦，有阵时皇帝我就冇乜兴趣。
1: 点解想扮孔明？
0: 孔明拎住把扇拨立拨下，跟住咧就指下啲人啊，系啦，指下啲人跟住做嘢，跟住就做到件事出嚟咁样。你唔觉得好方便咩？唔使自己做到。
1: 角色扮演会谂埋呢啲，
0: 梗系会啦。你角色扮演，你梗系代入佢个角色入边噶啦，
1: 系
0: 咪先？
1: 开心嘅，
0: 系啦，梗系开心啦。咁所以即系听众亦都可以谂下啊，朝头早发梦。如果俾你扮嘅时候，你想扮边个咧？咁样
1: 唔知呢啲角色扮演嘅餐厅啊，啱啱讲餐厅啊，喺香港之后会唔会有咧？嗬，
0: 应该会有，
1: 应该几受。
0: 我前几日先睇到嗰啲叫做报道啦，咁啊讲翻，而家都有好多内地嘅餐厅啦，或者 cafe 啦，进驻嚟
1: 香港，
0: 系啦，咁啊真系有好多我哋都以为唔系内地资金嘅，原来都系嚟咗香港噶啦吓，咁所以咧呢一类型嘅叫做 cosplay 嘅餐厅，可能真系好快脆有，
1: 系，
0: 不过营运方面就当然同内地有啲唔同啦，因为香港啲嘢就贵好多，地价就贵好多，所以冇办法啦。
1: 晨光百科。
0: 好啦，晨光百科之前先同各位听众睇睇啦，6点46分嘅时候喇喎，6点47分啦。天气方面系点呢？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天气稍凉。日间最高嘅气温25度，稍后雨势较为频密啦。局部地区有雷暴噶，大家留意住啦。吹和缓至到清劲北至到东北风，展望明日仍然都系较凉，同埋间中有骤雨噶。随后一两日骤雨减少，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好啦，22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0%嘅早上嚟噶。今日朝头早咧，就想同各位听众咧就睇睇人体嘅脂肪。人体嘅脂肪有啲乜嘢睇呢？原来都好多嘢睇嘅。人体嘅脂肪其实分咗几种唔同嘅颜色噶，真系原来唔知道。
1: 我以为净系得黄色嘅，
0: 黄黄地、白白地咁样嘛，系啦。
1: 咩咧？我估系咩色噶咋？
0: 我讲俾你听有咩色啊？
1: 好啦，
0: 黄黄地即系米色啦，白色啦，同埋一种咧棕棕地色嘅，即系啡啡地色嘅。系啦，好，咁三种嘅脂肪各有用处，请你估黄黄地色嘅脂肪
1: 用处啊？
0: 系啊，
1: 用处
0: 好叻猪啊！佢哋、
1: 啊、黄色嘅脂肪咧，一定系保暖嘅，
0: 保暖嘅。好，咁我哋睇睇咯。嗱，呢一种咧叫做米色嘅脂肪啦，咁其实佢有啲乜嘢功效嘅咧？佢就系运动肌肉分泌嘅一种红膜素嚟嘅，佢可以帮助转化升级烧脂嘅。
1: 哦，
0: 即系佢嘅功能就系帮助呢一个嘅烧脂嘅，即系佢虽然系米黄色，
1: 系，即系虽然佢都系脂肪，
0: 冇错。好啦。讲翻最普通嗰啲白色嘅脂肪，即系大家成日望住只脚趾都会见得到佢嘅白色嘅脂肪，肚腩嗰个位置，有啲肥得滞嗰啲就未必见到脚趾。
1: 我仲喺度谂紧点解望脚趾嘅时候望到，
0: 会见到咯，系啦， okay. 你瘦噶嘛，咪见唔到咯，系啦。咁原来白色嘅脂肪咧系主要用嚟储存能量噶，过多嘅话咧就会变成呢一个肚腩啦，或者系你最重要嘅救生圈。好啦，
1: 所以呢个就系我啱啱估嘅保暖，即、就、系、是、有保护嘅作用先系
0: 错，
1: 透明
0: 错，我都唔系呢个咧，纯粹只不过系储能量嘅啫，储、
1: 哦、
0: 能量嘅啫。好啦。啡色嘅脂肪 brown fat， 好啦，呢、這个主要都系燃烧，即系我嚟燃烧嘅，因为啡色嘅就我嚟燃烧，咁啊产生一啲热量嘅。小朋友咧就最多呢一种噶啦，咁啊亦都可以话喺你运动嘅时间啦，其实亦都可以被唤醒嘅，咁佢就真系可以咧就有助于产生呢一个热量噶，咁、
1: 哦
0: 啊、可以帮助大家咧就真系烧脂啦，系、
1: 嗯、
0: 啦，咁啊其实白色脂肪太多嘅会阻碍血液循环嘅，所以肥。原來唔一定咧係保暖㗎、
1: 嗯、
0: 有啲人就話嘩佢海豹海象㗎嘛身形佢一定好暖啦、啊、唔係㗎、哦、我哋係人嚟我哋唔係海象啊咁所以就逐啲咁講啦脂肪多都唔一定代表係怕熱㗎其實佢都可以怕凍㗎
1: 即係唔好以為佢身形比較半半的就等於佢可以去到雪地唔使著衫㗎
0: 冇錯啦

0: 光第一线 KOL 系列。
1: 好啦，嚟到早上嘅六点五十四分，继续有我哋晨光第一线。头先听过咧，有许志安嘅《信天翁》。信天翁咧，其实搵一次我哋晨光百科都应该讲下呢一种嘅动物，或者你喺动物嘅环节入边都可以讲下。
0: 可以啊。
1: 信天翁呢一种嘅动物，其实佢都系相当之犀利。喺我哋自己讲一两句啫，留翻俾你讲，讲一两句啫。信天翁呢一种嘅鸟类啦，其实喺我哋嘅飞机设计上面亦都参考咗好多信天翁。
0: 嗯。
1: 即系佢嘅滑翔方式都相当之犀利啊吓。好啦，咁啊 KOL 系列咧，咁啊喺星期一嘅时间都会有好多化妆嘅资讯咧，就俾大家噶啦。
0: 我好想听。
1: 咁但系我讲化妆咧，就冇乜说服力嘅。
0: 系咩？
1: 系啦。
0: 唔会嘅。
1: 梗系会啦。我化妆咧，真系一两句。我化妝通常咧，我就有一支萬能筆嘅，咁好似咩筆嚟嘅咧？嗰支
0: 遮瑕筆，
1: 冇錯啦，遮瑕加粉底加乜加乜加乜加乜嗰啲，唔知幾多合一嗰啲筆咧，係啊，因為咧，我真係一個貪方便嘅人嚟嘅，特別喺化妝方面。
0: 對於平時有化開妝嘅我嚟講，一支筆點夠啊？
1: 係啊，所以眼嗰啲咧就唔好諗咁多啦，就相信自己隻眼咧天生麗質啦嚇。咁、皮膚嗰啲咧就盡量遮下，即係最主要都係遮下嗰啲好攤嗰啲位啊。即係嗰啲
0: 不過唔係
1: 咩咩麥屎位啊嗰啲咧，
0: 男士咧有陣時就係膚色均勻就已經 OK 嘅啦，其實都畫下條眉咁。
1: 我就係成日抱住呢個心態咯，即係如果要上鏡就遮下啲須根啊，咁啊算數咯嚇，就會有呢一個嘅方法嘅。咁但係如果你話真係睇翻咧，而家有越嚟越多唔同嘅新嘅產品咧，其實都係喺化妝界嗰度咧就冒起上嚟嘅。咁例如係啲乜嘢咧？咁啊其中有啲咧都相當之犀利嘅。咁啊例如佢哋都配合咗好多 AI， 化妝品都配合 AI， 哇！真係都睇到我眼瓊瓊。點解咁講咧？咁樣咁而家嗰啲叫做AI 加埋呢一個小家電化，亦都係一個叫化妝系列嘅。咁啊，透過 AI 嘅鏡頭掃描咧，我哋自己嗰個嘅皮膚，咁啊，然後咧，甚至乎佢就可以初步檢測得到你現在嘅心情嘅噃。
0: 哇！
1: 係啦，喺嗰啲大型嗰啲新嗰啲化妝品展嗰度，即係都係。都唔知道化妝片化妝展啦，定係科技展，好坦白講啊，咁呢啲機械咧，咁其實佢哋都可以有啲check 咗我哋個皮膚之後咧，佢係即係某啲品牌，佢即刻會為我哋自己度身訂做最啱我哋膚色嘅粉底嘅。
0: 又或者用乜嘢嘅化妝品係好，因為有陣時有啲化妝品可能加入咗啲防曬嘅功能啊，有一啲就可能係補水嘅功能、啊。
1: 佢哋而家咧係俾你選擇嘅，所謂俾你選擇係點咧？我見嗰啲新嗰啲展覽咧，佢甚至乎就話嗱，佢除咗可以 check 翻最啱你皮膚嗰隻嘅顏色之外，跟住就幫你即刻幫你做個粉底，即係做個商品就俾你買啦。另外就係佢問你，你想要唔要有譬如防 UV 啦，跟住需唔需要就正如頭先你所講，需唔需要保濕啦？如果你要嘅話咧，佢就喺嗰啲加入去咁樣嘅。
0: 係啊，我覺得好好喎咁樣。
1: 所以啲科技咧，我覺得真係好犀利。
0: 有啲咧係有美白功能嘅。
1: 係啦。
0: 即係你化住妝用嗰個產品咧，都可以美白咁樣。
1: 係啦，所以我就覺得而家因為科技咁犀利啦。咁變相咗咧，如果大家要喺化妝上面咧，揾一啲啱嘅點招，其實都唔係好難嘅。即係譬如我咁啦，我嗰個我相信我嗰支類似嗰個粉底遮瑕嗰啲咧，幾合一嗰啲，其實而家都老實講，呢類型嘅產品咧都賣到成行成市嘅。咁嗰啲亦都係即係標榜住係即係我呢一類型人嘅 target 啦。咁
0: 啊，有好多媽媽咧都係㗎，即係佢想朝頭早即係湊小朋友好忙㗎嘛，咁但係咧都想靚靚咁樣去帶小朋友翻學校，咁你都會見到老師啊，其他家長㗎嘛。咁有好多家長咧都會係搽呢一隻㗎咯，即係幾合一嘅，最重要係令到自己。
1: 但係女士就應該會多翻啲搽翻啲紅紅嗰只
0: 胭脂，
1: 係胭脂係。
0: 真係睇個人嘅，有一啲就膚色均勻咁就出門口㗎啦咁樣。
1: 哦，即係最主要遮瑕啦，
0: 係係
1: 啊，因為我有問過以前啲化妝師咧，即係美亞東嘅時候，再之前咧、有另外一位晨光 KOL 化妝師咧，佢嗰陣時候教咗我好多化妝嗰啲嘢嘅，咁佢都淨係同我講話，如果你真係咁懶嘅話咧、男士最重要係遮瑕，
0: 係嘅，
1: 係啦，
0: 女士咧就 就要有少少胭脂同埋个眉啊，眉就有啲精神啊嘛。
1: 冇错啦，好，时间嚟到早上嘅6:59啦，转头分道广播噶咯，普通话台咧会有好音音乐，晨光第一线当然继续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陪住各位听众去到早上嘅10:00啦。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6:00，我做紧乜嘢呢？准备4小时嘅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6:00-10:00，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政府明日会公布第一季本地生产总值预估数字。财政司司长陈茂波预告会较去年第四季经修订的增长 4% 进一步加快，成为近五年来最强劲季度增长。他又说五一黄金周首两日来港旅客按年增加 6%， 预测全年旅客有机会超出原先预估，预料带动全年与入境旅游相关总消费增加至超过2400亿元，按年增加 9.5%。 与此同时，本地消费市道已经呈现明确的复苏趋势。陈茂波强调，地缘政局虽然带来一定挑战，但本港作为国际贸易枢纽，新的增长空间和新的发展机遇亦不断涌现。国家“十五五”规划正全速推进，是正全速推动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香港以自身所长，服务国家所需的发展过程中，正更好地发挥自身功能。内地劳动节黄金周假期第三日，入境处表示，截至昨晚九点，各出入境口岸共有超过103万人次出入境，入境人次有大约612000，内地旅客占超过193000人次，最多内地旅客经落马洲支线口岸来港，其次是西九龙高铁站。出境方面，有超过418000人次离港，当中超过208000人次是香港居民，最多港人经罗湖口岸离境，其次是落马洲支线口岸。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将会在中东时间星期一上午开始启动名为自由计划的行动，护送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他说世界各国向美国求助，为了伊朗、中东地区以及美国的利益，美国已经告知这些国家，美方将会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这个区域。特朗普又说，美方官员正与伊朗就结束战事的潜在措施进行非常积极的磋商，而这些磋商有望为各方带来非常积极的成果。伊朗日前透过斡船方巴基斯坦向美方提交一份包含14点提议的新方案，主要内容包括确保结束战事、支付赔偿、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特朗普其后表示，很难想象方案能够被接受，认为伊朗未付出足够沉重的代价。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事持续，乌克兰军方表示，包括南部城市克尔松在内的多个地区过去一日遭俄罗斯无人机和导弹袭击，造成10人死亡，至少76人受伤。乌军就针对俄罗斯多处海上目标和港口设施进行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军分别袭击俄罗斯两个港口、3艘俄罗斯运油轮、1艘俄罗斯导弹驱逐舰和1艘巡逻艇遭到攻击。泽连斯基说，被击中的运油轮是俄罗斯影子舰队的一部分，其中2艘曾经被用于石油运输。俄罗斯军方就表示，乌克兰针对俄罗斯发动300多架无人机袭击，西北部的列宁格勒州成为重点打击目标。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同时一道云带覆盖嗰区。本港今早天气稍凉，大部分地区气温较寻日低2-3度。 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天气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5度，稍后雨势较为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听日仍然较凉，同间中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减少，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依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号或之前用至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记得俾埋住址证明同联络方法，用至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睇下资料更新咗未。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系6月2号截止。查询2891-1001。
7: 今年母亲节你会
8: 怎
7: 跟
8: 妈妈
7: 庆祝啊？
8: 母亲节当然就是带妈去喝茶啦，哈哈搞烧买叉烧包。
9: 最后会不会都是妈帮你斟茶还叫你吃多一点
10: 的？我就自省直接给利是妈最实际。
8: 但是转头又返给你，叫你留返给自己用。
9: 讲到尾妈永远都是最悭最吃你那个。
10: 所以今年记得陪她耐一点，不要只是挂住看电话。
7: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妈妈母亲节快乐。
11: 所谓民以食为天，中国人为了搵食可以离乡别井寻找他乡的滋味。
12: No， 香港几好都有啦。电视节目香港故事世界美食堂，带你试闻本地各国特色餐厅，由非洲菜食到老挝、墨西哥料理，细味多国饮食文化，了解异地厨师的本地生活。今晚9:30，港台电视31。

0: 知会唔会落雨呢？
1: 我点知啊？阵间会唔会塞车噶？你问佢啦。
2: 晨光交通天文台。
3: 早晨，早晨，早晨，各位亲爱的听众，你哋好。时间嚟到朝头早嘅7:08啦，22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7%啊，唔知道出边会唔会有少少毛毛雨啊、雨粉啊嗰啲咁样啦，大家都要多加留意啦。好，咁啊，直播室入边咧就有几位嘅主持人喺度，都已经咧就系准备就水，系啦。有白元浩、小白喺度，
4: 有 Vicky 喺度，
5: 有阿 Mon 喺度，
3: 阿 Mon
4: 几淡啊，阿 Mon
5: 几淡啊，对住大家，
3: 系我唔好，我又坐咗喺你对面，对唔住各位听众，我搞到阿 Mon 起淡，
5: 唔好意思，真系唔好意思，
4: 系我
3: 啦，你又点会啊？
5: 我都有，
3: 所以系啊，好开
4: 心起淡。
3: 咁啊，朝头早嘅时间啦，星期一咯，咁啊，当然要睇睇出边嗰个交通情况系点，我叫阿 Mon。即刻要
5: 一副眼
3: 咦你有戴眼鏡咁咩不嬲都
5: 一時時
3: 呢啲副係新眼鏡嚟
5: 㗎呀
3: 我唔怪之得啦
4: 平時好靚
3: 平時嗰副係即係金絲少少㗎係咪
5: 冇都係黑色嘅就係圓少少嘅
3: 講多咗添
4: 呢個方啲起角
3: 呢個點方啲呀呢個起角呢個圓嚟㗎喎
5: 邊個有角
4: 上面囉
5: 呢個有
4: 上面嗰個位
5: 小角咯，
4: 對於我嚟講 ，OK 圓角，
3: 圓中有方，方中有圓，
4: 有啲真係圓形咁嘛，你嗰個都有啲角噶。
5: 系咯，
3: 我對你就嚟起角添嘛。
4: 好啊，
3: 好，事不宜遲，老土講句，出面嘅交通情況同我哋用一副新嘅眼鏡望住佢先。
5: 係啦，咁咧而家咧屯門五樓路嗰度咧係有火警㗎，就係、是、近住青翼路啊。咁現場咧係實施緊單線雙程行車措施㗎。咁各位駕駛人士經過咧都要留意啦。咁喺隧道情況方面咧，現時各區隧道出入口係大致暢順。咁另外都有少少封路措施想提提大家㗎咁就係沙田圍路有水管緊急維修啦就去馬鞍山方向近住小瀝源嘅部分行車線係經封閉咗咁仲有灣仔港灣道有道路工程㗎就係、是、港灣道去中環方向近住菲林明道嘅部分行車線係經封閉咗大家經過要留意啦
3: 嗯係啦咁啊阿 Mon 呢就仲未講之前呢咁我就先呢就講講啦今日亦都有報章就提及到昨日咧，喺呢、這個北都係啦，冇錯，粉嶺繞道啊，咁啊，亦都我亦都有睇翻嗰啲片段，咩、片段咧？就係、是、網上即係當然好多人做直播啦，又拍片啦，就直頭睇到啲人就坐住個開篷巴士，嗰種雀躍嘅心情，
5: 好開心 feel 到佢哋好開心、好興奮，
3: 係。咁樣所以呢其實件事係開心嘅咁亦都見到有唔少人啦即係特別亦都有唔同嘅傳媒啦就實測啊粉嶺公路巴士轉乘站今日經粉嶺繞道東段返到龍躍頭呢只係需要根據呢一份嘅報章呢就實測係4:01.63
5: 系啊，
3: 快好多，真系快好多。咁啊，寻日亦都有留意好多嘅新闻报道啦。咁啊，讲到咧就系有唔少即系访问市民嘅时候咧，佢哋就寻日咧就我咁讲啦，都系要咁讲噶啦。星期日不能作准、啊，系啊。咁但系咧，听翻市民嘅反应，佢哋都话咧相当之好，因为感觉上真系快咗好多。系啦，亦都唔需要再特登兜去上水一带啦，咁啊令到佢嗰个行程咧就更加可以容易掌握得到。咁你少啲路段或者快咗嘅话，咁你面对住塞车嘅情况，其实几率嚟讲都会少咗。咁所以咧系非常之好嘅。
5: 系，不过咧我寻日都有睇一啲相关嘅影片啦，咁其实当中影片都有提到咧，其实都比较多弯位嘅嗰度。咁所以大家如果话系经过啲弯位咧，都要留意一下，尤其是落雨啊。
3: 你呢个温馨提示。非常好啊，因為落雨啊，不過咧，聽翻唔少市民咧就講翻，其實喺呢一個路段上面啦，咁啊啲指示牌都相當充足嘅，
5: 嚇、
3: 即係亦都唔會話存在咯。邊度邊度邊度，我唔會啦，
5: 係
3: 一眼就觀測就即刻睇到曬，
4: 或者提早已經有個指示牌話俾你知，即將會係點樣分開啦咁樣。
3: 係啦，咁啊指示牌梗係一早話俾你聽啦。
4: 有啲唔係啊，你有冇見過？有啲真係可能係幾百米咁樣嘅咋，未必轉得切㗎。即之前咪就係轉唔切咯。哦，
3: 咁而家呢個咧就真係做得好啦。咁啊迴旋處嘅位置咧，開頭即係可能今日都會出現呢個情況嘅，尋日星期日啦。咁啊見到部分市民咧就第一次用呢一個繞道嘅時候咧，就因為新嘅迴旋處。 咁梗係望多兩眼啦，咁梗係要慢慢兜睇清楚啦，冇錯係嘅。咁但係其實亦都係好清晰去到指示嘅。咁今日星期一啦，咁所以如果各位用呢一個繞道嘅時候，再行經呢一個迴旋處咧，就可以大家俾多少少耐性先。之後咧，大家就會好熟悉呢一個位置噶啦。
5: 嗯，冇錯冇錯。
3: 係啦，咁可能唔知遲啲會唔會即係譬如元朗嗰邊都好好啊，元朗嗰邊嗰個迴旋處即係
4: 博
3: 愛嗰邊嗰、個，
4: 係啊，因為有曬紅綠燈位啊嘛，咁真係安心啲嘅。係
3: 啊，
4: 有陣時咧你就唔知道，唉咁多車啊過。出唔出好咧？唔出回旋處好咧？
3: 不過我都有個習慣，就算我嗰邊綠燈，即係回旋處嗰個位咧，綠燈咧，我點都會望。
4: 我都會望。係
3: 啦係啦，我諗呢個駕駛人士嘅習慣啦。
4: 習慣咗係。
3: 係啦，冇錯。
4: 但係有咗燈位就順暢好多，方便好多嘅。
3: 係啊，咁所以幾好啊，咁有呢啲新嘅道路啦嚇，咁大家今日咧多加留意。好，交俾阿 Mon 啦。
5: 係啦，咁咧最近咧就喺網上嗰度見到有網民話咧，深圳地鐵機場北站嗰度咧有。係啦，有一啲好多草啊，就被稱為呢個係深圳最孤獨嘅地鐵站。點解會咁講呢？就係因為咧，佢呢個機場北站嘅出口啊，有一笪好大嘅空地啦。
3: 嗯。
5: 咁咧，佢側邊咧全部都係好多草啊，即係荒草橫生啦，同埋有好多嗰啲圍欄都係生鏽曬。
4: 嗯。
5: 咁咧，呢個就變成咗一個打卡嘅地點。
3: 哦，竟然啊！
5: 係啊，咁點解會咁樣咧？就係因為其實佢而家咧。T2 航站樓嗰度咧，係要去到2027年嗰度先起好啊。咁、
3: 嗯、
5: 所以嗰度咧就暫時未係去到一個交通樞紐嘅一個地方咁樣，因為其實而家好多深圳嗰啲地方咧都係比較發達噶嘛。咁、
3: 嗯、
5: 但係呢個就是一個好 special 嘅例子。就變到係好，
3: 即係大家睇落去，有人就覺得哇，個係啦，咁啱個對比好大喎，喺一個咁繁榮嘅城市入面，竟然間
4: 又真係荒草喎，
3: 係啊，
4: 四周圍都係好多就係、是、你都見唔到會有一個鬧事嘅。
3: 咁嗰度算
4: 係
3: 工地未嘅咧？唔知道嗬。
5: 佢係一個地鐵站嘅出口咯，
4: 只
3: 係
5: 一個
4: 出口。
5: 因為如果就咁睇你呢張相啊，
4: 係
5: 其實係唔似深圳嘅，其實
3: 係即係就咁係一個真係荒無嘅地方啦，
4: 真係
3: 係啊，四野無人啊，有少少似喺個山上面嗰啲大平原咁樣。
5: 係啊，
3: 嚇嗰個感覺。
4: 咁跟住有個發電站咁樣，個發電站其實原來咧就係嗰個嘅地鐵站出口啦，咁樣。
5: 佢唔似一個出口嘅，其實又即係一個地鐵站嘅站口咁樣啦。咁但係咧又下面即係嗰啲留言就話有一個深圳老深圳人就話2003年嘅會展中心站咧係當時嘅四號線嘅終點啊！咁如果喺晚上嘅時候咧行出去咧，其實係一片漆黑噶，同埋一啲泥土地咁樣啦。咁但係而家咧過咗差唔多廿幾年啦，已經變咗一個深圳最繁華嘅一個心臟啊！
3: 哦，係啊，會展中心嗰個位，
5: 係啊，
3: 而家好多香港人即係如果去深圳都會途經呢個位，或者甚至乎去嗰度添啦。
5: 係啊，我幾年前去呢、這個會展中心站咧，係令到我係哇一聲嘅、
4: 嗯，
5: 因為我記得我細個去深圳嘅時候咧，冇而家咁即係唔係話太繁華，其實係嗰、個對比好大，哇！而家靚咁多嘅，
3: 犀利啦！而家佢哋嗰啲鐵路站，即係嗰個先進個感覺都係好強啊，
5: 係啊，
3: 咁而且即係轉線亦都非常之方便啊，咁即係樣樣嘢都係。越做越好，你淨係講話唔好淨係講地鐵啦，你就算講路面上面，以前我記得我去嘅時候呢，咁都係成浸嗰啲汽油味嘅、嗯、因為
5: 柴油車
3: 係呀、啊、又多電單車啦，咁而家隨住即係多電動車啦，或者佢哋都有好多嗰啲電動嘅代步單車咁樣，所以呢條街其實基本上都冇乜廢氣㗎喇。
4: 係啊，空氣清新。
3: 空氣清新咗好多。
5: 真係令我好震驚嘅一樣嘢就係冇曬嗰啲柴油味，以前覺得、好臭啊咁樣，但係而家連佢經過我身邊，原來佢經過咗我啦，都唔覺，因為佢已經變曬電車。
3: 係。同埋好靜。
5: 係啊，好靜，好欣賞呢樣嘢真係。
3: 係啦，咁都係犀利啊！咁一個地方嘅成長呢亦都有賴大家一齊去到共同去努力先得嘅。係好，唔該曬阿 Mon， 唔該曬。
4: Thank you， 同大家咧睇下今日嘅天氣預測啦。今日星期一，2026年5月4日嘅天氣，7:17嘅天氣係咁樣嘅，大致多雲，有幾陣嘅驟雨，天氣稍涼，日間最高氣温大概25度，稍後雨勢就會較為頻密啦。局部地區會有雷暴，會吹和緩至清勁嘅北至到東北風。咁展望聽日仍然咧係較為清涼嘅。而且咧間中會有驟雨，稍後一兩日咧驟雨就會減少，氣温就會逐步回升啦。天氣咧就天色就會 较为明朗嘅，而家出面气温咧系22度，相对湿度76%噶。
3: 系啦，咁星期一、星期二见到九点天气预报方面咧都显示咧就系落雨嘅几率都系有喺度噶吓，咁大家多加留意啦。咁但系随后嗰几日咧嘅天气亦都会开始唔错噶咯，咁唔知会唔会大家喺啱啱过咗嘅星期六日咧，咁出去嘅时候都发现哇雨水都比较上多噶、
4: 欸，可以去大澳啊。
3: 吓系啦，咁嚟紧真系嚟紧嘅时候就即系正如我哋今朝所讲啦，咁可以即系睇下呢一个大澳，佢条新嘅新宿桥啦吓。好，时间嚟到早上嘅7:18啦。
2: 晨光大学
4: 今日嘉宾周华山博士。
0: 早晨早晨啊，今集晨光大学呢继续有自在社创办人周华山博士同我哋分享嘅。周博士早晨。
6: 早晨啊，早晨大家好。
0: 今日有一位呢我就真係唔識法文啊，我哋通常呢都会讲 Merci beaucoup 就係多謝啦， Bonjour 呢就係你好定 Hello 啦。喂，呢位呢係一位著名嘅社会学大师喎，咁啊个名我都唔係好識读，真係要呢啊交俾周博士去讲啦。
6: 早晨啊，咁我哋一年几集呢喺度讲是非心理学啦，咁而家去到尾二嗰集啦，咁我想介绍一个在法國很出名的這個社會心理學的即大大師級叫 Pierre Perdue， 他就提出了幾個很重要的概念的，就有少少心的，同時呢我覺得我們的水平越來越高，我都渴望我們今天能夠提供最大的價值給我們每一位聽眾的、
0: 好啊，周博士，喂，一起跟你去學習一下吧。
6: 千萬不要客氣， 我都是學習中、第一他提出很厲害， Information is power，佢資訊係咩？佢資訊係權力嚟喎，即係邊啲人擁有資訊或者擁有咩秘密咧，可以係一種權力關係嚟嘅。佢是非可以係一種無形隱形嘅社會控制、社會權力嘅機制嚟嘅。哇！呢、這個好有趣喎。咁呢個第一樣啊，跟住佢提出佢拆細，佢提出咗兩個概念，一個叫社會資本 （social capital）， 一個叫象徵資本 （symbolic capital）。咩意思呢？嗱，兩樣嘢都唔係錢嚟嘅，但係兩樣嘢都可以翻譯成錢，兩樣嘢都可以幫你揾錢嘅，好有趣啊！社會資本係咩呢？佢就係你可以動用嘅人脈關係、你嘅關係網絡資源，同埋嗰啲人嘅資源咧，嗰、那個人有幾大影響力？即係嗰個人有幾多人物關係，而佢人物又有幾大嘅影響力、感染力。所以雖然咧，你我俗語所謂啊，識人好過識字啦嚇，佢未必俾到你錢，但係因為你識咗啊某某個名人、某個藝人、某個即係大師級嘅人馬、某個學者，咁可能就能夠幫你個行動啦、你個企業啦、你個生意咧，創造咗好大好大嘅業績，就轉換為金錢啦。咁嘅第一，第二。

0: 啊，即係我有內幕消息，我有你冇，我知得比你多，得唔得？即係我哋擴大緊、提升緊我嘅社會資本。而另一個就係象徵資本啊，即係話我當我同你講啊，我話其實啊邊個係點點點嘅時候咧，即係我擁有真相，我擁有真理，比你更貼近。咁所以佢話是非係一種權力關係。好多時候我哋講是非咧，唔係淨係八卦，唔係淨係發泄情緒啊，係想提升我哋嗰種優越感啊，一種無形嘅權力關係，建立自己嘅位置嘅。咁呢個佢提嘅第一個 point 就係講是即 information is power， 但呢個重要㗎喎。我哋留意下好多人喺譬如工作啊，甚至家族都係㗎，有啲人我哋俗稱玩嘢啊，就佢好似關心你，我淨係講俾你聽㗎咋。是啊，我当你是朋友的，但其实背后他可能有些心思，有些心计的。他话讲给你听，其实他建立着他的社会资本、象征资本，建立着他 的人脉团队的自己人 的圈子， which is 很危险。这个就是 Pierre Perdue 讲第二个 重点关于是非。他说是非是什么呢？我觉得很个人的，他说是一个群体的测试来的。测试什么呢？测试你是不是自己人。你是不是我的 friend 或者我的僆，你是不是会跟我站在同一阵线的？所以它 是非是一个关系筛选的机制来的，是会制造一个亲密的错觉幻觉。它是错觉和幻觉来的，因为这种所谓自己人的忠诚测试有边界，你是边派，你是不是我人还是他的人，内外亲疏有别，其实是很脆弱的。表面上好親密，其實大家都喺度即係算住對方、謀住對方。我同你嘅親密建基喺去攻擊其他人、傷害其他人，純粹係一種好好小人嘅利益關係裏面。所以佢嗰個係非常之脆弱嘅，因此佢提出另一個 point 啦，佢就係呢種是非除咗係一個篩選關係、關係嘅篩選咧，另一種話語權啊嘅權力操作嚟嘅，即係邊個有權界定邊個係乜嘢？他有没有婚外情？他有没有蛊惑？他有没有穿柜洞底？是不是真的呢？我信哪个版本呢？他可能死口不认的，是吧？所以这种是一种话语权、叙事权的权力关系。那在群体里面呢，我们要特别敏感、特别留意，会不会有些人是利用了这一种即是非变成一种操控。他那些未必是事实，但是很善于去我们叫 manipulate， 去操控大家，令到大家再你親邊個唔親邊個啦，佢想拆散你同邊個關係啦，佢散播啲謠言啦，那個真假唔重要，沒有真相只有演繹。但係聽得多嘅時候咧，我哋大家就會疏遠咗對方，唔係因為佢衰嘅，只不過可能我唔中意佢，我就同你講佢其實點點點點點嚇。咁呢個就要我跟住講第三個 point 咧，就係呢個帶嚟好大嘅代價，就正正阿歐正話提醒嗰個 point 啦，因為我哋係透過共同去貶低其他人，去踐踏其他人，仲要當事人唔在場喎，係咪真相我哋唔知嘅？因為淨係當事人唔在場，我哋先講得咁大聲喎。當事人在場，我哋又冇嘢喎，甚至關心當事人又扮 friend 添嘅喎。所以其實係一種好虛偽、好偽善嘅團結。所以呢種團結係好脆弱嘅，因為依賴緊一個外在嘅敵人，係需要排斥其他人作為基礎。而且咧，當我哋咁做嘅時候，我而家同阿歐講啊，點點點衰，咁你都可能諗，喂，華生，你轉個頭同其他人都可能講我喎。咁呢個就係一個社群，可以出現一啲好恐怖嘅，即係大家講愛，但係一有啲咩事樹倒猢狲散，甚至一齊去 bully 你，一齊去欺凌你。嗱，咁呢個就係我準備要講第三個 point。不過呢度咧，我又停一停先，睇下歐有冇咩補充好嗎？
1: 其實你一開始開呢個題目，我你話有啲深，其實深就唔係深，但係點樣喺呢個觀點入面樹立自己呢，自己可以再好啲呢，我覺得呢個就係大家好值得接住嚟聽周博士繼續講嘅一個內容。
0: 你講得好好喎，呢個觀點唔係啲咩石破天驚嘅嘢，我喺道理講出嚟大家我同意咯，佢咁樣就係咁啦。但係呢個 Pierre Bourdieu 佢即係佢係一個社會心理學家，佢成功因為佢好有系統，而且好有邏輯，而且有理論基礎，一步一步循步漸進去分析翻成個架構，等我哋好好清晰啊，即豁然開朗，一目了然。下次再聽是非嘅時候啊，我有一個機制，有一個工具，有一個系統去區分啊，你係咪真係關心佢咧，還是係建立緊你嘅資本咧？即係當你話點點點嘅時候，會唔會有你嘅投射，有你嘅所謂 vested interest， 有你嘅既有利益喺裏邊咧？還是你只係點咧？咁會幫到我哋去釐清區分，同埋有更清晰嘅定位。嗱，好啦，我講到最後。

0: 點啦，就係、是、佢提出咧，就係呢個人天生的 negative bias 啊，即係負面偏見啊，就係咩意思呢？就係做媒介你會更加明白，負面嘅資訊係最容易傳播嘅，最容易有吸引力嘅。一個人嘅醜聞咧，係比佢成功係更快去傳播嘅。咁特別而家個社交媒體個演說法咧，即係更加有呢種傾向嘅。即係我係大量喺媒體、喺 thread 啊、喺 social media 啊、喺 Facebook 啊，有大量呢啲負面嘅新聞咧，係變成一個即係惡性嘅循環。同時啦，呢個就係個問題啦，可以帶嚟好大好大嘅傷害。如果人民曾經被是非傷害過，我諗你會好明白我講乜。嗱，呢度我要引述兩個資料啊，必須啊，因為好客觀、好權威嘅研究嚟嘅，兩個都好權威嘅，所以我最後引述作為今日嘅總結。第一咧就係、是、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 OECD 喺2018年係做香港研究，發覺佢淨係做香港大約平均15歲嘅中學生，佢發覺 32.3% 嘅當時香港嘅15歲中學生咧。過去一個月是曾經被欺凌過，而最恐怖的是在這個大約三分一被欺凌過，最恐怖這三分一被欺凌過的人裡面，居然有 59% 曾經有個自殺的念頭，雖然只是念頭而已，沒有行動，但是已經是很恐怖。所以第一件事我想講就是是非，我透過剛才講過社會資本，即是象徵資本，即是 information is power， 即是資訊就是權力，大家唔，我哋要好小心去行使 exercise 我哋嘅權力，因為可以帶俾人好大好大嘅傷害。嗱，最後一個研究我想簡單講咧，就係2015年一個好經典一個英國嘅學術嘅研究 ，Lancet Psychiatry 嘅雜誌公布咗，佢追蹤咗7000個兒童，由細追蹤到18歲，7000人，所以一個被譽為公認為可能人類歷史上最權威關於是非嘅研究，就發覺。小朋友的時候被或者青少年被持續欺凌的青少年結果是怎樣呢？他有抑鬱症和焦慮症的風險是一般人的4至5倍，所以是非常非常嚴重的。最後很快地說，所以當我們下次聽到人講任何是非，當我想傳出去望你社交媒體傳出去話同人講的時候，問一問自己，我是不是肯定他是真的，是不是絕對是真的，如果當事人聽到，會不會帶給當事人的傷害？我傳出是因為我抽水、啊、我騎劫、啊、我好奇、啊、是我焦慮、啊、是我投射、啊、還是即是肯定我優越感而已。好嗎？我渴望今集令到我們整個香港社會一步一步建立一個更加多欣賞、更加多尊重、更加多感恩的文化，而不是互相批評、互相欺凌。好嗎？那我今天時間差不多，交給
1: 我。我很認同周博士最後這個結語，我都覺得是是非當人情是70年代、80年代、90年代以至2000年，基本世世代代都是這樣的了。咁但係點樣可以再和睦共處一啲呢？咁啊，呢一集都好有一個生活哲學喺當中嘅。咁啊，大家又可以重温翻啦。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自在社嘅創辦人周華山博士咧，同我哋分享咁多。周博士，我哋下集去到是非心理學嘅最終回啦。究竟下集會講啲乜嘢咧？咁啊，好期待下集再同你傾偈喎，好嘛？
0: 好啊，下一集就係我哋嘅終結篇啦。咁我哋下星期再見。
1: 好，唔該，周博士，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内地劳动节黄金周假期第三日，入境处表示，截至昨晚九点，各出入境口岸共有超过103万人次出入境，入境人次有大约612000，内地旅客占超过193000人次，最多内地旅客经落马洲支线口岸来港，其次是西九龙高铁站。出境方面有超过418000人次离港，当中超过208000人次是香港居民，最多港人经罗湖口岸离境，其次是落马洲支线口岸。政府听日会公布第一季本地生产总值预估数字，财政司司长陈茂波预告会较去年第四季经修订的增长 4% 进一步加快，成为近五年来最强劲季度增长。他又说，五一黄金周首两日来港旅客按年增加 6%， 预测全年旅客有机会超出原先预估，预料带动全年和入境旅游相关总消费增加至超过2400亿元，按年增加 9.5%。 与此同时，本地消费市道已经呈现明确的复苏趋势。陈茂波强调，地缘政局虽然带来一定挑战，但本港作为国际贸易枢纽，新的增长空间和新的发展机遇亦不断涌现。国家“十五五”规划正全速推动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香港以自身所长服务国家所需的发展过程中，正更好地发挥自身功能。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将会在中东时间星期一上午开始启动名为“自由计划”的行动，护送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他说，世界各国向美国求助，为了伊朗、中东地区以及美国的利益，美国已经告知这些国家，美方将会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这个区域。特朗普又说，美方官员正与伊朗就结束战事的潜在措施进行非常积极的磋商，而这些磋商有望为各方带来非常积极的成果。伊朗日前透过斡船方巴基斯坦向美方提交一份包含14点提议的新方案，主要内容包括确保结束战事、支付赔偿、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特朗普其后表示，很难想象方案能够被接受，认为伊朗未付出足够沉重的代价。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天气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5度，稍后雨势较为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听日仍然较凉，同间中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减少，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现在气温23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汀九桥去九龙方向桥面咧，由于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依家车龙就去到汀九桥上桥位。咁重复多次意外嘅位置啦，就系汀九桥去九龙方向桥面，由于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依家车龙就去到汀九桥上桥位。而另外，屯门五楼路咧，由于有火警，近住青翼路现时咧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噶。咁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小心。就是屯门五楼路由于有火警，近住青翼路现时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而另外，沙田围路由于有水管急收，去马鞍山方向近住小沥源路的部分行车线都是封闭紧，大家经过的时候同样请留意 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依家龙尾啦，去到新田围村。另外，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就去到欣怡花园。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西环城西道西行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龙尾啦就去到江乐道西天桥近住屈地街。而另外喺新界区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龙尾排到五块田。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小沥源一段咧都系比较多车噶，依家龙尾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而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兆康港铁站一段车多，龙尾咧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较早前咧丁九桥去九龙方向桥面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龙尾就去到丁九桥上桥位，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

0: 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4: 我咁靓仔唔爆，你个 post 会爆，好难捉我啊！
5: 师兄系难捉摸噶啦，你想知而家唔网络心态系点？咁就要听 Jane 师许金峰嘅 CLS 三部曲，同你逐样分析 ，comment、like、share， 咁你嘅 post 咪爆咯！
6: 逢星期六下昼三点至五点，
7: 阮正峰、
8: 吉他、
9: wing wing、
10: 头仔、
11: 如风、
12: 阿维、
13: Jane 师、
14: 许金峰。
15: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是测验通告。
16: 各位家长请注意，
15: 以下是测验通告。
16: 各位家长请注意，
15: 各位家长请注意，
16: 以下是大考通告。
17: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七点中国剧《欢乐家长群》，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星期一至五晚七点，港台电视三十日。
18: 不同族裔的青年都勇敢追梦。
19: EM 青年当自强。
20: Me as a teacher, as a guidance, I see them and I see them a lot of improvement. I pursue for my social work degree and also I have finished the counseling degree I want.
19: 更多少数族裔青年追梦的故事，尽在 CIBS 节目 EM 青年当自强。
18: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7: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0: 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t 到你。
1: 早晨，早晨，7:39啊！早晨，小白。
2: 早晨啊，欧，
1: 喂，睇下英超方面啊，
2: 有两队球队我都想恭喜一下佢先、啊。
1: 要恭喜，但系会唔会恭喜得太早？因为曼城同埋 Chelsea 未踢，今晚先踢。
2: 咁讲嘅，我话先第一就恭喜诶，讲咗第三位嘅先啦、
1: 啊，
2: 恭喜曼联啦。咁啊，曼联由于赢咗利物浦啦，虽然利物浦输波啦，咁但系喺联赛榜上面咧、嗯，其实而家大家大部分都系踢咗35场噶啦、
1: 嗯，
2: 包括咧曼联同埋利物浦同埋阿士东维拉。咁啊，曼联暂时咧就喺第三位，咁啊亦都系。切腳嚟噶啦，
1: 曼聯踢得幾好啊！琴日其實睇咗上半場先瞓覺啦，即係講緊10:30開波噶嘛，咁啊好快投咗15定17分鐘已經曼聯已經入咗兩粒噶啦，咁啊帶入去上半場嘅更衣室啦，咁下半場咧利記梗係反級噶啦，咁啊史諾就冇史諾時間，不過咧就入翻兩粒，咁啊最後都係曼聯啦贏3-2，
2: 係啊初頭都以為咧即係竟然間咁快脆咧就追翻兩球。会唔会都系握手言和呢？咁啊，点知都系冇啊咁啊，变咗咧就系啱啱续约嘅一位球员啦，跟住佢就入咗波，咁啊，曼联当然觉得喂掂，真系掂，因为即系大家都知道啦，双红会一直以嚟都系一件事嚟嘅。
1: 冇记错，明内啊，临尾
2: 系冇错，明内冇错，
1: 明内入咗嗰一球啦，咁所以就即系呢一场波，我原先咧睇头嗰10几分钟咧，以为曼联大炒利物浦添，利物浦啲球员好似懵下懵下咁样。唔知發緊夢咁樣啦，咁同埋即大家又記得啦，即嗰陣時仲係坦克格年代呢、利物浦試過
2: 逃咗曼聯啊，
1: 7-0定6-0
2: 咁上下嘅都
1: 係。咁我以為啦，即就上演返一場奧脫福呢，逃咗返利記嘅，即6粒或者7粒或者5粒啦，但件事又冇咁樣發生過。
2: 嗰陣時嘅曼聯呢係真係好低潮嘅曼聯，咁而家你見曼聯咧的而且確咧就慢慢重回正軌啦。咁啊當然就係喺來屆點解我恭喜佢咧？因為佢都肯定咧
1: 有得歐洲賽啦，
2: 歐洲賽嘅入場券啦。
1: 係
2: 啦，咁啊卡域克會唔會留隊咧？咁樣其實咧都係有90%機會㗎啦。咁而家你見到唔單止淨係本地嘅傳媒，甚至乎外媒都係一樣啦，甚至乎英國自己媒體都係一樣，都講到卡域克咧，其實都係絕大機會咧係會留隊。
1: 係一定用翻卡域克啦。
2: 因為你而家你咁樣咁火紅嘅時候，你突然間再換。
1: 唔好再換啦、其實有陣時你換領隊換得咁密咧，唔係一件好事。你諗下車路士啊，即係成日都要一輸波就揾個領隊嚟出氣，或者一換領隊，咁其實真係對於叫做成隊波嚟講咧，絕對唔係一件好事嚟嘅。咁當然啦，即係你
2: 而家第9喎，
1: 係啊，有耐性咁，譬如好似阿仙奴咁啊，你對阿迪達好有耐性，咁即係都係傳話。法比加斯有機會翻翻嚟，即係教阿仙奴咁樣，咁但係都係傳啦。咁講真，你贏翻一場波，阿仙奴贏翻場3-0咁樣，贏翻富咸，大家又好似冇乜嘢，繼續喺個爭標道路上邊，仲有得bargain一下咁樣。
2: 所以就第二恭喜咧，就係恭喜阿仙奴啦。咁啊，而家暫時咧。都是領先緊咧，就是6分嘅。
1: 我成日都話阿仙奴是一隊渣男球隊嚟噶啦。你好嬲佢嘅時候咧，佢就會俾啲嘢你睇下。當咧你覺得佢哇點啊，如入無人之境啊，領先緊9分啊，今年仲唔係攞英超冠軍，坐定6粒啦。跟住佢就會係咁同你連續分失好多場，跟住連啲弱旅咧都打唔贏咁樣啊！真係好古怪。
2: 不過球戰術亦都係湊效啦，你見到即係始終都係阿仙奴嘅強項啊咁啊嗱，曼城暫時嚟講雖然踢少兩場啦，落後6分啦，但係亦都唔敢講咧，就係話一定係贏波噶嘛。係無論你係曼城迷啊、阿仙奴迷啊，都係呢句噶啦。咁唔一定贏波嘅。咁如果你捧曼城嘅話咧，咁啊你就要即係俾佢信心啦，即係希望佢啲跟住嗰兩場波起碼追翻個平手先。所以而家咧阿仙奴有個陣嘅，同埋曼城，我相信都係一樣，贏波係必然係需要做到嘅嘢，而且仲有幾多粒都要入幾多粒先至係明智啊！
1: 係啊，咁啊，得失球一定係曼城叻仔啲啦。咁啊，前面有好多入波機器，包括道古啦，同埋哈蘭特啦。咁啊，今晚3點咧就會睇呢場焦點嘅賽事啦。咁啊，曼城咧就會啊對住呢個咧愛華頓嘅。咁啊，要睇呢一場波咧，其實。愛華頓咧唔係冇戰鬥力㗎，因為咧球隊咧仲爭緊咧歐洲賽嘅資格，因為仲有機會爭歐洲賽。
2: 有一兩分上落啫嘛，而家全部都係。
1: 係啦，咁啊睇下咧有冇機會佢哋都想踢下 欧洲赛，始终莫耶斯都系一个带中小型班，但系好有野心嘅一个领队啦。咁啊，主场出击究竟系咪同曼城死过咧？加上咧两次对碰咧，睇翻啲数据咧，两队队伍咧近四次交手咧，全部都系有好大机会系。入球方面就唔係好多，仲有機會係平分秋色和波收場嘅。咁啊，嗱呢一場睇下係咪可以啦，即係叫做孔明借戰啦。如果阿仙奴嘅球迷借一借呢一個愛華頓咧，拖肥糖踢好少少，黏住咗曼城咧，令到自己咧冠軍道路嗰度咧可以保住三分啊！嗱，呢個好 critical 嘅，其實呢一場波睇翻曼城之後對嗰啲隊伍咧，都係係要對車仔嗰場又比較要，因為十二日入邊四戰啊，講緊就係曼城方面。
2: 哥迪奧拿都有出聲噶啦，
1: 係係，咁啊要睇睇啦，睇睇掂唔掂啦咁樣。咁啊，車路士又換人之後，係咪有機會贏到諾定咸森林咧？這個又係今晚咧十點鐘有場好波。竟然是十点钟夜晚黑有一场车路士对诺定咸森林。
2: 咁可以睇喎呢场。
1: 係有场英超头场，至少可以睇个半场先瞓觉啦，即係我同你有啲咁嘅机会啦。咁啊换人啦吓，咁啊换人系咪一件好事呢？大家又可以放长双眼去睇。不过热刺都赢返波喎，小白。
2: 热刺赢咗啊，咁啊暂时呢佢喺呢一个嘅排行榜上面啦，倒数第四嘅。咁如果你话狼队同埋搬尼，咁当然都基本上系铁定㗎啦。咁啊19、20位呢分别就是20和18分啦吓，咁啊都系笃定下一届咧就来季咧，咁就会跌翻落去咧就系英冠噶啦。咁啊跟住第18位边队咧，嗱暂时嚟讲咧，同样都系踢咗35场啊，咁啊韦斯咸咧就36分，咁啊热刺就37分，咁啊都系争一分上落嘅啫。其实嚟紧嗰几场波咧。都是不容有失的，即是以熱刺來講啦，咁都是不想見到他即係又咁樣搭 lift 又落去，跟住你落咗落去就上翻上嚟就好辛苦
1: 啊。係啊係啊，咁啊睇睇係咪有啲負 fit 啦，即係英超真係叫做互吸有互吸好睇。
2: 森林都唔係真係坐定粒六㗎，其實森林都係39分嘅啫，你仲有幾場波嘅話。
1: 係啊，
2: 咁啊 lift 都唔知點去啊。
1: 又睇下冠聯啦，點樣升英超啦。我印象之中呢、這個 weekend 好似葉士域治已經係篤定有得下次下屆內屆啊。有得踢英超啦，咁樣
2: 咁高雲地利就一定係啦，高雲地利，高雲地利就95分啦，葉少域子咧就84分嘅，咁啊見到米和爾就83啦，係啦，咁啊都係呢幾
1: 機會好大㗎啦，其實你領放咗睇下。米杜士堡啦，定係阿修仔啦，有機會上返嚟啦。咁啊，沙林頓從來都係英超升降機嚟。其實我自己
2: 上上落落，
1: 經常都係見。
2: 其實呢方面佢哋都好有經驗。
1: 係高雲地利就好多年冇踢過英超啦，真係。咁
2: 但佢今年喺即係英冠上面嗰個方向都即係做得好出色啊。
1: 係
2: 嚇，你啲見佢而家95分同第二嘅84分，其實相差11分
1: 啊，高唱入雲㗎啦，高雲地利就一定升級㗎啦。
2: 最慘係李斯特城啦。
1: 係李城啊慘，但係另一隊都慘嘅。
2: 周三啊，
1: 域斯咸啊，其實域斯咸咧本身係壓死事啊，即係 Dead Two 有份㗎嘛，我印象之中啊咁如果要記錯咗，但係 Polish 但係應該又冇記錯。咁我以為咧有個 Superhero 可以帶一隊
2: 加持啊
1: 英超球隊，可以一路上到英超啦咁樣。哇，話曬你可以喺球場裏裏外外都睇到影星喎，係咪先咁樣？咁你見之前 Ashiran 有隊球隊 ，Ashiran 都會入去嗰度撐下場啦，係咪先？咁所以即係大家又可以即係觀察下呢啲唔同嘅小細微嘅嘢，即係無論係英超。以至冠聯啊，即係英冠啊，都有好多唔同呢一類嘅叫做焦點可以睇得到咯。咁啊，主要角度同小華講一講超聯啦。咁啊，外界咧超聯咧講超聯咧有機會啊，就係沙田啊都搞得掂踢埋，即係港超聯啊，因為同至尊有機會合併啦，呢個消息都係放出嚟啦。咁係咪有機會上演新界打比咧？就係、是。大埔對沙田呢喂其實好睇喎，即係我成日都覺得即係港超聯入面其實好需要地區化啦、即係唔同地區嘅啲區議會啦，其實都應該 support 當個地區嘅一個叫做足球啦，譬如東區有東區啦，咁譬如北區其實越踢越好啦，咁南區啊有個財團 旅遊巴喺後面 back 住，就多年都搞得幾好。咁大埔舊時有個地產公司又 support 住。咁、但係除咗叫做老闆肯抌錢落嚟搞波之外，咁其實如果叫做落到社區啦，足球落到社區，其實是一件好好嘅事。我估小白其實你都會感受到，譬如你嘅小朋友都會喺大埔區內咁樣踢波，咁樣甚或踢區隊。其實我覺得嗰個係一個幾好嘅叫做青苗計劃咯。
2: 啊，你見到譬如當然，如果你話沙田區嘅話咧，本身沙田區入邊傑志嘅訓練中心都已經喺石門啦。咁大家其實基本上一出港鐵站都已經見到噶啦。咁但如果你話即係地區性嘅話，的而且確有佢自己嘅一個嗰個吸引力嘅。因為呢個係同社區一個好大嘅連結嚟嘅，不過係啦，咁背後有一啲贊助當然必要㗎啦。如果唔係你點樣營運呢？咁你點樣去到有啲新嘅球員去到加盟呢？咁同呢個球會發展呢，其實都幾不一樣嘅，係兩樣嘢嚟嘅。咁球會啲人都係幾垂青㗎啦，咁入面亦都會有啲球星喺度啊，咁大家亦都好喜歡啊，而且個球場甚至訓練嘅質素呢，大家都見到，咁所以都兩樣嘢雙向發展，同樣都會喺港超度出現。
1: 其實希望呢啲都係樂見嘅事啦，你起碼有東區、有南區、有九龍城、有沙田，其實依家好地區化呢一件事度，咁睇下往後點樣睇。環節最後，同小白講埋呢一個，要恭喜香港網球一個 Coleman。王泽林啊，即系
2: 首夺呢个 ATP 啊！
1: 琴日咧喺江西啊，网球挑战赛咧迎嚟生涯首项 ATP 嘅冠军，咁啊以直落两盘咧力挫澳洲嘅和顿咧夺冠啊！本周状态甚勇嘅 Coleman 咧喺决赛啊面对三号种子嘅和顿啊，搞掂啦！决赛狂军十个 ace 波啊，
2: 犀利！
1: 呢啲系咩力量咧，小白啊？爱的力量，会唔会系爱的力量咧？你觉得吓？
2: 训练有素啫，呢个
1: 我觉得系都系爱的力量。咁啊，呢个时候都听下爱的力量所带嚟嘅歌曲啊！好，送首 Constant 康提嘅作品俾大家。

0: That Never Ends， 佢係康提。
1: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2: 阿欧、小白、
3: Vicky，
4: 晨光第一线，
2: 晨光第一线 ，Vicky。
3: 嘅朝头早要同大家咧讲下啲得意艺术嘢。咁话说咧，上星期 Vicky 咧就去咗参加喺油塘嘅一个社区会堂里面咧，有一个嘅十八有艺嘅活动。咁呢个十八有艺嘅活动咧，其实就系康文署嘅活动嚟嘅。咁佢喺自二零一九同埋二一年开始嗰、那个年期开始，然后到而家咧已经系嚟到2025、2026年啦。咁今年咧都系仍然系有好多唔同嘅艺术咧会喺十八区里面咧俾大家一齐去参与嘅。咁其实我咧系第一次参加嘅啫。咁我参加嗰一个咧就系观塘区喺油塘有一个社区中心里面咧就去参加学下啲粤剧嘅嘢咁样。哇，原来你知唔知啊？学嗰啲粤剧嗰啲揈嗰啲水袖啊，要耍嗰个应唱啊，好难噶。同埋咧系真系有一定嘅技巧。咁但系咧又真系好开心、啊，因为你唔系自己一个人去，唔系一对一嘅，有一大班嘅同学仔啦，即系系一啲学粤剧嘅同学仔啦，亦都有老师啦，一齐咧同所有嘅有嗰度系就咁排队去就可以参加噶啦，唔使话之前要事前报名啊。登记咁样嘅，咁你排队，咁佢咧就有两个钟头嘅时间，有唔同嘅 group 咁样啦，俾大家一齐咧去尝试一下，着住一个水袖，你点样去揈个水袖啊？点、样去摆动一啲姿势、啊？
5: 好难啊！太大力咧，或者死力又唔得啦。
3: 系啊，个水袖会自己翘埋咗噶。
5: 跟住如果你用太油啲力咧，又揈得唔好啦。
3: 系啦、啊，咁然后
5: 要拿捏得好好。
3: 系啊，跟住试嗰个鹰枪啊，用。打嗰個馬鞭啊！哇，原來都真係好多技巧。你馬鞭咧點樣為之喺粵劇上面咧，係等於上馬咧、哦，都真係有唔同嘅姿勢。就係、你攞住個馬鞭，然後咧你要喺用呢一個嘅右腳跳一下，然之後左腳咧就要抽起咁樣，就為之咧你上咗只馬嗰度啦咁樣。咁、我覺得好開心、
0: 好似獲益良多
3: 啊！係啊，
0: 但英槍咧、
3: 傳統文化，
0: 我哋細個咧都係突然間睇嗰啲咧。筹款节目啊，后顶英枪，等我突然间有师傅出嚟，
6: 你记唔记得呢一幕啊？小白
5: 攞喉咙顶挡住佢，
0: 跟住下面咧一定会有一句小朋友喺屋企切勿模仿。但系咧，你作为小朋友咧，即系梗唔系教坏大家啦吓，即系我哋旧时细个就有啲晾衫竹嗰啲啊嘛，我扮啊。扮識頂，扮啫，扮啫，扮啫。如果唔係，依家都開唔到咪啦，咁咪頂爆咗個喉嚨啦，係咪先？所以唔存在危險性啊，因為即呢啲係咪啊？即經過專人訓練切勿模仿呢一句咧，喺啲籌款節目咧，我哋成長嘅年代九十年代咧，就基本上咧，
5: 喂以前細個睇好多呢啲即係籌款節目嘅時候啦，
0: 係啊，
5: 有唔同表演。你話最出名嘅，譬如
3: 我記得踩雞蛋，
5: 肥姐踩鸡蛋。嗱、我真係冇扮過肥姐踩雞蛋。
3: 你有冇
5: 因為一定俾阿媽鬧，冇一定俾阿媽鬧。
3: 我真係有諗過想試
0: 嘅。冇啦，細個電視機嗰啲嘢唔係好多嘢學得，你最多可以扮選香港小姐，攞啲皮喺度嬲住自己啊！
3: 自己 say hello。
0: 系啊，跟住攞唔知喺边度攞个嗰啲厕所刷咁样扮个后官啊，咁唔系个
5: 船长
0: 啊，咁样唔系嗱呢啲纯粹搞下笑啫。喂，俾你讲翻头先嗰个十八有艺咧，其实我谂翻咧，其实细个咧我读书年代已经有呢一样嘢噶，因为都系好多年噶啦呢个艺术嘅氛围。我印象之中就喺区入边都将呢啲艺术嘢去叫做传递啦，系咪咁样吓？
3: 冇错啦，系啦，就系希望大家咧就系。其实艺术呢一样嘢咧，唔系咁难接触嘅。只要你愿意去揾下你嗰一区有冇啲乜嘢艺术元素咧，其实你都可以参加。我帮大家睇咗啦，我啱啱咧就话去咗观塘区啊嘛，嚟紧咧喺大埔区，小白住大埔区啊嘛，大埔区咧就系有呢一个敲击乐为主嘅艺术啊，系啦，咁你就可以带你嘅两个仔仔啦，就可以去社区中心，你可以上翻去康文署嘅网站了解多啲，就系、是、究竟有啲乜嘢敲击乐嘅活动啊？你仔仔大。仔咧咁啱打鼓嘛，啱佢啦，咁所以你咧就可以去睇下究竟今年咧敲击乐喺大埔有啲乜嘢嘅活动啦。咁而油尖旺区啦，O 哥嘅，
0: 唔系我嘅，
3: 系啦，你可以去。
5: 佢哋讲到你好似
0: 郑伊健嗰啲点心嚟噶，
6: 郑伊健同埋陈小春嗰啲电影，
5: 你攞咗个山竹牛肉，咁我个虾饺点啊？
3: 油尖旺区，
0: 屯门区有几多间医院？屯门区有几多间戏院？你唔知啊，我等我话你听。
5: 名句，呢个系名句。
3: 亞歐咧就住油尖旺區，油尖旺區嘅温柔化，油尖旺區咧就係文藝復興，係有啲環境劇場你喜歡嘅喎，應該有啲有說書人嘅形式咧嚟到有啲街頭嘅文化啱你啦。
5: 你個區咧咁樣？
3: 我元朗區咧就係音樂劇為主嘅，係啦，咁就係會帶一啲充滿活力啦、共融嘅一啲社區文化嘅氛圍咧，去到唔同嘅角落。係啦，咁所以如果你話啊，你都對於唔同嘅藝術有興趣，
0: 你講又講，其實我點解知道？我好似細個做過嘢，
3: 但係嗰個未必係叫做十八有藝嘅，係啦，佢當中會有啲唔同變化噶嘛。
0: 明白明白，
3: 大家可以睇下自己個區有咩藝術啦。
7: 內地與香港一脈相連，每個人喺自己崗位全力以赴，共創美好將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内地劳动。